0: 新来探索我们的直播带货这样的形式，来增加我们的销售渠道，这样我们就可以让我们的更多的这个产品变现，带领我们为我们辖区各个群众搭建起一个共同携手直播的这样一个平台。
1: 近年来，喀麦什区坚持将以工代赈工作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度结合，持续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据统计，三年来喀麦什区累计实施以工代赈项目408个，发放劳务报酬5500余万元，带动1500余名农牧民实现长效稳定增收，让惠民政策真正落地生根，惠及民生。
2: 跑团的发起人是何家库略村党支部书记、村长徐慧旺。时间倒回9年前，那时的徐慧旺体重达到230斤，不到40岁就遭遇三高危机。乡野间减重，跑步最是方便。晨间的乡间小路成了他一个人的跑道。在成功减重之后，他又在跑友的推荐下开始挑战马拉松。数年间，在不同城市完成50多场马拉松。徐慧旺。
3: 有半马有全马，就是感觉自己非常有成就感，就完成了一件不可能的一种挑战。
2: 今年年初，徐辉旺当选村党支部书记、村长。乡村要振兴，不仅要把重心放在农业产业上，村民们的精神风貌也需要改观。徐辉旺注意到，或许是因为近年来村里务农的劳动量在不断减少，务工经商的村民也逐渐多了起来，不少村民的身体状况都如自己当初一样，早早亮起红灯，
3: 吃的也好了，生活水平也高了，这就身体各种问题就都出现了，我就萌生了学组建一个跑团的念头。
2: 今年4月，何家库略村美丽乡村跑团正式成立，但成员却只有村两委干部及默默支持的家人参与，不足10人的队伍成了村里的稀奇事儿。然而，事实成了最鲜活有力的说明。渐渐的，看到跑团成员的精神面貌发生改观，不少村民陆续选择加入进来。村民高月娥：
4: 看见他们跑步、状态和那个面貌改变的挺好。就是身体健康了，血压降低了，血糖也低了。后来我就想起，我说是我也得加入这个跑团。
2: 村民们还发现，晨跑不仅不耽误事儿，而且还会让大家干事更有劲头，邻里更加和谐。村民任补燕：
5: 就还我们家里有的有啊，还种的地，跑了以后干活更有劲儿了。
2: 村民王丽：
6: 邻里感觉就是可亲的那种感觉，又有点从上有点什么事。不管摸的不摸的，一起就读激情系列的读出来了。
2: 今年9月，美丽乡村跑团先后组队参加了包头马拉松、呼和浩特马拉松。激情四溢的跑道上，村民们绽放的笑容成为亮丽的风景线。徐慧旺：
3: 以后我会带着更多的学生们跑起来，让整个村庄都跑起来。
7: 走进阿尔山国家森林公园三潭峡，秋日的峡谷宛如被大自然打翻的调色盘，满目皆是醉人秋色。不少游客漫步栈道之上，沉浸式欣赏山水相依的秋日景致，驻足拍照临水观景，在清静静谧的峡谷风光中感受秋日山林的清爽与诗意。深圳游客范艳雅：
8: 来到这里之后是真的非常的让我们很惊喜很意外，真的非常的漂亮，推荐大家过来这里玩。深圳是没有秋天的，但是来到这里就非常的不同，就这边的树叶啊就是金黄金黄的，让人感觉很开心，对，一看到就觉得很幸福，终于看到了大兴安岭的秋天。
7: 在驼峰岭天池，秋日的湖面平静清澈，漫山秋色层层铺开，景色开阔优美。游客沿着湖边木栈道缓步前行，近距离欣赏天池湖景与秋日山林风光，感受阿尔山秋季独有的生态美景。广东游客吴妙敏：
9: 这人很多，但是也很美，很不错，如果以后来的话可以带老人或者小孩一起来。
7: 走进白狼鹿园，梅花鹿、驯鹿、兔子等动物随处可见，灵动活泼，为秋日山林增添了勃勃生机。游客近距离互动喂食，远离尘世喧嚣，画面温馨治愈。杭州游客莫小双：
10: 来到这白狼镇，感觉这还挺好的，刚进来的时候看到那个小兔子，然后又追那个鹿，还挺可爱的。从南方过来其实没有见过这么多雪，还有这个驯鹿啊什么的，感觉还是比较不错。
7: 金秋时节的阿尔山一步一景，山水林海相映成趣， 凭借独特的秋日生态风光和沉浸式游玩体验，阿尔山持续成为

0: 秋季文旅打卡热门地，以最美的秋日姿态迎接八方游客前来邂逅北国秘境秋色。湖南游客刘芬：
1: 阳光特别的好，景色就是眼前一亮的那种，因为我们在南方，但我们都是直接一秒就入冬了，没有秋景，然后所以就感觉这次来的特别值，然后也来的时间也恰到好处，确实达到了心中的那种预想，太美了。
2: 来自北京101中本部英才学院的人工智能教师冯浩东，每周都会乘坐高铁来到呼和浩特分校，将最前沿的 AI 教育理念带入课堂。北京101中呼和浩特分校学生韩佳默：
3: 它可以提升我们的一些创新能力，然后在一些小组活动中也会提升我们的一些组织能力、合作能力。
2: 借着金蒙协作教育倍增计划的契机，2025年6月，北京101中呼和浩特分校正式成立，把北京成熟的教育资源带到呼和浩特。北京和呼和浩特的学情、考试要求不一样，支教老师们没有直接照搬北京的教学方法，而是不断教研磨课，一点点调整教学方式，把总校经验落地。北京101中支教教师周静华：
4: 内蒙的中考和北京的中考都是不一样的，不仅仅是你要带过来一种理念，而且你是要和当地的这种教育啊，它要相融合。
2: 学校引入总校3层8围课程体系，开设50多门选修课，初一年级有人工智能通识课，1+3英才班还开设人工智能专业课，给学生更多选择。教师冯浩东：
5: 它会有比如说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技术的应用，像我们会用到图像的一些分类，然后图像的一些识别，物体的一些检测，然后它学的东西是真正可以应用的。
2: 北京101中呼和浩特分校执行校长夏焕春：
6: 这个课程呢，除了让学生掌握人工智能基础知识之外，还涉及到应用以及相关的拓展研究，所以这个课程上完之后啊，我们的学生基本上每个同学都有自己的课题研究。
2: 30年来，金蒙两地持续完善协作制度体系，先后签署多轮教育协作协议，落地实施金蒙协作教育倍增计划，让教育协作有方向、有抓手、有实效。截至目前，北京市451所学校与内蒙古568所学校建立手拉手结对关系。“十四五”以来，北京市累计向内蒙古选派长短期支教教师2000多人，送教教师近5000人次。两地携手打造金蒙教育协作智慧平台，开展119场同步课堂、同步教研等主题活动，汇集全区29万多名师生。自治区教育厅合作交流处副处长严世志：
7: 金蒙两地将聚焦常态化帮扶新形势新任务，广泛开展两地青少年交往交流交融活动，突出干部师资能力素质提升，深化金蒙高校合作交流，切实增强老百姓的收获感，推动教育协作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发展。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装神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他一心接手父亲的鱼腥草事业，却发展受阻。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美味，他如何开发鱼腥草的无限可能？

0: 天气，导致土壤霜冻情况加剧，影响了很多农作物的收成。这里是湖北省当阳市两河镇，拥有多达50,000亩的鱼腥草种植基地，是全国连片种植规模较大的鱼腥草产区。受倒春寒影响，地里越来越多的草根变黄变老，这让农户们不得不抓紧时间采收。
1: 叔，来停啊，来停啊，停了吧，停了，停了。
0: 面对这个情况，鱼腥草经纪人石伟坐不住了。
1: 你要把那个建筑的条款，你看现在那个东西跟得太窄了，太窄了，现在那个鱼腥草弄出来的就蛮淡。你要把那个建筑的条款弄很宽那个，好吧？
2: 条款的蛮费神，
1: 蛮费神。你要把它弄到我们石大山上，你要把它弄到哈，我给他石大山，好吧？
2: 好，那半天半地来。
1: 啊，好好，我给他石大山。
0: 加宽采挖间距，可以让村民们收获更多长条草根，减少短根残次品的采收率，从而规避市场价格下跌的风险。作为一个农业小白，石伟的建议让农户们变得更加辛苦。但作为鱼腥草经纪人，无论如何他都要保证村民们有个稳定的收入。
1: 能不能扣的？那你其实没有挖好长时间呢，
3: 七八个月。
1: 两根挖七八个月？
3: 是嘛？你就说种的种的说，基本就啥子不搞、啊。
1: 就现在这个价格，我们其实之前一直没不想让它掉价，就想把那个价格给它弄起来。
3: 太
1: 多了，我们也一直是在做这，致力做这个事情，真的。人家不管是种什么的根，我们都把它销出去。要不然就是放心的种就行的了，好吧？
3: 一个月自己花就亏了。
1: 啊，拿点先忙啊，好一点的，品级高一点的，能有个3块多，然后品级稍微差一点的呢，有2.5块啊。它每天都在波动。我们最主要的任务是什么？
4: 让老百姓清洗鱼腥草，然后把老百姓洗的鱼腥草它给卖出去，就这么简单。
0: 2021年，因为父亲重病，曾在贵阳市闯出一番事业的石伟，回到家里接替父亲，成为当地鱼腥草经纪人，帮助村民们打开鱼腥草销路。
4: 就不想让他去操心这个事情，我想按照我自己的想法来。我做生意做事情呢，我基本上都没有让他去给我去铺什么路啊，做什么资源啊，什么东西的，而且我也没让他去操什么心呢，我都是自己做出来的，基本上都做的还行吧。
1: 你来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
0: 除了每天在地里了解鱼腥草的长势，石伟最要紧的任务就是迎接全国各地的鱼腥草采购商。
1: 哎，看看这个根，
5: 嗯，
1: 白不白？
5: 白。
1: 我们这个根都是成棉被状的。
5: 嗯。
1: 这个都是老百姓早上、凌晨都开始挖的。
6: 这个拿到贵州市场卖，肯定是很受欢迎的。
7: 现在北京市场主要是白，要的是白。
1: 嗯。这还不白啊？你看我们洗的这个根。对不对？多白，
7: 可以，可以，可以，
1: 必须要给你们弄到这样的东西。
8: 抽个样啊！你说，
7: 检查一下，抽个样。
8: 我感觉
7: 这个怎么感觉下边白，上面黄呢？
9: 这个没冲干净，这个
8: 好不虚啊！
7: 这弄啥事儿啊？
9: 跟那个小鸟窝一样的。
7: 你看这老根，这全是老根。你看这一把，你看这一把，
9: 这底下从头到底全部都是这种，全部是老根子。
1: 这一包肯定是工人的舒服。
9: 这像什么？
1: 一包
9: 啊，对，随便抽一下就都是泥巴。
10: 这样子发出去给用户的话，有可能我这店铺的链接就废了，因为平台也会监管我们的质量。
7: 我们在北京有20多年了，要的是一个看相，就这一个白与不白，最重要的一个。你把质量弄不好之后，拿我的货的人肯定是不会相信我的了，这得罪人。它不是钱的问题了，做生意是讲究是长远利益啊。
9: 没有个3-4亩都下不了地，今天这样的根子要重新返工啊。这个平台说的话，我只能给到1.7块，这就是我今天的价值。就是1.7，
1: 你们这样开价，人家本钱都弄不回来，那怎么？

0: 做嘛，那后期还怎么做嘛？是不是
1: 你的事情啊？是不是？如果说做不了的话，我没办法，我还赶时间。
2: 鱼腥草供应充足的情况下，收购商往往会竭力压价，虽然每天可以亏了三角钱，但至少保住了当下村民们采挖鱼腥草的收益。
0: 我这个如果说我这个今天不出去一两万斤的货，我就压手上了，可能第二天比这个价格还低，因为这个是鲜货。基本上不能存放多久的，正常的话2到3天，而且还要有冷库的情况下面，你如果说超过这个时间了，它的这个口感的整体质量都要下滑一大截，它就不能当正常的这个市场货物去处理了，就要降级。
3: 刚刚那个车被卸货刷过来，
4: 嗯，看啊，龙井林
0: 他那个活那么长，
4: 他是不是
3: 说这个活的还不看？
4: 我看到开始看到蛮好不？
3: 你反复强调轮回的那个根不能穿这个。
5: 过来的，
0: 来吧。
5: 嗯。这个大姐的根不是蛮新的。
2: 石伟经常在背后替村民们解决问题。慢慢的，难以拒绝别人就成为了他一贯的标签，而这一次，石伟不得不请求父亲帮助。
3: 俺列车呢，因为他这个呢，列车快2000，列车看呢，又是因为他这点，列又是快1000多。你今天你就跟别人说的，今天俩这啥物件？你一车货本来是2万多块钱的，而且现在这拖到1万多块钱的。
0: 我爸那一辈出来做生意的。同辈人嘛，沟通起来他们好沟通，我毕竟是跟他们差着辈分的嘛，话说重了也不好，话说轻了吧，你没有威慑力，你不好去处理这个人际关系，跟他的跟说机会的，你不行的话他的跟就不说的，
5: 你就说搞不好你就说不要玩了，那么搞的是。
2: 老石跟鱼腥草种植户打了几十年交道，他本想轻轻松松进入退休生活，把鱼腥草事业交给儿子处理，但这一次老师选择默默支持儿子。
5: 王晨，鱼腥草出问题了。
6: 你那么好的给你，不要搁在油菜干的。
5: 不是，你的根也确实可以啊，但是你那个现在我们那个根还运到省外去了，大四川的去。你像那市委跟你说的话，你年轻的话说话都冲，你像我们那个关系几十年的关系呢，他说话也不中天地，不能见他的这个。我跟你说话的，我再跟他沟通，我慢点说的，我们把那个事把他搞好。
2: 任大姐一家曾陪伴老师闯荡鱼腥草市场20余年，几年前丈夫因病去世，照顾老人和孩子的事全都落到她一个人身上。除了打理家庭，他还要负责家庭经济的来源。
6: 孩子在外面上大学的话，开支比较大。我们如果把鱼腥草种少了，种的卖的价钱太低的话，我们就没办法给孩子那么一个更好的生活。
5: 你3000多斤，你还是6000多块钱，6700块钱，就说我们反正不扣你的，这回不扣你的，但是你以后要付出噻。
2: 倒春寒已经持续很多天，地里的鱼腥草变黄速度加快。为了杜绝村民们以次充好的问题，施明成赶忙把大家召集起来。
3: 你看，主要的是那个，要么冲出来的那个边角瘤啊，两头的，把它分开。再就那个根上面那些老根呐，有麻点的，把它剪开就行得了。
5: 就是说你分开去卖的话，我们种的来伤害的是我们老婆。那我把那个好的你分出来，好的价格给你搞的个。
7: 好麻烦你，你按老东西的。
3: 都是要装到袋子里面去的，你就是把好的跟坏的分开装。
8: 这个钱不能少我们的。
5: 安全一个都我不能欺负。啊，保证你的收入不跌。
2: 农户与经纪人在价格上无法达成一致，就会导致大量鱼腥草积压，很多鱼腥草最终会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出售。
3: 要么放心。那个差的，如果找不到销路，那个差的我们卖不了，我们自己负责。
5: 差的，把那个均价给你补起来。
2: 这是父亲用40多年从业经历换来的承诺，但是这样的诺言却让石伟心里五味杂陈。
0: 尤其我爸身体不好，我心里面也很心酸。 我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了，我解决不了了，只能怪自己没本事，那不得自己认吗？
2: 石伟和他的发小石长龙来到市区里的超市，对鱼腥草的零售价格进行调研。
0: 这个鱼腥草是蛮受欢迎，
3: 你看它的那种连接根呀，9.9，
0: 价格太高了。
3: 其实价3.99的，看怎么样？
0: 是的，那个价也是亏。
3: 看这个价比昨天的涨了啊，这个价比昨天的涨了。
2: 超市里大多售卖一些品相上乘的鱼腥草，而那些受倒春寒影响的鱼腥草在这里根本找不到出路。既然商超这条路走不通，石伟就要去寻找其他办法。
0: 哎，听说你们那个饲料厂啊，是不是需要这个鱼腥草啊？
8: 我们这边是鱼腥草供应商。
0: 啊，我们是鱼腥草产地啊。没事，我这边价格呀、质量啊、这个数量啊，都可以有优势的呀。你可以考虑一下我们这边呢。
8: 到时候我们采购的带过来，我们再来看一看吧。
0: 好好好，好了，好，好，
8: 那再见啊。
0: 好好好，再见。在我接触这个行业的时候啊，没有什么所谓的老根，还有什么白不白呀，它只要是鱼腥草，它都是很受欢迎的。现在不一样啊，消费水平提高了呀，再加上现在的竞争压力这么大，谁的质量过硬啊，谁的东西好啊，那个它的肯定它就有优势啊。哎，阿姨来了吗？
9: 你有嘛事啊？
0: 我是看你们能不能帮我们销这个鱼腥草呗。
9: 你要可以，不要也行。
0: 我带点也没关系，我们先去看一下，好吧？
2: 这次倒春寒也同样影响到了以养殖草鱼为生的鲁大姐，她家的20亩鱼塘目前还没有鱼料，这让石伟有了充足的机会。
9: 也土全被他妈土的啊！
0: 洗的也蛮干净的。
9: 它连不过起来就对鱼有个消炎的作用，就是有那么点个好处。
0: 也不要紧那点，我们家属有什么要求会给我们提着，那块先拿着弄得湿了很。做鱼饲料比我们其他的渠道它好在哪里呢？初级农产品就可以，它不需要加工，不需要去那么精细化的去处理这个品相稍微差一点的这个鱼腥草。
10: 通过鱼饲料这个事情呢，我一想到还有什么猪饲料啊类似的这个渠道，我们可以往那个方向上去靠一下，在这个渠道上面我还是比较有信心能把它给打通的。

0: 与此同时，为了给经销商提供更多优质的鱼腥草，石伟购入了清洗机器，避免了人工清洗过程中产生的磕碰和划伤，有效减少了鱼腥草的损耗。
1: 它这个就是比我们传统的那个传统的清洗方式要快得多。
2: 人工的话，一天洗个几千斤，这个设备的话，应该可以洗个3万斤差不多吧。
1: 全流程的，你想洗多少不是洗多少吗？它那个可以调速吗？
2: 质量比那个人工洗的那个要规范一点，做来的这个根子质量也是一样的，很白的。你比如说我们市场需求要5万斤，它能就洗的清洗的出来5万斤。如果用人工的话，它就要加班，时间也赶不上。只要这个质量好，我们这个销路是不用愁的。一天我们整个，比如说一个市场的话，一个市场可以卖个10来万斤。
1: 爸，我们现在那个品级稍微差点，跟已经有渠道的那个，我们现在就是还想把那个品级稍微高点，跟我们再想个法，看我们高档市场上推一下噻。
3: 那点销售市场冷门大，你只要把哪个货就亏得到了。
1: 我们可以试着看，但你不能说是生意肯定不能是永远一成不变的，在做这个事的。
3: 啊，我们那个年代什么坑都踩过，什么样的人都见过，我们有预感哪个是不靠谱。你按他真的传来一个大坑，再过来的话，他很难回过神来的。
4: 万一要死的话，你反正要提个方案。
1: 可以，那我先弄个死的很，好吧？
5: 我们主要是传统模式是做批发市场，如果说我们要做精深加工的话，那是另外一种层次，另外一种概念。我就是要把它做成全产业链的呀，就是多元化发展的，把鱼腥草的这个所有附加值的东西都能给它体现出来。
0: 一心想要创新的石伟将如何挖掘鱼腥草的附加值？
1: 免费试吃啊，免费品尝，好不好吃啊？
0: 请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为了进一步开发鱼腥草的无限可能，石伟决定到街头探寻灵感。
1: 现在喜不喜欢去云州啊，姐姐？你云州喜欢去？去云州啊，喜不喜欢去？你愿意尝试一下吗？
6: 愿意，我不沾那个东西。
1: 它不是萝卜白菜，哪里人爱吃哪里人不爱吃，是大部分人都不爱吃，因为它这个气味很特殊。大部分人他就是闻着它这个味道他不适应，所以说我们就想着怎么去把它这个不适应的这个味道给它减淡一点，但是又不影响它的特性。你想的话，想一想的话，根据他们能够哪些产品呢？
7: 希望它那个泥腥味儿啊，这种少一点，脆是可以保留的。
1: 用别的东西把这个味道改过，是不是？
7: 我草莓味我都真爱。
0: 不爱鱼腥草的人，光是听到名字就避之不及，但爱吃的人却把它视为舌尖美味。
8: 嗯，可以，蛮嫩的。
9: 比得一棒的。
8: 我们这边呢，一般的都喜欢吃。
1: 您平时一般都怎么吃鱼腥草啊？
8: 我们在家里平时一般都腌着吃，
1: 腌着吃
8: 凉拌，就是凉拌，
10: 是的，凉拌了吃。
8: 我们比较简单，我们就是凉拌。他们好像有的是说鱼腥草炒腊肉，但是这个我没尝试过。
1: 他鱼腥草啊，现在喜欢吃的它只有凉拌，其实在一个产品上面呢，在这个好的食材上面，产品上面呢还是有蛮大的发展空间。除非你就是你这个东西真的已就是到达极致了，你这个东西真的是已经好吃到怎么说呢？人家回去吃完了回去能天天想着你这个东西，那就可以。
11: 来一道。
1: 彭师傅来哦。
0: 彭师傅有着20多年厨师经验，在他看来，只有家乡的鱼腥草才能创造出极致的味蕾体验。
12: 我们可以用它的嘴尖呢做嫩的叶，可以做水果沙拉。这个根呢是最适应做炒菜呀、酱料啊。你抓过我们本地的走地鸡没有啊？
1: 哪没有的？
12: 那走，带你我们一起去抓几颗。
1: 好，我捡二个。
12: 自己散养的土鸡。
1: 可以，蛮漂亮。
12: 你喜欢哪个，你就可以捉哪个。散养的土鸡只要功夫深，鸡一定能捉得逮得住。
1: 功夫不深，那么死很多。 抓呀？
12: 要买点烤鸡，不过快点抓。你，
5: 等会儿啊，我研究一下。
1: 我都比我还快。哇，你看这个公鸡。
12: 这个这种土鸡长出来第五只脚趾，好长呀！这是真老土鸡，
1: 还是可以啊。没抓过鸡，第一次，这腿太有劲了。
0: 正宗的土鸡肉质紧实，大火熬煮两小时以上。淋入鱼腥草和现浇呛拌的料汁，瞬间能够激发鲜香和麻辣的口感体验。
5: 这鱼腥草叶子还能做水果沙拉吗？鱼腥草没想过这个事情，没体验过，
12: 就是因为你没想到，所以能带来惊奇。
0: 新鲜的鱼腥草搭配低甜度的水果，无疑是甜蜜与清爽的碰撞，层次丰富的鲜，既能满足味蕾需求，又能为身体带来清新活力。鱼皮的脆弹与草根的香甜融合，口感上不会太弹，但又足够清脆。鱼腥草在彭师傅手中变换出各种舌尖美味，而这些美食究竟能否被更多人认可，还需要接受市场的检验。
1: 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十来盘，十来盘，十来盘，免费试吃，免费品尝。来来来来，快来快来快来，这也是鱼皮。你是骑着公鸡来免费试吃，免费试吃，欢迎欢迎欢迎，
9: 是的，免费试吃，免费试吃啊。
10: 通过你们的加工以后感觉到没得那个味儿了，其实能够接受这个味儿，蛮好吃的，真蛮好吃。
1: 我以前还是接受不了这个鱼腥草，
10: 以前我不吃，不怎么吃这个东西，
1: 中火后头还感觉还可以。那你觉得味道怎么样啊？
11: 还可以。
1: 好不好吃啊？
13: 家人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吃过鱼腥草？在我们当阳，鱼腥草真的是家喻户晓。
14: 很多人呢都害怕吃咱们的鱼腥草，那么您如果来到当阳，尝了咱们这一碗鱼腥草土豆泥拌面，一定会改变对您的印象，赶紧来吃吧。
0: 当阳人喜欢咸与辣，作为国内数一数二的鱼腥草产区，从街头到巷尾，很多商贩同样在尝试用鱼腥草作为吸引食客的 C 位主角。
1: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种推广方式嘛，就是来我必须要告诉你，我这个东西你在哪里都吃不到，只有这我这里有。
15: 很多小伙伴他都不知道鱼腥草有这么多的吃法，以前我们只知道他会做火锅凉拌，然后来炒腊肉。哎，我们今天给大家新介绍一款，就是咱们的水果沙拉。
0: 很多线上平台也正同步进行鱼腥草的花式推广，因为取材小众，每一场直播都能吸引很多人的目光。
16: 我们今天出的货啊，大概有13000多单。今天呢，确实也辛苦大家啊，今天可能今晚上加班了。这一次是很好的一批根，而且我们呢靠的是以质量为生存，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的话一定要挑选仔细给客户。啊，宵夜我们包了，好不好？
17: 好。
16: 好。
3: 我们共同的目标是，只要是吃鱼腥草的人都晓得这。
18: 也现在那个鱼腥草那个产业发展那么好，分界分好的呀，清洁搞好的，那个鱼腥草又白又粗也结了，又没得黑点。
0: 气温回暖，鱼腥草又一次迎来了大面积采收。
1: 你看，只要按照我们的要求来，咱们人手把它种好，按照我们的要求来把鸡给他们分好，那肯定让我们给这越卖越好的。
19: 你看质量蛮好，产量也蛮高，种得很高兴。
5: 我好像就是跟这个东西绑在一起了一样。
0: 对于石伟来说，鱼腥草是一份责任，也是一种坚守，更是一生的选择。

0: 曾经他们拼命走出村口，是为了去看看外面的世界。现在他们从四面八方回来，是为了让世界看看这片土地。那个放弃城市高薪的年轻人把键盘敲进了田间地头，那个外乡来的第一书记把脚印烙在了每一条水渠。
1: 咦，钟恒啊，你做啥子哟？
2: 你咋，你到底想咋？
3: 咋的了？
0: 他们讲着天南地北的口音，却都在这片田野上学会了用汗水说话。谁说熟悉的地方没有风景？在这片老家的新土地上，每一个新面孔都是最火热的希望。村里来了新老乡，他们不问归期，只问耕耘。村里来了新老乡，故事有了新段落。一起来听新农人的耕耘新故事。
4: 春天里，五彩油菜花争奇斗艳，一万多份育种材料。

0: 月底的四川省成都市田园里，白色、紫色、黄色、红色、橙色的油菜花已经逐渐绽放，吸引了不少前来赏花的人们。
1: 换个姿势，闻一下花嘛。非常棒。
2: 这个那么多花颜色，这个种类不一样，是怎么回事呢？我在还一直在没有解开这个谜。
0: 在这片五彩斑斓的油菜花海里，有一位戴着墨镜的老人格外与众不同。在仔细查看油菜花的同时，还不时跟一些游客交流着，了解游客们的想法。
3: 我说你们还希望看到其他啥子颜色？你们想哈。反正我们提点建议，我们也好在这方面努力。
4: 我想看粉色，我想看蓝
3: 色。啊，粉色我们已经有了。
5: 红色，大红色，
4: 蓝紫色。
3: 蓝紫色的，
4: 好。
0: 戴墨镜的老人就是被国内誉为五彩油菜花之父的育种专家李孝南。从事彩色油菜花育种已有40多年，虽然已经70多岁了，但是他却不认为自己是个育种老专家。
3: 育种也是个兴趣，当你接触了这个东西过后，他就有一定的兴趣。我现在的心态就这样子，我也是这个彩色油菜花育种的新生代。
0: 当游客们得知这些彩色油菜花的培育者就是身边的李孝南，并且了解到每年的春季是油菜育种的关键时节时，都十分感叹李孝南多年来的付出。
3: 因为只有一次
2: 哦，他一年就是那么一次，所以你很不简单了。我是很感动，我就说是这太好了，简直是。今天见到，荣幸呐！
0: 感谢。李孝南是专程从80多千米外的十方市赶到成都市这片五彩油菜花种植园，跟踪了解五彩油菜花品种在这里的开花效果。看看五彩油菜花是否能给当地农民带来更多收益，
6: 应该极大的带动了我们农场的这个，不管是说游客也好，各方面的效益也好，彩色油菜花最起码给我们的效益增长了1到2番。
0: 虽然目前五彩油菜花品种的选育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但是还不到推广到大田里规模化种植的时候。这也是李孝南仍然认为自己是彩色油菜花育种新生代的主要原因。
3: 现在你们看到是它还是个用于品种研究的材料，要真正成为种子还要几年，我们还要在后头进行继续努力，把它培育成就像我们的黄色花呀，整整齐齐一枝。
0: 目前在李孝南培育出的五彩油菜花品种里，已经有了红、黄两种颜色，而游客们提出的蓝色油菜花，正是李孝南近几年在努力探索的目标。
3: 蓝色花搞齐了的话，我这个三原色就配齐套了，配套了油菜花将会是真正的达到五彩缤纷，就是各种各样的颜色彩都会有，所以蓝色油菜花作用很重要。
0: 李孝南培育彩色油菜花品种的基地位于十方市，在成都市了解完五彩油菜花的试种效果后，他匆匆赶回了十方市。
3: 在这个雨天从路拍啊，你看是种另外一种风味。这个蜘蛛从观光来说，这种蜘蛛暗杆小又合适，色彩又好。
0: 十方市虽然与成都市相隔只有80多千米，但是气温偏低一些。虽然成都市的五彩油菜花已经盛开，但是李孝南育种基地的不同品种的五彩油菜花都还处于含苞待放的状态。
3: 天天都来看，今年这个雨水啊，这个天天下还是恼火。油菜盛花过后遇到这种雨水的话，就影响它的结实。
7: 就是这个神话世界影响他结识，而他怕逃不起来，真是恼火。
0: 李孝南的育种基地里有一万多份不同品种的油菜育种材料，为了避免不同品种在花期串粉，李孝南对这些品种采取了错峰开花的技术措施。但是眼看着开春后持续气温偏低，这样就很容易造成不同品种的油菜育种材料出现串粉现象，一年的心血就将白费。
7: 最怕的是三月份，因为我们这几年的气候确确实实跟往年子有所差异，今年也很担心这个事情。
0: 在选育五彩油菜花的四十多年里，李孝南就是在无数次这样的担惊受怕中走过来的。
7: 对我们育种的人来说，这就是出来玩玩活路嘛。你我得要从头来，掌握自己找的该咋个做就咋个做。一个目的就是说避躲避灾难，躲避这个天气候的灾难。
0: 育种是一个艰苦而漫长的过程。选择五彩油菜花育种这个事业，对于李孝南来说是源于一次意外的发现。
7: 好，我从83年开始在马井发现我这个白花，这个白花油菜给我提一个提示，就是说白花油菜它是黄花油菜后头的变异，所以我就从这个油菜中的白花可能会变异就产生了这个想法，所以当时就专心致志地搞这个彩色油菜花的公关。
0: 四十多年来，由于经常在田间长时间仔细观察油菜花，李孝南的双眼逐渐积劳成疾。
7: 当时不晓得我得了白内障，只被我眼睛老了，老花眼睛了，配了好多眼镜。加起枝的话，还是30幅的样子。你看吧，30幅从02年开始的，02年开始买眼镜的，那个年就是几年买一幅，到后来就是一年买好多幅。
0: 近两年来，随着年事渐高，李孝南的视力状况每况愈下，终于在一个多星期前去医院做了手术。
7: 才做了白内障手术啊，眼睛现在就是强光过会就痛，必定要遮着光。
0: 做完手术出院，仅仅一个多星期，又到了油菜花即将盛开的时候，李孝南不顾医生的叮嘱和家人的劝说，又马上奔波在油菜花田里。
8: 天天老啊，就觉得还是看到多难受那种感觉呢。是想把要把这个彩色油菜花蓝色要弄出来，他说每年都是一个盼头。
0: 李孝南一心想要选育出蓝色油菜花的想法，身边的人都知道，并深知他将为之倾尽全力。
9: 你咋又在看店呢？刚动了手术，才几天，少看店了，对眼睛不好，等一下要去复查，你要查啥子资料，我帮你查。我帮你唱，我帮他们休息一下。
7: 你来。
0: 刘军是李孝南的助理，跟着李孝南一起选育油菜品种已经十多年了，对于李孝南长期以来持之以恒的毅力十分钦佩。
10: 他认为那种颜色他必须要把它弄出来，他就一直就坚持下去，就是也是给我们年轻人一个榜样吧，做什么事情要坚持下去，不能半途而废。我觉得他一直都是一个油菜花的新生代，
7: 是主要是要想把这个我的这个工作传承下去，使他们在这个今后育种过程中就有更有基础。这人都是一辈一辈往后头传的，今年也是一辈一辈的总结。
8: 我就是担心他的安全，主要是年龄好那么大了，还要去山上去。
11: 他70岁。再生产这个安全问题如何有啥

0: 包子。
1: 面对女儿和女婿的极力反对，李孝南却是无动于衷。
2: 现在真是寻找诸葛才的有利时间，哎，你们不要我去，我也还是要去。这个蓝色油菜花一直是我的心结。
1: 眼看着李孝南非常坚持自己的想法，无奈之下，女婿董明俊只好决定陪他一起上山寻找野生诸葛菜。
3: 他怎么坚持呢？其实也很感染我。
1: 李孝南是个急性子，吃过饭后就让女婿董明俊开车出发，直奔十方市近郊的银华山。二月底，海拔1000多米的银华山，气温比十方城区还要低。很显然，在茫茫大山里寻找野生诸葛菜，并不是一件容易事儿。
4: 看到没有？我发现有我。
2: 不是的，真的不是的。再去看，它是藤本，椰子香，但它这个没得毛的嘛，你摸嘛。
4: 人嘛，赶紧走，晚上我们再去找一找。
2: 好，
4: 我来。
1: 由于山里的气温偏低，生长在这里的野生诸葛菜还没有开出蓝色的花朵。李孝南只能凭借经验，通过观察识别植物叶子特征来寻找野生诸葛菜。
2: 紫蓝色花，它是最有标志性形状的，但是你没有开花的时候，你就很难的发现。所以这个我相信，这个山上按照这个诸葛菜的分布来说，它还是来找得到的。
1: 然而随着时间一点点流逝，两人还是没有发现一株诸葛菜。无奈之下，李孝南决定到附近的村庄打听一下。
2: 同志，我向你打听个事情，你们那山水屋的一种诸葛菜
4: 不得那个，不得那个，
5: 没那个，没那看过，你看
4: 认都认不到，听都没听说过。
6: 我求和没听说过。
7: 你没听说过这里。
1: 本地人竟然不知道诸葛菜，这让李孝南有些意外，于是他打算继续往前询问。
8: 谢谢你。
1: 就在转身之时，前方路边的一株植物突然吸引了他的目光。
2: 我去看看了。

0: 哎呀，是不是啊？就是他，就是，他们都没认到，就是这个东西。嗯，
1: 那个，
0: 就这个。
1: 这个花。
0: 嗯。
1: 我们喊的是那个，这个花花，我们这个是我们喊的肥竹苗。
0: 哦。
2: 原来，因为叫法的不同，村民并不知道自己熟悉的肥猪苗就是李孝南要找的猪葛菜。李孝南小心翼翼地把找到的几株猪葛菜拿回了基地，整株移植到了花盆里，精心照顾，静待花开，然后进行杂交。
3: 他叫认，叫一株株去辨认，还要做杂交，还要筛选。
0: 农作品种本来就，他的那个要求就是很高。他们的残次品有种，他有希望，有运气，这些希望都给有想法的人。种子对我来说就像我的孩子，我希望他一代比一代更强。
2: 然而找到野生诸葛菜的开心劲儿还没体会多久，助理刘军却带来了一个让李孝南一直担心受怕的情况。
4: 李老师，你看明天个气温急剧上升，达到20度，田间的活路一下就出来了，该咋个办？
2: 气温突然大幅上升，意味着李孝南育种基地里的10000多份不同品种的油菜育种材料将大面积同时盛开。如果不采取措施，不同品种育种材料之间出现串粉将不可避免，对2023年的育种工作将造成严重后果。
0: 你现在跟我说，你先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就像杂笋啊、袋子啊，一切工作做好，请人我来办。
4: 好，那我已经安排其他去了。
0: 对，好。
2: 时间不等人，李孝南决定先把一些重要的油菜育种材料进行套袋隔离。
0: 抓紧时间，大不了能够套袋的，而且抓紧时间套袋。就是或者提前时间，或者说后，这样子，抢到要把这个，抢表现好的植株，就一定要把它套起来，就要把种子保存下去，否则到时候连种子都没得。
2: 李孝南虽然年事已高，刚做过白内障手术，但在这个关键时刻，他也是豁出去了，在油菜地里来回奔波。
0: 董娟。这个松的袋子咯，这种长来顶头的了，抓紧松下袋子，那些就长来顶头过后，它就不结实，甚至长断在后头，几断啊！注意哈这个工作哈。
3: 但你说我这个咋的？你看两个。
0: 你这个还看表现还可以，说不定就是它在后头分裂的后代，而且它这个表现也还不错，花瓣。也可以，不能看，最好保留下来，好。
2: 给10000多份育种材料全部套上袋，仅靠自家几个人显然是不可能的事儿。李孝南决定去找附近的村民来帮忙。
0: 曹大姐你好，
5: 你好李老师，
0: 我说，这两天你不得时间嘛？我油菜开花了，准备请点人帮下忙，你看有不得时间？
5: 李老师。对不起，只要看确实来不及了，我也帮不了你的忙，不好意思的了哈。
6: 我有2000多天算在这正要打，没时间，对不起哈。
0: 哎呀，没事。
6: 我得尽量帮忙，行
0: 不嘛？
2: 春季正是当地农忙时节，李孝南连续找了几家村民，都被村民拒绝了。
0: 现在请人不好请，现在就等于说农村头啊都是老弱。小年轻人都出去了，要请合适的这个人的话基本很困难。
2: 附近找不到帮忙的农民，10000多份育种材料必须抢在大面积开花前套袋，李孝南一时有些走投无路。连日奔波，李孝南身心疲惫。
0: 我觉得那人眼睛痛。
2: 10000多份育种材料串粉风险没有消除，他内心不安。
0: 时间非常宝贵，但眼睛再疼也要坚持。
2: 三农群英会稍后继续为您讲述五彩油菜花之父李孝南春季追梦的故事。 就在李孝南为找不到附近农民帮忙套袋而着急万分之时，女儿李红霞告诉李孝南一个好消息，她从石方市城区劳务市场找来了一些务工人员，这下可是解了燃眉之急。
0: 我们要把这个彩色油菜花，每个品种套个四五个袋子，每个开花的要套熊绒，就是有花粉的。我想做个样子，想把这个花往上扯，这样子它就不容易把那个表皮扯烂，然后再把那个花心给它掐了。你们给我个纸袋子，套进来，要给这个方向上反。
2: 按照李孝南的方法，大家开始给一万多份育种材料套袋。就在这时，李孝南的眼睛开始有些扛不住了。
0: 我觉得那个眼睛痛。哦，这个眼睛不舒服，这个眼睛做手术的稍微好一点。
2: 无奈之下，李孝南只好回到车里稍作休息。在车里短暂休息一会儿后，李孝南又回到油菜地里，在一旁盯着大家套袋，生怕遗漏一份需要套袋的育种材料。
0: 我说我坚持一会儿，这个油菜花要开过的嘛，我们搞油菜药种的人，搞油农作物药种一年只有一季，这一段时间非常珍贵，时间非常宝贵，再眼睛再疼也要坚持。好，把这组套起来，像这个还是要的，这个还得分离，这个杆子有点硬走，花瓣也大啊，这个还是套起来，给我套起来，我在后头。是清漏，起个清漏的作用，就是说个人选种的标准它不同。我对这个东西的新的东西材料我比较敏感，找到我材料我还能帮我套起来，这样就等于说这个工作就做得要稍微圆满点，也就是说尊重自然，大自然一年才给你这个种植时间，你要充分利用。
2: 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育种基地里的一万多份育种材料得到了有效保护，李孝南这位五彩春色的追梦者脸上露出了由衷的笑容。
0: 五彩油菜花历尽了我毕生的心血，蓝色油菜花是我现在必须要克服的关卡，我的一生给了油菜花，我相信五彩的春色不是梦想，是我终身的追求。
7: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有问必答，有求必应，有负必果，带着耐心、诚心、细心，为您答疑解惑。有事儿您就尽管说。

欢迎大家如约关注收听收看和参与这一时段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到今天的有事您说节目当中来。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请各位记好，分别是0471663035165303535。6630-352还有6630-353。此时此刻，一线正有朋友在战线拨打，目前空出了二线和三线，大家可以选择拨打参与节目，号码是0471663052还有6630-353。我们的节目也正在奔腾融媒网端和快手平台进行覆盖网络的直播帮忙服务，大家呢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我们看到今天节目刚刚开始，在快手直播间已经有很多朋友上线，并且发出留言问候。大家的留言我都已经看到了，统一问候大家早上好，欢迎在快手直播间同步来收看和参与我们的有事您说节目。也有请此时此刻所有已经来到了快手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各位，请抓紧时间贡献一个粉丝团灯牌，助力一下本场直播的基础流量。然后我们边看节目可以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大家伙一起来冲一波小红心哈。当然了，节目刚刚开始，如果说您对这档节目呢非常的信任和支持，觉得它很实用，也欢迎大家可以在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来转发分享我们的直播间，通过我们大家伙共同的努力，让咱们这档民生节目去为更多的普通群众带去一些实实在在的帮助。

0: 好的，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共同来有请一位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在有请这位朋友之前，来关注一下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问题。陈小明这位网友留言说，您好，我想问一下，吉林松原市职工医保住院报销的计算方法。因为您在吉林松原，所以呢建议您直接跟当地的这个医保部门取得联系啊。如果需要我们帮助的话，稍后我们在直播热线接听环节结束以后，可以帮助您及时的去核实啊。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布先生。
1: 喂，你好。
0: 哎，您好，电话接通了，请讲。
1: 我以前出过车祸，一个眼睛看不见了，我然后这个影响我干活，然后没有收入，然后我去年我好多少年了反应了，然后我那个静脉曲张今年又严重了，又那个啥了，然后困难加困难了，我没有钱治病了，然后反映这个问题了，没有给我那个啥呀，我现在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呀。
0: 您是想要解决什么问题？
1: 我看病啊。
0: 自己曾经出过交通事故，然后呢一只眼睛失明了，现在呢、
1: 啊、
0: 是有什么这个疾病总是需要医治花费费用？
1: 眼睛是这个眼睛是现在这个眼睛也疼，一直干不了活，干重活呀或者是天冷了都疼。
0: 那您是想要申请低保吗？还是想要申请什么？
1: 有低保了，我啥都有，低保我残疾证也办了，然后这个我现在这个静脉曲张又严重了，必须得看，然后我没有钱，我发现这个问题多少年了，我现在还是这么个情况。
0: 您办理的残疾人证是几级残疾人证？
1: 四级残疾。
0: 一级。
1: 四级。
0: 四级。
1: 啊。
0: 那您还可以享领贫困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应该每月至少有100块钱是吧？
1: 啊，125块钱。
0: 哦，
1: 然后低保是三百多三十五吧，好像。
0: 哦，那就加起来是500块钱，差不多是吧？
1: 460块钱。
0: 啊、嗯，将近500块钱。您多大年纪了？
1: 我44。
0: 44岁，还有什么家人？
1: 没有家人了，就一个人。
0: 就一个人。
1: 没有结过婚。
0: 您在什么地方呢？
1: 就是、在这锡林高老门镇南区巴沙代苏木夏诺嘎查的一个牧民。
0: 嗯，家里有多少草场？
1: 200亩草场。
0: 200亩草场，养了多少头牲畜？
1: 没有牲畜，我在牧区也那个啥了，我前两天去牧区了，眼睛已经不知道什么原因疼的，去年看了也没看个明白。
0: 那您的草场现在是怎么使用呢？
1: 草场是我才那个什么，这个草场吧，二一年才拿出来的，这个草场以前是我们家里人占我的草场了，然后这个以前的那个领导也是个被处理过的领导，2016年以前这个领导是被他犯法了，好像贪污了。
0: 2021年把您的草场要回来了，2021年到现在已经有几年的时间了，这个草场您干什么使用呢？
1: 这个是我有一个亲亲弟弟在那儿呢，然后我也给他了。
0: 他给您费用吗？
1: 给2000块钱一年。
0: 1年2000块钱，这个草场还有相关的一些补贴，补贴费用您领着呢吧？
1: 领着呢，补贴好像1年700块钱。
0: 一年一共200亩草场是700块钱？
1: 啊，
0: 不是吧？
1: 就是嘛，那就你说的那个补贴就是700块钱，今年就是700。
0: 不行，
1: 就来了个。
0: 布先生，我来向您介绍一下您的情况啊。咱们刚才做了一个充分的了解，您已经在享领最低生活保障待遇了，就是呢由财政每年呢每个月呢给您发这个最低生活保障金是吧？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之上，您是四级残疾人又享有低保的情况下，在享领每月100多块钱的这个贫困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就是您符合条件的相关的一些补贴，这个都已经给您领上了。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您说您现在看病还没钱，那么对于低保户来说呢，如果您住院治疗，现在报销比例非常高，在医保报销完了，剩余医保没报销的部分，还可以向民政部门来申请大病救助，还可以进行二次报销。所以呢，您要是每次正规住院

0: 治疗的话，花费的费用最终您承担的是很小的一部分，并不会因为这个医疗，这个正规医疗给您带来怎样的一些负担。
1: 然后我去那个护士，今年是我也在干活呀，那个今年我去护士那个医院看了，然后这个静脉曲张又那个严重了，他说必须做手术那个啥，然后还是花钱呢。我现在因为是这个情况，我身上现在没有钱不是吗？我没法去医院了。
0: 您跟当地的民政部门联系过了吗？
1: 我去年这个眼睛疼，10月份眼睛疼了，然后他们给我个那个几千块钱不是吗？这几千块钱我就又去那个张家口北京护士都去了，然后吃点中药啥的。这个医生也说了，你这个眼睛已经时间长了，他说的是看病的话要花不少钱，我也这个眼睛我是现在放弃了，现在是这个静脉曲张必须得做那个啥，要不这个静脉曲张。
0: 请您联系当地的民政，看看民政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临时救助，您是否符合条件啊？
1: 然后这个我现在那个什么，他苏木的那个领导说是给我那个啥呀，现在也没有那个，没有给我汇款。
0: 这个事儿只能联系当地民政来申请。
1: 还有一个事儿是，那个，就我这个情况下，就那个大地，就是政府上还有一个两个牛，那个申请我那两个牛几年了，他们也没给我。这个牛是就是咱们这样的还能养那个牛，他也没给我，我申请了几年了。
0: 是你有两头牛寄养在别处了，现在没有返还给你，还是你想要两头牛？
1: 就是你国家那个政策嘛，就是贫困户或者是这种情况就还有给两个牛嘛。
0: 这是哪一年的政策呢？
1: 反正是我也不知道哪一年开始的，反正是我一直说的呢，反正有这个政策。
0: 谁承诺过你？
1: 说过呀，说了，然后你不在这儿，我能在这儿，我也在这儿呢呀，我也没法儿。那个牧区那个房子是才2021年还是21年盖的一间房子，20平米的那个房子，然后那个没有喝水的地方，没有牛圈，然后我现在我那年就说了，这两个牛我要呀，牛圈也没有。他也没有给我牛圈。
0: 哪一年您听说要给这个地保户两头牛的？
1: 啊，
0: 哪一年听说的？
1: 反正很早就有了，反正是很早以前我也说了，我说的是多少年了？
0: 不是您说它就已经存在？
1: 啊，说的是就有已经存在了。
0: 您稍等一下，我们让场外导播老师来接听一下您的电话，劳烦场外导播老师来了解清楚他的问题，做一个记录。我们节目之外呢，看看有没有必要跟当地取得联系啊。来，下面我们继续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王女士。
2: 啊，
0: 你好，
2: 啊，
0: 哎，请讲。
2: 我那不是9月29、30号，给李伟老师给我接着那个少女湖。
0: 嗯，
2: 我说还想叫李伟老师抱抱，打打未接未电话，才能打通。
0: 您把您的问题再说一下。
2: 就是我上家那个少女湖，那不就开上面开不出来了。
0: 嗯，
2: 啊。
0: 说完整的说，让你开什么证明？
2: 你
0: 这个事儿我记得，但是呢，每一天收听收看节目的肯定也有些新的朋友，所以叙述你的完整问题。
2: 我就是不是上墙少女湖，人家说开这个3级障面开不出来吧？我不是在那个包头住的，乌兰察布的湖。
0: 嗯。
2: 开不出来，这不是那天李伟老师给新娘那个。张孩打个电话打通了，是外界外没打通，我再宝宝给打打。
0: 后期有人跟您联系了，就说可以不用开3级证明，是吧？
2: 啊，可以2级，可以2级也可以。
0: 2级分别是哪两个部门？
2: 就是社区的还张丽。
0: 这是谁跟您联系告诉您的？
2: 好像村委会那个副理。
0: 我们打完采访电话之后，村委会跟您取得联系了。
2: 啊，
0: 就是从以前的要的3级证明减少成2级证明就可以了。但是您表达说2级证明您也开不出来，是吧？您是包头什么地方居住呢？
2: 青山区。
0: 青山区。 嗯，然后呢？
2: 松石社区。
0: 嗯，什么社区？松石社区。具体说。
2: 松石社啊，我们就是报头是向上长松石社区，就是这个意思。
0: 兴盛镇松石社区。是在那儿租的平房住是吧？
2: 俺们我是在那姑娘家住的了，我没房呀。
0: 乌兰察布是户口所在地是乌兰察布是哪个县哪个镇哪个村？
2: 金宁是，那个北海庄，
0: 金宁区白海镇，
2: 尚家营村，
0: 盛家营村啊。您再提供一下卫健委的电话。
2: 我不知道人家卫健委电话呀。
0: 我上次应该是因为您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有必要联系卫健委，然后去要这个电话，或者打过114查过是吧？查，当时我打了没人接，我查到之后是吧？
2: 是了。
0: 那您自个儿就不能记录一下？本来就应该你们拿着电话来，因为考虑到您，我每次听您对话的时候，身边都有一个小孩儿，应该是在带外孙是吧？考虑到您上年纪了，我们才当时占用直播时间现帮您去查找的电话。这种情况之下，需要大家自己做个有心人，把这个电话号码记好了，下次在这个电话带着电话来。因为我每天接多少问题，你这多少天了，我再往回给你翻，你觉得在直播的时候好翻吗？
2: 我也不懂的。
0: 来，我们场外导播老师和编辑老师今天特别特别的辛苦啊，已经把上次我们查找的这个卫健委的电话翻出来了。如果不是他们翻出来，我真的是没办法现场帮您翻。
2: 谢谢李伟老师。
0: 您稍等一下，咱们再试一下这个电话号码啊。
2: 我实在是没办法了。
0: 83036955。
3: 喂，你好。
0: 你好，请问是乌兰察布市金宁区卫健委是吗？
3: 不是。
0: 那您这是？
3: 我是他的上级，您先说您要干啥呢？
0: 我是有一个双女户补贴，就是人户分离了，想申领这个双女户补贴的事儿，想问一问呢。
3: 人户分离是啥意思？意思就是
0: 户口
3: 孩子不在父母的户口上？
0: 不是，不是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家长和孩子在同一个户口本上，但是这一家人呢，户口在咱们乌兰察布，可是一家人呢一直在包头市生活。
3: 那就是常住地在外面是吧？
0: 是呢。
3: 这个还是回户籍地申领就行？
0: 是的，我们现在回户籍地申领了，但是遇上要求要开三级证明，但是他在包头开
3: 这
0: 三级证明就被卡住了。
3: 这个我给你个号，你还是具体咨询金宁区吧，因为人家那边要啥证明的话，得看看人家那边具体有啥要求，是咋开，能不能开，是这样的。
0: 行，您这是金宁区乌兰察布市的卫健委是吧？
3: 对对对，我是金宁区的上级。
0: 好，那您帮我
3: 提供一下电话。是8189349。
0: 8189349。
3: 对。
0: 好，谢谢您。
3: 没事没事。
0: 好，
3: 再
0: 见。来，大娘，我们继续试着打这个电话啊。0474。8189349。
4: 喂，你好。
0: 喂，你好，请问是金宁区卫健委是吗？
4: 是的。
0: 您好，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民生节目直播现场，我是主持人，我叫丽伟。我们今天致电金宁区卫健委，是有一个关于双女户补贴的问题，想要进行了解。您这儿能负责解答吗？
4: 看是什么问题。
0: 我向您来大概先描述一下啊，咱们此时此刻参与节目在线的这位大娘啊，是户口在乌兰察布市金宁区白海子镇盛家营村。但是呢，整户已经搬出去，居住在包头市青山区兴盛镇松石社区已经很多年了。家里面就两个女儿，然后现在是想要申领这个双女户补贴。她也跟村子里面的这个妇联主任联系上了，乡镇一级的这个相关的工作人员，我们大概是在国庆假期之前也帮她对接了，是要求她出具一个三级的证明。 这个三级证明呢可能是要从社区先开启，但是他在包头市青山区这边开证明的时候，第一个环节就遇到了阻碍。青山区松石社区这边的工作人员告知他，没有一项规定说要求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职能职责必须给出具生育状况的一个证明，就跟他说你拿着户口本回去就可以，因为户口本上不是能显示有几个孩子，孩子的出生年月日吗？

0: 哦，所以现在这位大娘是在她的居住所在地开不了这个证明。那么她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双女户补贴到底应该怎么办理呢？
1: 首先呢是那个这样的，按照咱们那个计划生育奖励辅助那个制度，按照那个里面呢必须要确认她的条件是否符合这个这个奖励辅助的这个政策。
0: 对，
1: 他是说那个一呢是说是为什么要让他开这个三级证明呢，就是他出去已经20多年了，我们当地对他家的情况呢也是不太了解，不了解，所以说是具体他家究竟是几个孩子，我们不了解，所以呢需要他在那个现居住地要出具这么一个情况，就现在不是也说是不让开证明嘛，我们可以让他们开个情况说明，说明一下他这个家庭在那边居住期间，究竟有几个人几个孩子，是需要这么一个证明的。
0: 这个规定我们是遵循什么时候哪儿出台的规定？
1: 这个还是那个国家那个刚出台奖励辅助政策的时候，里面有的有要求，
0: 要求的规定原文应该就像您刚才说的，办理这个的时候必须要确认他的真实生育状况，是吧？
1: 对呢。
0: 那但是没有延展开说怎样的情况之下凭什么去认定这个确认生育状况，是吧？
1: 这个是如果他要是当地的话，如果他在当地居住的话，咱们那个村委会的妇联还有居委会的那个村委会的主任什么的，包括居民，就是村居民都能知道。但是他出去20多年了，这个东西，这个他必须要出具一个这么个能证明自己就是那两个孩子两个女儿。如果是就是当地说了，说包头说是那边可以拿上户口本身份证就可以，这个因为是户口本上显示不出他有几个孩子，这是他的孩子，比如说他生了3个，户口上只上了2个，那个上了其他人的名下，这个也显示不出来的。
0: 这个属于非特殊情况了吧？
1: 对呀，
0: 特殊的这个非正常情况了吧？
1: 正
0: 常情况来讲的话，我们的这个生育情况都应该明确到户口本，要么孩子上不了户口，也办不了身份证啊。
1: 户口本上这个，
0: 您说的这个是属于极特殊情况，
1: 有很多是这种情况的。
0: 您这儿掌握是有这方面工作经验是吗？
1: 上学的时候，他上学的时候已经把户口迁到了其他的地方，不在这个户口本上，有的是。我们在工作中都会遇到这些问题，当时因为的各个问题已经就是在开展这个政策的时候，包括自治区乌兰察布市都对我们培训了好几次了，也不是一次两次的培训。
0: 最近的一次培训是什么时候？
1: 最近这也几年了。
0: 在几年前的一次培训当中又明确了必须得让居住所在地出证明是吗？
1: 是必须要证明一下，因为是流动人口以现居住地管理。
0: 明确过没有？必须出证明。
1: 它上面写的就是让你出具一定的，它也并没有说是规定说是哪个证明哪个证明一个一个拉出来。
0: 对呀，既然没有这个，我们为什么要求居民必须要出具三级证明？
1: 三级证明这个我们没有说过，但是必须要当地居委会出具这么一个证明。
0: 可是现在当地居委会就说了，我们的工作职能职责里面没有这项工作，我们无权给你出具这份证明或者说明。那现在这个情况怎么办呢？
1: 这个得自己举证。
0: 自己举证，那我们还认可什么？
1: 对呀，
0: 他举证的情况下，除了户口本之外，我们还认可什么？因为我们不单纯认可这个户口本了，已经是吧？
1: 对，户口本上根本就看不出他们家几个孩子。
0: 好，那这位女士，居民自己举证，我们认可的都有哪些材料，咱们共同探讨一下，然后让大娘去张罗去准备。
1: 你看我给你，现在啊一下子问的我一下子也是
0: 没关系，
1: 我想找到这个文件，
0: 慢慢
1: 找到这个文件，按照国家的规定咱们来出。
0: 对，我的意思也是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求居民出三级证明，到底有没有明确的规定？如果有，那包头市这边呢不配合就是他们的问题了，我们可以拿着这个文件去沟通嘛，对吧？那如果没有，就是我们根据实际情况去考虑要求这个相关的一些辅助的东西，辅助证明的东西，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根据他的实际情况再来想办法帮助居民把这个事儿办了？
1: 可以啊，但是他们也没来找过我们。
0: 那现在是怎么样？可以让他直接跟您对话是吧？
1: 他可以就是拿到他拿上他的东西，拿上他有关资料，
0: 嗯，
1: 可以直接来我们这儿，根据他的情况，
0: 嗯，
1: 我们看看是属于哪种情况，
0: 嗯，
1: 可以给他出一个办法。
0: 好好好，他现在就在线呢，
1: 嗯，
0: 我让他跟您直接对话一下，咱让老百姓呢少跑路好不好？因为他在包头嘛，回去一趟挺不容易的，可能还带小外孙呢。来，在线的这位王女士。
1: 那就
2: 哦哦
0: 哦，您现在听到咱们吉宁区卫健委这位工作人员的答复了，对吧？
2: 哦哦，听到了。
0: 您把您的具体情况向我们这位工作人员来描述一下，请工作人员帮您把关，再想办法看怎么办。
2: 哦，不知道呢，酱油上了还现在，酱油什么材料？
0: 在线的这位工作人员您好。
2: 哦哦，
0: 哎，我请问一下，怎么称呼您？
1: 我姓韩。
0: 哦，韩老师。韩老师，那现在大娘在线呢，看看他这种情况呢，
1: 嗯，
0: 就是三级证明开不出来，然后还能要什么材料才能辅助他办理这个双女户补贴？
1: 首先先看看，首先我得确认一下他究竟是符合不符合这个政策。
0: 嗯嗯，
1: 如果说不符合的话，我在这儿说了很多遍有没用。
0: 好，那您需要了解什么才能来确认？您现在可以直接跟他对话。
1: 第一，他的户口现在是什么性质？
0: 嗯，
2: 哦哦，农村户口。
1: 农村户口，户口本上写的是农村户口吗？
2: 嗯嗯，
1: 写的确实是农村户口，你确定？
2: 嗯，
0: 大娘，
2: 再有声，
0: 问您确定吗？户口本上是农业户口的性质？
2: 确定，确定，嗯，
1: 确定是农业户口，对吧？
2: 嗯嗯，
1: 还有就是你是否有耕地？
2: 啊，有了，
1: 土地确权证或者是
2: 有了
1: 土地承包证？
2: 有了。
1: 有呢啊，
2: 嗯，
1: 确实有，对吧？
2: 嗯，
1: 啊，你现在是申请的是夫妻俩申请的是一个人的还是两个人的？
2: 啊，我是一个人，我丈夫已经没了十多年了。
1: 嗯。
2: 啊，他已经没了。
1: 对。那土地承包证上写的是你的名字吗？
2: 啊，是了，写的我的。
1: 对，这个都是这个要确认啊，都要确认。
2: 嗯。
1: 嗯，是你的名字，也是农业户口。按这个户口的性质来说，你现在是符合的，这个户口是符合的。还有就是你的两个女儿，他们分别是哪年出生的？
2: 一个87年，一个94年。
1: 87年，94年，
2: 嗯，
1: 按照孩子的出生年月，这个你也是符合的。
0: 嗯
2: 嗯
1: 嗯，
2: 还有啥？
1: 还有就是你出去居在包头。包头的一个地方居住了多长时间？
2: 啊，20多年了。
1: 20多年，那就是在你夫妻俩，就是你在你那个丈夫在世的时候，你们已经就出去了，对吧？在出去之后，出去时，你的两个孩子已经出生了。对吧？对的呢，是吧？出去以后有没有再生育？
2: 没有啊，
1: 所以说是我们对你们的情况不太了解。当时说是让你们在你们现居住地出一个这样的情况说明。因为你长期在那儿住的了，那边的居委会社区对你是非常了解，对吧？出一个情况说明，证明你在那边居住期间去住的时候就有两个孩子，就带着两个孩子四口人。这个难道也不能出吗？
2: 哎呀，我们去开好几回呢，不给出呀。
1: 因为我们不是不用他开证明，可以，因为现在呢他也录入信息系统，咱们现在这个有个全员人口信息系统，他们把你们的家庭情况也在系统里头录入，你可以在他那个系统里头让他们往出打印一份儿你们家庭这个录入的情况。
2: 打印一份儿，那这样呢，给出那个照了吧？不出那个照，那哪？
1: 打印出来，他盖章就可以了嘛。那是他真实录入的，那是他的工作记录，真实的工作记录。
0: 这个信息系统，我们卫健系统看不到吗？登入不了，
1: 我们这儿看不见，各是各的。我
0: 只能在社区看，
1: 咱们吉宁区只能看到咱们吉宁区的，
0: 看不到跨盟市的是吧？
1: 对，看不到。
0: 那您现在的意思就是可以不用社区出证明了，也不用他出说明，就是登录到这个人口信息系统当中，把这个他们所辖区域之内居住的人员的相关的这个，比如这家人的信息，
1: 打开他那一页，
0: 打印出来，
1: 然后让他们，他比如说在那个社区，让那个社区把他这一页的家庭情况打印出来。
0: 嗯，
1: 因为在他平时的工作中，他已经把他家里的情况录入到这个系统。我觉得这个系统应该是真实的，因为我就是咱们不了解人家，说咱们金陵区吧，金陵区如果是出现这种那个居民的话，咱们的社区办事处都会把他所辖区内的居民录入到这个全人口信息系统里面，可以说这是非常真实的。
0: 拿这个就可
1: 以了吗？所以说你在那边打印出来以后，让他们社区盖个章，
0: 拿这个就可以了是吗？
1: 对，
0: 嗯，这个就是在他居住所在地，然后人口信息录入了，户口所在地是没有的，是这个意思吗？
1: 嗯，户口所在地没有，因为他迁出去了，估计这边也没有他的记录，
0: 就不需要三级证明了，拿这个就可以。
1: 对，拿那个就可以。
0: 好，
1: 拿那个完了以后，盖上章回来以后，
0: 嗯，
1: 可以找到就是自己，就是因为他那个，因为这边肯定还有他的亲戚，对吧？
0: 您说，嗯，
1: 还有亲戚吧？还有亲戚，找到三个人以上，三个人至少三个人给你做个证明，给你就是那个证明一下。写个纸质的东西，就是写个纸质证明，证明你现在的生育的情况。
0: 这个就可以作为你们考量的依据了。
1: 对，
0: 他的亲属，然后有三个人，写一份证明材料就行了。
1: 嗯，
0: 这个我们到底有没有文件规定作为依据？
1: 这个有，这个就是在那个
2: 去
1: 那个出台的那个就是姐，就是那个姐夫，就对基层姐夫。有些证明不能开的情况下，
0: 开不了证明让开说明，
1: 对，要不是要自己可以出一个自制证明，要求就三个人以上的出一个证明就行，给他证明一下。他
0: 那这样的话，要求三个人以上给他出证明就可以了，为啥还得让居委会再登录这个人员信息系统给他出这个
1: 东西呢？居委会那个是他现居住地那儿掌握的情况。
0: 这样吧，韩女士，
1: 我们也得参照一下。
0: 这样，韩女士，我需要您找出来刚才您做解答的相关文件规定。
1: 嗯，
0: 我需要您找得出来相关文件规定作为依据，作为您刚才解答的依据。
1: 那我现在找不出来，我一下子也不在手跟前。
0: 到底有没有这个依据？哪一号文件出？什么时候出台的？几号文件？
1: 可以找到那个，就是自治区对这个基层工作人员，就社区一级吧，社区办事处这一级的姐夫的这个文件。
0: 您要找卫健系统关于给群众办理受理办理双女户，到底需要就人户分离的情况之下需要出具哪些手续，然后才能办理，我要找这个规定，请您按照规定给我们做解答。没有出来，
1: 是在文件里面提过说出具一定的证明，并没有那个明确是哪一条的证明。
0: 那出具一定的证明难道不包含户口本吗？
1: 户口本是其中的一项。
0: 您说的原话原文规定原文里面是出具一定的证明人户分离的情况是吗？
1: 对。
0: 那请您找到这份文件，我们大概半小时之后再向您致电，好吧？
1: 半小时我一下子找不到这个文件，因为这是个多年干的工作，我一直就是可以说从这个政策一出台之前，我们培训的时候就这样讲的。
0: 韩女士，
1: 然后我们就是一直这样做的。
0: 我来纠正一个说法，
1: 你现在让我一下半小时找到这个文件，
0: 嗯，
1: 我就是翻也得翻一会儿。
0: 哎，那我明天给您致电，没关系，因为咱们呢是要对自己的这个工作岗位职能职责负责任的，对吧？
1: 对。
0: 哎，也要这个承担起给老百姓解答问题的这样的一个说明白、说清楚的这样的一个职能职责哈。所以我尊重您，咱们明天给您致电，咱们找到相关一些文件。
1: 对，刚才那个，你让我给他想个办法，我只能是想的是刚才的那个办法。
0: 好，您想到的这个办法，我们呢去帮助群众再跟包头市去沟通。
1: 因为那个办法并不在文件里头提，是你让我想的那个办法，我根据那个姐夫的那个文件给他想出来的这个办法。
0: 哦，我们还要感谢您哦，
1: 嗯，
0: 谢谢您。
1: 不用，这个不用，
0: 哦，
1: 这是我的职责。
0: 哎，也谢谢您对工作有这样的认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依然要文件规定，看一看乌兰察布市要求人户分离的人员办理双女户，必须得居住所在地出这样的证明，有没有文件作为依据，好吗？
1: 好的，
0: 哎，那就明天早上9点钟我给您致电。
1: 好的，
0: 好，谢谢您，我们再会。来，在线的这位王女士，您有没有咱们松石社区负责人的电话？
3: 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电，没
2: 没有，没有啥，没有，要不要给俩查了？
0: 我建议您下次在打电话参与节目的时候，尽量把孩子先委托给您女儿还是谁，找一个安静的环境。
2: 我想了，我也没办法自己带一个孩子。
0: 您这个回头去找一下松石社区的电话，找到之后跟我们取得联系，咱们也帮助您双向去沟通一下，看看松石社区能不能给您出这个东西啊。
2: 谢谢老师啊。
0: 您明天记得9点再打电话参与节目，我们还要联系今天去卫健委的啊。
2: 好了，谢谢啊，谢谢老师了。
0: 不客气。

我们看到刚刚呢，乌兰察布市吉宁区卫健委关于双女户办理人户分离、办理双女户补贴的这项工作的答复，在快手直播间，很多的网友呢都在这个非常积极主动的进行留言，大家的这个留言我们也都已经看到了。那现在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乌兰察布市吉宁区卫健委针对人户分离的群众办理双女户补贴申请的时候，要求出具的这个三级证明到底有没有文件规定作为依据，关键点在于此。我们的刚才这位工作人员呢表达是有的，但是呢没有说清楚说这个里面呢要求必须得出三级证明还是哪儿出证明啊。后来呢也说到说也有一份文件出台过，说要为基层减负，减少不必要的一些证明的这个出具的要求。这里面也说到了可以要求社区不出证明，但是出说明。我们不太理解证明和说明它到底这个区别是一字之差，还是说区别在于真正的为基层减负、为群众办事儿减负了。我们相关的工作人员是怎么看待这份为基层减负的，然后又要求说不必要的证明不要再要求出的这样的一项规定的啊？我们这些刚刚没有问，是因为需要去吉宁区卫健委这位同志去找到相关的一些文件规定。明天上午的9点，希望刚才拨打直播热线的王女士准时上线，我们再继续跟吉宁区卫健委取得联系，来了解有没有文件规定作为依据，然后再来看待这件事情如何向前推动。

0: 好，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52，0471663052。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张先生。
1: 你好，你好，丽丽。
0: 哎，你好，请讲。
1: 我问话。就是还是消防系统那个事儿。
0: 哦，你说。
1: 现在就是咱们打完电话，你看多长时间了？一直就是，结婚时候还是没人。挂着窗帘，怕人照相，我拍了几回相，怕我照拉着窗帘。
0: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消防监控时候，一直拉着窗帘。就是连人也嘛，连着是上岗上人质，必须得带证上岗，保安也不算数，就是上岗上人专门人员上岗，到现在也没有人。
0: 嗯。
1: 你看多长时间了？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这个消防系统的处理是处理完事儿，我是咋的？地下室水给弄完了，这是你那会把我电话挂了，我又给包头市城解决消防处打了个电话，消防处这个人说123311，就是市场管理处人不让给解决。我说为什么？最后我又打出这个管理处这个电话，这个女士说算了，非要大修理起来。你看看这个话，说人家都保庇了，好像都这设计不好就都吃算了，还算了，都是这样。说快算了。
0: 大爷，我听不懂你说话，你最好是清晰明了的说你要反映的问题。

0: 题。
1: 我不知道，现在就是说要是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说，空军超舰舰现在就不是抽干净了，说维修人家不答应，不给答应，这个空军中的这也不答应，我也没给维修。最后呢，这就是说我又有媳妇在宝头市朝鲜建设局，建设局这个胜利了，就过两天我问情况如何，说宝头是市场管理处，说是说你还怕说话，他要解决就给你解决，他要不解决就不解决。我又给这个消防管理处有个女的妇科的，我又给他打电话，给我说快算了，不用了，再漏水再说话，你看看，就这样个人。
0: 我没听懂您说的是啥问题，不要唠那些没有用的。
1: 啊。
0: 你的第一个问题是物业的小区物业消防监控室依然没有双岗双人双岗。
1: 哎，对。
0: 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1: 就是这个不是这个消防系统漏水了。
0: 消防系统漏水这个事儿，我们不是给您也关注过了吗？
1: 哎，关注过是这么的，不是抽完了，但是没有维修啊。
0: 把水抽完了，来，你等一下，把水抽完了就是现在不漏水了，是吧？
1: 哎，对。
0: 那你咋知道没有维修？
1: 要是消防这个这个系统和这个这没有消防这个时候，他不就打水就不漏，又就打水老毛病，好几年了就漏水，他就没维修。最后人家我还算到人家住进去不管，就不管，就说抽完水就表示就治好了。最后我又幸福啊。在宝头市朝鲜建设局，那小媳妇是朝鲜建设局的，那儿有个男的。过几天我问我情况如何了，不是可好说，我也大震动了，需要人举报，我又举报到那儿，就是说，有个市场管理局有个女的妇科的。
0: 喂，大爷。来，包头的这位张大爷，怎么突然没有声音了？您好，大爷。大爷今天说了两件事儿，已经是至少第三次上线了。前两次上线我们都分别三方通话采访了。那么我有印象，采访的时候呢，包头市这边相关工作人员配合的程度还是很好的。那么到目前为止呢，大爷上线，我们虽然没有听到大爷把重点放在反馈上，可是依然能听得懂，就是关于消防通道漏水的这个问题呢，已经不漏了。但是大爷认为说把水抽干了不漏的，没有维修。但你现在到底有没有漏水，这是一个实际问题，对吧？另外呢，大爷还在说，他一直盯对的这个小区物业消防监控室啊，没有双人双岗，说拉上了窗帘。大爷，拉上了窗帘，您咋确认呢？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呢？哦，这是一个问题。但是这两个问题的话呢，大爷至少是第三次接到直播间，我也至少是第三次接他的电话。前两次我们都联系了相关职能部门了。如果大爷您认为我们联系之后这个问题呢还是没有得到解决，那恐怕我们再去多次联系的效果也不太大了。所以我建议您可以拨打当地的12345啊，这是第一个建议。那接下来呢，我们看看大爷还能不能正常对话。如果能正常对话的话，看大爷还没有其他的问题，如果有我们再来详细的沟通啊。再来试一试大爷的电话能不能这个有声音。张大爷，您能听到我的声音吗？很遗憾，还是没有任何声音啊，可能电话信号有些问题。来，我们也希望张大爷可以换一部信号比较好的电话继续参与进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咱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你好，李女士。
2: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寻思就是我原来有我老头，我俩有低保了。
0: 嗯。
2: 后来八月份给我撤出了，我也不知道。后来要买药去了，去查低保没钱。
0: 嗯。
2: 然后来去问到，他就说我们老头我俩有劳动能力。
0: 嗯。
2: 我俩是咋回事呢？ 有病，我老头是20几岁那前就得病了，得病脑出血，后来又添一个病，抽风的病。
0: 嗯，
2: 他现在右手右腿走到拖拖的，手抓不住啥。我呢，哎呀，我的心脏不好，就跟上不来气似的。我就是09年做了回卵巢癌，让我化疗，化疗6次，我也没钱了，化了4次。
0: 嗯，
2: 他最后又添的类风湿。现在还有这肝上胆上有这些个囊肿，再有心脏也不好。
0: 嗯，
2: 他说就说我说我们俩这是那岁数呢，我说我俩是不够格，我说我俩都有病，我说你说这个老庄稼人就指这个手他抓不住是，我这是一点力活也不能干。
0: 嗯，
2: 他要不是说我俩的岁数不符合，要不是说我儿子不是这个超了就是那个超了。
0: 嗯、
2: 我寻思麻烦李伟老师你帮我看看，我这你说没说嘛，这就这我俩这一心里跟还有一个孙子，他没他妈不在了，先后我们家穷离婚了，我还没有土地，我先去查查这个心脏病行呢，也捞不着去，就这心哆嗦的，这心疼啊，走了不到这就疼，我寻思李伟老师帮帮忙。
0: 我咋帮你忙呢？
2: 我就问问，就是这个低保给我拿出去，就说是，那他说我不符合，我先看哪块不符合，他就说我俩的岁数，我俩岁数没说嘛，他56，我59，那岁数是不符合。我说你说就是这都有病，不能干活干累活呀。我儿子还有血压高，就3年了，就这最近又犯一回，就看着就跟没招似的。我是真是确实是没一点出点没有，再跟我这个心脏大，昨天就让我查查去。哎呦，我就是没什么地方没拿着钱，我俩这月份的，还有这个囊肿，你定期3个月一复查，3个月就得复查去。哎呀，我先让丽丽老师帮帮忙，看看我这个地方还能给我不？
0: 这个事儿我帮不了您，很遗憾。
2: 那咋回事老师啊？
0: 低保是由当地的民政部门登录跟税务系统联网的系统来核查我们的收入情况，看是否低于当地的最低生活保障线，应保尽保现在是这样的政策规定，所以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你们夫妻俩以前享有低保待遇，但是今年8月份的时候被取消了，那你应该向当地的民政部门工作人员了解清楚什么原因被取消的。
2: 他就说是我俩的岁数，就说我俩岁数都有劳动能力啊。
0: 那你把相关的患有疾病的一些证明手续提交上去再试一下。
2: 我们家这个老头吧，你说他就是20年以前，他都我儿子没出生呢，今年都30来岁了，没有这个啥个。我去那时候我寻思大夫要12年以前，我寻思问他他说能做，我给他做他。去说那就找专家给他一查，他说做了也兴许下不来手术台，就是下来手术台也是植物人。老师啊，
0: 这什么时候去看的
2: 啊？
0: 什么时候去看的
2: 啊？
0: 什么时候去就诊的？
2: 就是这是他就是后来去的什么，这都10来年了。你说哎呦，那年我儿子还没啥的呢，没订婚呢，还有今年他我儿子33，有17八年了，现在他就是这个右手不好使。
0: 李女士，您听我跟您说啊，您听我跟您说，就是你现在的这个主张的诉求是什么呢？因为我们你和老伴儿都患有疾病，所以呢参加不了什么重体力劳动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呢，虽然年龄可能还这个比较适龄，可是呢依然是影响了劳动力系数。就是这个专业名词在评定低保的过程当中，它叫劳动力系数，跟年龄有关系。就是你的年龄越大，民政部门认定的时候呢，会认为你的劳动力系数越低，那么评定上低保的可能性会更强、更高一些，对吧？但是你现在呢，虽然年龄符合，可很遗憾的是，我们身体条件不太好，那我们就要向民政部门来举证了。举证的话是要拿上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的，至少，而且这个民政部门认可的是2年之内的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您如果说10多年前的或者几年前的这个东西呢，民政部门也不认可，因为我们的身体条件呢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的发生变化，这个我们要理解。
2: 嗯，我理解，我心我是就是这那个理，就是要这些相关证据，我也知道老师。你说我要他哪怕能治，就是最近他就是有这么个什么中吧，老师，他这犯病抽风把这个鼻子磕坏了，又给他 就是得那个什么做的 CT 跟那个片子能行吗，老师
0: ？CT 的那个片子的诊断结果是什么？
2: 就是还是出来这个结果，也是就是他这个那个就是怎么说呢？他那个，哎呦，我还叫不上来，我这还没有那个啥的，就是说是他那还造影，还有造影，那就是就是有那个什么是血管上压着戳着那个造影呢，就是有造影。
0: 您这样说我也听不懂，就是如果说最近的您，因为你问我说最近拍了一个 CT 片子，这个 CT 片子能不能够这个作为民政部门认可的一些证明，我跟您说了是民政部门认可诊断证明，至少得有诊断证明，所以你光拿着 CT 片子我觉得能证明被认可的可能性不大。
2: 哎呀，那老师那咋知道，你说我寻思我去查查去，我们家我没说嘛，就四口人，儿媳妇走了，还是我儿子还一个孙子，我老头吧俩，这30来年我儿子没出生呢，这个老头就得病，就这么多年，我也是一身的病。我哪怕我要再有病，我是什么呢？我也
0: 是你的情况，我特别能够理解。所以说呢，我有针对性的给您做出一个建议，咱们是因病致贫，对吧？因为你生病，然后老伴儿也有病，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是失去了部分劳动能力的，导致我们的这个挣不来钱，是不是？说的通俗一点，那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因病致贫可以申请低保，但是必须得附有诊断证明，是2年以内的。我已经跟您说得很清楚了。
2: 老师，那就是说我这就是这我这还没土地，我这个土地。原来就是我是94年就是结的婚，在娘家才有地，来的这婆家没地，30年不变。现在我找土地也没，我也没有土地，你说上哪找去？
0: 您现在又问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关于你这个承包使用权地的问题啊。
2: 啊。
0: 94年结婚，你的户口就是娘家那边是什么时候二轮土地发包的？哪一年发包的？
2: 98年。
0: 98年，那婆家这边是哪一年发包的？
2: 婆家从打我来，就是这是就是二轮土，就这次是土地确权那年，可能也是18年确的权吧。
0: 不是说确权，二轮土地发包是哪一年？
2: 那我不记得了，老师啊，那我还真不知道。
0: 娘家那边是98年二轮土地发包的，您就记得。婆家这边是哪一年发包的？你不记得了是吗？
2: 我不记得了，我就那什么了。
0: 94年您结的婚，当时领取结婚证了没有？
2: 领取了。
0: 户口也随即迁到婆家这边来了吗？是94年就迁过来了吗？
2: 94年就迁过来了。
0: 那你婆家所在的这个村子里面，二轮土地是否是重新发包的土地，还是延续了一轮发包的结果？
2: 就是我婆家这边。
0: 对，
2: 我婆家这边，我从他来了就是也没有地啊。从他来了就是结了婚，他就来了。
0: 我问的问题是，你婆家这边二轮土地是重新发包的，还是延包了一轮的结果？
2: 从他们来了没变呀。
0: 你94年嫁过来以后，他们就没有重新发包过，没有调整过土地的发包是吧？那人家就是延续了一轮的发包结果了，是不是？
2: 对呀。
0: 那你现在就只能看你婆家，也就是你现在户口所在地村委会还有没有机动地可供发包了。如果没有的话，因为他二轮没有重新发包，是延续了一轮的发包结果。那一轮当地发包的时候，你人还不在这儿，你没有承包上地，所以二轮他延续一轮的发包结果的时候，你也就自然没有地。这种情况之下，不是村委会的责任。所以你现在想要地，就看你户口在哪儿。你94年户口就迁过来了，也是农业户口，当年迁户口肯定是农业户口了，是吧？那么是农业户口情况下，你属于村集体成员，可以有权利在村集体要求承包使用土地，但是呢，要看村集体还有没有机动地可供发包，这是一个说法。另外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你94年嫁到这个村子，户口也迁过来了，94年之后你婆家所在地的这个村子进行过二轮土地发包，然后没有给你发包土地，那么你就可以依法向婆家这边的村委会来维权了，要求他给你补地。所以划分两头说。您要区分清楚。我为啥要说划分两头说呢？是因为您本人确认不了吗？有确认不了的信息吗？所以他基本上就是这两种可能啊。那么您就可以挂了电话以后去核实一下，去了解了解，问一问，你忘了你丈夫记不记得呀？其他人记不记得呀？
2: 他有病，他不去，他就是他那个大脑瓜子、脑瓜子啥都，就这句话的名是什么，他都说不上来。
0: 那我知道了，你可以问一问村子里其他的亲朋好友，他们的地是哪一年发包的？
2: 老师，我还有一个条，有个问题问，就是我们家这老头儿，就是这低保啥，那他这残疾证还能什么接受啥个吧？把残疾证也给取消了。
0: 残疾证也取消了？
2: 嗯，残疾证也取消了。
0: 什么时候取消的？
2: 都是就是八月份。
0: 那咋还能残疾证也取消了呢？残疾证取消的原因是什么？
2: 那不知道，他们就这么说问这些，就说是那残疾证呢。他就说残疾证就说是跟低保走，低保没了，残疾证也没了。
0: 不会的，残疾证和低保待遇是两码事儿，完全不同，不会彼此影响。
2: 我上那我去就是说什么呢，就问的，我说政府那也找过，他们就说你低保没了，残疾证也没了。
0: 那不是残疾证的问题，可能是有一笔残这个贫困残疾人的生活补贴的问题。
2: 没有，他把残疾证也给取消了。我去问的我。哎，我这心里就跟上不来气似的。他说，
0: 我再让你这么说下去，我也快上不来气了。
2: 我不是，我心脏上不来气了。
0: 那你缓一缓啊、哦！
2: 哎，
0: 来，你凭啥确认残疾人证被取消了？
2: 嗯，残疾证取消了。我问的过他们说你这低保没了，就残疾就属于就没残疾了。我说我问的他，我说，你说他那个手不好使，右腿走道拖拖的。你说就是大夫啥？你说别人都啥都有？你说
0: 来，你不要和我唠嗑，我不跟你唠嗑，我这是直播。
2: 啊，这是
0: 不是坐在你家炕头上和你唠嗑呢？
2: 那你说
0: 我问你啥，你说啥？
2: 我要找他
0: 残疾人证，现在你们手里还拿着不？
2: 拿着有这个证，就是他不，就是不给那个发钱了，就没。
0: 对，所以我刚才说的很清楚，是取消了贫困残疾人的生活补贴，不是取消了你的残疾人证，你还要否认？
2: 那我再上哪问去呢，老师？他
0: 残疾人证是几级？
2: 哎，老师啊，
0: 残疾人证上面明确的是几级？
2: 他给办的四级啊。
0: 四级残疾人证，在享有低保的情况下，每个月能有100往上的这个贫困残疾人的生活补贴。低保待遇被取消了，四级残疾人证凭借四级残疾人证是不能单独领取任何补贴的，所以残疾人证没有被取消，只要你正常认证就行了。但是贫困残疾人的生活补贴被取消了，因为这个是跟低保待遇息息相关的。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来向您纠正一下您的这个说法啊，您也就心里明白了，就是残疾人证没有给你们取消，但是残疾人的生活补贴被取消了，原因是残疾人的生活补贴跟有低保待遇有关系，没有低保待遇是没有这份贫困残疾人的生活补贴的。这样说您能理解了吗？
2: 那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这个四级残疾证和这个低保有关，就是不给他发钱，就说是跟这个低保取消，他是正常的了，是吧？
0: 是的。只要低保被取消了，持有四级残疾人证的朋友是没有这个条件再来享领贫困残疾人的生活补贴的。为什么呢？我跟您来解释一下，也跟大家伙解释一下。目前咱们自治区呢，政策规定的是残疾人有两项补贴，一项呢是重度残疾人的生活补贴，这个要求的是持有的残疾人证是一级或者是二级的。只要你持有的残疾人证是一级或二级，就可以享领每月的重度残疾人的生活补贴。另外一项补贴是什么呢？是贫困残疾人的生活补贴。贫困残疾人的生活补贴不看你残疾证上的等级，只要你持有残疾人证，同时享有低保待遇，就可以领取贫困残疾人的生活补贴了。但是你的爱人把这个低保待遇被取消掉了，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他持有的是四级残疾人证，那么这项补贴也就随即被取消，因为不符合享领的条件了。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残疾人证并没有被取消，取消的是贫困残疾人的生活补贴，而这项补贴因为低保待遇被取消，所以不能再享领了。您能理解了吗？
2: 嗯，理解，老师。
0: 哎，所以不要再说残疾人证也给我取消了，那是无稽之谈。低保被取消了，不会影响你继续拿残疾人证的，哦。
2: 嗯，谢谢，
0: 取消掉的是补贴。
2: 谢谢老师，再见。
0: 好嘞，再会啊。
2: 哎。

0: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了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3。我们继续来有请二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刘先生。
1: 哎，你好。
0: 哎，你好。
1: 哎呀，
0: 请讲。
1: 你太忙了，我有这么个事儿，咨询咨询律师。
0: 没有律师。
1: 啊？
0: 今天没有律师做客节目。
1: 啊，没有律师。
0: 嗯、
1: 哎呀，我咨询个事儿。可以不可以？这事你能答不不答？
0: 我不确定，您说问题先。
1: 我这个儿子有个儿子，我这个一个公司里头干活，让这个电打坏以后，打断八根肋骨。他这个医学院鉴定他是8.4级的残。现在这家人就是这个我这个儿不是人家公司直接雇的，他这个保公司这个营生这个让雇的我的儿子，出的这个事儿。我主要一个问题现在就是我这个出事以后一入公司有责任没有？
0: 我没听懂你的描述，你儿子在务工的过程当中被电打了是吧？
1: 哎对，
0: 打断了几根肋骨是吗？
1: 哎对。
0: 嗯，然后呢你是想问说谁有没有责任？
1: 我想问一下他现在这个曝光的他想推卸责任了，公司推卸责任了，他说他穷的没有钱，他想给个3万2万就把我这个事情了结了。我做了一个问题，我就现在我说与公司有关系没有？
0: 与公司有没有关系？
1: 哎，
0: 哪个公司？公司跟你儿子之间是什么关系？
1: 公司不是这个公司直接雇儿子辞工的，是这个有个人保公司这样上，哎，这个保公司用我这个儿子给我碰坏，给我出事了。
0: 干的什么活呀？你跟我先说一下。
1: 他是这个搞这个电呀，给他穿线，公司里头就是个。换旧线，不旧线不行了，他是换新线的。
0: 就是一个公司。
1: 上面有高压线，
0: 公司
1: 有个高压线，他们没有影响四排。我们这个儿子施工，他们没有看见，累得一米多高以后，这个叫高压电，我把这个儿子用2米高架子以后打下去以后，给我出了事儿。
0: 你儿子呢，就是散工是吧？散工呢，然后跟着包工头，包工头什么时候说有活了，什么时候招呼一声，我们要有时间，我们就去干是吧？
1: 哎，对。
0: 嗯，跟包工头之间也没有签过什么东西，这个所谓的包工头也就是一个个人的身份，也没有什么用人单位是吧？
1: 对。
0: 嗯，然后包工头这一次带着你儿子干的活是某一个公司旧电线线路换新线路的这么一个活，在干的过程当中呢，高压电但是没有标识被打了是吧？
1: 对。
0: 哦，我来给您分析一下啊，就是我们只要是能够证明需要证明是包工头招呼我们去干的这个活，那么包工头跟你儿子之间形成的是雇佣关系了啊、哦，不是劳动关系。那么呢，这个真正的雇主呢是公司这边是吧？那公司这边跟包工头是怎么约定的？需要包工头呢配合我们出具相关的一些手续证明，在这个基础之上，用工方是这个公司实际施工地吧？咱们也别说用工方了，现在不太这个准确啊，就说实际施工地是这个公司所在的场所。那么他作为雇佣的这一方来讲的话呢，是有义务。有责任然后来做一些这个安全保障的，那如果他的安全保障没有做到位的这个情况之下，然后引发了一些人员的这个受伤，他是要承担部分责任的，但是不是劳动关系的情况之下，承担责任是按照人身损害追偿，人身损害是要定责，看看各方要承担20%的责任，按照比例来进行追偿。
1: 对对，好了好了，我听懂了。
0: 哎，所以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我再跟您说啊，劳动关系是走的工伤，是由用人单位全额赔付，人身损害像您儿子的这一次伤害叫人身损害，是要需要定责的。哪儿定呢？如果你们能协商成功就可以，协商不成功是需要走诉讼程序，由法院根据我们几方的不同的举证拿得出来的证据来定责，按照比例要求对方来赔他，来承担赔偿责任。
1: 对对对。
0: 哦，您在什么地方呢？
1: 啊、我在呼市的。
0: 那您可以记录一下节目组常联系的律师，律师呢可以在电话里面给您免费解答。如果下一步需要雇佣律师的话，您、
1: 哎、
0: 可以再进一步的联系啊。
1: 哎，律师，我是这么个意思，我想这个我这个事情估计得打官司呢。
0: 嗯，
1: 咱们这儿能不能给我联系一个律师？
0: 我现在给您提供一位律师的电话。首先，这位律师呢，通过节目组，我们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民生节目啊。
1: 对。
0: 通过节目组，然后呢，给您进行电话解答问题是免费的，不收费用的。
1: 对。 对，
0: 这一点可以给您提供保障啊。那么您在对话之后，如果说进一步需要想这个请律师打官司，您自个儿去判断选择啊。
1: 这个不能选择。
0: 哎呦，来，我给您提供电话号码。
1: 啊，提供吧，好了。
0: 176-076-0471。
1: 0471-6661。
0: 6661。
1: 好了。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有事您说。各位好，我是立伟。如果说您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为难事儿、闹心事儿，或者是不清楚的事儿，您此时都可以拿起手中的电话来拨通我们的直播热线参与进来，号码分别是0471663031、6630352，还有6630353。每天早上的9点到上午的11点这两个小时直播过程当中啊，我们专门开通了三方通话的功能，意味着大家伙在拨打直播热线反映咨询问题的时候，如果能够提供相关职能部门有效联系方式，我们就会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带着您的问题直接去采访、去关注，帮助大家呢有效的去推进一些急难筹盘问题向前向好进行解决。

来，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两部大家现在就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52还有6630353。我们的节目此时也正在快手平台进行音视频的同步直播，大家还可以打开快手这个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来找到我们的账号，添加关注之后，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您可以同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实现在线的收听收看和参与节目的功能。也有请各位记好，在快手平台当中输入文字搜索的时候，这几个字的写法分别是美丽的丽、单立人、伟大的伟，还有说话的说。此时此刻已经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如果说您有想咨询的问题，用文字表述的方式比较容易说得清楚，也可以随时在快手直播间的公屏上留言互动。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地关注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的留言，看到您咨询的问题以后及时进行回复解答。有请现在所有在快手直播间里面收看节目的朋友，咱们边看节目边不断地轻轻地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我们集中点一波小红心。好，下面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一线是来自西安盟扎莱特旗的陈先生，电话呢接到线上就听到的是盲音，可能信号有些问题已经掉线了。来，此时此刻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呢全部空出，大家呢可以选择任意一部拨打参与进来，号码分别是0471663051、6630352还有6630353。

目前呢，三部直播热线占线两部啊，场外导播呢需要这个逐一的来接听，做了解、记录、把关之后来接入到直播间。所以呢，大家伙儿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在快手直播间可以实时的交流互动了，可以把您想咨询的问题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发送到直播间的公屏上，我看到之后会及时的进行回复解答。看到快手直播间伊斯马尔这位朋友留言说了，我是一位盲人，把电话数字稍微报得慢一点可以吗？好的，那接下来呢，我要来报我们的这个直播热线号码了，请这位朋友和其他有需要的朋友啊，准备好，现在可以来做记录了。我们的直播热线号码有三部，分别是0471-6630-351，我再来重复一遍，这部电话号码是0471-6630-351。这是一部，另外一部是零。

0: 04716630352，04716630352。还有一部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有新的朋友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我们的三部直播热线号码区号是一致的，0471，前面几位都是一致的，只有最后一位是有区别的，这样记就比较好记了，是04716630351、6630352，还有6630353，就前面都记好了，您只需要记住区分最后一位是123的区别，三部直播热线号码，这样就好记一些。好了，此时此刻咱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一部，大家可以选择拨打的号码是04716630352。我们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
1: 你好，
0: 杭女士，你好
1: 啊，
0: 你讲
1: 啊，你好，我有一个问题反映一下，就是我去年拆铁九份拆铁房来了吧？拆铁房，拆铁办的房，拆给我这个房子是拆铁办的小区，因为拆铁办的小区是不收两公积金的，我不知道情况下去房管局把两公积金给交了吧，两套房把房管把两公积金全给交了，交了以后，拆迁办说这个房子不交两公积金，结果是他全部给人家把这个房子给人指出去以后，人家办房产证时候全部交两公积金，我把两公积金给交了，交了以后我找过了房管局主任，就给退个费，房管局主任不给退，我打市长这些也不讲是不给退，我这就反映这么问题，李伟老师你能给打个电话问一下他们，因为啥这个不收这个两公积金，不给我退这个两公积金？
0: 你肯定已经问过了，他们是怎么跟您说的？您说出来，我先分析分析。
1: 他们说到说收了，收这个两公积金了，结果是这，所有的人把房产证全办上了，我们的邻居呀上全办上了，然后就是全不收这两公积金。我在政务大厅去了，就那个办房产证那。那个女的我忘了说是不是，我说那杭庄小区我说是不是不收两公积金办房产证，说是了不收，我说那我这个咋办的交件了，说那你完了给我房管局问一问看给你退个费啊，不结果我打了多少个电话不给退这个费。
0: 来我跟您说一下啊，就是您想首先向我说明你这是一套回迁房是吧？
1: 回迁房
0: 是什么项目的回迁房
1: 啊？
0: 是棚户区改造啊还是什么项目
1: 啊？棚户区改造的嘛。
0: 哎，您把这个基本情况先向我介绍清楚。
1: 就是棚户区改造嘛，棚户区改造，回迁房嘛，他给我指的那个上，我换了三套房吧，一套是在那个上红叶商品了，两套在杭庄小区，杭庄小区的是拆迁办的房，是不收两公积金。结果我不知道情况下我给交了吧，交了现在就不给退了，去年到现在他们是全部往回，最后我打了那个去我这个去房管局主任，是房管局主任给我回答到说他们全部往回来收呀，从今以后办房产证全收呀，我打过两个月以后人家还办房产证的了，办出来的以后我问说你们交两公积金来的，说没交，人家要也没跟他们要。
0: 办房产证的时候收了什么钱？什么什么两公积金？我没听懂。
1: 两公积金嘛，就是说收那个楼房收两公积金，就是说以后卖了给你维修了，一套是9000多吧，两套是18000几嘛，小将20000嘛。
0: 你最好用普通话说清楚那几个字儿，是什么字儿？维修基金吗？
1: 啊，维修基金就是维修基金。
0: 什么叫两公
1: 积金？维修
0: 基金
1: 他们上次写的是两公积金，就是这种。
0: 哪两个字？
1: 我也不识字嘛，老师。
0: 那你咋知道人家那上面写的是两公积金这几个字？
1: 他就是那去交时候，就这个政务大厅这个女的给我说的， 说你得去个交两共基金去了，就是这么个话。
0: 啥叫两共基金呢？
1: 我也不懂啊，最后他们说我是两共基金是干上用的，他们就是以后楼房烂了吧，又掉泥皮啊上了，房管就给你维修了，就是这种。
0: 交到哪儿了这笔钱当时？
1: 交到房管局了吗？
0: 交到房管局了。
1: 哦。
0: 一共交了多少钱？
1: 2万，那上不到点2万，两套。
0: 两套，每套大概是1万块钱左右，不到1万是吧？
1: 9000一套是9000几嘛。
0: 你这两套房屋是同等的面积吗？
1: 同等的面积，都是107平米。
0: 107平米，这个小区叫啥名字？
1: 杭东小区。
0: 哪两个字？
1: 杭东嘛，永恒的恒。
0: 东方的东，恒东小区是吧？
1: 哦，就是。
0: 这个棚屋区改造回迁房，一共给你回迁3套，两套在恒东小区，另外一套在什么小区？
1: 另外一套在红叶商品了。红叶商品这个人就收了，这维修费收了，因为这个有物业了，说物业那收回个了，就是交回个物业2万给你承转了，给你维修的房了。这个杭东小区是老师，杭东小区没有物业，没有人管理，因为就不收这个维修，不收这个维修费。
0: 你这个所谓的不收，就是从邻居口中听到的，他们没交是吗？
1: 啊，他们没交，人家房产上办出来了。
0: 你问了几个邻居？
1: 我问了两三个邻居都没收。
0: 这2、3位邻居是什么时候办的房本？
1: 我们交了以后，我们去年9月份拆的，9月份拆的，我们过了一个月头上我们就交了吧。这个办这个房产上，他们去年12月份才办的。
0: 我问您，这个说没交这笔钱的那几户邻居是什么时候办的房本？不是问你什么时候办的。
1: 那12月份来的。
0: 他们是12月份办的房本是吧？
1: 哦。
0: 您是什么时候办的房本？
1: 我是去年10月份办的。
0: 10月份。
1: 哦。
0: 那您这个事打过当地的12345了吗？
1: 打过，他们说给处理了，打几次也没顶，没管用。
0: 打过12345之后，哪个部门给您回电话了？
1: 就房管局，就那个齐房管局。
0: 齐房管局给您回电话咋说的？
1: 他就是说我们全部往回来收呀，这个，退不给你退，我们把所有的那上租出的房子全部往回来收这个费呀。
0: 那就是人家意思是确定了要收这笔钱，以前的办了房本没收的也要补收了是吧？
1: 哦，
0: 那这不就已经给了答复了，您还要参与节目？
1: 他给了答复，他给应该他给办房产的时候就在那卡住已经就往回来收了吧，他就没收，还继续给我这办房产账着了。
0: 就是这个房管局的答复是什么时候给您的？
1: 去年12月份给的。
0: 给了您12月份给了您答复之后，12月份之后又哪些邻居去办房本了？依然没收。
1: 啊，依然没收。
0: 哪些邻居去了？几月份去的？
1: 今年2月份办的。今年就今2020年2月份办的房产证还没收。
0: 您确定是谁家办的？
1: 你确定我有了。
0: 叫啥名？
1: 康卫兵。
0: 黄还是杭？
1: 康卫兵。
0: 杭卫兵。
1: 康，姓康。
0: 哦，康。
1: 哦。
0: 康卫兵。
1: 哦，康卫兵。
0: 康卫兵是吧？
1: 哦，是的。
0: 康卫兵这户邻居2月份去办的，然后又没收这个基金是吧？
1: 哦，又没收。
0: 嗯，好，您给我提供一下房管局的电话。
1: 15841071918。
0: 姓什么？什么职务您知道吗？
1: 姓王，他就只是七班讲的，不是七班讲的房管局的，他就收费的，收这个费的。
0: 你的房子在什么地方？
1: 房子在棋盘井，杭东。
0: 棋盘井是镇是吧？
1: 啊，镇。
0: 棋盘谨慎，棋盘谨慎属于哪个

0: 哪个旗？鄂图克旗。
1: 啊，鄂图克旗。
0: 所以您没有旗房管局工作人员的电话，只有旗盘警镇的是吗？
1: 放在这里，我把上后走不动了，我没葱了，走不动了。你打这个电话，你往他给你说旗房管局的主要电话。
0: 你让我打这个电话去问旗房管局主任的电话。
1: 你打他家，他给你回答不上来，他给你推
0: 你
1: 荐
0: 自个儿去
1: 主
0: 问，
1: 要的电
0: 问个电话，我也得在直播当中给你问。
1: 话。不好意思了，李明老师，我。
0: 你都知道打他电话能要上这个相关工作人的电话，你不要，你拿他电话让我来查。
1: 啊，
0: 你是打
1: 不
0: 他电
1: 要
0: 话，他
1: 生
0: 不给
1: 气，
0: 你吗？
1: 不要生气，给了，给了，给了。
0: 这个人是棋盘警镇哪个部门的？
1: 法管局的。
0: 什么职务你知道不？
1: 他就收费的，应该是法管局那也是这样的主任。
0: 钱是交到他手里了吗？
1: 啊，交到他手里来嘛。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后。
1: 正在通话中，我想打他电话给您查电话号码也查不了啊。
2: 嗯
1: 嗯，没有这个旗一级房管局的电话了是吧？
2: 那就那个旗，那这个旗房管局的啊。
1: 嗯，
2: 那只能挂了电话查了。
1: 我刚才打了您给我提供的棋盘警镇这位房管局的工作人员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2: 通话着啊。
1: 哎，你听到了没？
2: 啊、
1: 你也听到了呀。
2: 啊，听到了，听到了，不好意思。
1: 哎、您去打他这个电话呢，就，我在直播当中就不在这个室了。您去打他电话，要一下棋房管局的电话，要到之后您来参与节目，我们再帮您关注这个事儿啊。
2: 我那上立伟老师，我从今天早上打到现在才拍到，应该挂了以后再就拍不上来，在您那。
1: 就是您从今天早上打我这个电话就没打进来过是吧？
2: 啊，没打进来，一直能打到现在拍不见，拍不见。
1: 那就不知道在等的过程当中去找找电话号码。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1: 您听到了没有？我又打了一次，他还在通话中。
2: 那好吧，好吧。
1: 来吧，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
2: 嗯，
1: 因为您打电话不是很难才打进来吗？是吧？
2: 哦，
1: 下次做好准备啊。
2: 哦，行行。
1: 要不然好不容易打进来，
3: 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人工朋友请按零，智能查号请按一。您好，114电话导航为您服务。
4: 您好，114为您服务。
1: 麻烦帮我查一下鄂托克旗房管局的电话。
4: 鄂托克旗房管局，
1: 嗯，尽量帮我找两部吧，因为有些时候电话没有人接听。
4: 好的，621-2795。
1: 621-2795。
4: 对，
1: 嗯，
4: 622-1377。
1: 622-1377。
4: 621-2928。
1: 621-2928。
4: 对，
1: 好嘞，谢谢您啊。我们这位114工作人员多好，要两部给提供了三部。
2: 谢谢啊，谢谢李伟老师。
1: 嗯，不用再说这样没有意义的谢谢。我们这样要求大家呢，是为了节省节目的这个时间精力，也为了别浪费大家的时间和精力。您说您打一上午电话，好不容易打进来了，但是没有有效电话，咱们也您这个电话是不是白打了？
2: 嗯，
1: 帮不了您自己的忙，对吧？
2: 啊，是的，是的。
1: 屡次要求，然后这个不做。
2: 嗯，
5: 喂，你好。
1: 你好，请问是鄂托克旗房管局是吗？
5: 住建局，
1: 住建局，
5: 对，
1: 我是有一个问题想找房管局。
5: 哎呀，房管局我这还不知道电话。
1: 好好，谢谢您啊。
5: 啊，好，
1: 哎，好，再见。
5: 嗯、
1: 大娘，您听到了吧？
2: 啊，听到了。
1: 这就是因为您没有事先准备，然后我在这儿，咱们一起在浪费时间。
2: 那就跟李伟老师，你忙吧，不行我就查到我明天早上再打嘛。
1: 你稍等吧，我查了三个电话，咱们挨个试一下吧。
2: 嗯。

0: 哎，你好，请问是鄂图克旗房管局吗？
1: 你找谁呢？
0: 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有一位群众反映这个回迁房收取了这个两项基金的这个事儿，我们想问一问这个情况，应该找哪个办公室啊？
1: 找一下他们办公室电话得了。你稍等一下啊。
0: 好，谢谢。
1: 嗯。
2: 喂，
0: 您好。
2: 啊，
0: 我们是有关于一个回迁房收取两共基金应不应该收取的这个事儿，应该找哪位工作人员问一问？
2: 回迁房都收取了，你是哪的？
0: 鄂图克旗棋盘井镇有一个恒东小区。
2: 那得找那个领导，找让主任嘛，让主任办公室里电话吧，没有啊。让主任办公室电话都。哎呀，我确实。
0: 麻烦您帮我找找。
2: 交了，两共基金该那都得交。
0: 就现在是有一些这个邻居交了，有些邻居人家就没交。
2: 哪个小区？
0: 叫恒东小区。
2: 恒东？
0: 对。
2: 恒东都交着了吗？
0: 都交着呢，您知道这个事儿？
2: 那闹的小区吗？
0: 对对对，就是棚户区改造回迁的嘛，是吧？
2: 那个都交着了吗？现在人家恒东交了也挺多的了吗？都买房就交了吗？
0: 就必须要交，有这个规定哈。
2: 哎，两公之间那个是必须交，不管你谁，只要住那个就得交了嘛，因为这个是受益你自己的嘛。
0: 对，
2: 就是以后你房顶漏呀、啊、或者是啥就启用这个了嘛。
0: 嗯嗯，没错。现在就是在线的这位女士说啥意思呢？她12月份办的房本就交了，2月份有新办的就没交。
2: 他因为现在是这种情况，因为原来一个是那个办房本儿，跟这个收两共基金，他那个是一个单位，现在是分的两个单位，两个单位的话，他就卡不了这个事儿。
0: 对对对，
2: 现在就出现这种情况。
0: 明白了，那就是去年他办的时候，正好一个单位一套手续就办下来了，今年呢
2: 是
0: 分开了。
2: 一个单位一套手续，他有的人有这个意识，他就主动交；有的人就没这个意识，他如果是办房本那边他不卡，他也就那样。
0: 那没交的咋办？还能补收起来吗？
2: 没交的现在好像出台政策，后期追缴了吧？那你我给你一个电话，你问一下吧。
0: 哎，行，谢谢您啊。
2: 你等会儿我问问他们那个。
0: 好呢，好呢，谢谢您。哎，
2: 你先不要挂啊。
0: 哎，我不挂，我等您。
2: 好。
0: 我最听话的时候就是帮助大家去打电话查电话号码的时候。
3: 好，谢谢。
4: 再一个，再一个。

0: 到目前为止，我们跟这位杭女士通话了19分钟，几乎都是无效的。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准确有效的电话号码，时间都浪费在找电话、等人找电话上。
1: 喂，
0: 您好。
1: 哎，那个得交了，
0: 哎，
1: 主要是住宅都得交，
0: 必须得交哈，
1: 必须得交。
0: 那现在群众反映说，有些住户2月份半的时候没交，这个咱们后期有什么措施吗？
1: 哎呀，措施那不知道领导吗？那个就得问领导们了吗？
0: 哦，
1: 他的办公室现在没人。
0: 哦，没事儿。按正常来讲，就办房本的时候，必须得把这个交了才能办，是吧？
1: 对对对，正常是就是办房本的时候直接就交了，但是因为现在我们办房本跟那个收两公积金不是一个单位。
0: 哦，分开了。
1: 就没法。
0: 没法同步。
1: 对对对。
0: 那咱们现在分开两个单位了，有没有一些办理流程的要求？比如说先交完两公积金，你拿着相关的一些票据，我们才能给你办理房本，有这个要求吗？
1: 哎呀，现在是两个部门嘛，是不是不知道人家是有啥，那就是看领导他们是那边有没有啥问题。
0: 哦，那现在咱们当地收两公积金是哪个部门收呢？
1: 我们两公积金是房管中心。
0: 房管中心收，办房本是在咱们不动产中心是吧？
1: 对对对。
0: 哦，咱们也没有出台相关的一些规定，但主要是您不负责这项工作，负责的同志不在是吧？
1: 负责的我们是就是两公司，哎呀，他那个办公室现在没人。
0: 没人，那这样吧，同志，
1: 你们是哪呀？
0: 同志，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把反映问题群众的电话留给您，您回头咱们负责的同志回来之后，让负责同志
1: 给他打个电话。我给你那个领导电话吧。
0: 哦，行，您说。
1: 您那个啥，问一下。
0: 好好好。
1: 我看哟，152
0: 152
1: 4841
0: 4841
1: 5558
0: 嗯，这是任主任的电话。
1: 对对对，任主任。
0: 任主任是咱们房管中心的。
1: 对。
0: 嗯，就是。
1: 他就管这个。两公积金的，
0: 他就管这两公积金。
1: 对，你可以跟他问一下。
0: 行，然后您这儿是管办房本是吧？
1: 我们不是办房本的，我们就房管中心的。
0: 哦，
1: 办房本是不动产，
0: 在不动产呢。
1: 嗯，
0: 好嘞，谢谢您啊。
1: 嗯，
0: 哎，好，再见。
1: 好，
0: 好。哎，郝女士还在线不？
2: 在在。
0: 你觉得费劲儿不？咱们今天
2: 费劲儿，不好意思，费劲儿。
0: 电话播出，我们共同耐心等待。
2: 那两天吗？喂，
0: 您好，请问是咱们鄂图克旗房管中心的任主任是吗？
2: 对。
0: 任主任，打扰您啊，我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咱们的节目在直播的时候接到了当地一位回迁户的大姐的来电，她想问一问，这个回迁房是恒东小区的，给她回迁了两套。两套平米数还都挺好的，是100多平米啊。然后收了这个大概两套，收了20000块钱左右的这个两共基金。大姐对于这个两共基金呢，现在本身是没有这个异议的。异议产生在哪儿了呢？说有一些邻居在她之前办房本的没交，在她之后办房本的也没交。大姐就觉得为啥就我交了？我们就带着大姐这个疑问呢，跟您这儿取得联系，看一看这个工作咱们了解吗？
2: 了解。
0: 哎，那这个群众说的问题是事实存在吗？有一些人交了，有些人没交。
2: 是是是。
0: 哎，那啥原因呢？咱们是怎么考虑的这项工作？
2: 因为这个，你现在不动产，你去办理房产证这块儿，他现在就是这个交纳维修资金，他不是强制要求。
0: 嗯。
2: 然后这个不动产和我们单位是两个单位。
0: 嗯。
2: 我们是代收这个专项维修资金的，按照那个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的这个规定，它是在它是应该在交房之前就应该足额交纳这个维修资金，而且我们在23年和26年在全旗的这个鄂图克发布的公众号上也在都催缴。这个是必须交的，如果说以后其他住户他不交，那我们也会催缴。
0: 哦，
2: 而且咱们按照那个内蒙古自治区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管理办法，未足额交的业主，下一步是由社区和业委会去催缴。如果 拒不交的，那我们就走法律程序。
0: 明白了，就是首先咱们要向大家伙说明白的，这个基金必须得交。
2: 对对对对。
0: 啊，其次呢，
2: 这是
0: 法定责任啊。其次的话呢，咱们也明确清楚了，房本现在不动产办，但是不动产给大家办房本的时候呢，不能作为说你已经交过两共基金作为一个强制的基础要求再来看你能不能给你办房本。
2: 对对对，
0: 所以可能有些人呢交的办房本的时候就交了，有些人呢也就没交，因为这不是一个强制办房本的基本条件。

0: 哦，但是这笔钱一定要交，无论你是不是办下来房本了。如果你办了房本还没交，我们以后会启动追缴程序，是吧？
1: 追缴程序，对对对，
0: 好好好。任主任，我觉得有必要跟大家伙来明确一下，我们缴纳这份两共基金，它的目的、作用和初衷到底是什么？
1: 它的这个钱就是，它应该是这个房子的养老金，在小区这些公共设施设备质保期满后的维修更新改造，这些费用就是从这个维修资金里边出，由全体业主承担的啊。
0: 对对对，那么也就意味着同一个小区当中，如果有部分业主交了，部分业主没交，那没交的人的这种行为也会对其他业主的这个不同程度产生一些侵权，对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哎，因为这是大家共同缴纳，然后共同享有的这样的一个权益。
1: 对，是的。
0: 好，现在我们是
1: 刚才这个业主也和我们单位的这工作人员沟通了。
0: 哦哦。
1: 哦，
0: 可能是没沟通明白，
1: 沟通明白是吧？行行行，你让他可能，如果他还不太明白，你让他直接
0: 和我打电话。没事，他就在呢，咱们问问他还有啥疑问没有，咱们一次性给
1: 他
0: 解释到位啊。来，郝女士啊。
2: 啊，对。
0: 哎，您听到任主任的这个介绍了，咱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2: 听到了。
0: 嗯。
2: 我就是问他，一句，我在不动产区办事后。我问他呢，杭东小区交这个两共基金吧，他说不交。
1: 这个就是说，这个两共基金交不交，不是人家办理不动产的签制条件，他可以不收，但是这个就是说你以后肯定也要交，因为你可能看咱们2026年我们在额头客发布上面也发来了，咱们以后是肯定迟早都要交，因为现在杭东小区。现在交的住户是不多，你可以暂时不交，但是如果是整体追缴的情况下，你还得交。你要是说，
2: 我就是说这样
1: 去交呀。
2: 你说你姐，我以前打过一个穆主任的号，也是房管局，你
1: 们
2: 听着，那个是房管局的。那房管局那个穆主任说了，说他们就最近就往回来收呀，往住卡呀，给不动产税呀，说就卡住，全部把这税收回来。结果是人家还继续往出办的了，还不交这个两共基金。
1: 你们杭东是有几个住户以前也和我沟通过，就是说如果大家都交，那就我也交，对吧？如果大家不交，那就都放着。那以后这公共设备的维护，那就你们现在已经入住这部分住户，你们该拆迁。
2: 就是你说你一回去自行的收回来，应该是。公平的吧，你收不回来，你收到我们几家，你能盖个上。
1: 行了，你就是你暂时不想交也可以，你等到大家在你们都入住多了，都开始续交的东西，对吧？那你再交也可以。
0: 他现在已经交了。
2: 我就是你们把税给我退了，退了以后你们全部收回来了，我再给你们往前交。
1: 啊，你就现在是已经交了是吧？
2: 我
0: 已经
2: 交
0: 了
2: 吧，
0: 嗯，
2: 所以他交了，可能杭东就附近交了5家还是6家，再全没交。
1: 行了行了，你们现在是都有共同点多户，那个我们了解一下，对吧？怎么个，咱们就催交，该催交的都催交。哎，催了，那什么，我们的都什么和你们那个什么和你们那个业委会这些。和社区沟通，大家就那就缺酒，对吧？如果缺酒，那你们杭东就缺
2: 酒。你们给我们上个解决吧。
1: 行了，
0: 来，你等一下，
1: 我们上回再沟通一下。
0: 杭女士，你等一下，任主任说完。任主任，您刚才表达答复杭女士的意见就是，咱们再去统计一下，看看有多少人交了，达到比例多少。如果说交的少，极少，大部分都没交，我们就出台上会再研究一个措施，看怎么追缴。
1: 对对对。
0: 如果说不集体追缴的话，就把现有的这个交了。不想交的也可以退是吗？
1: 这个我们可以上回研究一下。
0: 可以退吗？这个是不是有国家规定必须要缴纳的？
1: 对，是必须要缴纳，因为你现在就是这个杭东小区入住的人比较少。
0: 您的意思就是入住的比较少，咱们也可以说根据这个特殊情况，现阶段
1: 可以不用
0: 交。
1: 如果是那下步，那我们就追缴，对吧？走司法程序，那该追缴就追缴嘛。
0: 如果一直缴纳的人少，或者入住的人这个达不到一定的比例，已经缴纳了的群众的这笔钱怎么办？
1: 这个他有利息在那放着了，
0: 有利息在那放着呢，是吧？
1: 对对。
0: 我们还可以给他这个计算利息。
1: 对对对。
0: 这个利息是按照什么标准计算的？
1: 银行活期利率。
0: 银行的活期利率。
1: 活期利率啊。
0: 好，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我想向您请教一下，也给大家伙呢明确一下，我们缴纳的这份两共基金，它的全名叫什么？

0: 住宅专项维修资金。
1: 嗯，住宅专项维修
0: 资金。资金
1: 哎，维修资金是吧？在这个基础之上的话呢，就是一来是给业主用来一个保障，就是房屋的日后的一个保障，维修的保障。二来的话呢，业主交了这笔钱之后，还有没有其他的财政的一些投入？
0: 这个有。
1: 也有吧。
0: 有
1: 嗯，就是业主缴纳的这部分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么还有一部分是财政拿出来要投入进去，然后保障我们的房屋保修期到了以后，
0: 对，
1: 如果出现问题再给大家进行维修。
0: 因为他们交这点钱，他不是说你交了钱就一劳永逸了，对吧？这个钱只是是首期，如果这个钱花完之后，账面金额不足30%的时候，他还需要续缴。
1: 什么金额不足30%的时候？
0: 就账面金额不足30%，
1: 就日后如果启用了，
0: 他交了10,000块钱啊，然后之前花完的都分摊完了，不到30%了，那还得就是续缴这个按照法律规定是需要续缴，
1: 那还是业主承担是吧？
0: 对，还是业主承担。
1: 我现在就想问一个问题，可能我刚才没有表达清楚哈，就是我们的业主缴纳了两共基金之后，他很显然用咱们的通俗语言给大家翻译过来，大白话讲，政策就是用来日后房屋保修期到了，然后房屋再出现什么问题的时候，启动这个维修基金，能给大家有个保障是吧？不至于说到出现什么，比如说公共设施的有些问题的时候，筹集资金的时候筹集不起来，有一些业主呢，然后生活受到了较大的影响，对不对？是用作这个的保障的。那么这笔钱除了业主自身自掏腰包拿出来这笔钱之外，还有没有财政投入的资金也要放到这个大修基金里面去？
0: 这个没有，这个是专项的。你如果说是他达到这个老旧小区改造的年限，他还是有专项资金。
1: 就是业主交了多少，这个池子里面就有多少钱，将后用的时候就用这个池子里面的钱就可以了，没有一些其他的补贴在里面啊。
0: 这个没有。
1: 好，明白了。那这个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同一个小区是用来维护大家的公共权益的，对吧？那么只有部分业主交了，大部分业主都没交，或者有少部分业主没交。那么交了费的这部分业主，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呢，自己有自己的一个算盘，说我可能这个受到了一些这个侵权了，或者说利益受到损失了，这个心理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所以就要看这个钱是要收，我们跟大家讲清楚了怎么收，怎么能让大家做到心中有笔明白账，然后不至于说只有一部分交了一部分没有交，最后呢是一部分这个住户的钱用来保障了大家的利益，这就不合适了。
0: 对，因为你从2026年开始，就是我们的分摊以前是手工进账，现在呢我们使用这个就是维修资金这个系统，你谁交了谁没交系统里能看出来。我们在分摊钱的时候，你账面有钱我们才分摊，你没交钱那部分住户你需要自筹。
1: 那自筹不起来呢，人家就不自筹呢，那公共区域就没法维修，怎么办呢？
0: 这个我们到时候会有兜底。
1: 会有兜底。
0: 对，
1: 这个兜底的措施是什么？
0: 这个我们和区政府申请，个别就是说自筹资金也筹不起来的情况下，那我们就是说你应急抢修这块会有兜底。
1: 好，我们现在呢就针对杭女士的这个问题，还是去调查了解一下这个小区的入住率达到多少了，有多少人交了，有多少人没交。
0: 多少人没交？
1: 哎，然后呢，针对没交的和交了的，我们如何能平衡一下？
0: 行，你让他后续和我联系。
1: 好的，杭女士。我们刚才的这番对话，我觉得应该把您心中的一些顾虑和疑虑都应该问清楚了。那接下来呢，具体应该怎么操作，还要看我们的任主任啊，作为这个房管中心的工作人员同志，再去协调社区、沟通社区、协同社区，了解一下具体实际情况，然后再来研讨一些这个可行的方案，好吗？
2: 好的。
1: 但是有一件事儿，我需要向您明确一点，咱们心里头要把这杆秤摆正了。这笔钱是必须规定必须要交的啊，没交的业主后期呢也会启动追缴程序。但是我不敢替当地的房管中心保障，他们是不是会启动追缴程序？但我们至少有一点是明确的，是必须要交的。
2: 好的。
1: 所以后续是摸底之后是什么样的实际情况，你们再直接去对接。您可以记录一下任主任的电话，可以吗？
0: 可以。
1: 那我把您的电话接到导播间，请场外编辑老师把任主任的电话提供给您，我们就不在直播当中再来公布任主任的电话了。
2: 好的。
1: 您稍等，不要挂电话。
2: 好的。
1: 来，请产委编辑老师来接听杭女士的电话，提供一下房管中心任主任的手机号码。任主任，
0: 哎，
1: 那今天的采访我们就进行到这里吧。
0: 行，好的好的，谢谢啊。
1: 这件事给您添麻烦了，后续没事没事，再有什么问题您多费心了。
0: 哎，行，好好好，
1: 好，再会。
0: 好，谢谢，嗯，好。

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有请拨打直播热线的朋友。喂，你好，陈先生啊，来，手机号码188，尾号是3163，显示来自扎拉特旗的这位陈先生，你好。又没有声音了，刚刚接到线上的时候马上接听，但是呢已经掉线了，这一次呢是等待了30分钟，二次进线可能等的时间有点久啊，已经去忙了。来，此时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两部号码是04716630351，还有6630352，04716630351，还有6630352，这两部电话空出了，大家有啥问题现在就可以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进来了。好，我们继续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看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金色阳光侠这位朋友留言说，为啥电台的广播听不成了好几天了，您抓紧时间在公屏上留言是哪里的朋友，我们回头呢去联系技术部门帮助您关注这件事儿啊。来，有请三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岳先生，手机158，尾号是9293，拨打三线的这位显示来自乌兰察布的岳先生，您好。很遗憾听不到电话那边任何的声音，等待时间25分钟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求大家带着电话号码来，还是准确有效的电话号码，不要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给大家查电话，因为直播热线非常的火爆，这个火爆的表象代表着是有很多的朋友急于想获得帮助，都是在线等待的状态。如果我们把时间浪费在给大家在直播的时候去查询电话号码上，那么会影响很多的朋友在线等待的时间过于长，还没能够进行有效的求助。所以提醒各位啊，我们互相理解，彼此帮助，形成这样一种局面，请您带着有效电话来，我们以后呢尽可能不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去替大家查询电话号码了。

0: 我们看到快手直播间公屏上有位朋友留言说，怎样才能跟你实现连麦呀？想要在快手直播间通过连麦的方式跟我取得联系，只能等到每天上午的11点节目结束之后，我们在快手直播间延播的时候可以连麦。想要在快手直播间连麦也非常的简单，点关注加入粉丝团就可以了。那么在9点到上午的11点之间呀，想要跟我取得联系呢，是要通过拨打直播热线的方式参与节目的。目前我们的直播热线空出的这一部号码是04716630353，04716630353。来，有请此时此刻所有正在快手直播间里收看节目的朋友，请各位边看节目边不断的轻轻的双击您自己的手机屏幕，咱们多点点小红心。好，继续来有请一线这位朋友。喂，你好，刘先生。
1: 喂，你好。喂，你好。
0: 哎，请讲。
1: 啊，我是保安公司，而且在幼儿园上班的一个员工，保安。
0: 嗯。
1: 我7月1号在幼儿园上班时候，把手划破了。
0: 嗯。
1: 待了2个月，保安公司不给我误工费，也不给我医疗费。
0: 嗯。嗯。
1: 是从现在现在。你说这种事，
0: 您跟保安公司签订的是什么合同？
1: 哎，我这个当时也没签合同。
0: 当时也没签合同。您多大
1: 年纪？我在另一个单位上班的，另一个单位在停产，停产，我这个找了保安公司上班。
0: 嗯。
1: 在学校当保安。
0: 嗯。
1: 当保安时候，来了个换蒙牌子的一个顾客。我给顺手帮了个忙，
0: 嗯，
1: 那就是那个天皮把我的手大拇指给我划烂，划烂现在神经性，神经

0: 已经是吧，划破了，烧了，主要是这指头还伸不展。
1: 您等一下，您在幼儿园当保安的时候给谁帮了下忙？
0: 给人家就那个打，俺那个那个磨牌子的，是那个换牌子的，是人家学校让换的磨牌子的，我给叔叔帮了个忙。
1: 那换门牌子的人是学校的工作人员吗？
0: 不是，不是，不是。
1: 顺手帮了个忙，受到伤害了。您跟保安
0: 哎，
1: 公司之间也没签过什么合同，现在保安公司和幼儿园都不负责您的这个伤害，是吧？
0: 幼儿园当时跟我说是第三方嘛，不属于他们承担，可是也是保安公司。你在保安公司，他是，我是保安公司招进来的嘛。
1: 你多大年纪了？刚才说
0: 53。
1: 53岁，跟保安公司也没有签过什么合同，然后劳务派遣到幼儿园做保安。
0: 哎，对对对。
1: 这是7月1号发生的事儿，现在10月份了哈。
0: 哎，对对对对。
1: 那你有没有
0: 医
1: 去？
0: 疗费也没多少，医疗费总共花了400-500块钱。
1: 医疗费一共花了400-500块钱，您现在是有什么诉求呢？
0: 我的诉求是，昨天我说是看能给我那补贴点工资吧，也不给补。
1: 你耽误了多长时间上班？
0: 2个月。
1: 想要误工费。
0: 对，我估计这个人学校一把我招收不进，手指好了，好了可以，这时候学校一把我招进来，跟保安公司说的一把我招进来了。
1: 我听不懂你说话，这不怎么糊里糊涂的这个嘴里面。
0: 我9月1号，学校领导又给保安公司打的招呼，让我又进来去在这个学校当保安。当时保安公司不让我在这个学校待。
1: 啊，现在已经继续在这个幼儿园当保安了，是吧？
0: 哎，对对对对，
1: 来，
0: 我
1: 跟您说一下，
0: 我看能不能把这个误工费或者给点，或者是这个医疗费，现在还不给我报销。
1: 医疗费也不给你报销是吧？
0: 哎，对对。
1: 你这个事儿啊，我因为没有合同，所以你呢比较麻烦处理起来。你得先证明得了劳动关系，认定劳动关系。认定劳动关系之后呢，你的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还有交通费啊，这个这些东西呢，都
0: 是当时没有，我跟孩子。
1: 来，你听
0: 我
1: 把话说完，不要老打断我说话。
0: 嗯。
1: 因为没有合同，所以需要比较，所以比较麻烦。你不用总是向我重复没有，我听懂了。没有劳动合同情况之下，用人单位又不承担赔偿责任，你只能先去认定劳动关系。去哪儿认定呢？去用人单位所在地的劳动仲裁，拿到劳动关系的认定结果以后，才能进入到要求对方来全额承担赔偿，包含医疗费、误工费、营养费、交通费等等，还有陪护费，如果产生了的话，这些费用。所以你这个事儿比较麻烦，您自己充分衡量一下，就是我们要索赔的额度和你走这个程序所要投入的这个时间和精力成本，
0: 对对，
1: 是否值得投入？而且你走这个程序的话，还有可能会影响到下一步可能你继续工作的一种可能，这个可能性，在这儿继续工作的可能性。
0: 对对对。
1: 主要是咱们手里头没有合同，没签过劳动合同。
0: 哎，对对，我就是没有合同，我的合同在另一个单位。
1: 你的合同在另一个单位。
0: 对对，那一单位是停产是吧？停产是个，我那是另外找的一份工作。
1: 哦，就临时出来干一下，所以也就
0: 哎，对对对，
1: 没在乎这个签不签合同哈。
0: 哎，对对对对。
1: 这个保安公司在什么地方呢？
0: 在棋盘井。
1: 在棋盘井呢。
0: 对。
1: 你可以去趟棋盘井的劳动仲裁，申请一下认定劳动关系，这个不需要花费费用。
0: 对对对，
1: 就是等待的时间会比较长，而且需要你提供一些相关的证据，比如说印有保安公司名称的一些工服、工牌这些东西有没有？
0: 对。
1: 您自己再判断一下啊。
0: 好的，麻烦您了。
1: 好，不客气，我们再会。来看看时间，咱们今天的有事您说，通过内蒙古广播电视台覆盖全区的直播时段，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稍后我们会在快手直播间呢适当的延播一会儿，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登录到快手直播间，再来交流互动。还没有找到快手直播间的朋友，可以打开快手平台，输入立伟说这三个字，找到我们的账号，可以添加关注，加入粉丝团。现在已经在快手直播间里驻足收看节目的新朋友，欢迎各位抓紧时间把您宝贵的关注留给我们。好，各位，稍后快手直播间我们再会了。

0: 健康生活小贴士。
1: 世界患者安全日，安全照护伴您一生。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特别提示，9月17日是世界患者安全日。2026年活动主题聚焦非传染性疾病的安全照护，宣传口号为安全照护伴您一生。高血压、糖尿病等非传染性疾病需要长期的健康管理，在筛查、诊断、用药、居家自我护理各个环节都存在一定安全风险。诊断延误、用药不当、诊疗服务衔接不畅等因素都可能给慢病患者带来不可避免的健康伤害。做好非传染性疾病的安全照护，离不开医疗机构、医务工作者和广大群众的共同参与。卫生部门将依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优化慢性病长期管理服务，落实安全用药、规范诊疗等保障措施。在此也提醒广大居民，主动学习慢病健康知识，遵医嘱规范用药，积极参与自身健康管理，医患携手筑牢患者安全防线，让安全照护陪伴我们健康生活每一天。
2: 到老，我们经历无数个第一次，宝宝第一声，爸爸妈妈，宝宝独立迈出第一步，宝宝第一次打针没哭，父母亲吻他，拥抱他，用糖果奖励他。父母经历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第一次被称呼爷爷奶奶，你体会到父母对时光流逝的无奈吗？第一次面对自主机器设备时，你体会到父母的无助慌乱吗？不得不拄杖出门，依靠轮椅出行时，你体会到父母的羞怯尴尬吗？父母隐秘世界的第一次，你注意到了吗？你愿意亲吻、拥抱、陪伴他们吗？
3: 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4: 妈，我想吃你做的饺子了。
5: 妈，马上就去给你做。
3: 你却常常对他们说改天。
5: 儿子，你帮妈看看这个手机来电话怎么没有声音了。
4: 哎呀妈，我现在有事儿，改天我再教你啊。
5: 啊
6: 啊，
7: 我
5: 儿子，你怎么回来了？
4: 妈，我回来教你怎么弄手机，我改天再忙，我现在马上就教你。
3: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脚步无法丈量的地方，阅读可以抵达；目光不能企及的地方，文字可以描摹。
9: 读书未必能让我们升官发财，但经常阅读呢？会让我们拥有更多看待自身和世界的方式和角度。
8: 读书或许不能解决眼下的难题，但它会给你冲破困难的力量。
10: 阅读不一定能带给你好运，但能让你悄悄成为更好的自己。
11: 妈妈，我想看《中华上下5000年》。
10: 好的，宝贝，妈妈现在就陪你一起看书。
8: 世界读书日只有一日，但阅读不止读书日，不负时光，不负自己，我们一起读书吧。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关注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节目一开始，我们共同来关注气象的情况。
1: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0: 出行看天气，冷暖要注意。朋友们，一股冷空气正在影响内蒙古，全区将会迎来明显的大风降温天气。大部分地区呢，气温下降4度到6摄氏度，中东部地区呢，气温下降8度到10摄氏度，寒意明显加重。在这里呢，我们要提醒大家及时的添上厚衣服，外出呢要注意防寒感冒。另外呢，降水啊主要是集中在呼伦贝尔，整体的雨量不大，以小雨、雨夹雪或者是小雪为主。还要留意啊，15号之后呢，又有一股新的西路的冷空气要到访我区，会给全区大部分地区呢带来降雨降温。所以呢，我们的父老乡亲们要持续的关注天气的变化了，农牧业生产要提前做好各项防御的准备。冷空气继续向东移动，今明两天呢，呼伦贝尔的降水有所增多。15号之后，全区还将迎来大范围的雨雪天气。今天呢，冷空气继续的影响我区，不过呢，空气比较干燥，降水范围不大，仅在鄂尔多斯市的西南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有小雨或者雨夹雪。到了明天呢，雨雪区域继续向东推进，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兴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偏北地区会出现雨夹雪或者小雪。明天呢，我们全区的降水逐步的消退了，只有锡林郭勒盟的东南部、赤峰市的西部局部地区还有小雨、雨夹雪。天气形势的变化出现在15号以后，来自西北方向的冷空气再度加强东移。这股冷空气属于一股中等偏强的西路冷空气，将自西向东给我区带来新的一轮降水。16号呢，降水最先呢会落在中西部、阿拉善盟的南部、东部、巴彦淖尔市的东南部、西北部、鄂尔多斯市的大部、包头市的南部、呼和浩特市北部以及南部偏南区域、乌兰察布市的北部、锡林郭勒盟的北部、赤峰市的南部、西北部、通辽市的西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有小雨或者雨夹雪。17号冷空气继续东移，水汽条件变好，全区雨势进一步加大。鄂尔多斯市的中东部局部地区、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的南部、乌兰察布市南部和西北部、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局部地区、赤峰市南部、通辽市南部、呼伦贝尔市西南部会出现中雨，呼伦贝尔市东北部偏北一带将会降下中雪。这里呢，我们也想要提醒一下父老乡亲们，这次预报呢，距离现在的时间比较远，后续预报还有调整的可能性，大家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出门随身备好雨具，雨天路滑，出行注意交通安全。大范围的秋雨虽然有利于改善空气的质量，降低火险等级，缓解空气干燥，但是啊，眼下呢也是我区农作物集中收获的关键时期，降温降水天气也会拖慢秋收的进度，也不利于粮食的晾晒。所以呢，大家呢要紧盯天气的变化，抢抓晴好天气，加快秋收，已经收回来的粮食要做好晾晒和储存保管工作。今天呢，我区的中部偏东北、东部偏北地区多云，锡林郭勒盟的东北部、兴安盟的西北部、呼伦贝尔市的北部偏北有雨夹雪或小雪，中部偏东、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4-5级短时

0: 添衣保暖了。好了，天气的情况就和您了解到这里。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
3: 买也好，卖也好，行情资讯不能少，农产品市场行情天天给您提个醒儿。

0: 朋友们一起来关注农产品市场行情。呼和浩特市价格认证监测中心对市场监测数据显示，近几天我市的蔬菜零售价格呈上涨的趋势，猪肉、牛羊肉、鸡蛋、食用油零售价格呈下降的趋势，其他的粮油副食品零售价格基本稳定，天然气的零售价格呢呈上涨的趋势。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具体的行情。
1: 近日，呼和浩特市价格认证监测中心发布最新市场价格监测数据，整体市场价格运行情况呈现差异化走势。其中，全市蔬菜零售价格小幅上涨，猪肉、牛羊肉、鸡蛋、食用油零售价格略有下降，其余各类粮油副食品零售价格整体保持稳定。能源品类中 ，LNG 天然气零售价格有所上涨。首先来看蔬菜市场价格情况，上周呼和浩特市重点监测的15种蔬菜周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3.09元，较上周上涨2.32%。从单品价格走势来看，15种监测蔬菜当中，有10个蔬菜品种价格出现上涨，5个蔬菜品种价格小幅回落。蔬菜市场整体价格以上涨态势为主。接下来关注肉禽蛋市场价格，肉类、禽类、蛋类价格整体稳中有降，其中猪肉精瘦肉周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13.1元，牛肉周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39.2元，去骨羊肉周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40.47元，鸡蛋周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5.75元。以上四类品类价格较上周分别下降0.76%、0.15%、0.17%、6.66%。同时，部分肉禽产品价格保持平稳运行。猪肉肋条肉周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9.86元，带骨羊肉周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30.61元，鸡肉周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11.86元，价格与上周持平，无涨跌波动。水产品市场价格整体稳定，本周监测的三类常见水产品价格无变动，带鱼周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19.66元，草鱼周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12.16元，鲤鱼周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10.08元，价格均与上周保持一致。粮油市场价格总体平稳，仅有大豆油价格小幅下调。食用油方面，5升装桶装大豆油本周平均零售价格为56.39元，较上周下降0.27%。5升装桶装花生油平均零售价格约152.23元，价格与上周持平。粮食品类价格稳定无波动，精米周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2.97元，特一粉周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2.07元，富强粉周平均零售价格为每斤2.33元，整体粮价运行平稳。再来看生猪鸡蛋出厂收购价格情况，据呼和浩特市价格认证监测中心监测，本周我市生猪鸡蛋出厂价格均呈下降趋势。生猪出厂价格方面，本周生猪出厂价格为583.03元每50公斤，折合每斤5.83元，较上周下降0.57%，较去年同期下降11.62%。本周猪粮比为5.05:1。鸡蛋出厂价格方面，本周鸡蛋出厂价格为453.03元每50公斤，折合每斤4.53元，较上周下降3.5%，同比涨幅明显，较去年同期上涨32.04%。最后，关注能源价格行情，本周我市 LNG 天然气零售价格持续走高，零售价格为每吨6316元，较上周每吨上调48元，涨幅为0.77%，对比去年同期价格大幅上涨，同比涨幅达到

0: 至55.26。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风声掠过塞外良田，新闻紧随产业前沿，汇集涉农新鲜动态，捕捉乡村最新热点，田野快讯，一句话知晓农牧大事，几分钟看懂乡村发展。
2: 秋意渐浓，枫叶正红，在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内，世界面积最大的元宝峰天然林枫叶正红，五彩斑斓的秋色散落在科尔沁沙地当中。接下来通过记者的报道，我们来了解详细的情况。
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位于赤峰市翁牛特旗科尔沁沙地西端，这里有天然元宝枫树林地7万亩，株数有7万余株，树龄均在100年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了600年。漫步在古老元宝枫林里，仿佛置身于一个斑斓的世界。树干高大挺拔，红的、黄的片片枫叶随风摇曳，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秋天的故事。游客严雪：
4: 这次来到牧牛特旗松树山，真的切身感受到这片景色的魅力。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已经变红了，真的就是从油绿变红，然后从春天来到这里到现在来到这里，真的感受一点都不一样。很难想象在沙漠腹地能有一片这样的景色，真的太美了。
3: 摄影爱好者许多：
5: 每次来都有不一样的感受，我也想把松树山的秋景带给我的家人分享，让家人也能感受到松树山的美丽。
3: 据了解，内蒙古松树山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总面积42377公顷，是历史上赤峰800里松州留存至今的唯一一片天然次生林地。保护区地处科尔沁沙地西缘，是我国北方重要的沙地种植资源基因库，主要保护对象为沙地中珍贵的油松、蒙古栎等针阔混交林生态系统、响水河湿地生态系统、天然元宝枫林生态系统及科尔沁沙地生物多样性。元宝枫为我国独有的木本油料树种，属于槭树科落叶乔木，花期在5月，果期在9月。元宝枫树姿优美，叶形秀丽，为著名的秋季观红叶树种。元宝枫全身是宝，因翅果形状像中国古代的金锭元宝而得名。保护区丰富多样的自然资源，构成了具有完整性、连续性和多样性的山地森林灌丛、草原和湿地生态系统，充分发挥着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调节气候的功效。保护区内的物种资源，对研究科尔沁沙地植被的演替以及治理模式等都具有重要意义。
2: 近日，由兴安盟扎赖特旗企业、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等单位培育的星高肉羊新品种顺利通过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这一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肉羊新品种，不仅补齐了高含麝饲肉羊种源短板，更为兴安盟肉羊产业提质增效、农牧民稳定增收筑牢种源根基。
6: 走进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育种基地，标准化养殖圈舍干净整洁，新高肉羊体态匀称，膘肥体壮。今年九月，农业农村部发布第1058号公告，鄂通两头乌猪等31个畜禽新品种配套系统，经国家畜禽遗传资源委员会审定鉴定通过，由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内蒙古农业大学等单位培育的新高肉羊名列其中，拿到新品种证书。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刘学文：
7: 新高肉羊品种适合舍饲圈养模式，生产性能突出，可实现13个月量产，每产平均3只羔羊。
6: 该品种耐寒抗病，生长速度快，产高率高，完美适配扎赖特旗气候环境和舍饲养殖模式。目前新高肉羊群体总规模超过20万只。刘学文：
7: 按照2026年8月份市场价格，体重30斤左右的公母羔羊，断奶销售价格800元每只。相对本地传统肉羊单胎单羔， 养殖新高肉羊经济效益是本地普通肉羊的4倍。
6: 为了让新品种更好落地，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续加大良种推广力度，下沉开展免费养殖技术培训、入户指导服务，帮助养殖户掌握科学饲喂、疫病防控等技术，彻底解决群众养殖技术难题，带动全旗及周边农牧民引种扩群，发展养殖产业，让优质良种资源真正转化为实打实的征收红利。扎莱特旗巴彦高乐镇巴彦高乐村养殖户刘宇。
0: 我现在养的是170多只新高肉羊，然后它这个羊比传统羊的产值每年要增收1500到2000块钱的净利润。
6: 新高肉羊成功通过国家审定，打破了高寒地区优质多胎肉羊种源短缺的瓶颈，填补了区域自主培育肉羊两种空白。内蒙古杜美牧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刘学文。
7: 新高肉羊顺利通过国家审定，是对我们科研攻关最大的肯定。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扩大良种繁育规模，常态化开展技术下乡指导，让优质良种覆盖更多养殖户。
2: 供暖季临近，内蒙古多地供热部门抢抓供暖前窗口期，全面开展供热设备的检修、管网改造、隐患排查消缺等各项准备工作。通过换热站检修、热源升级、管网查漏等一系列举措，补齐供热短板，保障冬季供暖稳定安全，让群众温暖过冬。
8: 呼和浩特市全面开展设备体检、管网整治与隐患清零工作。在内蒙古盛泰热力股份有限公司一处换热站内，检修人员对循环泵轴承、密封件逐一进行检查。内蒙古盛泰热力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运行部楼长张进凯：
9: 咱们小区现在的住户大约是1493户，然后供热面积的话应该是11.2万平方米。中期的检修已经完成了，然后现在注水也完成了。
8: 通辽市供热部门针对片区设备老旧、管网漏损、热源单一等短板问题进行了施工改造。通辽万通热力有限公司第四供热服务中心经理夏宝田：
10: 今年我们实现双热源互联互通，热源突发故障时备用热源可快速切换，保障供暖持续不断，稳定可靠。
8: 巴彦淖尔市阳光能源集团公司今年一级供热管网新建项目已全部完成，新建3座换热站，完成305座换热站、517套供暖系统、2467余公里二级供热管网检修、298座需注水换热站已全部具备供热条件。巴彦淖尔市阳光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客服部主任郑忠伟：
11: 采取拉网式排查和重点式督查相结合的方式，对站内管网进行严密性试验，彻底消除跑、冒、滴漏等隐患，并对自动化监控进行联动测试，保障供热调控精准高效。
8: 在乌兰浩特市，内蒙古能源发电兴安热电有限公司的智慧供热监测平台前，工作人员正在监控辖区各换热站的管网压力、供水温度、水流量等关键数据，实时掌握全域供热运行状态。公司供热管理部副部长王雄：
12: 依托智慧供热系统赋能，实现管网运行实时监测、精准调度，配合换热器改造等举措，有效提升供热设备效能和供热均衡性。
1: 当敕勒川的麦浪汇入都市的繁华，
2: 当青青绿草支起高楼的挺拔，
1: 这是岁月的长度，更是生活的宽度。
2: 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城乡生活广播，连接城乡，服务每一个幸福生活的你。农技小知识，种养大用场，防病又提质，增产有良方，轻松学技术，科学搞种养，一起来学习农技小知识。
2: 养羊是咱们很多的父老乡亲们增收致富的好产业，有不少的朋友在养殖的过程当中都会遇到圈舍搭建不合理、分群管理混乱、草料储备不足、各种各样的问题。看似啊是一些小细节， 一旦做不好，就会影响到羊的长势，影响出栏的质量。接下来呢，就为大家来介绍一下简单实用的养羊的技术要点。
13: 咱们建羊舍，首先选址特别关键，尽量选地势稍微高一点，地面干燥不潮湿，向羊又避风的地方。羊舍前面一定要留出15到20平米的活动饲养区，方便摆放料槽，安装饮水设备，喂羊打理都方便。羊舍外面一定要挖好排水沟，夏天雨水多，能有效避免积水倒灌进羊圈，防止羊舍潮湿生病。到了冬天天气冷的时候，咱们可以用塑料薄膜把敞篷围盖起来，挡风保暖，帮羊群安全过冬。二，合理分圈分舍饲养，养羊不能大小混养，强弱混养，一定要合理分舍。咱们按照羊的年龄、品种、肥瘦状况、公母性别分开圈舍喂养，养殖场要配齐专用圈舍，分别设置产房、羔羊圈、育肥羊圈、基础母羊圈、重公羊圈，还要单独留一间隔离圈，每个圈舍配齐对应的养殖设施，针对性做好管护，羊群长势更均匀，更少生病。三，科学选种，育种选种是养好羊多赚钱的基础。咱们留种的公母羊要挑体型端正、长势快、适应能力强、抗病能力好、下载率高、肉质优质的优质个体。同时提醒大家，选种引种一定要结合咱们当地的气候、场地条件，因地制宜，不要盲目跟风引种，避免水土不服，损耗过大。四，规范配种繁育管理，想要品种越来越好，咱们可以定期更换，引进优质种公羊，改良自家羊群品种，实现品种升级换代。所有留种的公母羊都要做好编号登记存档，详细记录每只种羊的配种时间、配种方式、产羔数量和健康情况，做到有计划繁育，严格避免近亲交配，防止羊群品种退化、长势变差，影响咱们的养殖收益。五，把控合理饲养密度，羊是反刍动物，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采食、反刍、消化，特别需要活动空间。咱们搭建羊舍的时候，一定要配齐足够的料槽、水槽，保证每只羊都有充足采食位置。养殖空间建议保证每只羊不低于2.5平方米，密度不能太大。同时，羊舍地面铺设竹垫，干净干燥，护体又卫生。六，量力而行，控制养殖规模，养羊不要贪多求快，大家根据自家的经济条件、人手情况、草料储备多少，灵活确定养殖规模。普通养殖户基础母羊养殖数量控制在10到50只最为合适，建议大家从小规模做起，慢慢积累养殖经验，稳步扩大规模，踏踏实实学习进步，千万不要急于求成，盲目扩群，避免造成养殖亏损。七，提前储备充足饲草，咱们养羊核心原则就是粗饲料为主，精饲料为辅，饲草充足，羊群才能长得好。草料丰盛的季节，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多储备优质饲草，像花生秧、黑麦草、苜蓿草这些适口性好、营养高的草料多多储存。有条件的养殖户可以做倾注储存，有效解决冬季雪天缺草断料的问题，保障全年草料供应充足。八，做好疫病预防工作，养羊老话讲，防病大于治病，做好日常防疫保健是降低养殖损耗的关键。咱们日常重点预防羔羊痢疾、线虫病、羊虱、链球菌病、羊传染性脓疱这些高发常见病，坚持常态化防疫、常态化观察，早发现早处理，减少羊群发病几率。九，精细化日常饲养管理，养殖尽量做到自繁自养，减少外购羊只带来的疫病风险，有条件的可以坚持适度放牧，增强羊的体质，提升抗病能力。日常要定期给羊修体、擦拭羊体，做好基础护理，同时定期对羊舍、料槽、饮水设备、活动场地彻底消毒，可以使用20%的石灰乳、10%的漂白粉溶液消毒，切断病菌滋生传播，给羊群营造干净卫生的生长环境。

0: 给我拿个纸巾。
1: 好。
0: 还多拿点，多拿点。
1: 行。
2: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0: 多拿点，多拿点，
3: 再来一张。
1: 哎，给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0: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0: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1: 来了来了，
2: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1: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2: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3: 是是，
2: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3: 是你妈说的。
1: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2: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1: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2: 对呀，
3: 对对，
5: 遵规守法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一小时很短，表盘上时针移动的短短一段。一小时很长，3600秒里可以做很多事情。一小时，广播里的精彩故事，3600秒的贴心服务。欢迎收听《塞外田野》。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来关注收听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为您送出的塞外田野节目。您好，我是魏娟。朋友们，大家在收听我们的节目的过程当中呢，您可以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716630351、6630352和6630353，来告诉我们您在农牧业生产生活当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同时也可以参与到塞外集市来发布您的供求买卖信息。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走入到沃土生金这个栏目当中。
1: 深耕田间实用农技，讲述各地创富百态，百姓期盼的就是我们用心呈现的。欢迎收听沃土生金。
0: 好的，朋友们，欢迎走入沃土生金这个栏目。茫茫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浩瀚沙海一望无边。很多人印象当中，沙漠就代表荒芜，代表贫瘠。可是有一位创业者李海探索出了一条向沙漠要效益的路子。早在多年前，他就扎根大漠，研究梭梭种植、梭梭根部接种肉苁蓉这样的模式。这条路并不是一帆风顺，从考察论证、试种摸索，再到联合当地的农户成立合作社，带动周边群众一起发展肉苁蓉的产业，每一步都充满了挑战。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这里是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和田，在这里风是一年四季的主题。一场大风刮起来，风沙走石，天昏地暗，几天几夜不停歇。2012年前后，和田地区出台了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参与防沙治沙工程。政府划拨沙地，配套水电基础设施，推行谁治理谁受益的多元经营模式，一条以沙养沙、以产固沙的新路由此铺开。也是在那一年，李海和朋友们一头扎进了这片不毛之地。他们流转了13万亩沙地，想干一件当时很多人觉得疯了的事儿，在沙漠里种树，靠沙子挣钱。
3: 我们在这片土地上种过红枣、种过核桃、种过花生，都失败了。坚持到2014年时，我们11个股东只剩下3个了。当时都投资了1个多亿了，这投入怎么办呢？要不大家都走，这个产业整个就荒废了。但是如果说你不想让它荒废，那还得继续有人坚持，所以我和另外2个股东就选择了坚持。
2: 1亿多元的投资换来的是满目疮痍，真正要命的是没有经济回报的治沙走不远。如果地里的产出连成本都收不回来，谁还会跟着他干？谁还会往这片沙漠里投钱？李海不甘心，他跑遍了和田的科研院所，寻找一种既能固沙又能卖钱，还能在沙漠里活下去的作物。有人告诉他，你可以种肉苁蓉。
3: 你种植肉苁就得植树，植树一棵树，我们不说其他的，一棵梭梭树它可以稳固10平方米的沙漠。我们种植梭梭树或者种植红柳，下面接种肉苁蓉，既有生态效益，又有社会效益，还有经济效益。
2: 种植肉苁蓉的好处很多，但种起来却并不容易。在种植之前，先要制作种子纸。
3: 这个肉苁种子呢，它非常小，所以我们不能去进行手来撒播，我们就把这个种子呢，就和这个泥土啊，就拌在一起。我们用个刷子啊，就把这个种子呢，就均匀的刷在我们的这个纸上。一张纸上面呢，大概叫20粒种子左右，能够结上3粒种子，就非常 OK 了。这一张纸呢，就接种一棵树。种子纸加人工加起来的话，要投10块钱左右。
2: 肉苁蓉是一种寄生植物， 接种时需要紧贴在梭梭树或红柳的根部，靠汲取寄主的养分活下去。在地下一埋就是两三年，等积蓄够了力气，才破沙而出，开花结籽。
3: 因为我们2014年冬天种的嘛，2015年春天看到绿芽了，哎，2017年春天就看到了第一根肉虫。你看，我是连这个啥的梭梭根，你看我都把它带起来了，这个长度呢已经超过30公分了。所以我们在鲜品里面呢，我们是把它列为了一等品的。这个肉虫是长得非常完美的，你看。根据它的啥的，这个它的年痕来看，这是一个结痕，这是一个结痕，这是一个结痕，这是一个结痕，就是1年、2年、3年、4年，这棵肉虫的生长期是4年的时间。
2: 里海挖出来的宝贝，学名叫肉苁蓉，当地人叫它大云，是一种寄生在梭梭树和红柳根部的草本植物。因为具有长期温补的疗效，又被称为沙漠人参。是一味名贵的中药材。
3: 它的断面呢，一看都是在典型的这种菊花纹。挖出来的新鲜肉虫，随时都可以吃。你看，嘎嘣脆，半分甜，两分苦。新鲜的，一公斤80多，那一根可能卖好几百呀、啊。啊，因为它一公斤一根，它是好几公斤呢、啊。
2: 种植肉苁蓉挖到了第一桶金，这让李海充满了信心。从2017年开始，他每年种植5000亩梭梭林，到现在，这片梭梭林的面积已经达到4万亩，成为和田当地最大的单体种植基地。
3: 我们逐步一步一步的把这一条路沿线20公里已经筑起来一道绿色的屏障，现在我们还在不断的往里面延伸，现在最深的地方呢，已经是接近4公里的纵深。
2: 梭梭锁住了流沙，肉苁蓉养活了人。据当地政府统计，到这里干过活的农户有699户，按每户平均3到5口人计算，稳定在3000人左右。
3: 固定的劳动工人他一年可以收入12万到15万，像这些是的就是机械性的工人呢，一年也是在3万块钱左右。采挖肉苁蓉的时候，老乡呢一天可以挣到300块钱到500块钱。最多的时候，因为是计件的嘛，按称量来进行计费的，他有时候两口子最多的一天挣了1520块钱。
2: 变化远不止发工资这么简单。看到种肉苁蓉真能赚钱，越来越多的老百姓不再满足于打工，他们开始自己流转沙地，种梭梭，接肉苁蓉。从一个人到一家人。从一家人到一村人，治沙的队伍就这样像滚雪球一样壮大起来。从2006年到2025年，新疆和田地区种植梭梭树和红柳的面积从12万亩增加到50万亩，肉苁蓉的年产量也从1.2万吨增加到近7万吨。生态好了，百姓富了，但李海却笑不出来了，因为肉苁蓉的价格坐了过山车，
3: 涨没了。现在就没有80的，那已经是历史了。现在就5块了，二道贩子了。哎呀，我定价定个6.5块吧，你看你卖不卖？另外来上两个人，你这个肉苁今天价格低啊，我给你6块，你卖不卖？后天再来两个人，这个价格5.5块。前天6.5块，现在都已经降到5.5块了，那就卖吧。
2: 1公斤肉苁蓉从地里挖出来到销售出去，需要加上采挖费、运费、装卸费等各种费用，只卖到5元钱的单价，成本都收不回来。
3: 一天一天着急啊，因为这个肉苁它有一个什么特色呢？采挖出来之后，你就得加工，或者你得销售。你不进行处理的时候，不灭霉的时候，不灭活的时候呢，它自己生长，它就自己出台，自己开花，直到它的把它的主干部分营养吸空了，这一株就倒下了。
2: 价格崩盘直接打击了种植户的积极性，有些人不再种肉苁蓉了，梭梭林也没人管了，治沙的链条正在松动，这让李海很不甘心。好不容易让沙漠绿了，不能眼睁睁看着它再黄回去， 可鲜品卖不上价，越种越赔钱。李海四处打听，想给肉苁蓉找一条新活路。他注意到，同样是中药材的黄芪，不光卖鲜货、卖干片，还可以做成药茶、调料。产业链一拉长，身价翻了好几倍。肉苁蓉能不能也走这条路？可挡在面前的第一道。

0: 道坎儿就是他那股去不掉的苦味儿。这事儿种植户自己解决不了，得靠懂技术的人。在和田学院药学院，埋土宋教授也正在为此事发愁。他要做一件看起来枯燥甚至有点苦的事情。
1: 那个乳松茸有一个苦的味道，那个味道呢，就是我们做那个保健食品，比如说这个药茶和这个速溶咖啡那些，这个研发这个这些里的话呢，就是那个苦的味道，就是不能接受，人家不能接受。所以呢，我们这个处理这个问题。
0: 苦味是肉松茸与生俱来的味道，想要去掉可不容易，既不能破坏它的营养，又想保留它的甜味儿。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埋土宋带着学生一头扎进了实验室。一开始他们想走个捷径，用甜味儿把苦味儿盖住。
1: 我们以前上的就是通过蜂蜜来这个处理新鲜乳松茸，我们泡制一段时间，还是盖不住它这个苦味。
0: 既然盖不住，那就得知道是什么东西在作怪。经过实验分析发现，苦味来自肉松茸中的生物碱，碱得用酸来中和。埋土宋想到了盐酸，可盐酸用多少、浓度多大、泡多久，这成了挡在面前的第二个难题。
1: 盐酸浓度的不同，还有呢，我们这个干燥方法不同，不同的因素我们都得要考虑。
0: 不同的浓度、不同的浸泡时间、不同的干燥方法，各种排列组合都需要反复实验。埋土宋带着他的学生们在实验室里一泡就是一年多。
1: 针对这个处理这个问题，我们做了三四十次实验，我们怎么能把这个苦的味道这个要这个处理，这个就一个是关键问题。
0: 各种试剂的比例可以精确称量，可苦味该怎么测量呢？有什么专业的设备可以测量苦味吗？
1: 没有专门的这个仪器这个检测这个的，大部分是这个我们实际这个人的这个感觉来评价自己尝。我们提取了以后呢，找过来五个老师，让他们尝这个一号、二号、三号、四号，哪个苦味比较好。有的时候一个人那个苦味那个什么这个视觉不一样嘛。
2: 因为我们每天尝的这个苦味我们尝不出来，所以我们要就是要邀请其他学生，就是志愿者，让他们尝一下哪个好。
1: 老师的杯子大一点，对吧？那就我们感觉一下这个这个它的味道啊。
0: 每一次品尝嘴里都是苦的，可来帮忙的人都知道，他们咽下的苦味是为了让沙地里长出甜头。
1: 不太苦啊，不太苦，还行。
0: 一次次的苦中作乐，一次次的重新开始，埋土宋解决苦味的思路逐渐清晰。
1: 盐酸的这个浓度一个因素，还有这个盐酸的体积和这个我们这个药材的那个量的那个比例再进行研究，再进行这个尝试，还是这个有一些这个明显的这个变化。我相信这个我们后期我们找到一个最合适的一个比例的那个点儿，可能处理这个问题。
0: 好东西能不能卖出好价钱，往往就卡在那差一点的口感上。埋土宋用科技的手段把苦味去掉，就是针对产品痛点，用科技破局。
1: 我们先把它的成分检测完了以后，我们这个乳松茸的这个 研究，我们还有扩展到这个保健食品，比如说这个药茶、速溶咖啡，还有一些这个调料，这些方面我们扩展它的这个应用研究。
0: 白土松在实验室里一遍遍尝苦味，终于让肉苁蓉的苦味降到了可以被接受的程度。这一苦味去掉，沙地里种出的肉苁蓉就能从草变成宝。要把实验室的研究成果转化为商品并非易事，不少厂家都在尝试摸索。康世伟所在的制药企业一直是和田地区本地药材的采购大户，作为质量技术总监，他一直在思考能否将肉苁蓉制成口服液。一旦成功，不仅能拓宽种植户的销路，当地的制沙事业也能走得更稳。他们本身有成熟的口服液生产线，但开始尝试生产肉苁蓉口服液时，却遇到了一个从未遇到过的难题。
3: 中成药与这种化学药品来放一块做对比的话，不管从工艺和产品的稳定性上来说，其做起来都是有一定的难度的。尤其是这种口服的液体中药制剂，最让人头痛的事情就是溶液的这个澄清度和稳定性。因为这个口服溶液的生产过程，它是从中药材里边提取出来的混合物，成分复杂，质量标准上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我们来做的时候产品就会出现沉淀物。
0: 研发团队没想到肉苁蓉口服液做出来竟然是浑浊的，也不知道这沉淀物从何而来，如何去除，只好日日夜夜守在研究室里分析肉苁蓉的成分。
3: 一个处方我们至少要做三次，那个数据才有统计学的意义，如果不稳定的话，我们可能会做六次。一个实验结束，排除一个因素，然后接着第二个实验方案，这样子一个一个的接着做。
0: 反反复复的实验却没有迎来理想的结果，团队的情绪降到了冰点，
3: 垂头丧气啊，不愿意交流啊，容易发火呀，直接东西一摔就走了。
0: 沉淀物问题得不到解决，康世伟也有些焦虑，
3: 没有进展，或者说浪费了时间，浪费了这种资金，情绪有一段时间也是很低落的。但是年龄在这放着了，要带领大家完成这些事情，所以我们目前处在这种状态，说明我们还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
0: 转机来自一次意外，
3: 一份样品没有及时收起来，到第二天过来以后发现跟原来的实验结果不一样，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按照这个思路进行，有目的的去优化工艺，优化这个实验过程，最后就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
0: 没想到问题会出在肉苁蓉的营养物质太丰富了，在制作口服液的过程中，不同的营养物质间发生了反应，所以这种沉淀物只要过滤掉就没问题了。
3: 醍醐灌顶啊，至少内心是非常开心的那种状态，其实就是窗户纸，你不捅破它就是你找不到方法，等你明白了这个弄通了以后，就发现它就这么简单。
0: 从原料到产品中间隔着一层窗户纸，在康世伟看来，解决问题的关键就是两个字，坚持。沉淀物的问题解决了，肉苁蓉口服液变得清澈稳定，可以规模化生产了，可卖不出去还是白搭。和田太偏远了，肉苁蓉每年几万吨产量，本地市场很难消化，如果不打开外面的销路，种植户还是赚不到钱，制沙事业还是推不动，谁来帮肉苁蓉走出去？不少人都在尝试。在和田市的药材市场， 有医学专业背景并曾经在医院工作多年的古丽敏热也在为肉苁蓉的销售寻找着出路。
4: 今天跟大家讲的是我们生长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沙漠人参，也就是说肉苁蓉。肉苁蓉它性偏温，
5: 我每天发一个药食同源的食材，产地在哪儿呀？它有什么作用？在平时生活里要怎么用？
4: 后面天天喝的话，我们就皮肤会亮很多，也不
5: 坚持了6年半的时间了，就像自己创业，把自己咱们的这个传统的民族医，像这个传到所有的人能知道，就那个样子。
0: 每一次短视频上线后，都会有人申请添加好友，询问更多的情况。对古丽敏热来说，每一句咨询都像是一次问诊，需要认真对待。但也有一些人聊了很久之后，会突然消失。
5: 跟他咨询了1到2个小时，然后人家就说：“哎，我等一下，要不就是什么话都没说，然后直接就消失。”天天这样说，天天给人家讲，人家就听完就消失，是不是不想买了？是不是我做的不够好？当时我就怀疑自己吧，我是不是有说错的地方，我有打扰到他的地方吗？是不是我有那些不足的地方？就这种怀疑自己的时候，还是哭过吧。那个血粘度比较高，血流速偏慢。因为这个原因，
0: 委屈归委屈，古丽敏热却从没想过停下来。他多录一天，就多一个人能看到，讲得多了，总会有人买。古丽敏热的网店每月能卖出20000多元的药材，虽然不多，但每一单都是靠真诚换来的。他用专业和信任打开了市场，也让更多的人看到肉苁蓉可以走出塔克拉玛干。从李海在沙地里种下第一颗梭梭，到埋土送在实验室里尝遍苦味，从康世伟在车间里攻克沉淀，到古丽敏热在手机前连接世界，这不是几个人的故事，而是一群人的接力。种植户、科研者、生产者、销售者，他们因为同一片沙漠、同一个愿望走到了一起。梭梭林锁住了流沙，肉苁蓉带来了财富。生态账和经济账一起算，这条从沙漠里刨出来的共富路正越走越宽。
6: 朋友们，这里是塞外田野节目，看看节目时间，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再会。

0: 乐呵呵。
1: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站住！包里有没有打火机啊？有，赶紧交出来！别跟我讲条件，草原的规矩比铁还硬，见火就插，见烟就罚，见着火星子连人带火一起端。哎，不是我不近人情啊，是你手里的火不认人呐、啊！一把火能把绿炭烧成黑炭，能把家烧成灰，能把人烧成罪呀、啊！记住，草原不养火，只养人，守规矩就是守活路呀。

0: 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把饭碗端在中国人自己手里；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1: 这里牧歌悠扬，奶茶飘香；这里圣洁纯净，牛肥马壮；这是内蒙古118万平方公里天赐的瑰宝，展示内蒙古绿色资源，推荐内蒙古知名品牌。每一粒米都有品质保障，每一滴油都不负你的信赖。地道好物，用心优选，物美实惠，便捷快乐。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0: 家继续回来关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在每天的十二点为你带来的爱上内蒙古，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乔。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预计未来三天啊，全区呢整体的降水偏弱哈，降水量级不大，降水呢主要是分布在呼伦贝尔、通辽、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上述地区呢，部分地区呢将会陆续的出现小雨或者是雨夹雪哈。那期间呢风力偏大，大部分地区呢有4到5级，局部地区呢会阵风可以达到7级以上，那风力持续时间比较长，从事户外作业的朋友呢要重点的防范大风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远离临时搭建的建筑物啊，注意出行安全。同时呢昼夜温差比较大，部分的区域呢还会出现霜冻。那气温方面啊，那今天呢全区大部地区的气温偏低，最高的气温呢普遍不足20度，其中的乌兰察布市、锡林浩特市的最高温度呢仅有11度，满洲里呢最高温度呢只有6度，夜间的气温呢将会降到-8度，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外出的时候呢一定要添加衣物啊，做好防寒保暖。明后两天呢气温会迎来短暂回升，西部局部地区呢气温呢会重新回到20度以上，不过呢东部地区呢依旧维持比较偏低的水平，像通辽市呢最高气温是在13度左右，乌兰浩特市呢仅有10度，东西部的温差呢比较大。等到16号呢新一轮的冷空气来袭，气温将会逐渐的下滑，全区气温呢将会下降4到6度，局部地区的降温幅度可以达到8到10度。连接冷暖切换，可以说是气温的起伏呢是比较明显的，也请大家的密切的关注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根据气温变化适时的调整穿搭，谨防着凉感冒。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十二盟市主要城市的天气状况。呼和浩特晴，15度到1度，包头晴，17度到1度，乌海晴，19度到4度，吉宁晴，11度到-2度，通辽晴，14度到2度，赤峰多云，15度到3度，鄂尔多斯晴，15度到5度，临河晴，17度到5度，锡林浩特晴，11度到-2度，海拉尔多云，7度到-7度，呼兰浩特晴，13度到0度，阿拉善走旗晴，18度到8度。
1: 当你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

0: 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1: 妈妈，这个是糖果吗？
0: 一颗彩色的小药片，在孩子眼里和一颗糖没有区别。全国每年超过20万儿童因误服药物入院，对大人它是治疗，对孩子它可能是致命的。用后归位，锁好药箱，告诉孩子药只能在大人手里，药品安全从放对地方开始。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2: 好的，妈妈。
3: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4: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5: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6: 你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啊。
7: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0: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8: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爱上内蒙古啊。那我们接下来呢要带大家去到哪里呢？我们要看一看内蒙古的秋天啊。为什么呢？因为啊，内蒙古的秋天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啊。到底有多美丽，有多绝呢？国庆刚过哈，两份的榜单呢就把内蒙古的秋天可以说推到了聚光灯下哈。同程旅行呢发布的报告显示啊，在国庆假期热门的赏秋目的地的前十当中啊，内蒙古的兴安盟呢位列第四，大兴安岭呢这个火山天池加金色的森林也成为了秋季的热门景区啊。美团数据显示啊，在今年的十一北方赏秋热门 TOP 十目的地当中啊，呼和浩特呢排名第二啊，仅次于乌鲁木齐，赤峰排名第五，鄂尔多斯的排名第六。那两份的榜单当中啊，内蒙古呢多地上榜，足见游客对内蒙古的秋景的认可了。有朋友说啊，人生呢总要有个秋天是要留给大兴安岭的。还有朋友说我不在内耗了，因为我在内蒙古了。那内蒙古的秋天凭什么赢得这样的评价呢？答案当然就写在从东到西的秋色里。内蒙古的上榜呢其实真的不靠运气。内蒙古的秋啊，首先呢是赢在了天赋。那这里呢东西跨度大，秋天呢不是一下子到来的，而是一层一层的铺展开来。从大兴安岭的针叶林，到科尔沁草原的五角峰，从乌兰布统的斑斓的彩林，到额济纳的金色胡杨，从库奇沙漠的苍劲的落日，到准噶尔黄河大峡谷的层林尽染，草原、森林、沙漠、湖泊、火山、湿地，边境风光几乎把北方秋天的所有的形态可以说都收到了这一幅长卷当中。有资源还不够啊，还要有一些特色的活动。那今年啊，内蒙古全新的文旅 IP 秋天的大兴安岭正式上线啊，它统筹的整合了大兴安岭的风景道四十处的核心的文旅点位资源，联动三盟市推出了五大精品的秋日自驾旅游线。

五大系列主题活动。那活动周期呢，是从9月1号一直持续到10月10号，可以说是覆盖了大兴安岭的全段。那呼伦贝尔作为主会场啊，设置了百米精修长卷、千人共创以及非遗市集啊、篝火联欢等一系列的活动。大兴安岭号的秋季旅游专列开行，也带来了这个坐着火车穿越岭海的这样的不同凡响的体验哈。那兴安盟呢也推出了旅拍、康养、露营、骑行、演艺、戏水以及美食七大主题活动。阿尔山呢，针对青年群体啊，主推徒步、漂流、派对，也针对中老年及家庭的游客呢，主推温泉康养。顺丰呢，策划了非遗体验、赏秋摄影、丰收节庆、研学实践四大类55项的文旅活动。其实这样的上榜呢，也是因为融合。那在赫赫奥特啊，游客除了可以到敕勒川草原、哈达门等景区来赏秋，还能够走进塞上老街、大昭广场、吉利图昭广场等连片的街区啊，体验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那赫赫奥特呢，也推出了这个烧麦制作的技艺展示、NPC 情景互动以及美食兑换券的一系列的体验的这样的板块哈、推动历史街区从观光打卡向可观赏、可参与、可品鉴、可选购来进行转型。那重要的是人来了。那同城旅游的数据也显示啊，广州啊、上海、杭州、南京、长沙、武汉等地啊，飞往这个四川、新疆、内蒙，包括山西、吉林、辽宁方向的这个航班啊，预定的热度呢是涨幅比较明显的。泰、长白山、大兴安岭等地的这个北国秋色啊，也深受南方游客的青睐。那赏秋叠加了演出的赛事，为这一活动呢，可以说是持续升温哈。就拿秋天的大兴安岭的分会场赤峰的喀什克腾旗来说哈、这里呢推出了秋季系列的文旅活动。那自分会场系列活动呢启幕以来，喀什克腾呢共接待了45万人次哈、也实现了旅游的综合收入呢是5亿元。两项的数据呢，较往年的同期分别增长了7.12%和8.69%。所以啊，内蒙古的多地上榜不是一城一地的热闹，而是全域联动的结果，是资源产品融合、客源共同托举的秋日大卷。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爱上内蒙古。国庆呢虽然已经过去了，但是呢秋意并未减退啊。进入十月份呢，北方多地呢其实也迎来了这个最佳的赏秋期了。那内蒙古的秋天呢其实挺短的，但是它的浓度呢却很高啊，不像春天那样的是慢慢的苏醒，也不像夏天那样啊这个热烈且张扬，而是一夜霜来，哎，满山的这个颜色就已经变了。国庆之后呢错峰出游，哎，反而呢更能够看清内蒙古的秋天。秋天的大兴安岭，这个它的活动呢其实一直持续着哈。那从10月11号到10月13号，悦来通辽风韵金秋2026年呢通辽第九届乌丹塔拉赏枫系列活动呢，是在科左后旗的乌丹塔拉五角枫森林公园来启幕了。那乌兰穆齐在这里呢有专场的演出。所以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其实真的是可以去看一看啊，而且有一些这个民族文艺的展演，包括非遗集中的展示的一系列的活动。那今年的五角枫红的比往年可能更早一些啊，这个红橙黄绿哈，层林。

竟然铺展在科尔沁草原上，真的是非常非常美。十月的内蒙古呢，真的值得去的地方呢还是有很多的哈，比如说呼伦贝尔，穿行在 G331 金黄大外环，看额尔古纳、莫尔道嘎，包括这个乘森林的小火车，赏湿地的这种奇异的风景，在恩河还有敖鲁古雅、史卢部落，去感受到更多的民族交融的这种美哈。当然我们还可以去新安盟看6万亩的这个五角枫，秋枫为笔，秋霜为墨，浅黄、鎏金、橘红啊，这些颜色呢交接在一起的时候，你会发现哇，简直生活太美好了。还可以去通辽哈，比如说可以去乌丹塔拉，10万亩的五角枫之约哈，人间呼唤，山河以秋，这样的给你带来的体验呢，真的是非常非常棒，也很多元。同时呢，我们刚才也说到的，我们可以去赤峰啊，到乌兰布统，这里有百余部的影视剧的取景地，有中国摄影之乡，包括草原电影城的美誉哈。每年的9月下旬到10月上旬，五彩的这种树叶，包括桦木沟也被誉为摄影家的天堂，你都可以去那里走一走、转一转哈。那些心情不好的或者是烦恼的事情哈，当你看到这些美景的时候，真的就抛在脑后了。当然呢，还可以去到的是呼和浩特哈。来到呼和浩特呢，可以走这个大青山国家登山健身步道，还可以来到哈达门国家森林公园漫步敕勒川草原，哎，可以去吉尔良高山草原哈。真的是非常非常漂亮，还可以来到鄂尔多斯看草原秋韵、沙漠秋景哈。那在库布齐沙漠，包括响沙湾的这种秋阳下啊，泛着金棕色；准噶尔旗的黄河大峡谷呢，也是非常漂亮的。包括达拉特旗的这个农田里哈，包括金黄的玉米、红彤彤的高粱、沉甸甸的沙棘果，都是写满了丰收的。在这个季节呢，还可以去到额济纳旗，哎，漫步河畔，穿行在金色的林海之间，这里呢有大漠秋光最动人的诗意，非常非常漂亮哈。那秋意正浓，也进入到了这个胡杨林的最佳的观赏期，秋日限定的金色，来自45万亩的胡杨集体变色。那句广泛流传的“生而1000年不死，死而千年不倒，倒而千年不朽”，让每一棵树都不只是风景，更像是一种人生的姿态。所以呢，提醒大家啊，为这一季的秋色来内蒙古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在这里呢，十月内蒙古也邀请你来赏秋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进入到半年广告，广告之后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吧。

0: 河西走廊最西端，这里是世界上现存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佛教艺术圣地——敦煌莫高窟。
1: 这里曾经黄沙漫天、洞窟坍塌，如今735个洞窟、4.5万多平方米壁画、2400多身彩塑，再次恢复了青春模样。
0: 辉煌的背后，是一代代莫高窟人在大漠深处的坚守和开拓。
1: 1935年，塞纳河畔的一瞥，让常书鸿与敦煌相遇。
0: 第一代莫高窟人，因那一眼的怦然心动，毅然奔赴大漠。
1: 他们种树、清沙，对洞窟进行测绘、照相、编号、临摹。
0: 再往后，更多的莫高窟守护者青丝变白发。
2: 段院长就告诉我们，年轻人喝惯了的水

0: 吃好这儿的饭。先做敦煌人，十年以后再说。
1: 因为热爱，用一生锁定千年一瞬。
2: 哦，这才懂了。哎呀，他就慢慢坏啊，这就是真正是对他有了感情了，不能叫他灭了。
1: 2003年，樊锦诗提出修建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用数字化的方式展现洞窟。12年后，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正式运行。
2: 如果真有来生的话，我再选择，我仍然再选择洞窟，再选择莫高窟。
3: 历史不会忘记，坚守大漠，甘于奉献，勇于担当，开拓进取的时代楷模。敦煌研究院文物保护利用群体。
4: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5: 好的，妈妈。
6: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7: 啊，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8: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双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9: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10: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11: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12: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1: 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6: 我妈学会用微信后呀，我的手机就没停过。天冷了加衣，早饭记得吃，给你转了50块钱买水果，全是这种没有用的话。哎呀，我把他的对话框呀设成了消息免打扰，哎，世界终于清静了。直到上周他突然不发了，一天两天三天，我有点慌，点开那个红色的未读角标，原来他不是不想发，是在练习。
13: 喂喂，哎呀，怎么松手就没了？儿子你能听见吗？又按错了。儿子终于发出去了，最近降温了，多穿点吧。
6: 我一条一条听完，原来每一条没用的话背后都是他对着屏幕练了好多遍的勇气。他怕发错，怕打扰，怕我不耐烦。
11: 别让免打扰挡住这世上最爱你的人，把消息提醒打开吧，哪怕只是一句唠叨，那也是他想了很久才敢对你说的话。
13: 儿子，马上

0: 这是蒙古族特有的喉音演唱技法呼麦。在天高地阔的草原，呼麦之音宛如天籁。
1: 木卡姆被誉为维吾尔民族历史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曾跟随嫦娥一号遨游太空。起源于2500年前春秋战国时期的侗族大歌，多声部无伴奏，自然和声，音乐清灵，意韵悠远。
0: 藏族人民集体创作的伟大英雄史诗《格萨尔》，是世界上最长的、唯一的活史诗。
1: 展开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长卷，珍惜五彩斑斓的中华文明。
2: 在内蒙古，草原连着草原，村庄连着村庄，城市连着城市，人心连着人心。56个民族共同守护着这片辽阔、美丽、富饶的土地。文化相通是血脉里流淌的默契，经济相依是岁月中编织的纽带，情感相亲是风雪里递来的那双手。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民族团结是内蒙古大地最深厚的根脉，民族团结是我们共同家园最温暖的底色。
3: 幅员118.3万平方公里的辽阔，山河壮丽，物产丰饶，新时代新征程，迈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守望相助，共同创造美好生活。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爱上内蒙古品牌计划从这里开始。
4: 砧板上的节奏，烘焙的温度，一桌温暖的美食，一餐家乡的美味。世间万物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人生有温度，生活享品质。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时间慢慢沉淀，继续打磨生命的美好，静静感受生活的奇妙，用心把日子活出精彩。懂生活，慢生活，过有品质的好生活。爱上内蒙古，爱上生活，好品质。

膀，走在田野里，看见个小孩子在风里哭泣，春光。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爱上内蒙古。那接下来呢，剩下一点点时间啊，我们和大家继续来欣赏一下内蒙古的秋天。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这个景色最近呢不得了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昨晚啊，新闻联播呢把大漠胡杨的金黄就定格在了全国观众的眼前。那在今天早晨啊，这个朝闻天下呢又将五角峰的斑斓铺展于晨光之中，一夕一朝一金一红，跨越千里的两幅盛景呢连接亮相到了央视。内蒙古的秋天呢终于被全国看见了。首先呢，我们来说说这个额济纳的胡杨林哈。在阿拉善盟的额济纳的胡杨林有44万亩的天然胡杨林静静的守候在大漠。那作为世界仅有的三大原始的胡杨林之一，那胡杨呢也是经历了一年的古老树种，以3000年的生命传说诠释了荒漠里的生命力量。那金秋时节啊，这个胡杨呢换上了金装，碧水胡杨沙丘交相呼应。那这片林海呢不仅是惊艳了世人的秋日盛景，更是抵御风沙守护绿色生态的屏障，也是内蒙古最具现代化的代表的秋日名片了。那额济纳的胡杨呢也历经了千年的风沙的淬炼，舒展枝桠，万千叶片呢流金绽放，在戈壁呢铺展出了壮阔的金色长卷。湖水倒映树影，蓝天呢衬托着金枝，无需滤镜，每一帧呢都可以收藏的秋日壁纸哈。这般绚烂的秋光，错过了你恐怕要再等一整年。所以再等什么呢？抓紧时间去到额济纳吧。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说到的就是科右中旗的五角峰了。金秋呢，新安盟的科右中旗96万亩的五角枫叶进入到了最佳的观赏期了。国庆过后呢，错峰赏秋持续升温。那这里呢，坐落着国内保存最完整、面积最大的天然的五角枫的群落，漫山的枫林红橙黄绿交织，草原古迹骏马相融共生，游客呢避开假期的人流赴山野，邂逅斑斓的秋色，在欣赏大美风光的同时，可以感受到浓郁的乡土民俗风情。那在这片的枫叶林当中啊，藏着科右中旗呢最动人的秋色了。它们如同火焰一般的炙热，又像晚霞一般的温柔。阳光呢透过稀疏的云层洒在这些五角枫叶上，使得它们更加的绚丽夺目，仿佛每一片叶子都在诉说着秋天的故事。山河有信，秋色如期，胡杨守着大漠，染红原野，一次次登上央视的镜头的背后，是生态持续向好的生动答卷。那这片土地的美呢，不只是定格在镜头当中，同时它也等候着每一位旅人亲临现场去感受一下，趁秋光正好，赴一场内蒙古的秋日之约吧。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到哪里呢？不要着急，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当中啊，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内蒙古的美丽的风景，也包括内蒙古的美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充满波折，一心想求顺顺当当，可怎奈命运无常。聚光灯外的庄台人，聚光灯下的悲与欢。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庄台》。
1: 这一天，顺子和素芬办完好事儿，都睡着了。只听铁门咣当咣当一阵猛响，是从外边朝里推的声音。素芬本能的搂着一下顺子的腰，顺子捏了一下他的胳膊，意思是别怕，他知道是菊花回来了。下午他砸了门锁回来，故意把门反插上了。这阵儿他也不想急着开，可外边砸门的声音就跟土匪来袭一样。素芬吓得胡乱穿起了衣服，顺子

0: 不想让素芬去开门，自己也穿了起来。他已做好准备，菊花进门一旦撒起泼来，他就要跟他好好说道说道，太不像话了。可当顺子刚把铁门栓吱吱扭扭的一拉开，菊花在外面把门猛地一踢，就端直把他踢得扑通的坐在了地上。你疯了是吧？素芬见顺子这副恼羞成怒的样子，就急忙上前拦着。也就在这时，菊花突然定定地把素芬看了半天，素芬自己也低头一看，才发现连胸前的扣子都扣错位了，头发也是一蓬鸡窝样的乱糟。他急忙用手把乱发胡捋了几下，就听菊花开始骂人了：“
1: 真不要脸！
2: 谁不要脸？你骂谁不要脸呢？
1: 我骂不要脸的不要脸！大白天的，鸡就上床了，我呸！”
0: 菊花吐完，踩着后跟细的跟一根筷子一样的高跟鞋，咯噔咯噔上楼去了。顺子觉得今天咋都得给他点颜色看看，可到底还是让素芬搂住腰拖回房去了。顺子回到房里还在往外扑，他觉得无论是作为父亲还是作为一个男人，今天都不能这样轻易放下，真是太没家法了。可任他怎么火性大发，素芬都在兜里泼水。一来二去，顺子到底还是让素芬降服住了。菊花在楼上又放开那个让顺子心脏都快要爆裂的音乐，并且还加了敲打地板的强烈节奏。顺子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2: 我真是造孽啊，我真是上辈子造了的孽啊。
0: 素芬一个劲儿的在他背上摸索着：
3: 实在没这福分，我还是走吧。
2: 要走我们一起走，我就签到没这个冤孽。
0: 两人互相摩挲着背，扣铁的电话这时打来了，说是让去拿钱，顺子就领着素芬出门的。扣铁完全按渠团说的给他7万。顺子见扣铁折腾的人不人鬼不鬼的，一脸昏暗相，又反过来安慰了扣铁几句，拿了钱他就去找大吊和猴子商量着怎么分。大吊和猴子也毕竟跟了他好多年了，遇上这事儿，除了狠劲儿骂一通那帮骗子，也都帮着给大伙下话捂窟窿。
2: 我一分钱不要，真是对不住大家了，对不住了。
0: 大吊和猴子分到最后还是给顺子留了2000，给做饭的素芬发了1200。这时顺子就觉得自己费心把这个摊儿摊过了这些年还是值得的。装台这活是东方不亮西方亮，这边刚歇歇，那边事儿就找上门了。先是俄罗斯一个歌舞团来演天鹅湖，接待演出的那个剧院经理打电话来，让顺子他们装台拆台装车卸车包圆，总共给6000块。顺子查了半天，人家又给加了500。外国人来演出装台都很简单，几乎没有多少布景道具，就是调整一些灯位，再简单挂几篇软景就行了。这是最轻省的装台活，轻省的他们竟然脱了墩子的裤子逼他金尻子跳天鹅湖。后来听说这也是个山寨版的，人家正经班底的摊场可大了。装完天鹅湖的台，河南豫剧又来了。西京城有不少河南人，顺子他们这些老西京都知道，过去西京城铁路以北的基本都是河南人，也叫道北人。民国时遭年锦， 一批批的河南人逃难上来，先是搭个席棚，然后慢慢就发展成了一帮。

0: 子平常随身总是带着一个小匣子，没事的听听新闻，也听听戏。听新闻是为了了解西京城的信息，有时就能顺藤摸瓜的联系下活，听戏完全是耗这一口。也许是常年装台的原因，他不仅喜欢秦腔，喜欢豫剧，而且还喜欢京剧、黄梅戏。反正只要是在舞台上说的唱的，他都有一种亲切感。当然喜欢也是一种套近乎，他这个庄台人不能不爱人家所爱，亲人家所亲，喜欢人家所喜欢的东西。豫剧团的团长一来，顺子就上去给人家炸了个大拇指。
1: 好，你们的戏好，人还没来西京城就传疯了，都说好戏来了，要票的把我的电话都打爆了。
0: 这位是谁呀？团长悄悄问起来。剧场经理连忙解释，哎，这人是西京名人刁顺子，西京城的台基本都是他装的，文艺圈没有不知道的。
1: 我就是个下苦的，就是个下苦的嘛。
0: 豫剧团一共演了五场戏，顺子带他的人整整忙了七天七夜。头两天是装灯装台框，装的第一个大戏的景儿特别累，一般铺台戏剧团都很重视，尤其是到了西京城的演出，都知道这是一座文化古城，老戏骨多，台不好铺，加之这懂豫剧的不比懂秦腔的少，因此豫剧团对这场演出的舞台装置要求就特别严，甚至连半空掉的一片云海都返了几次工，大调怨气冲天，
2: 一片烂云，挂左挂右挂高挂低的，还不是一片云，看的还能挂成一片金板来吗？
1: 我说你们都耐烦些，人家破台戏不容易，破台戏唱红后，后边的戏就好唱了。
0: 顺子虽然安慰大家，但每晚翻一次台，第二天白天还得对光走台收拾装置。几天几夜下来，人就又都疲乏的两个眼珠子都转不灵活了。这次出来装台，素芬还是前后跟着，那条狗也一直卧在顺子的三轮车上，他们几乎连着几天几夜都没回家了。实在乏得不行，素芬就在池子里的椅子上窝卷一下，顺子倒是哪儿都能躺，只要地上垫一张纸壳子就能呼噜几十分钟。这天晚上都半夜四点多了，顺子正背一台电脑灯上灯光楼，突然来了条信息，顺子一看是菊花的，只有九个字，
3: 给我卡里打3000块钱。
0: 顺子开头没理，过了一会儿还是回信息问了一句，
1: 要3000块钱干啥？
3: 活命。
0: 顺子闷了半天，他想菊花一个月生活费其实也不少了，每年村上给每人年终的分红是15000，打前年他就让村上的会计把钱端直打到了菊花的卡上，自己连手都没过一下。除此以外，他每月还固定给菊花1500，就这还不算平常零要的，反正一年总得给他花2-3万吧，一次就要3000，到底弄啥也不明说。从菊花最近的神气看，明显是想故意贬糟他的钱呢。这顺子心里就觉得特别的恼脚，可菊花最近跟他把气堵成这样，总算开口问他要东西了，他又不能不给，他就又问了一句，
1: 到底干什么？真需要了，爸不是不给，我总得知道钱的去处吧。
0: 过了一会儿，菊花把信回了过来，
3: 骚货都能花，我不能花吗？
1: 啥东西？
3: 我就这东西咋了？
0: 这时 有人喊叫顺子。

0: 让把电脑灯背到二道天桥上，顺子就再没跟菊花在手机上打嘴仗了。他也不想再打了，打也打不过，何况他毕竟是父亲，打这样的嘴仗有啥益处呢？反正日子就这样，咋都得将就着往下过。顺子有时也特别的愧疚，觉得一年四季光忙着装台了，心疼菊花的时候也少些。要就要吧，三几千块钱还拿得出。第二天一早，他就到剧场隔壁的银行里给菊花卡上花了3000块，花完心里还是个挠脚不住。菊花要钱也并没有明确目的，反正就是想要了，不能便宜了刁顺子。他把能养得起女人就应该给自己亲生女儿多花点，不要白不要，要来就是自己的，要不来就都是别人的了。这个骚货跟着我爸去装台，连家都不回，我想实施温水煮青蛙的系列驱赶行动，连机会都没有了。菊花真的觉得日子是无聊透顶的，这几天连音响也懒得开了，开了震谁呀？自己也听不进去，过去喜欢的那些歌现在听的也突然觉得索然无味，就只好盯着天花板发呆。他不是没想过自己做点啥，几年前就开过一个化妆品店，这是他最喜欢的职业，每天可以有很多时间用各种化妆品美化自己。可开了5个月亏了20000多，朋友就建议让他不要再开了，说这是美女的职业，卖化妆品都是靠那些天生丽质的服务员的漂亮脸蛋哄顾客上当的。连她最好的闺蜜乌格格也劝她：我的花啊，赶快收手吧，咱这长相是当女将军女牢头搞举重掷铁饼的料，可不是侍弄花花草草瓶瓶罐罐的主，还是按自然规律发展吧，可别自己把自己的脑袋塞进门缝里，硬朝扁里夹呀。菊花听完姐妹的劝告，就处理了摊子，又跟乌格格他们一起回归日夜颠倒的打牌生活了。村里的孩子其实都这样，衣食基本无忧，上学也都是初中勉强毕业，家长就死活赶不到学校去了，找不下工作，也不想去看人脸，丢不起那人，下苦的事儿就更是看不上了。刁顺子就是这样被一村人见看了的，反正就那样混着。男人们混的范围可能更广一些，比如他大伯刁大军就混到了澳门赌城，女的大多在村里打转转，一般情况也不愿意往出嫁，因为这里是寸土寸金的地皮，一年躺着睡觉，哪怕是吃龙傻瓜见人头也少不了要分10000多块，何况地皮还没卖完，谁知后边这几百亩地还能给村里人生出什么样的金娃娃来呢？因此村里的女光棍女汉子就越来越多了。菊花倒是不想永远当着光棍汉子，并且想嫁得越远越好，可又找不到下家，就这样荒芜着，毛糙的迟早想找个发泄对象，连路边的垃圾桶都想一脚踢倒完事。这天她正无聊着，闺蜜乌格格打电话来了。
1: 喂，菊花，跟我去洗浴城。
2: 我懒得去。
1: 不行，立马走，还要见个人呢。
2: 什么人？
1: 还有什么人，一个公的。那好吧。
0: 菊花笑了就去了洗浴城。乌格格先跟菊花泡了一会儿澡，菊花就不禁纳闷起来，
1: 是什么样的人呢？
2: 是个

0: 攻他，才认识不到一个礼拜，别人介绍的一个品牌酒的代理商，他说他才40多岁，但我看上去恐怕都奔56了。乌格格说完就先笑得在水里打起了滚，菊花嘴上挂着笑意，但心里已经有点酸溜溜的味道。乌格格今年也30岁了，据说他爷爷那一辈儿还是纯蒙古血统，后来就跟汉人结亲了。格格不知哪里看上去还总是有点异族人的味道。格格呢只比他小3个月，但也没有乡下对象，这是他菊花感到安慰的地方。可乌格格明显比自己长得漂亮，鼻梁高高的，满脸都是棱角分明的硬线条。菊花学过化妆，知道稍一上妆，这张脸就能神采飞扬起来。可乌格格偏不喜欢涂脂抹粉，甚至连大冬天也懒得给脸上哪怕擦一点凡士林膏。他是跟村里的男孩子一起踢足球长大的，虽然只是钻街穿巷的胡乱踢，没踢出啥名堂，但却练出了一副好脚力，看谁不顺眼了给一脚，当下就能把人放倒在地。乌格格就这样踢倒过对他图谋不轨的男人，因此在村里早就落下女汉子的名声。其实追求格格的男人也不少，但格格就是那么一副啥都不在乎的德行，这爱情也就不太在意他的不断擦肩而过了。这个做品牌酒的代理商在菊花和乌格格泡完澡穿着日式和服进入休闲大厅时，早已在一个小包厢里等候了。菊花一见这个男人忍不住就扑哧笑了，这哪里是40多岁的人呢，头顶卸的光板一块，是借用周边的闲散力量才勉强给光板上单摆复刻了一圈稀疏的草料。不巧的是，刚见他们头一摆动，那圈浮草就抖落成耷拉在一边的足有上尺长的一缕细麻。那男人赶紧用手旋了2圈，那缕细麻才又盘旋在了寸草不生的顶盖上。菊花笑得急忙捂住了自己长得有些夸张的大嘴。这个代理商叫谭道贵，说一口四川话，也穿了日本和服，却咋都包不住那一身米其林般不断隆起的肥肉，整个脸盘也像是按圆规尺寸裁削过的一般浑圆，两只眼睛更像是两只圆溜溜的灯泡，在一对呈浮肿状态的大眼泡的松弛包裹中，放射出两束热情有余的光来。菊花的第一感觉是，乌格格完了，连这样的功货也能纳入考核范围，真是已跌破底线了。谭道贵首先夸奖了菊花一句，说感谢格格又领来一位美女。菊花知道这是现在的男人们见女人都要顺嘴胡诌的一句话，他看见谭道贵的贼眼睛一直在格格大大咧咧半敞开的胸脯上胡乱搜索着，他就把眼睛移向了一边。乌格格也毫不客气，
1: 哎，谭胖子，你能不能把你头上那一撮长毛剃了，光就光了，那也是一种成熟的美嘛，何必要弄得跟过桥米线似的，我一看就急。
0: 菊花觉得有点过分，就轻轻把乌格格的腿掐了一下。谭道贵倒是有些幽默感，
2: 你不是喜欢吃过桥米线吗，我就天天给你准备着，有啥不好嘞？
1: 你这叫欲盖弥彰知道不，
2: 盖是盖不住了，可掩盖一下总比不盖强嘛，这就跟城市搞绿化一样， 难道你喜欢到处都是裸露的洋灰水泥板吗？
3: 谭道贵化解尴尬与难堪的能力倒是让菊花有些另眼相看，不过总体看这个人实在是不靠谱，菊花连跟他在一起喝茶的兴趣都不大，尤其是谭道贵还用他那双贼眼在他的大腿上缩来缩去，就让他感到像是被绿头苍蝇盯上了，委实不舒服不自在的浑身膈应起来。尽管谭道贵在赞美乌格格的同时也兼顾着赞美着他好几次，但是菊花还是有些坐不住的想起身，乌格格也看出来了，就跟他提前离开了，弄得谭道贵还下了一桌早已点好的饭菜。从洗浴城出来，乌格格就问起了菊花，
1: 我说怎么样啊，
0: 你要我说真话吗？
1: 当然了。
0: 你没病吧哥哥，一辈子不嫁也不至于惨到这个份上吧？
3: 说真的，菊花也想过，实在不行就找个五六十岁的老男人嫁了也成，可真要面对过桥米线这么个现实，还是觉得太惨了点儿。何况格格的条件并不差，怎么就有了这么悲惨的动意呢？
1: 这人挺喜欢我的，在一起打过几次牌，还吃过几次饭，很有钱，是公的，我就知道这么多了。其实我也没看上，就是邀你来看看，还谈不上动意不动意的问题呢。
4: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妆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妆台》，欢迎继续收听。
3: 乌格格询问菊花关于这过桥米线到底靠不靠谱，菊花也直言不讳，
0: 快算了吧，跟那过桥米线打牌吃饭都行，要谈婚论嫁太不靠谱。
1: 谁跟他谈婚论嫁了？
3: 乌格格说完飞起一脚就把路边的一个生铁柱的垃圾桶踢得滚了几丈远。菊花和乌格格刚分手，一个陌生电话就打进来了，他开始不想接，可连着打了两遍还是接了，原来就是过桥米线打来的。过桥米线先是在电话里赞美了他一通，然后就表示希望他能在闺蜜面前多美言几句，还说了他给菊花准备了一份礼品，希望能笑纳。菊花当然是立马回绝了。晚上那个电话又来了，还是一通赞美，还是希望他美言，还要见他一下，赠送那份礼品。菊花仍然客气地回绝了。可第二天他正在睡觉时有人敲门，他起来一看是过桥米线站在门外，手里提了一个包装精美的礼品盒。他不能不开门，因为过桥米线已经从门缝看见自己了。他把门打开，拗不过，礼品也接了，但没有让这过桥米线进屋坐坐。他能看出来这家伙特别想坐一坐，并且一再夸他很美，说是西京真是出大美女的地方。这话说的菊花不仅不心动，而且还觉得这胖子虚伪。菊花就那样站在大门口把他打发走了。过桥米线走了以后，他打开包装盒一看是化妆品，都是进口货，价值在10000元左右。
1: 哎，难怪哥哥说他有钱呢，出手确实大方，可这要不要告诉吴哥哥？
3: 这过桥米线一再叮嘱我不要告诉，只帮他说话而已。
1: 那就不跟格格说好了，
3: 省得人家再起什么误会。菊花虽然这么想，不过他也想好了，绝不给格格替这家伙说什么好话。这个男人总归是没有入他法眼的。在庄台这边，豫剧团唱的最后一场戏是《清风亭》，顺子特别喜欢这本戏，演的是一个因果报应的故事。这戏还有一个名字叫《雷打张继宝》，也叫《天雷报》。故事是说，一个叫张元秀的老人去赶集，无意间在清风亭捡了一个弃婴，抱回家后，夫妻二人精心抚养长大。后来孩子的母亲找来了通情达理的张元秀，就让这个取名叫张继宝的养子随着亲生母亲去了。老夫妻由此倚门盼子，经久成病。再后来，张继宝考上状元，当了大官，途经清风亭时，养父养母喜出望外的前去看望，结果已贵不可及的张继宝咋都不认这对形同乞丐的乡野草民，气得养母撞墙而死。养父张元秀扑上去评理，也被张继宝一脚踩翻在地，一命归西。苍天终于震怒了，就在养父含恨死去的那一刻，突然雷电大作，一下将忘恩负义的张继宝活活劈死在清风亭上。这个戏顺子看过无数回了，秦腔的好些唱段他都能倒背如流，无论是京剧、豫剧还是晋剧，秦腔情节都大同小异。尤其是那对老夫妻思念张继宝的盼子一折，没有哪一次他不是看得泪流满面的。这两天他就一直在哼哼这段老生与老旦的对唱，那唱词甚是凄婉。非是为娘将儿怨，你为何像流水一去不复返，听不见娇儿把娘唤，看不见儿衣复怀要吃穿，不见你随娘受苦把磨转，不见你随父割草上南山，放学的娃娃回家转，不见我儿蹦跳的身影和笑颜。张继宝，我的儿，为娘生生把你唤，可怜他年迈苍苍到路边。豫剧团拿这本戏压轴，算是压到了正学上了。顺着早几天就拉来了豫剧团的团长，语气还十分的高兴。
5: 拿天雷报压大轴，高啊，实在是高。
3: 他评价完又给人家团长炸了个大拇指，并且表示自己很内行。
5: 世上最好的戏就是苦情戏，天雷报是苦情戏里面的苦情戏，不信你看今晚肯定爆满。
3: 大调子一旁及时的插话，
6: 顺子，不满了，你把剩下的票包圆啊。
5: 我包圆了。
3: 晚上果然按顺子说的来了，不仅爆满，而且过道都站了人。顺子就故意到后台蹭到团长面前卖派了一下，
5: 团长，我说咋样，爆满吧，关键还是你们戏好，你团长领导的好，好团好戏好领导。
3: 顺子说完又把大拇指炸起来摇了摇，团长连忙谦虚起来，是啊，下次来还得找你给咱装台啊。顺子顺便就把名片给人家留下了。天雷报顺子咋都是要看的，只要是好戏他看100遍都不厌烦。这天台早早就装完了，放在平常累成这样他会在舞台背后找一个地方眯一会儿， 等戏演完了拆台就是，可今天他必须看演出，底下没处坐，他就

0: 把素芬带到耳光槽里，两人席地而坐，一边看，他还一边不停地给素芬做着剧透。也许是太累了，加之灯光槽又暖和，素芬看了一会儿就靠在他肩上睡着了。等素芬再醒来时，顺子已经哭得稀里哗啦了。顺子不仅把自己身上的纸擦成湿巾了，而且连素芬身上带的纸都擦完了，反正眼泪就是止不住。
1: 顺子，戏是假的，咋能把你看成这样？
2: 戏是假的，我知道，可里面演的情都是真的呀。张继宝这把太不省心，这是伤了两个老人的心啊。
1: 雷真的会打不孝的儿女吗？
2: 那是戏嘛，可父母就是再伤心，恐怕也不忍心让天雷把儿女劈了。
0: 戏演完了，顺子和素芬正说下去拆台呢，就听墩子喊叫说后台打开了。他急忙下去一看，原来是刚在舞台上演出时，那个演张继宝的小生演员飞起一脚踢养父张元秀时，把假戏踢成真的了。演张元秀的老生演员把衣服脱下来，弓起腰让团长看，腰眼上果真有一处乌紫乌紫的斑块，是小生演员拿厚底靴子踢的。团长一个劲儿地表示回去一定处理，可那个演养父的咋都不行，就在后台大吵大闹起来。剧团这行当，不是师徒关系就是师兄弟关系，再不就是亲情关系，平常看着勾肩搭背亲亲热热的，一旦起事阵线立马就分明了，有的向着老生的，也有向着小生的，这个一脚那个一拳的，事情就闹得有点不好收拾了。顺子还钻进去阻挡了一下，挨了几脚就赶快钻出来了，最后是团长钻进去任他们拳脚相加，咋都不退阵，才算把事情平息下来。拆台时，顺子听他们的人讲，这事儿的病啊并不害在今晚，这祸早在半月前团上评职称的时候就种下了。那个小生想评一级演员，那个老生是评委，在会议上说了小生的坏话，结果票没过半被拉下来，祸根也就埋下了。相互过话传话的矛盾早就拧成麻花，把好几个人都卷进去了，本来一路上早该爆发的，可都忍着，毕竟是出省演出得注意影响，今晚总算演完了，祸事也就忍不住穿了头。那个团长被谁一拳打出了一个青眼窝，等演员们都走了，他还在舞台上忙活着清点东西。顺子就上前安慰，
2: 我知道这摊摊难带，不过你带的也好着嘞，我看你还是高，朝中间一站，事情还能挽弄住，那就是硬扎团长。这事儿我也见得多了，有些根本挽弄不住，最后都是派出所上手才了了的。反正不管咋，戏是演成了，你没听见观众的掌声，西京城的观众可是不轻易出手的，你们这回是真正把西京给轰动了。
0: 团长也没好意思抬头让他过多瞧自己那个青眼窝，就那样一直低头数着灯光缆线，直到开始装车了才离开。顺子他们把三车灯光服装道具布景装完，已是凌晨四点多了，仗也结得很顺利，七天七夜一共装了五本戏的台，拆了五本戏的台，来回还装卸车两次，总共给了2万块钱。团长在离开前把字就签了，办事人直到他们装完车才付款。开始装第一个戏时他用了15个人，后来就减成8个了，拆台时活重又增加了5个。等人家把车开走了，大家就跟着顺子到剧场外面一个昏暗的路灯下，按老规矩把钱分了。大吊猴子一人拿了2500， 墩子三匹，

0: 离这些干二类活的老人手，一人拿2000，剩下的还有拿1500的。素芬给的更少些，1200，但钱付的这样利索的也不多，都很满意的装上钱，打着哈欠走了。顺子看见，连大吊这样身体硬朗的，上三轮时腿都有些翘不上去了，确实疲乏到了顶点。顺子就喊了起来：“
1: 都别睡得太死哦，说不定明天还有活呢，定下来我就打电话。”
0: 十几辆三轮就跟车队一样消失在黑夜中了。大伙都走了，顺子让素芬上车，素芬让顺子上车。顺子就很好奇：“
1: 你又不会骑？”“
2: 哼，我试试嘛。”
0: 顺子就上去了，那条狗还在车的拐角卧着，见顺子上来，抖着几下睡得乱糟糟的毛，一下就钻进他怀里。素芬不慌不忙地骑上去，车头胡乱拐了几下就被他稳住了，然后脚一加力，车就顺顺当当地开走了。顺子几乎有些不相信起来：“
1: 原来你会骑啊？”
0: 素芬只蹬车子不说话，可顺子还是好奇：“
1: 你是啥时候学的？”“
2: 就这几天啊。”“
1: 啊，就这几天学会的呀？
2: 不行吗？”“
1: 行行，骑得好着嘞。”
0: 原来素芬看顺子太劳累，每次半夜回家还得把他带在车上，就有心想学。这次刚好剧场西边有个大场子，没人时他就去偷偷练一会儿。好在过去骑过自行车，学起来倒不难，几次下来就能蹬着满院子跑了。他也不想别的，就是能在每次半夜装完台，能把顺子蹬回家就成。顺子真是太辛苦了，可今天顺子坐在上面，不仅没感到辛苦，而且还幸福地唱了起来，并且用那尖嗓子唱的还是秦腔的《十五贯》里的那个小旦的戏。戏词儿写得很戏剧，说我爹爹贪财把我卖，我不愿为奴逃出来，高桥去把姨母拜，请他为我做安排，谁料想中途迷路，巧遇客官把路带，忽然间后边人声呐喊，原是邻里乡党紧追来。他说我私通奸夫把妇害，偷了钱财逃出来，这真是大祸来天外，疑祸未了又遭灾。大老爷详查细推解，查明了真情莫疑猜。顺子把这十五贯唱得跟山羊叫一样，把素芬笑得再也骑不动了。“
1: 我唱得咋样嘛？”“
2: 山羊脖子被夹在卷门上了，就是这样扯长嗓子叫喊的。”“
1: 这一段还是秦腔名角马老师演出时，我在灯光草里跟着溜会的，我唱的是不是有些马派的味道？”“
2: 你可别这样说，小心人家马老师听见了，长你的嘴呢。”
0: 顺子这阵儿幸福的就想唱，虽然忙了7天7夜，给大家分过后，自己才剩下了3200块钱，跑去给菊花账上打的3000，只剩下200了，可他还是很高兴，高兴的是有人心疼自己。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人心疼烂蹬三轮的顺子，这是一件幸福的不唱不行的事儿。他就又唱起来，这回唱的是豫剧《花木兰》，那唱词儿也是很有意思。刘大哥讲话理太偏，谁说女子享清闲，白天来种地，夜晚来访年。顺子唱的声音真是有点怪异，吓得路边觅食和寻情的野狗都嗖嗖的朝背

0: 进巷子里跑，素芬笑得又快岔气了，顺子就越发唱得来劲，在无人的街道上留下了一串你也不能说它就不像豫剧的喊声。素芬把顺子拉到家门口时，四周都是静悄悄的，顺子轻轻推了一下门，里面是反茶上的，他本来想喊菊花开门，想了想还是没喊，就让素芬给他搭了把手，勉强从院墙上翻进去了。身子骨毕竟是太困乏了，哪儿都有些吃不上力，翻过院墙就一块板儿一样跌了下去，浑身都是木的，不知道哪儿摔痛了，撑了撑就又爬起来了。他拉开铁门栓，素芬把那条狗抱进来了，他们就轻手轻脚地摸进了房。
1: 顺子，我给你烧个水烫个脚吧。
2: 不用了，眼皮都睁不开了，不烫了，睡吧。
0: 顺子一躺到床上就连身都懒得翻了，可他刚合上眼皮，楼上的音乐就响了，地板上又是那种鞋后跟的敲击声，他想发火，想站起身来发火，可实在动不了了，只是一只手弹了弹，嘴里嘀咕着
2: 啥东西嘛。
0: 素芬就急忙摸过那两个棉花球，把他的耳朵塞住了，素芬的手还没离开他的耳朵，就听见他的鼾声响了起来。刚入冬不久，顺子的二女儿韩梅回来了，韩梅明年毕业，在学校基本没有啥课了，所以今年回来的特别早。韩梅回来时，菊花刚好在家，门是菊花给开的。菊花小的时候对这个与刁家毫无干系的妹妹还是挺好的，别说韩梅，那时刁顺子娶韩梅他妈回来，菊花也是高兴的。他妈带回个韩梅来，他还觉得是多了个伴儿，多了个妹妹，两人在一间房里住了好几年，都没闹过啥矛盾。后来渐渐大了，人都夸韩梅长得漂亮时，菊花的心里就不怎么好受了，尤其是韩梅上高中后一直暗暗下力要考大学，并且刁顺子还一个劲儿的支持后，他就对这个有心计的野妹子不咋待见了。真的考上大学后，他们就几乎没有啥交流了。每年寒暑假，韩梅从商洛山回来，他也是尽量回避着，但从表面上姐妹的脸也始终没有撕破。可这一次回来，韩梅身后竟然还带了个个头1.8米左右，脸面也长得颇有几分高仓健意味的男同学后，菊花心里的五味瓶就砰的爆裂了。菊花打开门，韩梅给他把男同学还没介绍完，他鼻子一哼就扭身上楼去了。他的房门很重的关上后，里面随即就放起了龚丽娜的忐忑，声音很大，大的窗玻璃好像都有点忽闪。韩梅把男同学急忙领进了自己房里，他这次回来提前也没跟继父讲，所以房里到处都结满了蛛网。过去他每次放假时，继父都是要提前好几天就给他打扫房间晾晒被褥的，继父一直对他很好，虽然是个蹬三轮的，他也不屑于告诉人，但心里还是非常感念的。韩梅这次回来带的男同学其实也就是他的男朋友，已经恋爱1年多了，好在男友家里条件也很一般，是镇安县一个叫柴家坪的乡下人，父母都是农民，所以他也就不避讳自己这个蹬三轮的继父了。男友叫朱满仓，人很憨厚，对他也很好，他也去过朱满仓家了，他的父母甚至要求他们明年无论如何也要把婚结了。他也挺喜欢满仓的，可有一点又让他很纠结，如果跟朱满仓结了婚，就只能随他去乡下过一辈子了。 料煮

0: 满仓也没有啥能耐把自己再折腾到西京来生活了。他虽然也是乡下人，可毕竟在西京城长大的，再回到乡下去总是有些不甘心，这样一来二回的，朱满仓就有些不放心。韩梅这次回来，朱满仓说啥都要跟着来一趟，说要见见他的继父，于是韩梅就把他领回来了。姐姐丢菊花对他的态度，他其实在考上大学后就慢慢感受到了，也在慢慢适应，但今天对他男友的这种态度还是让他有些愤怒。可他又始终知道自己在这个家的地位，自从亲生母亲去世后，他就越来越深刻地从姐姐菊花的眼睛里读出来了。
1: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妆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妆台》，欢迎继续收听。

0: 好，哪位？
1: 姐，是我。
0: 哎，我刚一看陌生电话，差点就给挂了。
1: 我接了个兄弟的电话。对了，姐，您手里有3万块钱吗？我这儿不小心把一位老太太撑了，急用。
0: 别急，
1: 急用。
0: 我先转10000到你账户吧。
1: 你啊，直接转到我这个兄弟的账户吧。我这手机也不在身边，我这就给你发个短信，你转那个账户，好吧？
0: 弟呀，保险起见，我得确认一下，真的是你。你说一下上次我给你转了多少钱，在哪家银行？哎，弟呀，刚才是你叫我转账吗？
2: 我没有啊。
3: 语音识别诈骗是诈骗分子利用 AI 声音合成，通过深度伪造熟人的声音与您通话，请求转账等方式骗取财物。不安装陌生应用软件，减少不必要的个人音视频曝光。面对疑似骗局，应多加询问彼此知晓的信息，判断真伪。提防 AI 骗局来袭，谨防电信诈骗。
4: 他每天4点起床，用汗水擦亮城市的容颜，
5: 每天上百次的递送，每一次都是沉甸甸的托付。
6: 您好，您的快递。
4: 他用细心和耐心守护小区2000多户家庭的安全。
7: 您好，一楼架空层不能停放电瓶车，很危险的。
5: 他一年运送35万名陌生的乘客，
8: 刚上车的乘客
5: 被称为迎来送往的城市摆渡人。
4: 他平均一年完成200台手术，在无影灯下与死神抢夺生命。
5: 也许我们的人生并不相同，但我和你一样，都是为了热爱奋力前行的劳动者。
4: 总有一些付出不动声色，总有一些奉献生生不息。我们用辛勤加冕定义了劳动者最美的模样。
5: 没有人生来就是英雄，我们用平凡成就伟大。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马扬鞭，笑谈古今多少事，纵横驰骋，悲欢离合总关情，绿野舒畅。

0: 满波折，一心想求顺顺当当，可怎奈命运无常。聚光灯外的妆台人，聚光灯下的悲与欢。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妆台》。
1: 韩梅这次放假回来，发现姐姐很不待见她，就想看看父亲的态度。继父是在下午回来的，回来时带着他新娶的老婆。韩梅没有想到这个女人会这么年轻。继父在要结婚之前是打电话跟他说过这个事的，他的家庭地位决定了他是咋都不能反对的。他记得他在电话里说，只要爸爸觉得幸福就好。继父当时很是感动，说话的嗓子都有些哽咽了。继父和那个新娶回来的女人对他和满仓都很热情，继父让他把那个叫素芬的女人喊姨，他和满仓就把她喊姨了。叫素芬的那个姨忙忙活活弄了七八个菜，继父让他上楼去喊他姐，说一块吃一顿团圆饭。韩梅去喊了，门没叫开，继父去喊也只喊了一声，里面的音乐就突然放大了一倍，那唱声简直是在鬼哭狼嚎了。继父好像想发火，但又很无奈地下来了。
2: 你姐说吃过了，不管她，咱们吃吧。
1: 韩梅还有满仓就跟继父和素芬姨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继父这几天很忙，好像是又接了一宗妆台的活，迟早带着那个姨出出进进的，几乎是形影不离。断腿狗还是老样子，一直很乖巧地卧在三轮车上。继父对满仓很客气，还问过韩梅一次，
2: 是不是事儿就定下来了？
3: 哪有这事啊，就是同学来西京逛逛就回去了。
2: 那满仓晚上咋住啊？
3: 当然是在外面住宾馆了，家里哪来的地方呀？
1: 继父就到隔壁一家私人旅馆给满仓订了间房，一晚上100块，他总共给人家交了500块押金。
3: 爸，他自己有钱，
2: 人家到咱家来的就是客，咋还能让人家自己掏钱住店呢？
1: 韩梅很是感动。继父出门时没有戴手套，他还专门赶出去给继父送了一回。继父表示不太冷，但还是很欣慰地戴上了。韩梅这次回来，觉得家里的气氛是大不如前了。菊花姐过去也对她不冷不热的，可从来没有发展到不说话的地步。这次回来几乎没有完整的说过一句话。他跟菊花的房门是平排着的，菊花是在靠拐角的那间房里住，那间房也比他这间略大些。菊花出进都要经过他门口的，过去经过时总是会搭声腔或进来走动一下，可现在哪怕他是把门开得再大些，菊花都是目不斜视地端来直去，再不就是在房里大放音乐，震得人永远只能心神不宁，坐立不安。过去家里是在一口锅里吃饭，这次回来没见菊花到楼下吃过一次，要不就是叫外卖，要不就是自己出去吃，明显跟那个素芬姨有些势不两立，跟他亲爸也不招嘴，就连朱满仓都看不过去了。
2: 你这个姐人咋怪怪的？
1: 韩梅不想让朱满仓知道家里的太多事，就安慰朱满仓，
3: 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1: 朱满仓过去只来过西京一次，对西京城很是新鲜，韩梅就陪着他逛了一些地方。晚上满仓就在旅馆睡， 因此韩梅回家的时候就很少。但韩梅发现朱满仓对自己的依恋是越来越深了，他自己也有几乎控制不住感情的时候。昨天晚上从大雁塔广场回来已经快11点了，朱满仓还要他去旅馆房间里坐坐，他也有些缱绻不舍的心情就跟着去了。谁知这个笨手笨脚的家伙在亲吻过自己以后竟然有往床上压的意思，他也想反抗，但内心又有继续往前探索一下的期待，反抗的力量就明显弱了一些。这家伙也许是感觉到了这种心理暗示，就跟一条健壮的骨牛一样，通的把他压翻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这个平日呆头呆脑的家伙竟然手脚那么快，几乎是不经意间就把他外套的第一颗纽扣解开了。他仍在表示反抗，但反抗的力度并没有加强。紧接着第二颗纽扣就解开了，他还是在适度的反抗着，那种适度甚至有些减弱。但当第三颗纽扣解开时，他突然猛一掌把这条骨牛推出去老远，他觉得这一步是绝对不能迈出去的，一旦迈出他就得跟这个乡巴佬去大山里过一辈子了。这是他截至目前还都不能确定与朱满仓到底是同学还是男友关系的根本原因。他有些羞涩，也故意表示出某种愤怒。看着站在墙角的朱满仓，朱满仓就跟犯了严重错误的小学生一样。

头都不敢抬，静候着老师的训斥。这就是韩梅爱朱满仓的地方，以朱满仓的牛力气，听他自

0: 玩几天的原因。韩梅从朱满仓那里出来后，就决定还是让他明天就回去，再待几天，也许一切都不可挽回了。韩梅给朱满仓发了短信：“
1: 你明天就回镇安去吧。”
0: 朱满仓回短信表示还想再玩几天：“
1: 不行，要玩你自己玩，我绝对不陪了。”
0: 朱满仓很乖，表示明天就回去。第二天一早，韩梅把朱满仓送到了车站。
2: 你能跟我一起到镇安去玩吗？
1: 家里还有事，以后再说吧。
0: 在跟朱满仓分手的那一刻，他是希望朱满仓能给他一个拥抱的。这么个男人在大庭广众场合能给自己一个拥抱，是挺有面子的事儿。何况周边还有年轻人也在这样做，甚至还有人在旁若无人地热吻着。朱满仓却提溜着两个土不拉几的包包，就那样一步跨上了公交车，真是有些傻的冒青烟。车走了，韩梅在向他招手，他也向韩梅招手，招着招着，韩梅就感到心的一多半儿好像是被这个乡下傻帽带走了。韩梅回到家里，一切都冰冷的有些不能挨身。继父和那个姨一连两天两夜都没回来，菊花从昨晚出去到现在也不见落屋。她想自己做顿饭吃，去厨房一看什么都没有，倒是有几只老鼠在锅台上爬来爬去的。见她进来，出里出啦从灶下一个新掏的窟窿里溜走了。他也不想做饭了，就去街边买了一个烤红薯，还买了一个鸡蛋灌饼，回来就着白开水一吃，然后就窝到床上了。初冬的西京已经特别冷了，家里又没有暖气。继父在他复习考大学的时候倒是给他房里买了一个电暖气，可那东西只能热个局部，墙体永远都是冰森森的，只有床上是最暖和的地方。他那几年高考复习，冬天基本都偎在床上。韩梅仔细打量这间仅有14平方米的小房子，这就是他作为西京人的立足之地了。他知道自己母亲死后，在这个大城市里就没有一个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了。虽然继父对自己不错，可人家有亲生女儿，他自己心里就自然隔着一层了。无论如何，他都不能放弃这个14平方米的领地，一旦放弃，他就与这个城市没有任何关系了。在朱满仓离开他的一刹那间，他甚至想过还不如跟他去镇安乡间过寒假，那里有热气腾腾的炭火，有视为掌上明珠的娇宠，有想把生命都交给自己的爱情。可越是这样，他就越是要远离，一旦亲近，他可能就永远回不来了。父亲和母亲当初带着不满周岁的自己从乡下到西京城来寻梦，把命都搭上了，自己如果再回到那个地方，似乎也对不起死去的父母。他得守着西京城这14平方米属于自己的房子，这里牵连着他另外的人生希冀和梦想。有时他甚至觉得有些像守碉堡，碉堡大概也是冰冷冰冷的，守起来很艰难，但他得守。这次回来，他甚至感到守碉堡是需要像战士一样手握钢枪的。顺子这几天接了个佛门新年祈福晚会，人家要在元旦那天晚上演出，舞台就搭在寺院中间，完全是平地而起，所以搭台的任务很重。寺院离西京城还有几十里地，说起来是个老寺院，但文革时都烧完了，所有的房屋都是新建的。寺院住持为了扩大影响吸引香客， 今年特别搞了个新年祈福。

0: 会，团场还不小呢。这活儿是寇铁揽下的，寺院住持是寇铁的一个远房老舅，据说整体晚会投资好几百万元，由当地的几个私营企业老板掏钱，从节目创作到导演、灯光、舞美制作，都由寇铁一手包圆。寇铁给顺子打电话那天，还专门嘱咐顺子：“
1: 顺子，这回让你挣几个轻省钱，也算是对上次那台晚会的补偿吧。上次那台晚会让我亏了几十万，那帮能说会道的晚会骗子会死于口腔癌的。”
0: 顺子以为上次他找徐团长硬向寇铁要的那几万下苦钱，寇铁会生气，没想到又找上他了，而且还说要补偿，他就连忙解释起来：“
2: 看寇大主任说的，我顺子还能不知好歹吗？就今天能吃上这碗下苦饭，还不都是你寇大主任关照的，给多给少，咱就是个下苦的，只是个干嘛，还能给你寇大主任讲啥条件吗？再说了，你寇大主任还能亏了我这个烂蹬三轮的吗？你只管吩咐啥时进场就是了。”
0: 顺子领着他那几十号人是一大早去寺院的，他们都蹬着三轮，顺子还是把素芬拉在车上。郊外的空气特别好，刚露出一点头的太阳金黄金黄的，让每个人的脸上都有了十分健康的气色，连灰蒙蒙的头发也像焗过了油一般的温润光泽。这些很难见到天的状态人，突然见了这样的好天气，就忍不住想喊想唱，甚至连大调也都唱起了：“妹妹你坐船头来。”小的蔡淑芬一个劲儿地拿拳头砸顺子的脊背。公路很宽，车也很少，大家都围着顺子骑，与其说是围着顺子，不如说是围着蔡淑芬的。一群新闲下来的男人突然发现阳光下的蔡淑芬是那样的美丽，那样的楚楚动人。他们常年跟剧团打交道，那里有看不尽的美女，可此时的蔡淑芬跟他们哪一个比起来都毫不逊色，长发飘飘，简直美极了。墩子甚至点赞起来：“
3: 嫂子绝对是西京城一等的美女。”
0: 接下来他们就比赛着唱起自己会的那些爱情歌曲，让嫂子高兴，也让自己身心愉悦一把。素芬乐得不停地捶顺子的背，顺子自然是最愉悦的一个了。他知道素芬有多漂亮，而这么漂亮的女人是他顺子的老婆，这咋能让他蹬三轮的腿脚不上劲儿呢？猴子这时喊了起来：“
4: 哥，你是领导呢，多吃多占，车上拉了个美女玩车震了，你幸福了，你腿脚有劲儿了，那弟兄们都咋办呢？”
0: 蔡淑芬正心疼顺子蹬得累了，也是满头大汗了呢，就一下跳到猴子车上：“
4: 美女归你了，你想咋玩就咋玩，车别翻了就行，这下该幸福了吧？”
0: 大家一路都快笑翻了。他们到寺院时，住持正领着几个和尚还有几十个居士在做早课念经呢，顺子他们就傻愣愣地站在佛堂门口朝里张望，有个小和尚过来把他们领开了：“
5: 你们先在院里随便转转，不要影响里面诵经。”
0: 顺子看佛堂门口的香炉里还冒着烟，就在香炉边捡了三炷香点燃了，然后很是恭敬地面对观音大殿磕了三个头，嘴里还念念有词。猴子就在一旁撂话：“
4: 顺子磕头求第四房嘞。”
0: 蔡淑芬脸一红，有些不高兴，顺子赶忙地骂起了猴子：“
5: 狗日的猴子，在庙堂里你这破嘴都说不出一句人话来，我是给大家求财求活嘞，求四房给你也求四房嘞。”
0: 大吊难得看见猴子下不来台，急忙在旁边添油加醋。
1: 顺子，你要能给猴子他爷求个四方，他爷巴不得在阴间都要给你烧高香了。看你们这些货在庙里干活，还不把脏嘴都夹紧些。
0: 顺子刚把话骂完，墩子又蹦出一句，
3: 我咋看咋觉得这店里的观音菩萨像雕得像你家寒梅呢。
5: 墩子可不敢乱说，小心遭报应来。
0: 其实顺子刚看一眼就发现这个观音菩萨像他第二个老婆赵兰香。寒梅除了比他妈赵兰香个高些，脸相几乎没有多大差别。在寒梅还没考上大学的时候，墩子曾经跟顺子讲过想娶寒梅，寒梅自是不同意了，顺子当然也看不上墩子，墩子为这事儿还跟他置了好长时间的气呢。顺子他们在院里转着看了一会儿，里面诵经就结束了，住持一出来，顺子就迎了上去，刚开口不知咋叫，叫团长不对，叫经理不对，叫主任不对，叫领导好像也不对，他忽然想到了大师这个称号。
5: 大师好，我是顺子，带人来装台的，寇主任介绍的，说这里要办祈福晚会，给您老添麻烦了。
0: 顺子一边说一边打工作揖，住持未置可否地点了点头，然后给另一个年轻和尚交代了几句，就被几个和尚居士簇拥到大殿后面去了。年轻和尚让他们先到附近村子里去拉铁架子，说舞台设计都是看过的，然后他们就拉铁架子去了。等他们拉铁架子回来，扣铁还有舞台设计、导演、灯光，甚至包括音乐设计都来了。住持正在跟他们比比划划地商量着什么，顺子一看这班底基本都是秦腔团和歌舞团的，全熟，他就凑到跟前去了。这回寇铁完全是大拿，他那个老旧和尚把大概意思一说完，他就在现场做了分工，除创作人员继续到偏殿开会外，装台这一部分就算开工了。顺子直到这时才听人把那老和尚叫方丈，把庙叫寺院，他找了个空间急忙把话插了进去，
5: 方丈你老放心，这台绝对要给您搭的没一点麻的，您老把寺院经营的这么好，连城里人都来烧香了，这回祈福晚会再一办，只怕庙堂还得愣松往大了扩了。
0: 顺子有些后悔，怎么无意间就吐出一个脏字来呢，好在方丈也没正眼看他一眼，就忙别的事儿去了。最难装的就是这种四周无以附着的野台子了，本来乡间也有一些现成舞台，铁架子一拼，木板一铆上，布幕一挂就能演出了，可这个台导演要求背景必须是大殿，上大殿的十几级台阶还要利用，说上面有好多戏呢，装起来就特别麻烦了，主要是不规则，拉来的铁架子只能用一部分，多数都要重新拼接，头两天基本都是耗在找材料上了。顺子和大吊他们回城跑了好几趟，把几个团不同规则的铁架子都租了下来，还把电焊机、切割机也拉来了，实在不行的就当场焊接。直到第四天，舞台才出了个大样，这时顺子已经累得腰又弓下了。寺院倒是管饭，可天天吃的都是素食，吃得蛮饱，不一会儿就前胸贴住后背了。墩子他们只好到附近集镇上去买猪蹄子啃。有一天墩子忘了把一个没啃完的猪蹄子带进了寺院，让那小和尚看见了，端直去给住持告了状，住持把寇铁叫去美美说了一顿，寇铁又把顺子叫去， 骂了个狗血

0: 恨道：“谁不想挣钱了就滚，寺院里啃猪蹄子是亵渎神灵，懂不？”顺子赶忙把几十个人叫到一块儿，千叮咛万嘱咐的要求绝对不能把荤腥带到寺院里来吃。其实他也出去给素芬带回来过两个鸡翅，好在吃的时候没人看见而已。晚上他们就住在观音大殿里，这还是寇铁给住持反复要求后住持才答应的。本来庙里不同意留宿，可大家回去又太远耽误事，住持就给提供了几床被子，让在大殿里打地铺。人家咋都不同意素芬住在寺院里，最后是一个给寺院做饭的女居士把素芬带到家里去住了。
1: 他踏实肯干，生活却充满波折，一心想求顺顺当当，可怎奈命运无常。聚光灯外的庄台人，聚光灯下的悲与欢。欢迎收听长篇小说《庄台》。
0: 顺子一伙人在寺庙里庄台，他一看见大殿里的观音菩萨就有点激动，越说不敢乱想，却越发觉这个菩萨好像就是按照赵兰香的脸刻下的。晚上住在里面，月光淡淡的从窗户涂进来一抹，隐隐约约的他看着就像赵兰香要糊着走出来了一样。他跟赵兰香第一次见面是在上义路布匹批发市场，那时庄台的活有一下没一下的，他就经常蹬着三轮车在各种批发市场门口等货。那天他与赵兰香相遇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当时他跟几个蹬三轮车的哥们儿正在撂闲话，只听有一个女人叫了一声：“哎，三轮！”他们几乎是同时把脚放到了踏板上，也同时向声音发出的方向蹬出了第一步，自然也是同时发现了目标。可那个女人就偏偏冲他顺子点了点头。就你？有人还在往前冲，可那女人是很坚定的把手中的一个包裹先放在了顺子的三轮车上，其余的人就都收住了腿脚。事后顺子还问我赵兰香：“你当时为啥就那么坚决的选了我？”“
2: 也没啥，就是觉得你更像个蹬三轮车的，让你拉货踏实。”
0: 顺子当时就想，他怎么那么像个蹬三轮车的呢？他当时对赵兰香的印象就是矮，装好货他跳了几下才跳上车的。事后他才准确地知道，赵兰香的个子还不到1米6，但脸却长得慈眉善目的，很是像庙里的观音菩萨。那天赵兰香进了一车的窗帘布，还有一些尼龙挂钩、子母扣什么的，另外还进了几匹布，那些东西给他的印象特别深，因为以后的日子这些就都是他亲自来进、亲自来拉了。赵兰香是搞缝纫的，他有一个缝纫摊子，租住在南稍门外的一条窄巷子里，巷子虽然窄却也繁华，卖啥的都有，生活很是方便，所以这里就有不少租住户。因为这儿离内城近，房租就相对高一些，租房的大多是在附近的上班族。赵兰香从十几岁就跟人学裁缝，先在汉中的一个集镇上摆摊做衣服，有了丈夫后就跟丈夫到县城给人做衣服。丈夫是一个技术非常好的泥瓦匠，一直跟着一个包工头干，后来这个包工头到西京城揽上了工程，她丈夫也就领着她还有不满周岁的韩梅一起进了西京城。那几年一切都是那么顺心，

0: 故事想啥成啥，她丈夫觉得是遇见她以后运气才来的，夸赵兰香是她的福星。赵兰香也表示，自从遇见她丈夫以后，连衣服扣子都没上错过，而过去不是袖子上反了，就是熨斗把人家衣服烫糊了，一年总要赔好几件衣服呢。他们甚至都在商量着将来在西京城买房的事儿了。可突然间晴空霹雳，她丈夫先是老流鼻血，谁都没在意，但流着流着最后就查出是血癌，把他们两个人攒下的一点底子彻底咕咚完，人就走了，弄得他带着一个几岁的娃上白天下不着地的。他也想过回老家汉中，可自己的缝纫摊子还开得凑合，不管咋养活自己和韩梅还是绰绰有余的，因此摊子就撑下来了。顺子与赵兰香相遇是她丈夫去世两年以后的事，开始她也没想到最后能发展到那一步。第一次把那车货拉回去一卸完，赵兰香连坐都没让她坐，站在门口把钱一清就打发她走了。她还从身上掏了个纸条，那时也不好意思印名片，都是晚上写一把电话号码揣在身上，遇见合适的主顾留一张。可他发现赵兰香连看都没看一眼，就把那个条子随便扔在裁缝案子下了。是有凑巧的事，大概过了一个月，他又在那儿等货，赵兰香又遇见了他。就你吧。于是顺子就又帮着上了货，赵兰香还是跳了几下没跳上车，他就搭了一把手，赵兰香才上去的。事后几个蹬三轮的还笑话他，你把那矮婆娘拉到后是不是亲自抱下来呀？这次卸完货，赵兰香还是没让他坐，但主动要了联系电话，说以后就固定请他拉货。果然又是一个月后，电话来了，是赵兰香的声音，我今天要进货，你能不能帮忙拉一下？那天顺子还确实有事儿，但是为了老主顾的信任，他把那边的活甚至让给了别人，自己亲自来把赵兰香客货两运了回去。这次卸完货，赵兰香见他热得连头发都湿完了，就在隔壁那家杂货店里要了一瓶冰镇汽水，让他如饮甘霖般的一饮而尽了。顺子给赵兰香提了个建议，
1: 你要进的货我基本都知道，以后你也可以不用去了，我直接把货拉到门上，你要是不相信我了也可以货拉上门再付钱。
0: 赵兰香把他看了一会儿，还是有些犹豫，
2: 以后再说吧。
0: 下次还是先打电话约，赵兰香还是亲自押运。又过了两次，才一切按顺子说的来了。几乎每隔一个月，顺子就送一回货。有时货运到了，赵兰香要是站着手，顺子就表示下次一回清，就走了。有几次，甚至没隔几天，赵兰香就打电话，不是说要清费用，就是说还想要一点啥货再零碎，顺子都二话不说就屁颠屁颠的送来了。这样来往的次数多了，他就发现这个女人有几天不见还是有点想呢。赵兰香对他也是越来越殷勤，有一次来是下午的饭口，他就端直从锅里拿出了一碗米饭扣红烧肉，顺子倒还客气了一下，
1: 这个不好吧，
2: 不吃拉倒，爱饿你就饿着。
0: 那神情明显是有自家人埋怨自家人的意思，顺子于是就香喷喷的吃了，那个香劲儿，他还有些故意做给赵兰香看的成分。让他们俩真正走到一起的关键人物还是赵兰香的女儿韩梅，他们认识的时候韩梅才四岁， 顺子每次送货过来，韩梅都要顺子抱着上三轮车玩一会儿。后来顺子跟赵兰香来往多了，赵兰香也会在忙乱时让顺子帮他去幼儿园接一下韩梅。接了几次，他也摸着规律了，总是在幼儿园快放学时等车子到那附近转悠，有活的就接一点，没活的接韩梅。接着接着，也不知咋的，就把韩梅接成了自家的活。韩梅特别喜欢坐三轮车，赵兰香有时去接她还不高兴呢。这样顺子就越来越深地卷入了赵兰香母女的生活。那时菊花上初中，每天他帮赵兰香把韩梅接回来，再蹬三轮车回家，把饭煮到锅里，菊花也就差不多该放学回来了。菊花回来吃饭时，他就出去干活，要么装台，要么给人家拉货，有时整夜回不来。他就总是担心着菊花的学习和安全，他给菊花配了个小灵通，有急事好给他打电话。有好几个晚上，菊花半夜做噩梦，醒来就哭着闹着要见他。顺子就觉得家里特别需要一个女人，赵兰香自然而然的就成了他琢磨的对象。可他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配赵兰香的，虽然自己是城里人，但毕竟是个蹬三轮车的，一天到晚就只穿着一身蓝布大褂，还脏兮兮的。人家是裁缝，整天都穿得干干净净的，并且赵兰香里面还爱套个白领子，那领子白净的几乎从来都是一尘不染的，尤其是赵兰香那白皙的皮肤，衬着得体的烫得似棱见线的衣裤，双肩再十分对称的搭一根白底红字的皮尺，比有些女人戴着名贵项链还让她觉得受看。顺子第一次见赵兰香时，觉得这个女人个头是那么矮，头顶只齐她的脖根，上三轮车都得搭一把手。可后来她就不觉得这个女人矮了，甚至觉得还有些高不可攀。但赵兰香对她的好，韩梅对她的依赖，尤其是自己家庭对一个女人的需要，让她终于开始了向赵兰香的攀登。那是那年的春节，他专门给自己买了一套西装，虽然才100来块钱，但的确是打了几折的，因为货是他帮人家拉的，人家转手卖300多块，算是搭着给他批发了一件。家里有一条领带，那还是他哥刁大军有一次从澳门给他带回来的礼物，他只在家里比划过几次，还从来没扎过。他还专门去买了一件特别白的衬衣，又花了好几十块。大年初一早上，他一应穿戴齐备，给赵兰香拿了2斤德茂宫水晶品，还买了2斤回民房上老铁家腊牛肉，给韩梅封了100块钱的红包，就去赵兰香家了。他没有想到赵兰香会给他那样热情的接待。
2: 你干啥呀？打扮的跟新女婿似的，是要去哪儿相亲吗？
0: 顺子瘸子拜年，就地一歪。
1: 哦，相亲嘞。
2: 不知相的谁呀？
1: 大年初一撞大运嘞，撞上谁就是谁。
0: 两人话里有话的说了一会儿，顺子就一身汗一身水的把那层窗户纸捅破了。没想到赵兰香连一点高看自己的意思都没有，先说自己是寡妇，顺子都不怕晦气，又说自己还拖着个油瓶，是指女儿韩梅，还说自己是乡下人，在城里连真屁股大个立锥的地方都没有，怕顺子将来不喜欢了就把他们母女撵了。顺子就给赵兰香表了半天忠心，事情就说妥了。 那时菊花才12、13岁，顺子说啥就是啥，加之赵兰香又特别贤惠，没进门先给菊花做了几身合体的衣服，让菊花在人前突然有了体面。因此接赵兰香和韩梅进家门那天，第一杯茶是菊花亲手端给赵兰香的，并且心甘情愿地喊了一声妈。韩梅跟菊花住在一个房间，那被子也是菊花亲自抱上楼的，并且铺得平平展展。顺子回忆起来，那是多么幸福美满的几年好日子呀。可没想到这个女人真是福薄命浅的主，怎么就得了那么样的瞎瞎病呢？把一罐子蜜糖很快就打得连碎片都寻不见了。顺子此刻一直盯着大殿里的观音像，想着想着就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赵兰香从观音像里走出来了。赵兰香还是那样慈眉善目的，却是观世音的穿着打扮，手里也托着个瓶子。走近了看，却是一个他最后一年几乎很少离开的吊瓶，双肩还搭着那个永远都干干净净的皮尺。他端直走到了顺子跟前，韩梅就交给你了，娃可怜，没爹没娘的，还求你多担待着点儿，将来帮他成个家，有一碗饭吃也就行了。这一几句话说完，那赵兰香就走了。顺子急忙去抓他宽大的袖口，可没抓住他就醒了。顺子突然感到手机在震动，一看有条信息是韩梅发给他的。
2: 爸，你啥时回来呀？我是不是在这个家里待不成了？
0: 顺子一看是半夜1点发的，他就给韩梅回了条信息。
1: 咋了闺女？
0: 过了好一会儿，韩梅才回了过来。
2: 没咋，你先休息吧，太晚了吧，晚安。
0: 这一回顺子就再也睡不着了。韩梅是思想斗争了好长时间才给继父顺子发那条信息的，他也是实在有些忍无可忍了。这次回来他就感到家里的气氛特别不对头，他也能猜到菊花姐可能是为那个新来的女人犯病，但对她的态度也委实有些让他不能接受。先说那条断腿狗，这狗其实最早是他妈妈收留下来的，就在他妈妈查出子宫癌的那天，那条狗突然出现在门口，他继父顺子几次把狗都撵出了巷子，狗还是一瘸一瘸地回来了。后来他继父去东郊拉货，甚至把狗弄到三轮车上，一下撂在了东门外，可过了2天狗又回来了，一家人这就有点发呆。赵兰香就想让狗留下，这条可怜的狗兴许跟咱家还有什么缘分呢，养着就养着吧，反正也不缺这点狗食。
1: 兴许狗是神仙派来救你妈命的呢。
0: 那时菊花姐好像也并不反感收留这条狗，可也不咋待见。他听菊花姐说过这样一句话，
2: 还同情狗呢，都有什么资格。
0: 断腿狗并没有给母亲带来什么好运，母亲在查出子宫癌后的2年还是去世了。都说子宫癌只要切除的干净，90%以上都不会有问题，可他母亲就偏偏成了这不到10%的倒霉蛋，扩散了，糜烂了，带着满脸的遗憾走了。母亲快去世的时候，断腿狗跟疯了一样在家里狂叫了好几天，甚至用嘴扯着继父的裤脚要出门， 可继父只是表示，这狗肯定是想见赵兰香的。

0: 于是韩梅就把狗的事说给了母亲听。孩子，这狗可怜，不管咋别扔了，好歹也是一条命啊。他的母亲就那样死在了医院。母亲死的时候，断腿狗不停地用头撞门，甚至撞出了血。母亲走后，韩梅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喜欢搂着这条狗，她觉得狗是通着母亲魂灵的。她去商洛山上大学的几年，与狗有些疏远，可每次回来人还没到，说狗在家里就急了，不是用嘴拽继父的裤腿，就是用爪子去抓门。这时继父顺子就知道他回来了，这次他领着猪满仓回来，狗不在，可听继父说狗在他三轮车里还是叫了好一阵，一问时间与他进门的时候几乎不差上下，他就越发的爱怜起这条狗来。可这狗不知咋的，就是不招菊花姐喜欢，只要挡着他的路，保准给一脚。因此他不论出门还是回家，狗卧在那里连吭都不敢吭一声。而今天他姐俩的矛盾就完全爆发在这条狗身上。自从韩梅领着猪满仓回来，菊花就没跟他说过一句话，这是过去不曾有过的。过去菊花好歹也会吱个声，他每次从商洛山回来都会给菊花姐带点啥吃的，要么是山里的新鲜水果，要么是商洛核桃、镇安板栗或者红薯糖、柿子饼什么的，反正从来没有空过手。这次回来，他和朱满仓还特意去市场买了好几样土特产和山里的干鲜果，可交给菊花姐的第二天，他就在垃圾桶里看见了。他害怕是过期发霉了，还特意翻着看了看，好着呢呀。他也再没说什么，就是心里一直膈应着。他看菊花咋都不理自己，朱满仓走后，他就领着狗在自己的小房里看书上网，准备写论文的资料。菊花也一直在自己房里旁若无人地听音乐，有时好像还跳舞，反正啥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很多时候那间房里弄出的古怪响动，韩梅都觉得是针对自己的，但她都忍着。她懂得自己在这个家里的地位，人家毕竟是正厨，而自己就是一只拖过来的油瓶，何况那根拖线已经彻底断了，油瓶至今还不曾被扔出门，那都是人家发慈悲了。可忍着忍着，他与菊花之间的矛盾还是爆发了。先是他去给人家献殷勤，他觉得不管咋样这种僵局得打破，不然早不见面晚见面的相处太难受。那天他到回民房上去吃小吃，顺便给菊花也买了几样，那都是过去他们最爱吃的甜点，有堕糖，有南糖，有角糖，有花生酥之类的，还有羊脸羊杂。过去继父只要蹬三轮车路过房上，就会买几样回来让他们打牙祭的。那时菊花姐好像对羊脸羊杂特别感兴趣，谁知韩梅好心买回来给菊花端去，菊花正做面膜，脸上只留眼睛鼻子这三个窟窿朝着韩梅，嘴是全封闭的，但嘴里还是发出了铁锅蹦豆般的利索声音。快快快，端出去端出去端出去，臭死了臭死了，呸呸呸。韩梅就只好端出来，她几乎感到脸都没地儿放了，但自己毕竟还是人家的妹妹，脸一抹就放下了。第二天中午，他在一楼做饭，问菊花姐想吃啥，菊花没理睬，但他还是煮了几个元宵，打了个荷包蛋，这是自己母亲过去常给继父和他俩做的饭。 谁知他端上楼去又是一连声的快端出去端出去端出去。韩梅刚退出门，房门就在他身后咣的甩上了，他感到半边墙都在震荡。
1: 这是一个你也许闻所未闻的世界，妆台人的世界。人们只道戏好看，却不知这台上台下、戏里戏外，还有许多没注意过的悲欢离合。这里是陈燕的小说《妆台》，欢迎继续收听。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不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吉，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此时此刻正在关注节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到的是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健康大集节目。你好，我是泽文。
1: 您好，我是张燕。欢迎大家呢下载安装奔腾融媒客户端，在城乡生活广播的可视广播继续来关注节目的视频直播。
0: 没错，那下面的时间一起进入健康提示。
2: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进入健康提示，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很多朋友在生活当中会被膝关节的疼痛所困扰哈，他们的愿望也其实很简单，只想安稳地绕着小区走一圈，陪家人逛逛公园。其实养膝护膝既不可长期静养，也需要忍痛硬撑，用对方法，小小的目标也能一步步地达成。
1: 是的，每年的10月12号是世界关节炎日哈，那么膝骨关节炎呢，也就是大家常说的膝关节老化，是中老年人呢膝痛的最常见的原因。除此之外呢，有膝关节旧伤、超重、体重超重的人群呢，也是膝骨关节炎的高发的群体。那么它的这个症状特点呢是非常明显的，多呈反复性的发作。
0: 没错，比如说日常走路上下楼梯的时候，你的膝盖疼痛会比较明显。久坐不动或者是晨起起身的时候，膝盖僵硬发紧，活动片刻会有所缓解。
1: 是的，那还有一些这个症状，比如说行走过多、身体劳累之后呢，疼痛感会再次的加重，症状反复，疼痛的位置、轻重的程度会随时的变化。
0: 没错，一些关节疾病同样会引起膝关节的疼痛。当膝关节疼痛合并双手、手腕等多个关节的持续肿痛，晨起的时候关节僵硬时间较长，应尽早到风湿免疫科检查是否存在类风湿关节炎。当膝关节突然红肿、皮温升高、疼得厉害的时候，尤其是伴有着发热或无法负重行走时，要及时就医。

0: 排查膝关节感染等急症。此之外呢，即使过去已经确诊了膝骨关节炎，当疼痛特点突然改变或者关节出现持续红肿的时候，也应该重新的评估。
1: 是的，我们来了解一下膝骨关节炎的治疗呢，讲究阶梯化、个体化，遵循先保守后手术的原则。首先呢，就是改变生活方式。对于超重肥胖的膝骨关节炎的患者来说，减重呢是成本低、效果好的护膝方式。膝关节呢承担着全身大部分的体重，那么轻度减重就能够大幅的降低关节的压力，改善身体的这个炎症的程度以及状态，缓解膝痛，提升关节的功能。那么健康减重呢，从科学饮食调整饮食开始，每天的减少300到500千卡能量的摄入，那么主食呢替换成糙米、燕麦等全谷物，远离油炸食品和添加糖，同时呢可以适量的补充鸡蛋、鱼虾等优质蛋白，维持肌肉量。
0: 第二点呢，需要您进行科学的运动锻炼。很多人膝盖一疼就卧床静养，这会导致大骨四头肌萎缩无力，关节僵硬不稳，反而会让疼痛反复加重。一个核心的康复动作，直腿抬高，平躺状态下双腿伸直，单腿缓慢抬离床面数厘米，保持5到10秒之后缓慢放下，每天累计100次，精准的锻炼骨四头肌。还可以浅度的靠墙静蹲，待肌肉力量有所提升之后再来练习，然后还可以搭配适量的有氧运动，选择优先平地慢走、骑固定单车等运动。体重基数较大者呢，推荐您游泳、水中行走，借助水的浮力减轻膝关节负重。长期坚持进行太极、八段锦等传统的舒缓运动，也能有效地改善关节症状。特别是要提醒您，锻炼务必要量力而行，若运动后关节红肿发烫、疼痛持续加重，说明您的运动有点过量了，需要及时的减量。在关节急性肿痛期暂停锻炼，肌肉萎缩严重的患者建议找专业的康复师定制个性化的康复方案。
1: 是的，第三呢，就是规范药物的治疗。疼痛较轻的时候呢，优先使用外用非甾体抗炎药。当外用药物不能缓解疼痛的时候，可以考虑在医生指导下呢服用抗炎止痛药。服用此类药物呢，应该警惕胃肠道出血和心血管病的风险。必要的时候呢，加用护胃的一些药物。那么氨基葡萄糖以及硫酸软骨素等属于慢作用软骨营养制剂。作用偏长期养护，对缓解急性疼痛的效果呢还是有限的。
0: 最后一步就是手术的治疗了。当规范保守的治疗没有效果，膝骨关节炎持续加重，严重了影响您的日常生活的时候，可以根据年龄、关节情况选择适配的手术方案。
2: 站在内蒙古这片辽阔的土地上，看着蓝天触手可及，看着绿草如海浪般起伏，我想你一定感受到了那种久违的悸动。这就是自然的力量，它包容万物，也孕育生命。但是朋友，请你停下脚步听我说，这片看似温柔的草原其实非常脆弱。你随手丢弃的一个塑料瓶，在土壤里降解需要几百年。你为了拍照踩踏出的一条小路，可能需要大自然花费数年的时间去自我修复。你随手点燃的一簇火苗，在风的助推下，瞬间就将万顷绿色化为焦土。我们热爱自然，是因为它的美。但如果我们的热爱变成了对它的打扰、破坏，那这份爱就太沉重了。文明出游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它是我们对这片土地最起码的尊重。带走你的垃圾，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收起你的火种，除了记忆什么都别带走。敬畏自然就是敬畏我们自己的未来。请做一个温柔的过客，让风吹得更自由，让草长得更茂盛。守护这片绿色的净土，是为了让后来的旅人也能看见我们眼中的风景。

0: 性的伤口黏膜被唾液或组织污染或直接接触。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狂犬疫苗。
1: 我们把狂犬病暴露的风险分三个级别。第一个级别呢，就是我们正常的皮肤触摸动物，或者动物舔了我们，这个呢是基本没有风险，我们就洗一下手就可以了。第二个情况，就刚才是网友提的情况，我抓了一下咬了一下，一看呢一道印子，但是呢也没有破，没有明显出血。这时候呢皮肤如果你当时拿酒精擦一下是凉凉的感觉，说明你真的没破，那就没风险。如果一擦是疼呢，说明皮肤有破损，有破损，假如这个动物带病毒，这个病毒就能沿着这个破损的皮肤往下渗，你不处理就会得病。第三种就是抓咬伤特别明显，已经破了，出大出血了，口子就是很明显了，这种呢属于我们属于三级暴露，高风险暴露，这肯定要处理。一旦他狂犬病呢，大家都认为就是打疫苗打疫苗，实际狂犬病的暴露后预防是做三件事情。第一件是认真冲洗我们接触部位或者我们的伤口，越冲洗的越彻底，一般要1克钟左右，这样能够把有可能的病毒冲洗掉。第二种是要根据我们以前免疫状态，要给伤口周围应用一种能够立刻杀灭狂犬病病毒的药品，我们的专用名词叫狂犬病被动免疫制剂。第三个才是按流程打疫苗，所以谈狂犬病不只是打疫苗那么简单，所以我们首先要强调及时，第二个强调规范，我说的规范就要三步处理。
2: 您刚才提到了几个词，一个是规范处理，一个是及时处理，这个及时怎么来定义，大概多长时间？比如有些人说了，哎呀我3天之后才想起这个事儿来，或者1个礼拜之后才有人提醒我你应该去进行疫苗的注射，这时间还来得及吗？
1: 也可以考虑说来得及，但是拖的时间也长，风险也高。如果您第一时间一处理当然是更有效，但是什么东西都不是走极端，我第一时间就处理，我不能说我1秒钟不能等，是吧？因为我说了狂犬病打疫苗2周产生抗体，潜伏期是一般是1到3个月，也就是说你可能拖1-2天也是可以的，但你拖的时间越长你的风险是越高的。有可能你还没有疫苗没起效了已经得病了，得病以后打疫苗是没效的。
2: 明白了啊，所以还是尽量及时，这个不严格要求说多长时间，但是还是越早越好。
1: 越早越好，争取当天。
2: 好，另外王医生，我们今天还提到了宠物的问题，您看现在有很多人非常注意对家里的宠物小猫小狗进行这种医疗保健，定期给他们打狂犬病的疫苗，如果说这种宠物的接种是足够的，是充分的，那么如果被自家的宠物再不小心咬伤了抓伤了，还需要再给人接种狂犬病疫苗吗？
1: 好，这问题非常好。就是说狂犬病要消除，我们首先要强调是消除狂犬病动物免疫先行，你只有你的宠物不得病了才人才不得病，人的狂犬病99%是由犬引起的，犬如果没有狂犬病那人不可能有狂犬病，所以给动物打疫苗是一个非常行之有效的办法。按照我们国家动物防疫法的要求，我们要求文明养犬，规范养犬，要给我们的犬打上疫苗，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如果您的宠物犬接受过2次或2次以上的合格的兽用疫苗，那我们认为这个犬是安全的，可以被它抓伤咬伤可以不考虑狂犬病，而要考虑其他，当然这个时间是边观察边看，一般观察10天左右。如果您没有满足这个条件，狂犬病第一是100%致死，第二我们国家还是狂犬病流行区，所以还是建议您没有满足上述条件的，还是建议您第一时间接受暴露后处置。
2: 好，王医生，如果我们按照需求去接种了狂犬病疫苗，该如何判断我们这个接种是有效的呢？我们产生了相应的抗体呢？
1: 一般来说现代生产工艺产生的疫苗呢质量非常好，没有特别情况打完以后呢都有效果，但是呢有的人非常焦虑，或者有的人没有按照流程去注射，那要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在打完疫苗2到4周以后给人测一个抗体， 如果抗体达标了，专门你产生抗体了，您体内。

0: 病毒会轻症零，你得病概率就零。
1: 明白，嗯，还有一个问题，王医生，就是我们人打了狂犬病疫苗之后啊，它一般来说是好几针，比如五针，我们都顺序接种了，而且满足了这种接种条件，非常的充分。那接下来我隔了一段时间又被小狗小猫咬了，还需要再把所有的针都打吗？还是说根据我隔离的时间不同，我需要补种的这个针数也不一样？
0: 就是狂犬病，首先它致病性并不强，打了疫苗以后保护的时间非常长，比你想象的要长。但是一定记住，狂犬病一旦得病，100%致死，也就是容不得我们任何失败。所以我们现在的处理呢，相对来说更要求更高。一般来说，打过一个标准的暴露前，也就是打过疫苗标准的暴露前或者暴露后，就是你完成个一个疗程了，3个月以内是不需要补疫苗的，3个月及3个月以上只需要03各补一针，总共补2针就可以了。
1: 我们也知道今年的9月28号呢是世界狂犬病日，您能不能帮我们说说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主题之下呼吁我们大家该如何应对狂犬病。
0: 今年世界狂犬病日的主题是打破狂犬病界限，这个很绕嘴这个主题，但是这样，狂犬病的防控是一套要各部门各国通力合作的，不能单打独斗，我们要共同的努力。狂犬病的传染源特别多，虽然我们讲99%的是由狗引起的，但是狗是由野生动物引起的，野生动物也能传狂犬病，所以我们从野生动物来说，我们很难消灭的。我们要通力合作，把狗的狂犬病消灭了，狗的狂犬病消灭了，人的狂犬病也就消灭了。所以我们世界卫生组织特意挑9月28日设一个狂犬病日，通过这一个狂犬病日的宣传来够引起全世界重视，打破各部门之间的界限，共同努力。我们国家2020年也发布了动物防疫法，从法律层面要求大家养犬的时候，第一个要给狗打疫苗，第二个遛犬的时候，遛宠物的时候也拴绳戴口罩，不能散养，不能养大型犬等等等等，就是大家一定要用国家的法律去执行，这样才能够有效的控制狂犬病。
2: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点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3: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金一掌，绣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2: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3: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乐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里。

0: 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

健康提示，欢迎回来。感染后咳嗽一般在发病初期有呼吸道感染的症状，急性期的感染症状消失以后，咳嗽千瘀不愈达到3到8周，胸片检查呢未见异常并且除外其他的咳嗽。有这样的临床特点的咳嗽叫做感染后咳嗽。那么对于感染后咳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治疗？

0: 方案呢？
1: 第一呢，就是感染后咳嗽呢是属于一种自限性的疾病啊，因此能够自行的缓解。第二呢，感染后咳嗽呢不建议使用抗菌药物。第三呢，对于部分咳嗽明显的患者，可以镇咳，短期可用一些药物。那么有研究发现呢，有一些药物呢对感染后咳嗽还是有效的。那么具体呢，我们一起来听医生的建议。
2: 其实这也是这两年呢，我们这个在门诊或者是这个日常医生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哈，我们叫什么呢，就是感冒好了以后咳嗽仍然迁延比较长，持续3个礼拜以上啊，甚至数月哈，比如说2-3个月等等哈，我们这种呢一般是叫这个感染后咳嗽。它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实际上呢我们这个在我们这个国内和国外其实都做了很多的一个研究，尤其是我们这个团队其实在这一块也做了很多工作哈。我们一般说的感冒啊，大部分都是一个病毒，那其次呢是一小部分什么呢，就今年像大家经常遇到的支原体啊、衣原体啊、百日咳这些。那这些它好了以后呢，就是感冒急性症状好了，或者是病毒已经在体内被清除掉了，但是呢它清除是清除了，但它对支气管黏膜呀造或者咽喉部啊或者鼻咽部啊造成的一个损伤或者是炎症反应啊还没有修复。那这是一个，就是最主要的，就是炎症或者修复需要的时间，其实比病毒清除的时间要长，它会刺激我们的这个气道的，包括鼻咽部的或者是气管的这个咳嗽感受器啊，诱发咳嗽。还有一些呢，就像我们说某些病毒，比如像这个儿童经常遇到核包病毒，那还有一些小孩儿童为支原体、衣原体感染，会诱发什么呢？支气管痉挛。那就引起就是这急性期的时候，它有点像喘鸣一样的，我们说听到喉咙里有这个呼呼的一个响声。那这种的话呢，它一般的这个光吃一些抗感染的药吧，它修复的也比较慢，可能需要一些针对性的药，所以它可能会迁延不愈。
3: 好，那这种感染后的咳嗽和我们感冒当时的咳嗽或者嗓子发炎了肿痛那种咳嗽相比有什么区别吗？那这时候是不是只有咳嗽就没有其他的伴随症状了？
2: 还是有区别的。那急性期的时候呢，像我们感冒急性期往往呢更多的是一个局部的症状，或者是可能有一些像流感可能有一些全身的症状哈。局部的症状就是它喉咙痛得很厉害，那还有流鼻涕啊、鼻塞这些症状，那是急性期的。但是这些好了呢，一般持续多久呢？1周左右就差不多了，很少超过10天到半个月，就是一般呢1到2周，基本上这些急性的鼻咽部的、口咽部的症状会消失的差不多。但是呢，咳嗽的话呢，就会迁延不愈哈。有些时候在急性的时候也咳，但那种咳嗽的话呢，它往往伴随有一些痰，可能会多一点点哈。但是呢，感染后咳嗽呢，往往痰不多，可能就有一点点白痰，并不是像我们急性期有黄痰或者浓痰这种炎症反应，就在急性期会比较明显。但是在感染后咳嗽迁延阶段呢，这种炎症反应往往没有那么严重。
3: 明白了。像您说的这个修复是慢慢进行的，相对来说这些咳嗽症状不会像之前那么重。但是有一些朋友哈，这个咳嗽还是挺剧烈的，而且非常的频繁，晚上经常咳得都睡不好觉，是吧？白天也会影响正常的学习工作，而且像您说的持续时间挺长，2个礼拜3个礼拜，这就比较麻烦了。所以当出现什么样的这种更严重的症状的时候，需要及时再去看医生。
2: 有几点哈，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有体会哈，感冒呢或者上回到感染以后呢，1-2周好了，好了咳嗽也慢慢轻了，那这种一般不建议看医生哈。但如果说呢这个咽喉疼痛啊、低烧啊、黄痰都没有了，咳嗽呢不好，反而可能有越来越多的趋势，那这种呢已经超过2到3周了，建议要看医生，这是一个情况。那另外一些呢，除了咳嗽以外啊，它影响了休息，影响了工作啊，就像刚刚主持人讲到的，有些病友呢，他这个晚上咳得睡不着觉，甚至还影响食欲啊，导致这个白天没有精神。那这种的话呢，也建议要看医生，要不然整个影响生活。那还有一些什么呢？就是他会有一些伴随症状的，就刚刚提到的，他可能原来有一些病的，比如原来有些病友有过敏性鼻炎呢，有一些气管炎呢，有些哮喘呢，他这种咳嗽以后呢。哎，这个急性症状好了，但是过了2-3星期呢，突然咳得喘了，啊，甚至觉得有点气紧了，吐不上气来了，憋气了，胸闷了。那这种情况呢，我们要注意，它是不是单纯的就是一个感染后咳嗽了？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些 并发症了，
3: 对
2: 啊，或者是原来的病呢

0: 压重了，这种情况也要去看医生哈。当然呢，还有最后一点，就是说他这个可能往这个往更严重的方向发展，
1: 嗯
0: 啊，出现比如说这个没力气啊，甚至可能好了，发烧好了以后呢，咳嗽加重，伴随什么？再伴随有黄痰，再伴随有这个呼吸困难。那这种提示什么呢？可能病又有变化了，可能已经不是单纯的感染和咳嗽了，那我们要小心是不是有其他除气管的一个病变蔓延到肺了，
1: 嗯
0: 啊，甚至影响其他的一个心脑血管，我们才要注意要去看医生。
2: 好，最后一个问题，刘医生想问问您，该如何自行在家科学的缓解？比如有些人哈觉得咳得太厉害了，尝试喝一些止咳药水啊、止咳糖浆啊、吃一些止咳的含片啊等等，能行吗？
0: 其实我们说的这个感染和咳嗽啊，它一般是这个病毒啊、细菌啊什么都消失了以后，它咳嗽比较严重。那这种的话呢，一般是用止咳药，如果有痰呢，可以用点化痰药哈。一般不建议用抗生素哈，很多病友就会自己去这个买这个药店去买抗生素，这个是不太对的哈。但是呢，止咳药一般的化痰药或者一些小土方，比如说炖一个什么雪地川贝啊，蒸一个什么橙子啊，或者用含一点含片呢、啊，这些日常的小妙招是可以用的，还是要注意不要过度的滥用抗生素。
3: 我妈学会用微信后呀，我的手机就没停过。天冷了加衣，早饭记得吃，给你转了50块钱买水果，全是这种没有用的话。哎，我把她的对话框呀设成了消息免打扰。哎，世界终于清静了。直到上周他突然不发了，一天两天三天，我有点慌，点开那个红色的未读角标，原来他不是不想发，是在练习。
4: 喂喂，哎呀，怎么松手就没了？儿子你能听见吗？又按错了。儿子终于发出去了，最近降温了，多穿点啊。
3: 我一条一条听完，原来每一条没用的话背后都是他对着屏幕练了好多遍的勇气。他怕发错，怕打扰，怕我不耐烦。
5: 别让免打扰挡住这世上最爱你的人，把消息提醒打开吧，哪怕只是一句唠叨，那也是他想了很久才敢对你说的话。
4: 儿子，妈想你了。
6: 下雨好栽种，天晴好收割，无论雨雪阴晴，绿野气象伴您愉快劳动，顺利出行。
7: 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预计未来的3天13号到15号全区整体降水偏弱，降水的量级不大，降水主要分布在呼伦贝尔市、通辽市、阿拉善盟、鄂尔多斯市，上述地区的部分地方将陆续出现小雨或雨夹雪，期间风力偏大，大部地区会有4到5级的风，局地阵风可以达到7级以上，风力持续时间较长，从事户外作业的朋友要重点防范大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远离临时搭建物，注意出行安全。同时昼夜的温差悬殊，部分区域可能会出现霜冻的天气。
8: 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今天呢全区大部地区呢气温偏低，最高气温呢普遍不足20度，其中乌兰察布市、锡林浩特市最高气温呢仅有11度，满洲里最高只有6度，夜间气温呢将降至-8度，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外出呢一定要及时的添衣，做好防寒保暖的工作。明后两天的气温呢会迎来短暂的回升，西部局部地区呢最高气温重回20度以上，不过呢东部地区依旧维持偏低水平，像通辽市最高气温呢在13度左右，乌兰浩特市呢仅有10度，东西部温差比较大。那等到16号呢，新一股的冷空气来袭，气温呢将再度下滑，全区大部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度，接连冷暖切换，气温起伏非常明显，请大家密切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预警的信息，根据气温的变化适时调整穿搭，谨防着凉感冒。
7: 我们具体来看，今天13号到14号呢，呼伦贝尔市的中部和北部多云，有雨夹雪或小雪出现，中部偏东、东部偏西和偏南地区会有4、5级短时7级的西北风，西部偏东北、中部大部和东部偏西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
8: 来关注一下14号到15号，通辽市南部多云，有小雨或雨夹雪，中西部大部地区 五到六级短时八级的偏西风，中部大部、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者轻霜冻。
7: 15号到16号，我区的西部地区多云，阿拉善盟的西北部和东南部、鄂尔多斯市的西北部和南部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雨夹雪，中部偏东、东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霜冻或轻霜冻出现。
8: 我们来刷新一下关注区内主要城市今天具体的气温：首府呼和浩特晴，15度到1度；
7: 包头晴，17到1度；
8: 乌海晴，19度到4度；
7: 吉林晴，11到零下2度；
8: 科尔沁晴，14度到2度；
7: 松山多云转晴，15到3度；
8: 东胜晴，15度到5度；
7: 临河晴，17到5度；
8: 锡林浩特晴，11度到零下2度；
7: 海拉尔多云转晴，7到零下7度；
8: 乌兰浩特晴转多云，13度到0度；
7: 阿佐基晴，18到8度。
5: 农民朋友们请注意，眼下正值秋收关键期，低霜、低温、冷害随时可能来袭，防灾减损刻不容缓。为了保住一年的辛苦收成，请大家务必做好以下几点。第一，抢收要快，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成收一块儿，抢收一块儿，别让粮食冻在地里，烂在田里。第二，晾晒要勤，抓住晴好天气，及时摊开晾晒，降低粮食水分，严防霉变发芽。第三，排涝要急，田间积水赶紧排，防止作物烂根倒伏，保住庄稼的根基。第四，储存要干，粮食入仓前必须彻底干燥，储存时注意通风防潮，确保颗粒安全归仓，守护粮食安全就是守护咱一年的汗水和饭碗。请广大农户立即行动，科学应对，确保粮食归仓。
1: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回来，健康提示。中医认为肾为先天之本，肾藏精，主生长发育生殖，肾主骨，生髓通脑。总之，肾脏的健康说明人体生长发育生殖系统的活力，如果肾虚了，就会出现一系列衰老的现象。
1: 是的，肾阳亏虚呢，指的就是肾中阳气不足所表现出来的一些病症。那么阳气呢，具有这个温煦推动的一些作用。当肾阳亏虚的时候呢，就会出现腰膝酸软，或者是夜尿频多、倦怠乏力等等一些症状哈。那我们要及早的进行积极的治疗，一起来了解一下。
2: 那么秋季啊，还有一型的过敏性鼻炎，这样的患者呢会比较多发，那就是肾阳亏虚型的。比如说这个呼吸的这个次数增加，这个鼻子呢通气不畅、流涕等等这些症状。那么鼻腔的这个分泌物还会增多啊，通常是这种粘性的或者粘脓性的。那同时呢不容易醒出来，还可能呢伴有这个头疼啊、头晕、目眩这些鼻窦炎的一些症状，同时还会伴随着耳鸣。除了上述的这个常见症状呢，还可能出现像记忆力减退、四肢发冷、腰膝酸软无力、精神萎靡这些肾气亏虚的这些表现。
3: 提到肾阳亏虚，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怕冷、腰腿疼痛，这些症状在秋季尤为常见。
2: 它是指这个肾脏的阳气不足，推动和温煦我们全身的脏腑形态、关窍失去正常的功能出现的一系列的症候。那么肾阳亏虚它的主要症状包括身寒、怕冷、腰痛、夜尿频多等等。
3: 肾阳亏虚为什么会引起鼻炎呢？肾气和肺气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
2: 我们中医认为呼出这个心与肺吸入肾与肝，肺为气之主，肾呢为气之根。那么肾阳亏虚会导致肾气的虚弱影响肺脏的这个肃降功能。肾主纳气如果肾阳虚衰摄纳无权，这个阳气呢易于耗散它会造成我们这个过敏性鼻炎呢日久不愈。那么另外中医呢认为导致过敏性鼻炎的原因呢，这个和胃气不足有关系。那么胃气呢是我们人体阳气的一部分，

0: 说大家这个俗称的叫抵抗力，那么这个胃气呢，它的根源啊就是肾气，那肾气的强弱，它就决定我们胃气的强弱。
1: 也就是说，肾阳充足，肺气也能得到濡养，抵抗力也会增强；肾阳不足，则会影响肺气功能，进而引发鼻炎。生活中哪些行为会导致肾阳亏损呢？
0: 作息不规律，长期熬夜，使这个肾脏呢不能得到有效的休息和调节，就会影响肾脏的排毒功能。熬夜呢还能降低我们身体的免疫功能，就容易出现肾虚的一些表现。同时呢，饮水少、久坐、憋尿，使尿液中的毒素和这个废物，不能及时的排出体外。另外就是饮酒、吸烟、喝浓茶，都会使肾脏受到刺激和损害。那么经常暴饮暴食、喝碳酸饮料、口味偏重、饮食过咸的食物，也会增加肾脏的负担，都会导致出现这个肾阳亏虚的一些症状。那么它的高发人群呢，见于一些老年人，作息不规律的，还有工作压力比较大的，还有就是生活习惯不良的、久病体虚的这些人群。
1: 想要温补肾阳，可以在秋季饮用代茶饮，缓解鼻炎，提高抵抗力。
0: 我们可以用炙黄芪、枸杞、桑葚来代茶饮。那么这里面炙黄芪呢，它具有补气固表、利水退肿、排毒生肌这些功效。那么我们服用这个炙黄芪呢，它可以提高机体的这个抵抗力，促进新陈代谢，改善这个亚健康的状态，还可以缓解这个气血虚弱引起的这些不适症状，比如说四肢无力啊、睡眠质量差呀、面色萎黄啊、食少便溏等等。那么枸杞呢，它能够滋补肝肾，这个桑葚，我们中医认为这个肾的主色是黑色啊，这个黑色的这个桑葚呢，它是入肾的，它具有一定的补肾的功效。那么这三味中药啊，一起冲泡15分钟，即可饮用。那值得注意的是呢，我们这个有一些人群呢是不适合饮用这个代茶饮的。第一类呢就是感冒发烧啊这样的人群。第二个呢就是内火旺盛容易上火的这个人群。那么它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口舌干燥啊，这个容易口疮、大便干燥等等这些上火的一些表现。同时呢，孕妇和这个容易过敏的这些人群呢也不宜饮用这个代茶饮。
1: 另外，在我们的面部还有一个保健穴位能够帮助我们补肾通气，
0: 就是印堂穴。那么这个印堂穴是我们督脉的穴位。那么督脉呢，它主一身阳气是七经八脉之一。这个穴位在我们人体的额部就是我们额头很重要的一个位置。那么在眉心处也就是我们这个眉心这个地方，就是印堂的所在。那么印堂呢，我们在这个中医上又称为上丹田。那中医认为呢，刺激这个穴位有明目通鼻、宁心安神的作用。那我们平时呢，可以用我们的这个指关节来按揉这个印堂穴这个位置，每次呢按揉15到20下即可。
1: 专家提示，秋季天气渐凉，想要预防和缓解鼻炎发作，应该注意保暖，及时添衣，
0: 特别是这个腰部和下肢，避免受到这个寒气以免加重这个肾阳亏虚。同时呢，我们要注意鼻腔的清洁，要定期的清洗鼻腔保持鼻腔的清洁，减少病菌的滋生。
2: 小红，小红，你看我刚刚在网上学的这个手工教程好酷啊。
3: 哇，真的好棒啊。我也想学，你能把链接发给我吗？
2: 当然可以，不过记得咱们在网络上分享和学习的时候要尊重原创，不要随便抄袭。
3: 知道了，网络文明从我做起。
4: 网络是知识的海洋，但在这片海洋里航行，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
2: 哎呀，这个新闻下的评论怎么这么多骂人的？
3: 是啊，网上的言论自由并不代表可以随意攻击他人， 我们要做文明的网民，用理性和友善来交流。
2: 说得对，我应该提醒他们注意网络文明。
5: 在网络世界里，我们要用善意和理性来对待他人，共同

0: 从营造一个和谐友善的交流环境。
1: 小孙呐，这个网络购物怎么操作啊？我想买点保健品给老伴儿。
2: 爷爷，您先打开这个 APP， 然后搜索您想要的商品啊。不过得记得，网络购物要谨慎，我们要选择信誉好的商家。
1: 哎，我明白了。还有啊，我在网络上看到很多养生的信息，但不知道哪些是真的。
2: 爷爷，你要看权威机构发布的信息，不要轻信那些来路不明的养生秘诀。
3: 网络是便捷的工具，但我们在享受它带来的便利时，要学会分辨真伪，保护自己的权益。
0: 网络文明不仅是一句口号，更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小故事，大文明，新时代，我们一起前行。
4: 群众做点事，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志向。这是福建省宁德市古县村党支部书记孙立梅朴素的心声。
5: 让群众生活环境美起来，是2018年上任后孙立梅最着急做的一件事。他带领大家改造蚊蝇乱飞、恶臭难闻的旱厕，从此改变了全村760多户没有公厕的现状。
4: 让村民的钱袋子鼓起来，是孙立梅想的最多、做的最多的事情。他带领大家建蔬菜冷库、对接公司，进行水利修复和农田改造。农民人均年收入从1.8万元增加到2.4万元，零村财的古县村到2020年也有了15万元的收入。
6: 他说他是一个党员，是个支部书记，一定要为人民服务。我们村在我做书记的时候，一定要把你们脱贫。
5: 2019年4月，孙立美右脚肌腱断裂。手术之后10多天，就一瘸一拐，挨家挨户地做国道项目土地征迁调查。孙立美把便民服务窗口当成了自己的家，有事随到随办，有难处随叫随到。村民亲切地称他为阿美书记。
4: 如果不是那场名为卢碧的台风，阿美书记此刻应该还在为群众们奔跑忙碌着。
5: 2021年8月6日，台风来袭，孙立美和3名同事清理涵洞淤积物，不幸被卷入涵洞，因公殉职，年仅44岁。
7: 他有一直喊：“站长，站长，你上去不要管我，你上来，你上来，你不要管我。”真的，他是最后一个，他还在想着不能把我们也带进去。
4: 勇为中流砥柱，甘做如磐金石，奋力担当作为的优秀基层党员干部，时代楷模孙立美。
8: 健康提示，每天一则健康知识，为您的幸福生活保驾护航。

0: 欢迎回来，健康提示，继续来关注和健康有关的话题。我们来谈松子哈，松子含脂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等。松子既是重要的中药，久食健身心、滋润皮肤、延年益寿，也有很高的食疗价值。由于松子中富含脂肪、蛋白质等营养成分，所以松子的功效与作用也是很多的。
1: 是的，松子当中呢富含的亚油酸物质呢是人体中脑髓和神经组织的组成部分。另外呢，还是人体其他组织的细胞成分组成成分。那孩子在长身体的时候呢，可以适量的食用一些松子，对孩子的成长健康是有帮助的。那么对于一些比如说术后恢复的人群来说呢，食用松子呢对康复有一定的辅助作用。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松子因具有独特的清香味道和口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最爱的坚果之一。那么它含有哪些对人体有益的营养物质呢？
3: 其实我们平常吃的松子并不是来自于一种植物啊，它是由很多种的松科松属植物的种子的一种通称。那目前我们都知道啊，全世界有超过80种的松科松属的植物，但是其中只有29种是供可以食用的。目前呢，国内市场上最常见的是红松的松子，含有的主要的营养物质有蛋白质、脂肪、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和多种有益健康的植物化学物，其中很多营养成分已经通过 RCT 等科学研究被证明对健康有益，而且还有较好的氨基酸模式。必需氨基酸的种类相对齐全，是植物蛋白的良好来源。除了蛋白质，那脂肪可以为我们的人体提供必需脂肪酸。必需脂肪酸是指人体不能合成或合成的量不足以满足人体需要，必须由食物来提供的一类脂肪酸。那它包括了我们的 Omega 6系列亚油酸和 Omega 3系列的阿尔法亚麻酸。必需脂肪酸及其衍生物参与维持生物膜的正常功能，参与到胆固醇转运代谢，同时还是合成前列腺素的前体。此外，必需脂肪酸是脑神经组织以及视网膜中含量最高的脂肪酸。必需脂肪酸缺乏可引起生长迟缓以及神经和视觉方面的疾病。同时，我们的松子也是膳食纤维、维生素 E 的良好膳食来源。
2: 您看，虽然松子的个头不大，但是营养丰富，口感松脆，味道香醇，惹人喜爱。不过网上有消息称松子适合便秘人群，这样的说法准确吗？
3: 关于松子能够润肠通便这一块，第一，它的脂肪的含量相对比较高，另外呢，它膳食纤维的含量也是比较丰富的。我们都知道，膳食纤维具有增加饱腹感、促进排便、维护肠道健康的重要作用。松子中含有比较高的膳食纤维，每100克松子仁中会含有10克的膳食纤维。那膳食纤维的适宜摄入量是每人每天25到30克。如果说只吃松子，那需要吃250克到300克这样的范围，才能达到膳食纤维的适宜量。如果单纯的想通过吃松子达到缓解便秘的效果，那大概率是不太可能的。只有通过均衡饮食，通过多样化的食物，才能获得更加充足的营养素，也才会让我们更健康。
2: 在选购松子时，小圈还发现了一个问题，市场上有生松子和熟制松子，两种类型的松子营养差异大吗？据说生松子的含锌量较高，又是真的吗？
3: 其实我们在整体上来看，生的松子和炒之后的松子，它们在宏量营养素和微量营养素上的含量并没有统计学的差异，是差不太多的，只是个别的有一些可能会相对高一点，相对低一点，但这个对于我们日常摄入来说是没有影响的。 我们根据中国食物成分表标准版第六版第一册中它的数据可以发现，生松子中锌的含量为9.02毫克每100克，炒松子是5.49毫克每100克，而松子仁是4.61毫克每100克。这个锌的含量水平在坚果中也是属于相对比较高的。那我们都知道，锌是我们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一般成年男子体内锌的总量大约有2.5克，成年女子体内总量大约是1.5克。虽然说它的总量还没有一个黄豆那么大，但是它对我们人体的重要性是不可小觑的。对儿童而言，缺乏锌会影响到孩子的正常发育、免疫调节、认知行为等方面的健康发育。那对于成年男性，如果他体内缺乏锌的话，可能会导致其性欲降低、精子减少，而且会使其前列腺中的酶活性发生异常改变，从而造成不孕。所以锌呢，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元素。
2: 专家介绍，虽然生松子的锌含量在大部分坚果中处于相对较高的位置，但生活中并不建议单一使用一种坚果，最理想的方式是多种坚果搭配使用，营养才能更加丰富。另外，坚果的摄入状况也是我们需要关心的一个问题。
3: 我们都知道，其实松子中的营养也是相对来说比较丰富的，但是呢，目前我们市面上坚果的种类也有很多，所以我们建议我们的消费者不要只选一种坚果，要多种坚果同时选购，这样搭配着吃才能让营养摄入更加的均衡。因为坚果其实是一类营养非常丰富的食物，那么在我们中国居民膳食中，它的摄入量仍然是有待提高的。不管是我们中国居民营养健康监测数据，还是一些在线的问卷调查，他们都显示出我国居民坚果摄入量目前普遍达不到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推荐量，而且还有一定比例的居民缺乏对坚果营养价值的认知和了解。经过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膳食与健康科学政绩工作组的整体分析和综合评价，发现增加坚果摄入可降低心血管疾病的发病和死亡风险，降低总胆固醇和甘油三酯浓度，降低全因死亡率。每周吃适量坚果有益健康。
2: 那么我们每人每周应该食用多少坚果更加健康呢？
3: 由于坚果中的脂肪的含量相对较高，一定要注意控制食用量，以免摄入过多导致能量过剩。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推荐平均每人每周摄入坚果50到70克，也就是平均每天10克左右。如果摄入过多，应减少一日三餐中其他的食物来源，每天一小把坚果，小分量，多几样更健康。
2: 最后还要提醒您，对坚果过敏的人群应减少或者停止摄入，避免症状加重。另外，大多数的坚果油脂含量比较高，且脂肪酸的种类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如果长时间接触空气，光照时间较长，容易引起氧化，导致氧化酸败，建议适量选购，密封好放置阴凉处保存，有助于保持坚果的新鲜程度，更有利于健康。
4: 中药太苦了，从小就怕喝汤药。
5: 先不喝，听我说说中药里的诗意。
4: 又能有啥诗意？
5: 云母平开珍珠连碧，防风吹散沉香离情意韵，金缕织硫磺，这是辛弃疾的静夜思，四句就有6味中药。
4: 哎，有点意思。
5: 石打乌头粉碎，沙飞海马俱伤，人参官贵领钱忙，血染朱砂地上，父子难归故里，槟榔怎得还乡，这是吴承恩描写的全军覆没。
4: 听出来了，这里有7味中药。
5: 想人生最是离别恨，只为甘草口甜甜的哄到如今，黄连心苦苦的为伊担心，白纸写不尽离别意，嘱咐使君子切莫做负恩人。
4: 人参、甘草、黄连、白纸，药名都有寓意， 这是冯梦龙写的吧？
6: 是啊。
4: 你看，中药不仅能治病，还自带文化色彩呢。这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传统文化入人心呐。
5: 说得好。哎，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呗。
4: 包我身上。
5: 赶紧把药喝了呗。
4: 嗨，
5: 传统文化美，中医济世长。
7: 朱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8: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7: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8: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7: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4: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9: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7: 哎呦，
9: 钱包要归零。
7: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8: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10: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是集市，却汇聚了暖心的守护。他们不是摊主，却天天在您身边出摊。用专业把脉时代的节奏，用温情熬煮生活的良方。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核心 IP 健康大集，点亮城乡最亮的健康灯塔，守护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你。

0: 天呢，在大医生在线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主题是警惕沉默的杀手哈，从认识以及识别脑卒中，关键时刻能救命。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医学博士马伟医生做客直播间。我们首先呢，请进马医生，马医生。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呢聊的这个话题呢，相信大家也比较关注，而且也很常见哈。那首先呢，想请教一下，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中风，是不是就是脑卒中呢？
1: 是的，主持人，我们说的中风呢就是脑卒中啊。然后脑卒中我们现在也是分的比较细啊，主要是两大类归结为啊，教科书上也是这样写的，就是脑卒中分为脑梗死和脑出血。脑梗死呢，就老百姓经常叫脑梗啊，就叫脑梗。然后脑出血呢，大家也比较熟悉，这个发病率也比较高。那其实脑卒中的发病率当中，脑梗死发病率比较多一些，他们的发病率在70%到80%，而脑出血的发病率在20%到30%。其实这两个病其实都是比较，就是发起病都是比较危急的，
0: 危急的
1: 。所以说那个也让身边的朋友，如果有这两个病，及时就医啊，不要在家自己吃药。
0: 所以说您刚才说到的，比如说中风、脑梗，还有这个脑出血，以及我们说的脑卒中，其实呢，它是一类疾病是吧？只不过它分的类型不同。那其中这个比如说脑梗还有这个出血，它是脑卒中的两大类型是吧？
1: 对。
0: 那其实呢，说到这样的一些疾病呢，大家都是感觉到挺恐惧的哈。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就是很多人呢就觉得他是不是感觉年纪大了才会得呢？那现在是不是很多的一些疾病都在趋于这个年轻化？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还有就是我国目前的这个脑卒中的发病的趋势有什么特点？
1: 主持人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的就以往来说，就是老百姓说脑出血、脑梗塞都是比较岁数大的以上，至少在60岁以上或者50岁以上。那我们现在确实越来越年轻化了。其实这个原因呢，跟以下有关。我说几个比较常见的：第一，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还有就是我们年轻人肥胖啊，再就是抽烟、喝酒，饮食不规律，还有长期的熬夜。然后这个还有就是一些人生活压力比较大，有一些过度的焦虑，其实这些都是一些脑卒中的一些危险因素。年轻化呢，主要是我刚才说的一些危险。

0: 因素，就是说熬夜呀什么的这些。
1: 嗯，
0: 其实呢我们年轻人现在呢就是完全是可以进行一个预防的。比如说你要饮食比较清淡一些啊，然后就是要经常锻炼身体啊，然后就是多参加一些活动，
1: 嗯
0: 啊，这样的话能使得自己心情也好，然后能降低我们这整个的发病率。再就是饮食方面啊，不要吃得太油腻了，尤其我们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不去控制这些。
1: 嗯，
0: 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危险因素就是啥了，抽烟喝酒。
1: 嗯
0: 啊，年轻人现在半夜经常出去聚餐，
1: 嗯
0: 啊，还吃还喝，
1: 嗯
0: 啊，再加上抽烟喝酒这些，其实真的是脑梗塞一个我们常见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尽量要避免这些。
1: 嗯，那么很多疾病的这个危险的因素呢，嗯，就是它当然不是说单一的某种因素造成的什么疾病是吧？它是多种因素造成的。
0: 对对对，是的。
1: 嗯，那么很多的一些疾病呢，都和这个家族的遗传可能会多少有一些关系啊。
0: 对，是的。
1: 那么在这个脑卒中方面，有没有一些就是不可控的，比如说家族遗传的这样的因素？
0: 这个有了。首先就是在我们就是统计学上，
1: 嗯，
0: 像这个年龄，
1: 嗯，
0: 性别，这两个是我们完全是不可控的，
1: 不可控的。对，
0: 所以说为什么刚才说年轻化的一些人，就是年轻人要从年轻的开始我们就要预防。
1: 嗯，
0: 那你现在抽烟喝酒，然后等到了可能年轻化你没有发生这个脑梗塞，等到五六十岁的时候，你的年龄和性别这些，比如说男性，他就喜欢抽烟啊、喝酒啊，女性可能会稍微好一些。
1: 嗯，
0: 那这些因素不可控的，可能到时候你想可控的控制不了了，是这样的。那这个我们预防怎么预防呢？如果说你的家族当中呢，可能确实有这个基因方面，那我们其实目前来说，对于基因方面，我们确实没有根治的办法。
1: 嗯，
0: 其实我们现在脑卒中经常说到就是二级预防啊，就是要这
1: 生活方式，
0: 生活方式的这些改变啊，
1: 嗯，
0: 所以说是这样的。
1: 对，那就是也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它有这个不可控的因素在里边的是吧？
0: 对对对，就是我们就是年龄性别。
1: 对，哦，
0: 其实这两个就是，
1: 对对对，也不是说最主要的是吗？
0: 对，不是最主要，年龄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人的自然的规律，
1: 嗯，
0: 这个你无法去可控。那，我们就是只要能把那些可控的因素降到最低，那我们的发病率是大大降低的。
1: 那目前就是这个年轻化的趋势有没有什么样的统计，或者说在您的这个临床诊治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接触过这样的一些病例呢？或者是
0: 也有，你看我们经常会就是我们因为我是搞介入的嘛，我是包头市中心那个我江院长和樊主任就是团队的，我们经常就是在内蒙古，我们是重点学科，
1: 对，
0: 我们
1: 在全国来讲也是重点学科。
0: 对对对，我们取栓量每年都三百多吧，然后现在就是取栓，我们发现越来越年轻化，啊，但是呢，就是你年轻化这些人，你去，我们一般取完栓手术成功以后，我们更多的是要，向患者传递一个就是怎么去预防这个东西，怎么下次预防，这次给治好了，那么下次怎么能降低这个发病率呢？就是我刚才说的生活方式啊这些，然后还有一个重要的就是我们得药物治疗，就是阿司匹林呀，还有他尼类的一些药物治疗，还有就是一个啥，要定期的一个来医院的检查随访啊，这样子的。你比如说我们前段时间取栓的一个病人就非常年轻，28岁，然后他来了以后，你的身体肥胖，特别肥胖，然后经常熬夜、打游戏、抽烟，喝的是可乐、雪碧，这类就是我们的碳水的这些
1: 糖分也比较高，
0: 对，糖分比较高的。你一查，问有糖尿病没有糖尿病，一查血糖都高，糖化都高的。其实这些你没有去经常的去关注这些东西，然后造成了这个一个发病率。那到了我们医院以后，虽然那么年轻，我们也经过积极的诊治，血管也取通了。恢复的也特别好啊，经过康复以后恢复的特别好，那我们就告诉他，你特别年轻，必须一个月、三个月、六个月或半年来进行一个筛查啊，然后复查，一定要，我们也是要警惕这些药物的每天的口服这些药物啊，把这些危险因素，然后让他烟戒掉，酒戒酒戒掉，
1: 可乐戒掉，
0: 对，可乐戒掉，这些你吃饮食清淡一些，减减肥，可能减完肥以后，你在三个月，我记得他来找我复查的时候， 他瘦了以后血压都不高了。
1: 嗯，
0: 哎，所以说其实就是这个血压，有时候年轻人的血压，如果说你家里没有不是遗传的，那实际上你就是那肥胖造成
1: 的。
0: 减完肥以后，他说我这个血压其实就趋于稳定了。我说你趋于稳定了，如果吃的下药偏低的话，那你也不能那个一下停药了。
1: 嗯，
0: 每天还得测血压了啊。

0: 是溶栓等等，其实大家也经常听到这些词。
1: 对对对。
0: 那您能不能用一个通俗易懂的一个方式来告诉我们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介入手术或者是一种医学的原理呢，能够让我们在这个出现了症状之后很好的去进行及时的救治。
1: 是这样的，就是你看我们有一个 FAST、就是 FAST 这个英文单词。那么 F 呢叫 face， 就是脸，也就是脸部，就
0: 是识别的规律。
1: 对，识别的
0: 规律、
1: 就是说如果你突然发现自己口角歪斜了，或者别人发现你了，那我们一定要警惕脑卒中。还有就是 FAA 呢就是 arm， 就是这个胳膊，胳膊没劲儿或者麻木，这些还有就是感觉的异常啊，这些还有比如说一些后循环的病人，就是我们叫最低动脉后循环，他就会有头晕呀、恶心、痛呀这些，还有就是说眼前一发黑，这个颈内动脉、眼动脉堵了，这些都是一些脑卒中的这个的症状。那么遇到这些症状，我们赶紧及时打120来医院。因为有可能是脑出血，也有可能是脑梗塞。那么脑梗塞的发病率呢比较高一些啊，我们经过来医院以后，我们及时排除啊，就我们要做头颅 CT， 没有出血呢，根据症状我们断定还是个脑梗塞。那我们医院有 CT、CTP， 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看看你到底灌注核心梗死多大。比如说你或者有的病人他来的比较重啊，比如说你我们有一个叫逆死评分，也就是说你口角歪斜几分，肢体麻木几分，无力几分。我们如果是在6分以内的，我们可能一些积极的进行静脉溶栓，溶完栓以后我们看看症状的缓解。如果大于6分的，我们直接溶栓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就桥接要进行取栓。那么溶栓呢，就是现在非常方便，就是我们现在药物也泄镜，就一针进去，我们把这个根据你的公斤体重，我们算一个合适的药物剂量，我们一针进去以后，它可能几秒钟就能起效，一般都是3到5分钟，我们完全就可以症状的改善或者说加重，它就泄出来了。那么如果说它症状比较重，静脉溶氨酸以后它症状还是没有改善，那我们进行一个 CTCTP 筛查，如果它核心梗死没有那么大，大血管确实闭塞了，那我们进行叫在我们院的话，我们直接就进行导管室介入室，我们进行取栓。那取栓呢其实就是微创，我们都是微创，就是我们有个股动脉，大腿股动脉，从股动脉呢我们进去一个微导管，进到把这个微导管放在这个颈动脉这儿，然后我们拿抽细的那个或者支架进到那个接近你的血栓部位，然后我们把那个血栓拉出来，然后这个血管通了以后，我们就是那些即将要坏死的脑组织我们就把它保住了，这样的话我们就能健康的去恢复啊，包括我们的愈后也肯定是非常好的。这样的
0: 就是溶栓取栓，这里首先是两个概念，首先还是要评估一下，
1: 对
0: 吧？出现了症状要及时的拨打120。其实很多医院都有这个绿色通道，尤其是包头市中心医院啊，这点做的也特别好。应该是绿色通道的这个救治的时间要比规定的时间还要短啊，就能够很好的得到救治。
1: 其实这个时间，说到主持人说到时间，我还要说一下，就是其实就是我们要呼吁大家有以上的这种症状，口角歪斜呀、眼睛发黑呀、肢体麻木呀、没劲儿，我们赶紧去医院。实际上，我们医院溶栓的 DNT， 我们叫 DNT 时间，英文叫 DNT， 就是从你静脉时间到我们溶栓的时间，我们叫 DNT 时间。其实我们以前的 DNT 时间，那几年都在60分左右。我们经过这几年的，就是我们江院长、樊总带领我们这个把这个时间缩短，其实就是黄金时间，血管堵塞以后，可能大家网上也查了，现在有 AI， 一秒钟可能死亡好多脑细胞。那我们 DNT 时间一般在30分钟之内，就是从你静脉一开始，我们开始算时间到溶栓时间，30分钟之内我们就把这个溶栓溶完
0: 了。多长时间？
1: 30分钟之内。
0: 30分钟。
1: 30分钟。
0: 缩短了一半，相当于哈。
1: 缩短一半，我们现在这个，并且我们那个救治率确实非常高，溶氨酸的好转率特别高。当然有一些大血管的病人，那确实可能效果不那么明显，但是也不要紧张，我们有取栓，我们有手段啊，我们还是取栓把它再取出来。
0: 对。
1: 大血管溶栓确实不太好溶开，但是小血管我们基本上 还是效果比较好的。
0: 嗯、
1: 啊，
0: 那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和分析讲解，我们就知道这溶栓取栓是两个概念。溶栓就是用药物是吧？
1: 对对对，
0: 把这个堵塞的地方给 溶掉就可以了。
1: 对对对，
0: 这是对于症状相对来说比较轻。
1: 对对
0: 啊，那么如果说是涉及到取栓的话，那就是一个介入的微创的一个小手术了，
1: 是
0: 吧？
1: 啊、
0: 嗯、那么刚才呢，您也说到了识别脑卒中当中说到了这个脑梗死还有脑出血是两大类型。

0: 对吧？
1: 对，
0: 那它到底还有什么样的区别呢？哪种更为常见，或者哪种更加危急的？
1: 其实这样，其实我脑梗死和脑出血都比较危急，但是相对来说，就是脑出血可能更危急一些，因为脑出血它症状就是比如说啊，一出血血管一破裂，一出血以后，它首先颅压高，病人可能会头疼、恶心、呕吐这些，这样的话，我们及时来医院，我们通过 CT。拍个片子一看，哎，又出血了。出血量确实，如果出血量少的话，我们保守治疗，啊，就内科保守治疗。如果出血量大，我们也得紧急手术了，因为他脑子里面空间是有限，你出那么多血，他会颅压高，然后会有可能会脑上，这非常危急的。其实脑梗死确实也挺危急，他虽然说这个发病率比那个脑出血更高一些，但是呢，他有一个时间线，就像我们现在取栓都是，指南上是24小时之内取栓，就只要24之内你有这个，和半氧带缺血半氧带啊，我们叫核性梗死没有那么大，我们都是可以完全那个进行一个救治的啊。
0: 是的，那么在脑卒中发生之前呢，其实我们的身体就发出求救信号了，是吧？
1: 是的。
0: 那除了您刚才说到的一些症状，那么还有哪些是比较就是不容易发现的一些症状呢？或者是我们没想到他这样的症状居然也可能是发生了脑卒中的，您有没有临床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1: 这样也经常遇到，比如说啊，有人说
0: 不太好识别，
1: 我头晕了，老百姓认为头晕是不是感冒了，
0: 而且很多情况都可能发生头晕
1: 了。 对啊，头晕就是很多老百姓来看病好几天来的，完我们就问他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来看病，不来及时就医，他说这个头晕我觉得很常见啊，对吧？
0: 我没睡好也可能头晕，
1: 对，没睡好，或者说我血压高了，或者说我觉得感冒，我吃了感冒胶囊没好，感冒药没好，然后我就来一查，小脑梗塞了。小脑梗塞它就是有的人就是头晕，还有的人就行走不稳，这样不容易发现。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手麻，我就单纯一个手麻，
0: 单纯手麻，没有别的症状。
1: 这老百姓说，肯定颈椎病犯了，这应该没什么太大的。后来发现，除了麻，脚也麻开了，偏生麻开了，或者说他手没有力量了，力量不如从前了。来一看，可能是脑梗塞了啊。因为你当时有时候他有个小血栓堵住的话，他可能症状没那么重。但是如果你不及时去就医，不及时去预防，不及时去吃药的话，他可能越来越重啊，可能就是我们叫病情又进一步加重了。这样的话就可能就耽误延误了。所以说还是要告诫大家，有了症状及时来就医，不要存在侥幸的心理，如果这样的话很容易就是病情加重，以后恢复也不太好的。
0: 那么就是很多人在家里比如说出现了刚才您说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手麻或者是头晕，或者有的朋友可能就是说话不清楚了，那第一反应就是我再等等，我看看能不能缓解，我要不睡一会儿躺一会儿啊。那么以为自己是太累了，但是呢还有人就是用一些土方法，比如说自己给自己指尖放血那样，这些方法是吧？那么这些方法，是不是怎么说呢？就是不能拖延，是不是这些方法也不是很靠谱呢？那什么情况下我们要识别这些隐匿的症状？
1: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主持人刚说的那些症状，如果有症状，其实还是建议大家直接就医，这是最稳妥的。但是呢，我们也遇到一个患者，我们其实脑卒中当中有一个病叫 TIA 发作，我们叫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什么意思？就是说话不利索了，肢体麻木了，过一会儿又好了
0: 啊。对，
1: 然后那个这患者就觉得
0: 往往这样，
1: 我
0: 就在家待着，
1: 没事，
0: 我
1: 睡觉压得麻了。其实并不是，就是有个小血栓把你那个血管堵住以后，你出现了症状。但是因为血液是循环的，可能你喝了点水，它血液循环开以后，它血栓跑了以后，它症状缓解了。
0: 对，
1: 但是这个时候上次就遇到过这个病，晚上就觉得没事，睡觉了，第二天起来又不会动了。它其实就是小血栓，你那个血栓它还会循环再过去的，
0: 对，
1: 然后还会再次堵塞的。
0: 对，
1: 你及时就医后，我们经过治疗用药以后，即使你在医院发作，我们立马能给你静脉溶栓，我们还有很多的措施啊。你在家里面一觉睡到天亮，回来起来不动了，这样就很麻烦啊。
0: 对，
1: 是这样的，
0: 这样的往往是非常的危险，以及容易被大家所忽视，是吧？
1: 是的，是的，这个很容易忽视。
0: 对，所以呢，大家呢出现了什么样的症状呢？千万不要这个掉以轻心，还是要去医院的。有一些朋友可能就讳疾忌医哈，觉得我不想去，我可能
1: 对有很多病人，就刚才说是放血呀，还有别人说我吃个什么牛黄什么这个玩意儿，
0: 这也挺危险。
1: 对对，这其实挺危险，这个其实 没有指南的推荐的，我们其实还是就医排，如果经过排除以后证实它不是脑梗塞或者脑出血这些，更放心了。
0: 还有您之前也提了一个药，就是节目一开始提了一个药，阿司匹林。
1: 对对，阿司匹林。
0: 这个很多朋友就觉得，那我能不能自己去出现症状去吃呢？您给我们做一些正确的科普啊，这个我们应该怎么办？
1: 这个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就是其实脑卒中。它是一类病人，分为脑梗死和脑出血，其实它这两个症状其实挺相似的。我们在为什么我们去医院静脉溶栓之前一定要拍个片子的，就是我们一定要排除出血。因为溶栓药如果有出血以及溶栓，它可能出血会更多的，一下就危及到生命了，我们一定要鉴别这两个片子拍完 CT 以后我们有脑出血，那这个症状基本上就是脑梗死定了，因为脑卒中它这个两个症状是比较一样的，排除出血那其实就是脑梗死了这个时候我们该溶栓，假如说我们错过溶栓时间了，你静脉溶栓，你比如说发病六小时之内静脉溶栓，我们有好多药物就是这个药那个药的，如果6到24小时，我们还像我们医院来说还有别的办法，我们可以动脉溶栓。那我们动脉溶栓下载指南也是有推荐的，就是说我们，并且我们现在也有很多的RC研究在做这个事情，并且他们也得出了很多的阳性结果。其实我们现在，指南可能2023年到现在还没有更新，我们更新完以后，可能这个就是一个常规操作，就是6小时之内我们能静脉溶栓，6到24小时呢我们可以动脉溶栓。其实动脉溶栓效果非常好，并且它出血率就是溶栓出血率也非常低的。其实我们在我们医院，我们江院长和樊主任牵头了很多的这个RC研究，其实我们发现这个效果真的是非常好的。然后大家呢，如果有这种症状，不要在家吃阿司匹林。那万一脑出血，你吃上一点药，它会吃一个阿司匹林以后，它会出血率更出血量更多的，这样会危及到生命的。
0: 对那我想知道这个药是处方药吗？
1: 这个药是处方药，这阿司匹林其实是个处方药的。
0: 对
1: 现在我们去药店买这些药，都得从医院开上处方以后，去买。当然，有的药店可能。不是很正规就不要，但是大部分我们都是像慢性病开药的，我们都是会处方开的药。
0: 对，一定要去正规的地方。
1: 但是有很多这个老患者，他其实也很有经验，他有时候就发现自己脑梗塞，经常去了我们就是很多老患者，他自己吃上药了已经，已经就吃上了。
0: 其实挺危险的。
1: 其实挺危险的其实因为脑梗死的发病率70%-80%嘛，大部分其实说实话它是脑梗死，但如果你真的遇到个脑出血，吃上一片药，那就。真的很危险了，这样。
0: 那这个阿司匹林在什么情况下可以正确的服用呢？还是必须得医生或者药师指导下，是吧？
1: 这个我们还是要医生指导的，就包括你脑梗死的话，我们告诉你阿司匹林，它阿司匹林有好几种阿司匹林，还有阿司匹林超声片，它是不一样的。就是阿司匹林超声片，我们一般是早晨空腹吃。常用，它就是早晨空腹，它因为药嘛，它一般对胃还是有一些刺激的。阿司匹林常用片呢，你早晨空腹吃进去，它不在胃里面停留，直接进了肠道，它不对胃没有任何的损害损害非常小。那么这是阿司匹林常用片，还有阿司匹林一般是有很多大夫建议它晚上去吃，这个也是对的，晚上就饭后吃呀，这也是对的但是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普及了，就是基本上我们都指南推荐都是阿司匹林常用片，这个也是指南比较推荐的一个药
0: 那么通过您的这个介绍呢，我们知道了这个脑卒中如何去识别，有哪些症状，如何正确的去进行一个治疗，是吧？那么如果说我们发现身边的人有了一些症状，那么我们第一件事应该做什么呢？怎么样才能很好的去帮助他呢？
1: 这个其实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你像我们在绿道进行值班的时候，我们也遇到，我们经常会你怎么来的？大部分就是都是要120过来，因为120去了以后，
0: 对，
1: 量血压、测血糖。你比如说有的人一下晕倒了，那你到底是不是脑梗塞？这个晕厥也有可能是脑梗塞造成的，比如说你颈动脉狭窄造成晕厥，那或者低血糖，也会晕厥，然后。这个病人就是这个120大夫去了以后，他可能会给你测血压、量血糖，采取一些措施的，这样比你去医院的路上更快一些
0: 对，
1: 但是还有一些就是患者，他离医院比较近，他可能直接就去了如果离得远的一些，我们建议还是120过去，120过去这样更保险一些。
0: 那如果说出现了一些症状我们肯定第一时间，您说如果比较相对远一点的话，或者症状比较重，肯定第一时间是拨打120。
1: 对。
0: 那么在等待120救护车来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总想做点什么。 怎么办呢？是可以比如说把患者让他可以躺平吗？还是说我们可以为什么一些药物，还是说可以喝水？这我们总想做点什么的时候，这个
1: 其实脑卒中和别的病还真不一样。其实这个说起做什么，其实我觉得就是把东西收拾好，等待120来接你就可以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一旦发生脑梗死以后，有的人说我想喝水了，其实这个时候不要喂水。为什么？因为脑梗死它如果我们这个有可能会影响这个通液功能，我们要假性球麻痹、真性球麻痹，它会影响这通液功能，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它会都会影响这个通液功能。如果你喝水一呛在腔里面，肺炎了，我跟你说这个没治，那个脑梗死没治好，出来就肺炎了。这个时候尽量不要给大家吃饭呀、喝水啊，就等下120过来以后，我们诊断完以后，我们再采取这样的措施。有的人，喜欢吃一些什么救心丸啊啥这些，
0: 对，
1: 这个其实如果说你真的有胸痛的发作，这可以吃。但是如果是像我刚才说的那些，口角歪斜啊、肢体麻木啊这些脑梗死的症状，其实吃那些药不一定一下能见效，因为当然救心丸也是个活血成分在里面的，但是它没有起效那么快。就像我说的，它一会儿呛住以后，它可能会得不偿失那种。
0: 是的。我们常说的一句话，或者是常听医生说的一句话，就是时间就是大脑。所以在这个脑卒中的救治过程当中呢，有这个黄金时间窗啊。
1: 对。
0: 那具体就是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救治的这个时间是吧？
1: 对，是的。一般我们静脉溶栓，我刚才跟大家说是6小时之内我们可以静脉溶栓。那么6到24小时之内呢，如果你是小血管的问题，我们可以动脉溶栓。但是如果说你24小时之内去的，它是大血管的问题，比如说大动脉堵塞以后，24小时之内，我们通过 CT、CTP 的筛查啊，尤其 CTP， 我们确定你有缺血半带。梗死，核心梗死没有那么大，那我们是可以做取栓的。但是现在指南也变了，就是在大核心梗死里面啊，我们有个叫评分啊，叫奥斯泰评分，只要你是大于等于3分以上的，那我们虽然说核心梗死大一些，但是目前的20研究证实呢，其实取栓比不取栓可能效果更好一些啊，是这样的。
0: 对，那时间就是大脑。您刚才说这个取栓的效果也非常的好，是吧？
1: 对。
0: 那么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黄金时间窗及时进行了救治，以及错过了这个黄金的这个时间段，那么患者就是在后期的这个恢复的过程当中，它的差别有多大呢？
1: 是这样的，就是其实如果说你在黄金时间窗内，我们肯定是建议你静脉溶栓、动脉溶栓介入取栓。这个只要你把血管，其实脑卒中不就是血管堵了吗？脑梗死，你把血管通了以后，它不就效果好一些吗？但是如果说你错过了我们这个黄金时间，比如说你是24小时以后或者48小时之内来的，那这样的话，我们医院我们有很多办法，比如说我们会输一些改善侧支循环的药物，包括阿司匹林啊这些他那的就是我们抗血吧的药，也是一个就是其实它也是溶血栓药，只不过是它的就是威力也没有我们静脉溶栓那么大啊。那么如果你真的是大血管问题，那我们择期会做造影。如果真的大血管狭窄了，那我们择期，比如说闭塞了，我们择期会开通；比如说静动脉狭窄了，我们择期会给你放支架。放完支架以后，我们再发生这个概率就大大的减低了啊。血管通了嘛，通畅以后它不会再卡血栓了。是所谓的大血管卡血栓，就是你比如说狭窄到90%了，血流就过不去了，你又小血栓一下就卡住了啊。这是一个大血管。如果小血管的话，我们医院我们的神经康复也非常厉害，也是全国重点学科。我们有各种的康复手法啊，就是针灸呀，这个理疗呀，或者手法康复，这些康复多了，我们就会这个提示大家呢，如果小血管有问题，要除了这我们二级预防吃药以外，我们黄金其实现在就是以前指南是3个月的黄金康复期，那么现在改成6个月，就6个月的黄金康复期，如果在我们那儿也效果也很不错的。这个我们基本上我们看，就小血管这个穿刺病变的堵塞，我们康复也非常好，最起码恢复的有 MRS 评分，至少也得2分2到3分吧，这种的。如果重的话，可能基本上恢复的能自己能生活自理，就是能自己走路。可能从人体的解剖结构来说的话，可能手上可能更多的遗留一些后遗症，但是腿上我们最起码能自理，能走上卫生间啊什么，走个干活，不让家里人陪伴啊，这样达到这样的效果。其实如果真的错过这个黄金时期呢，其实我觉得康复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你取完栓以后，如果你除非你没有后遗症，有的人去来的早，他确实没有后遗症，但如果来的晚的话，有后遗症的话，我们的康复 其实真的会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0: 嗯，是的。其实呢，这个包头市中心院的这个，康复的一些这个设备啊，还有这个一些康复室，我也去过哈、啊，真的是有很多的先进的一些设备，包括这个康复的一些患者也特别多，也达到了一些很好的一些效果。但是我觉得这个首先识别很重要，及时就医很重要啊。然后按照您说的，这不管是取栓还是这个溶栓，评估之后及时的去在这个黄金的时间段去进行治疗的话，那么后期的恢复或者是康复的话，也会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预后，是吧？一个效果。
1: 对对，是的，是的。
0: 嗯，那么高危人群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哈、啊。除了您刚才说到的，有些疾病可能现在年轻趋于年轻化，然后可能生活的这个作息不规律啊，或者饮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导致身体出现了一些症状。那么除了这一类人，还有哪些？比如说慢性疾病的患者，他可能是也是属于这个脑卒中的高危人群呢？
1: 就是我刚才咱们刚才跟主持人沟通，就是聊到这个，就是我们不可控的一些，就是性别、年龄，这个是一个客观的因素。其实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除了你的基因遗传以外，其实即使你说高血压、糖尿病基因遗传了，那你吃药也是能把它控制的。其实它说是一个客观上的基因，但是主观上我们是可以干预它的。还有就是刚才主持人说的，就是还有哪些疾病？比如说啊，我举个特别多，就是经常见的一个，就是肿瘤的患者。他肿瘤的患者，他是，因为他要放疗、化疗、吃靶向药，他会改变这个血液系统，他的凝血功能会异常，他的血小板容易高，啊，或者有部分就是吃的靶向药，他容易低，这种的病人血液就是免疫，就我们归称叫免疫系统有病的话，他也容易发生这种症状，所以说这个也得警惕了，啊，就是我们有时候经常肿瘤科的患者住院期间，突然就叫我们会诊说病人脑梗了，其实他的。就是机制，这样的话，你像肿瘤患者，就是你让他吃喝本来就会受影响，他喝的水也少，再加上吃那些药，他免疫系统肯定会出现问题，凝血功能出现问题。这样的话，就是这类特殊的患者，他就容易吃进脑梗塞，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还有一类患者是啥？就是心内科的患者。心内科也经常在我们会诊啊，他们经常心内科有个病叫房颤
0: 啊，对，哎，也很常见，
1: 对，很常见。房颤在北方少见，南方人特别多。
0: 为什么呢？
1: 我觉得跟这个，尤其沿海地区，因为沿海，你知道为什么啊？沿海地区它是饮食本来就清淡，
0: 对，
1: 它发生脑梗塞的概率是比较小的。它一发生脑梗塞啥，就我们叫就是心源性的这种叫脑栓塞了。就是心造的血栓蹦出来以后，跑到了脑子里，我叫脑栓塞，就是沿海地区比较多。那北方地区，主要咱们北方，尤其咱们你说内蒙古，是饮食上
0: 高油、高脂、高糖，
1: 对对，这些都占。然后所以说这个，像牧区啊，他们那些人抽烟、喝酒、吃着肉啊、手把肉这些，这是更是这样的啊。所以这要像心内科这些房颤的病人也得预防，我们一定要，因为其实我们经常我现在床上就住一个房颤的患者，他就没吃这个抗凝药。其实房颤的病人他不是吃阿司匹林，他跟那个不一样。阿司匹林相对于说脑血管动脉硬化，包括心脏血管的动脉硬化，我们其实心脑血管我们吃药都一类的，都是阿司匹林、抗血小板和阿托伐他汀或者瑞舒伐他汀这些他汀类的药。那房颤的话，你就得吃抗凝药，比如说利伐沙巴、达比加琼、华法林等等这些药。我们现在经常吃的一些，除了机械换瓣。那些人吃华法林，其他的都一般。我们利伐沙巴可能达比琼多，达比加琼抗凝药多一些，因为方便嘛，它不用测一些凝血功能呀什么的。所以说这类或者也得警惕，赶紧好好把药吃上。不是说你得了房颤，有的人房颤可能我们现在有射频消肿可能做了，但是有一些它不符合手术指示的，那建议你就是吃药。除了吃了一些控制心率什么美托洛尔这些药以外，那抗凝药也得吃上。我们科很多这种患者就得了脑栓塞。我说什么病都没有吗？你问有房颤，一查有房颤，或者他根本干脆就不知道，就是这房颤这类患者，他其实有症状了，他心率是快的，
0: 对，
1: 一会儿快了，一会儿慢了，不规律嘛，就所以叫房颤。这样的话，其实及时就医，如果发现我们及时吃药，要不然的话，到时候得了脑梗塞以后，这个就不好办了啊。其实心脑血管病在于预防，其实预防是占了很大的一块儿。真的是很重要的。
0: 是的，这个预防大于治疗，其实很多疾病都
1: 是。
0: 还有您刚才说到的这些疾病，包括一些很常见的什么高血压、糖尿病啊、高脂血症等等，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平时要 按照医生或者是药师的指导去吃药，
1: 对，是的，
0: 千万不要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好像症状比较平，没什么症状，或者身体状况比较平稳，指标也比较平稳，那我这个药可不可以自己去减掉等等，其实这
1: 是
0: 非常危险 的
1: 有很多人就是抱有这个侥幸心理你看我那个昨天下午出门诊

0: 这个病人就是他说我这降药不吃了，
1: 自己停，给自己
0: 自己停了。他觉得我三天不吃五天不吃他这个血压都很稳定，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你吃的是一个长效的降压药，
1: 对，
0: 你一周不吃可能他都稳定，但是第二周的时候他肯定会高，除非你每天坚持它，你觉得高了，觉得正常，不去坚持它，高起来你都不知道。还有我们说到这个，就是有很多一部分脑出血的病人，他为什么会脑出血？就是他血压高到200的时候，他没有症状，他也没不去关注他，所以才导致脑出血。很多年轻人患者也是，我们脑出血20多岁的很多，长期熬夜，喝酒抽烟，就是把脑血管已经动脉硬化了。我们老百姓叫血管憋脆了。稍微有点风吹草动，稍微有个，比如说气候的变化，就是这两天我们这个取栓量很多，这一周从周一到现在我们就做了7-8台取栓了。
1: 就是换季的时候也
0: 对，换季
1: 的
0: 时候天气一变化，血压就会变化，血压变化血管就会收缩舒张，这一往开血管一撑，血管承受那么大的压力破裂了。那这样的话，其实所以说就是对于肥胖的患者呀，这些包括这些上了岁数的高龄的患者，在家或者说家里有遗传的，建议他经常量血压、量血糖这些啊，尤其我们叫常规体检，这样的话呢，我们能及时发现、及时就医啊，这样的话我们能预防它。
1: 对，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也挺重要的，就是要按时的吃药，是吧？
0: 对，吃药这个是最重要的。
1: 是的，那也就是说，您刚才说到的一些这个疾病的患者，比如说肿瘤患者，或者是这个心脏的一些问题、房颤等等，还有呢就是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这个吸烟，对吧？喝酒、肥胖，
0: 对是的，
1: 这些都是要。及时的来关注一下，可能自己就
0: 是
1: 属于这个高危的人群了，是吧？
0: 对对，
1: 也许有些朋友就觉得我这个慢性病都这么多年了都没事儿，但是千万不要掉以轻心，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风险会相对的来说是比较高的，是吧？
0: 对，这个是量变引起质变。
1: 对，是，对。还有啊，我觉得有一类朋友可能就是平时生活当中呢，可能就像刚才我们在上节目之前说到的一个词，久坐，或者缺乏运动，或者有些朋友压根就不太愿意去运动，是不是也属于高危人群？
0: 这个久坐真的是高危因素啊！我举一个我自己亲身例子，我去上博士那年啊，我们博士现在就是搞科研嘛，
1: 对，
0: 每天尤其我们博士又要考英语，又要搞课题，基本上我24小时，不说24小时，除了休息时间，白天那个早上8点到12点我们坐着录数据、搞科研、写文章，中午吃个饭休息，然后3点钟到下午6点又学习，然后6-7点吃个饭，然后8点开始到晚上11点都熬夜去干这些
1: 数据。真是
0: 久坐。我发现我久坐的时候，久坐了半年的时间。
1: 有什么症状吗？
0: 我年底回医院体检，我发现我血糖有点高，糖化就是临界值6.2，我6.3。
1: 那之前是没有的，是吧？
0: 之前没有的。那我当年就是上，我因为在重庆上的就是那个博士嘛，因为重庆其实属于偏南方，但是他们吃就火锅啊什么这些也是挺油腻的，
1: 挺油腻的
0: ，对对。后来我体检完以后，我开始都没发现，后来我在那儿第2个月、第3个月才发现，当时我已经回来，我已经上2个月班，后来我一复诊就正常了。其实就是你在那儿久坐的这个方式真是非常危险。久坐首先，你会肥胖，你的代谢会慢，然后你像我这是，我其实我觉得挺年轻的，然后但是现在说实话年轻化了已经，
1: 对。
0: 然后你像我们录数据啊、写文章这些都熬夜，这些这个因素都非常重要，这就是大家一定要再忙也要起来走一走，跑跑步。该休息休息，我觉得这个
1: 这挺重要的，
0: 挺重要的。
1: 其实我觉得啊，这个医生真的也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就是一边要告诉患者或者做健康科普的时候说千万不要熬夜，不要久坐，但是我知道你们要上夜班，然后手术的时候也是，尤其是咱们那个包头市中心医院的这个神经内科，经常因为我去采访的时候啊，经常比如说看到樊主任或者其他的一些专家老师们说，哎呀，我昨天晚上可能凌晨4点还在手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辛苦，但是还要一边告诉大家不要熬夜。
0: 对，
1: 所以这个群体真的是非常让我们值得敬佩啊。
0: 对，这个就是我们确实也挺理想，我们昨天晚上倒是这周不是我急诊班，昨天晚上我们做了3台急诊，从晚上的11点干到凌晨5点，护士主刀的还带着助手，他们基本上至少得3个人在，三个人的话就是像樊主任他们就是你们熬夜，白天还要开会了，
1: 对，
0: 晚上就熬夜这样，但是没有办法，我们工作需求，
1: 对，
0: 我们
1: 为了大家的健康，
0: 对啊，我们穿上这身白衣得对得起大家了，我们把尤其我们是一个重点学科，真的是内蒙古的领军人物啊，我们这肯定是要把自己 所学到的传递给大家。
1: 嗯，
0: 其实传递的过程中，我们每次也在自己研究、自己学习，确实累。但是我们当然医生嘛，自己可能也把这些尽量做到最好。像我的话，也经常用，但是确实有时候也没有时间啊。是的，就包括今天来这儿做节目也是。中午赶紧做完照应，吃口饭吧，赶紧往这儿跑。高铁上我们休息睡上半小时，一定要是我的手机都不敢看，我赶紧睡上半小时休息。是这样，
1: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但是我们的包头中心医院的神经内科确实是一个比较庞大的一个团队，
0: 是
1: 吧？来保证大家的这个生命健康。
0: 对，我们这个团队确实庞大。
1: 我了解到应该有十个亚专业。
0: 我们有十二个病区，我们现在憋置床位400多个床位啊，然后我们亚专分得很。
1: 很细的，
0: 繁重交接的，我们是介入的，
1: 嗯，
0: 啊，介入的团队，啊，包括也一样，我们还有疑难病，像刘佳慧老师是那个，他是帕金森病的，
1: 嗯，
0: 我们还有什么头痛眩晕的血主任那个
1: 康复的，
0: 对对对，还有是这个脑血管康复这边的，
1: 嗯，
0: 还有什么眩晕呀、头疼呀，还有就是这个脑血管病呀，
1: 对对对，
0: 还有我们癫痫，
1: 嗯，
0: 我们还有癫痫就抽搐那些病人啊，
1: 对，
0: 都这些非常细的，
1: 嗯，那您刚才说了，就是比如说要半夜凌晨做手术是吧？那是不是就是这类的疾病容易在晚上去发作呢？
0: 对，是的，他
1: 为什么呢？嗯，
0: 他这个。是这样的，就是白天呢，就是大家走着路、运动着，喝着水，他血液循环的可能好一些，
1: 可能稍微好一点。
0: 而你晚上，尤其晚上，大家外面吃完饭以后，躺在那儿，
1: 或者吃的晚上油腻了，大餐了，
0: 对，油腻了以后，大餐以后，可能就诱发了。
1: 嗯，
0: 你像的外科呢，胆囊炎、阑尾炎、胰腺炎，都是晚上还吃还喝完以后，大吃二喝以后，晚上突然就爆发了。就是这样，他们这个医学上这个人的解剖原理是一样的，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大家还是要做好自己啊，及时预防。
1: 还有就是晚上出现了一些症状啊，不太容易被发现是吧？
0: 是
1: 自己可能有的时候感知不到。
0: 对。
1: 嗯，或者想着，哎呀，晚上我坚持一下吧，我白天我再去就医。
0: 对对对。
1: 是不是也有这样的？
0: 有了，老年人可多这样，就是找
1: 麻烦家人。
0: 老年人，我们上夜班绿道的时候，6点钟来看病了。或者5点钟就来看病了，有可能老年人4点就来了，因为他们睡得早。哎，我说你们4点来了，他说，哎呀，我们每睡得早，但是我们起得也早，
1: 起得也早，
0: 我们4、5点就醒来了，发现
1: 不舒服了，
0: 不舒服，这个胳膊就麻。后来我就问你几点睡的？哎，我们10点就睡了，睡得是好好的，半夜我们也没起过，没起过夜，然后。4点半或者5点我们起床以后发现就不说话不利索，我们赶紧来医院了。
1: 嗯，
0: 那这个我们
1: 这个意识是好的，
0: 意识是好的，但是来得早，即使我们错过了静脉溶栓时间，那我们还可以动脉溶栓。如果你小血管的话，我们可以动脉溶栓，大血管我们可以进行取栓。即使说你是特别微小的血管，穿刺的血管，那及早来用上药，输上液，然后我们教给你怎么去做，你家里自己不会怎么，没人指导他不会呀。我们来这儿告诉你吃药输液，然后啊怎么去做，怎么去预防，肯定是及时就医肯定是有好处的。
1: 对，您刚才说比如说4点和5点去就医，我觉得这个健康意识是好的。
0: 对对对。
1: 但是就怕有些朋友，可能尤其是老年朋友，觉得半夜不太好意思麻烦家人或者是子女，
0: 对对对对，
1: 是吧？然后呢，可能有症状，就是说再挺一挺吧，再观察一下。
0: 其实这种也挺多的，就是我们尤其老年人，比如说。就是自己单身的生活的，比如说丧偶啦，或者说是就别的原因自己生活的，他有子女以后，他不太愿意麻烦子女。有很多人就是说觉得，哎，晚上其实有点不舒服了，但是我觉得没啥事，我就睡觉，第二天自己来不了医院了，
1: 时间了，
0: 家属联系不上了，然后中午发现在
1: 更严重了，
0: 已经严重了，或者赶紧去我们医院才开始治疗，这样其实错过了很多的时间。但是很多家现在有很多家属啊，就是我问了很多病史，他们。现在安的这个摄像头，家里有安的监控，
1: 对对对，
0: 每天早上起来或者看看家里老人在干啥了，老人说能行能走，哎，就放心的上班去了。其实我觉得呼吁大家可以安个摄像头，我觉得这个真的很重要。其实我们有很多患者安的摄像头，发现早晨就发现老人打电话打不通，一看摄像头，就在家躺睡觉，赶紧
1: 过去了，或者是还没起床对吧？
0: 还没起床
1: 的这个时间点，
0: 平时7点半起床给我们打过电话了，这是8点了还没起床，这是容易发。
1: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0: 年轻人在关注自己的同时，一定要还是关注老年人。
1: 那您总结的非常到位哈。还有就是一些健康的，比如说 AI 的一些可穿戴的设备，我想知道这些监测的是不是精准呢？
0: 现在你比如说这个，其实测血压、测血糖那些，我觉得就还可以啊。但是有些仪器啊，就是测动脉硬化的，我自己也测过一次，但是我真的不好评判那个准确不准确。但是你要来我们医院，我们 我们那颈动脉超声的老师做这个，我觉得这个肯定是
1: 准
0: 确
1: 的。那是
0: 准的，那个就是看见你有斑块几毫米，几厘米呢，就是准确。但是那个 AI 的东西，我觉得这个现在可能没有去印证它，到底是不是这个？我觉得我也不敢在这里说。但是我觉得啊，大家去正规的医院去体检，我这个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啊，
1: 但是我觉得像平时啊，大家的这个睡眠什么的可以监测一下，这个还有这个血压等等啊，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还不错的、
0: 这个、没有问题啊。
1: 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大家对于健康是越来越关注了，有这样一个意识。
0: 戴的智能手表，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华为的智能手表，
1: 对、
0: 其实那个也挺准确的。有时候我也戴，就是我们跑步了、
1: 运动啊什么的，
0: 运动，走路多少步，包括手机不是微信也用嘛，
1: 对、
0: 还有就是监测自己的心率。有的、
1: 心率也很准，应该是、
0: 就是有的人他老年人就是包括我们，就是我们这个上班的吧，除了我们这些职业，我发现他们包括干别的行业，什么警察啦，坐办公室的，像你们这行业，其实都有一个，当上岁数以后，你的心率会发生变化的，有可能就会有早搏啦，是吧？你之前我也干累着，也有早搏了，其实休两天又好了，或者是赶紧带 Holter 去监测这个，或者你自己有手表监测非常方便呀、
1: 对，
0: 现在这个就是。大家其实只要有了健康的意识，多关注这些设备啊啥都可以，其实啊、
1: 对，对了，马医生，我身边呢有这样一些朋友哈，然后呢就是他们有这样一个习惯，比如说换季了，或者是要入秋了、入冬了，然后就去医院去住院，要输液，说是什么营养神经，这样呢就不容易出现一些什么什么这个出血或者是梗死的症状，但是呢我又觉得这种方法可能不是特别好吧。您给我们来分析一下，有没有遇到过
0: 这
1: 个？这
0: 样的遇到过，就是我们经常门诊就说能不能住几天院？我说为啥要住院？哎呀，抽胸两剂的输点液，要不然会犯病。我说谁告诉你的呀？大家都这么说。其实这样的啊，就是我们医学上啊，就是指南上没有抽胸输液这个说法。我们脑卒中的预防，比如脑梗死的预防，我们就是控制好血压、血糖，然后这些危险因素的基础上，我们把阿司匹林。或者氯吡格雷这些抗板药，我们经常借的啊，广谱的一些药，还有或者他汀类或者阿托伐或者氯舒伐这些药，一定要口服上。其实这些药才是起关键作用的药。
1: 这个口服上是您是指的是
0: 定期每天都得吃？
1: 不是，那就是说已经就是确诊了是有。
0: 您确诊了脑梗塞了以后，你得预防，或者你有斑块了，颈动脉超声查有斑块，或者你比如说颈动脉有。小于50的狭窄，但是你还没有造成脑梗塞，这类病人也得提前预防了。或者你做核磁发现有非常多的毛细血管，我们叫脑小血管病，小血管堵塞了，这样也得预防。下步你就可能就急性脑梗塞了。
1: 对，这些药物并不是指的健康人群去预防的药物啊。
0: 这个
1: 是医生
0: 常规体检出来，我们就该吃就是了。
1: 对，
0: 如果是你健康非常年轻的话，你什么都没有，这些药我们不建议去吃。
1: 对，
0: 那你就。控制生活方式，有的人你看血糖，比如说血糖诊断糖尿病了，但是他的血糖指尖血糖他不是很高，那我们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是刚到糖尿病那个边缘上，但是已经达到诊断糖尿病的标准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建议去吃药，也不建议打胰岛素，那我们就控制饮食，比如说你肥胖你减肥，你看他血压肯定就下来了，或者说你吃的比较油腻啊，吃的甜食比较多，我们要清淡饮食，我们叫糖尿病饮食，那可能就会下来了，这个血糖就随定期监测就可以了。
1: 对，总之就是
0: 还有就是您刚才说那个抽胸两剂输液，我再说，
1: 不可取啊。
0: 其实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时候啊，今天正好借这个平台给大家说一下，我自己想法，我不能说代表全部。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就是中成药，其实我不敢说它不管用。但是因为中医是我们中国的一个传统的传统的一个
1: 医学
0: ，这个其实有很多它也是管用的，但是有很多。老百姓也说了，就是我冲出两剂输完液以后，我就觉得好了很多。这个时候，一般我们现在医院说的药，可能更多的是些就中成药，尤其我们现在就是国家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啊，你看我上博士，我们很多课题，以前研究着西医的多一些，但是我们现在研究中医的很多，就发现西医有些解决了问题，中医反而能去解决。那么冲出两剂输液，我们患者经常问我说，如果你要觉得管用你就输，如果你要觉得不管用你就不要输，这个个体还是有一定个体差异的。我觉得病人既然能说出管用，他有亲身体验嘛，他还是有点管用。但是我们医学上目前的医学上不推荐，还是要把最关键的阿司匹林先要吃好了，生活方式调整好了。然后这个输液的问题，我觉得如果 患者自己觉得我输了管用，那可以输，这个没有问题，
1: 嗯、
0: 这个啊。
1: 嗯，但是我觉得还是不能作为常规的。
0: 对，这个不是我们
1: 医学的，不是常规的
0: 医
1: 学的这个
0: 医学，我们不会跟患者说、
1: 嗯、
0: 你输血来来输液吧，这个我们没有，
1: 嗯、
0: 我们这个医生这个吃药呀，包括这个干预病人这个治疗啊，一定是科学的，很多规范的、啊。
1: 嗯，是的，啊，终于解决了这个问题啊，因为很多朋友都可能有这个疑惑哈、
0: 啊啊。
1: 那其实对于健康人群来说，最关键的预防呢，还是良好的生活的习惯，
0: 是
1: 吧？是
0: 对对对，
1: 还有就是适当的去运动，以及这个良好的饮食习惯，就
0: 是
1: 对于大多数健康人群的一个、
0: 是的是的、
1: 这个预防的方式哈。嗯、那么这个很多朋友想知道，如果说发生了这样的脑卒中啊，那么在之后会不会经常去复发？
0: 这个
1: 有概率吗？
0: 这个其实我们经常去讲 PPT，
1: 嗯，
0: 我们第一页的 PPT 是什么了？一定是流行病学介绍。什么流行病学？就是说它的发病率，
1: 嗯，
0: 它就是脑卒中发病率是啊，高复发率高，
1: 哦，
0: 致残率高，给社会造成的经济负担高，
1: 以及家庭的负担，
0: 对家庭的负担都很高，
1: 嗯、
0: 所以我们。对这个脑卒中，其实我们现在二十年研究了很多，很多都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经常跟患者说，只要你得上这个病，我经常跟他说，我说病早见你肝了啊，你要再不吃药，我说你肯定还得发。尤其你像患者依赖性特别差的，我老吓唬他们这样。其实说是吓唬，其实就是这样的，就是
1: 希望他依从性能好一些。
0: 你从来不体检，突然一下发现你有血管啥的了，你不去吃药，你即使你不得脑。没有患者脑梗死，脑卒中，你现在已经有血管啥的了，有这个斑块啊这些，你就得吃药去预防它。你不预防它，就会就是患这些病啊。但是你已经有了，那你更得去吃。尤其我们一些脑卒中的病人，急症手术啊，我们放完支架的，那支架放进去，那肯定得吃药了，要不然它容易形成血栓，或者后期过上一个月还是三个月，那可能就支架又闭了。所以这个药。你没得病之没得脑梗塞，因为你有危险因素，或者你有这些这个斑块啊，就是这个狭窄啊，肯定要吃。但是得了这个病了，或者放完支架了，那更得吃了，这个肯定得吃了啊。
1: 嗯，对，还有就是要这个定期的去随诊或者是复查。
0: 对对对，复查。我们一般出院诊断证明书会写的，比如说我们介入组的，我们会找哪个大夫，手术大夫，就你什么时候出门诊，你就去找介入大夫复诊，一个月、三个月、半年，就我们刚抽什么血，就都会告诉他，搞清楚了都。
1: 那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秋天，尤其是一些老年朋友啊，可能就是这个情绪相对低落一些。那么这个情绪对于这类疾病的康复会有一定影响吗？
0: 其实当时刚才我们说到的年轻化，其实有很多年轻人就是过度的焦虑也会引起，过度的焦虑以后。一焦虑就不吃饭了嘛、老年人心情不好是不是就不吃饭了？也许你几天不吃，我们现在就是，有一个词叫血容量。如果你吃喝少以后，这个血液循环是比较慢的。
1: 哦。
0: 再加上你血脂本来就稠，它血液循环不开以后，是不是就容易凝固呀？这样的话就容易发生这个脑梗死的发生，就是脑梗死的发生率啊。所以说这个其实秋天呢，我们其实还是要。保持一个好的心情啊。我刚才说到了，我也是，作为子女啊，我们父母尤其一方，就是单身生活的，一定要
1: 多关注
0: 啊，包括关注自己的
1: 关
0: 注，因为有时候老年人现在他也要健康的去生活嘛，心情肯定是一个最大的，尤其现在我们社会上的这些。尤其年轻人焦虑的呀，抑郁的特别多，一到我们六月份出门诊，只要六月份。五月份出门诊，你看高中的高三的学生总要来，头晕的、头疼的、焦虑的，要开始
1: 考前
0: 的
1: 焦虑，
0: 都不行。考完试以后全好了，所以说这个我们觉得，在我就我们家孩子，我们从小就培养他，想干啥干啥，列就他一个强大的心理啊，在不违规的情况下，我们列就他的心理，我们就是接到这种人太多了，包括老年人也好，就是现在社会相对来说比较浮躁一些，我们觉得把这个心情控制好，对我们脑梗塞发生率也是有一定好处的。
1: 其实，在有的医院呢，设置这个心身医学科是吧？
0: 对，有。
1: 然后呢，我以前就经常会说错，说身心医学，后来才发现是把心放在了前面。
0: 心神。
1: 心神就是心理和身体真的是一样，同样重要。
0: 同样重要的。
1: 是。所以保持这良好的这个情绪。调节好自己的这个心理的状态，可能对于疾病的预防和康复都是能够起到很好的帮助的作用，是吧？
0: 是的。
1: 那么我们这期的主题呢，请到的是包头市中心医院神经内科的主治医师 学博士马伟医生的做客直播间，这个主题是警惕沉默的杀手，识别脑卒中关键时刻能救命哈。那么您在这个节目最后，有哪些这个非常核心的呼吁？

0: 大家来关注这个疾病啊。
1: 首先大家就是我刚才前面也讲到了，大家遇到这个什么口角歪斜呀、肢体麻木这些症状以后，不管是自己也好，身边人也好，父母也好，一定要及时来就医，不要说是我们去找什么门诊大夫吃点药输点药，或者我们自己吃点药看一看，一定要来，因为这个病人他随时容易加重，一旦加重以后他致残性比较高。其实我们数据统计脑梗死的，大家知道脑梗死、脑卒中都是慢性病，高血压、糖尿病都是慢性病。为什么？大家想过的问题没？是因为你这个病，你像脑梗死50%，数据统计啊，50%左右你会遗留后遗症的，所以才给你们办慢性病。那感冒是慢性病吗？那国家也知道这个病，所以说大家这个对这个病一定要上心啊，包括父母呀、啥，包括自己，尤其现在你越来越年轻化，把这个尤其饮食结构，我觉得饮食结构非常重要，尤其我们现在吃的这些东西可能跟以前不太一样啊，就是我们一定要清淡饮食、绿色饮食啊。有些其实我们现在有很多血脂高的人，我们有一个指标叫高同型八谷氨酸，这高同型八谷氨酸其实就是吃菜吃的少嘛，它其实我们一般补充叶酸，就绿色蔬菜吃的少，吃的肉多血脂高了，吃的肉多的时候菜就少了，所以说这个都是危险因素，我们要清淡饮食。然后再一个就是但是有，当然了，不是说不让大家吃这个东西，我们就是
0: 适量，
1: 你吃完以后你该运动运动，该代谢运动完不就代谢完了，只要它不在体内停留都好啊，是这样的。
0: 对，那么特别感谢马医生的做客直播间哈，跟我们大家这个分享了很多的健康内容。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暂时只能听不能看，岂不是不能满足？眼睛耳朵缺一不可，室内室外分屏直播，实时在线等你互动，美食品客。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2: 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食品集团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呼伦贝尔的夏天，芥花开了，油菜黄了，三和牛在草场上慢慢走。从一滴苍茫摇芥花油，到一杯三和牛纯牛奶，从一块游牧起源草原羊肉，到一碗北一季黑土米粮，呼伦贝尔农垦全品类、全链条、全程可追溯，油奶肉粮样样放心，健康食材源自农垦。
3: 呼伦贝尔农垦，苍茫摇芥花油，纯净天成，三和牛鲜奶，草原醇香，游牧起源羊肉，自然放养，北一季粮油，黑土精华，七十年国有农场，全程可追溯，健康食材源自呼伦贝尔。

各位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美食行程当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美食品客节目，在每天的17点到18点，一个小时的直播陪伴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那么在节目一开始啊，首先给大家去种草几款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有了它们呢，咱们在家就能够轻松做出正宗的草原风味啊。首先来说一说喝的，早餐的餐桌上必不可少的是那一杯纯牛奶。呼伦贝尔农垦的三和牛纯牛奶呢，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它的生牛乳源自农垦旗下的谢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质优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棒啊。那么光有好喝的牛奶还不够，咱们做饭还得有好油啊。苍茫摇芥花油来了解一下，这款油呢也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而且它的不饱和脂肪酸含量高达92.8%，富含天然的维生素 E， 口感清爽不油腻啊，能。

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来聊一聊主食。俗话说呢，北国风光一季麦香，来自呼伦贝尔农垦的北一季面粉就是带着这样一份纯粹和质朴。它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哈，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那么这三样好物呢，分别是三和牛纯牛奶、苍茫瑶芥花油和北一季面粉，它们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忙完一天的工作呀，是不是嘴巴有点馋，想找个地方吃点热乎过瘾的美食呢？给大家去推荐一家好去处啊，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沸腾水煮鱼是店里的灵魂招牌，每天鲜活黑鱼薄切鱼片，秘制工艺姜制啊，肉质呢紧致弹牙，四川原产地的麻椒辣椒，热油泼下来呢，香气瞬间拉满，麻而不苦，辣而不燥，而且啊，坚持一次性用油，没有预制菜，全都是现点现炒，吃川菜吃的呀就是这份新鲜地道。那么除了招牌水煮鱼啊，老传统扣肉、川味口水鸡、奶皮酸奶、冷热菜品的搭配齐全，店里营业到很晚，晚间到店啊还有专属的宵夜福利。不管是好友把酒小聚，还是下班简单犒劳自己，川椒说沸腾水煮鱼，一锅热辣沸腾，治愈夜晚的味蕾。那么爱吃川味的朋友啊，大家千万别错过了。

那么来到呼和浩特啊，如果说你想吃地道的羊肉，那么本地人私藏老店必选创始于1999年的老牌连锁濮阳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传承古法非遗冷水烹羊技艺，是内蒙古羊肉独一份的灵魂吃法。现切散养鲜羊肉呢，直接下入冰铜锅，低温慢炖，牢牢锁住整块的鲜汁，肉质细嫩弹牙，那么唇齿之间啊，汁水迸发，鲜润无山，越煮越香啊，满口都是天然那种草原的清甜哈，半点膻味都没有，还能够品出淡淡的羔羊的奶香，原汁原味，无需重料遮掩。那么开锅之后啊，先喝点清亮鲜甜的羊圆汤啊，温润暖胃，搭配秘制的香辣酱，脱馅辣椒干碟儿，鲜辣椒汁风味层次拉满。吃完羊肉啊，还可以去配一点涮菜啊，煮一碗手工的酸汤面，手工的酸奶饼啊，奶皮子，各类内蒙古特色的小吃呢，一站式打卡。27年的坚守餐饮初心，呼市体育场分店啊，地铁直达，出行是超级省心的。店里面的内蒙古风情的大小包间齐全啊，游客结伴家庭聚餐，招待亲友都非常的合适啊。来呼和浩特想尝地道的非遗古法冷水煮羊肉，就冲濮阳城体育场店。濮阳城非遗冷水煮羊肉体育场店，地铁直达，紧邻呼和浩特体育场，交通是非常方便的。如果说咱们有招待亲友啊，办宴席的一些这个场景的话呢，欢迎大家来猛亮盛宴啊！81座蒙古包气势恢宏，8大主题宴会厅，婚宴、寿宴、商务团建都非常的合适啊！地道的烤全羊，伴着哈达的献礼，沉浸式草原四季民族演绎，由东方民族艺术团来呈现，现场不客竞技、马头琴、呼麦、大型歌舞，边品猛餐边看表演，吃完呀还能逛逛蒙亮特产超市，现烤牛肉干，现做奶食伴手礼呢，一站选购，不用远赴草原，就在蒙亮盛宴，把内蒙古的豪情与美味一次体验完整。蒙亮盛宴，青城宴请第一家，期待大家的光临。还有很多朋友喜欢吃海鲜啊，如果说你想吃地道鲜活的海鲜，其实也不用远赴海边，来领先海鲜就可以了哈。那么

店里超大的海鲜池，帝王蟹、东星斑、基围虾鲜活任选，海缸里面鲜活的贝类、肥美的花螺，还有鲜甜的生蚝，都是名厨现点现做的哈。那么明档选海鲜，现捞现做。

每天呢现卤现熏，热气腾腾出锅啊，招牌的红肠纯肉用料，咸香回味，整只熏鸡啊，果木熏香渗进肉里，肉开这个撕开呢，肉丝分明，还有熏鸡架啊，弹牙松花鸡腿儿，熏鹌鹑，地道的卤豆腐丝，种类是非常丰富的。不管是晚饭加个菜，周末小酌下酒菜，还是出门游玩带点零食，哈林记呢都是非常合适的哈。没有复杂的调味，靠老手艺来还原正宗东北熏酱的味道，性价比在线，门店多，购买方便。想吃新鲜的熏酱红肠，就来哈林记，一口尝尽烟火好滋味。

继续给大家去安利一个呼市的美食新地标，叫做蒙灶草原烤鱼。有人说呀，没吃过蒙灶啊，不算真正的吃过草原的烤鱼。作为呼市首家草原烤鱼的开创者呢，蒙灶把蒙古族的饮食灵魂融入进了一条鱼里。必点的奶皮子烤鱼啊，焦香的鱼皮配上嫩滑的鱼肉，裹满秘制酱汁，再蘸一口奶皮子啊，咸甜交织，一个人就能炫三碗饭。还有沙葱烤鱼，蒜香四溢，中和油腻；鱼香肉丝烤鱼，酸甜咸鲜，裹满鱼肉，是内蒙古独一份的创新吃法。新上线奶皮子小吃拼盘，搭配正宗的蒙式烧烤，一次解锁 N 种草原风味。单店模型更是贴心，白天呢是正餐烤鱼，晚上8点半之后啊，切换小酒馆模式，互动游戏，年轻人的社交聚餐首选，快乐不设限，我们蒙灶见。

0: 一锅热油沸腾，一缕川香入忽视。川椒说，川菜沸腾水煮鱼，每日鲜活黑鱼，一次性用油，拒绝预制菜。金阳麻椒激出地道麻辣，鱼片滑嫩入味。朋友小聚热闹尽兴，家庭聚餐烟火暖心，商务宴请体面出彩。想吃沸腾水煮柴鱼和正宗川菜，就来川椒说。烤鱼吃过千百种，草原烤鱼只认猛灶。活鱼现捞现烤，鱼皮焦脆，鱼肉鲜嫩。招牌奶皮子烤鱼，奶香碰撞香辣汤汁，创意十足。还有鱼香肉丝烤鱼，草原红袍麻辣烤鱼，好吃不重样。搭配蒙古烤包子，蒙氏特色小食一应俱全。朋友小聚，约会打卡，氛围感直接拉满。蒙灶草原烤鱼海量首店，等你来撩。草原不止牛羊好，蒙灶烤鱼更是宝。好烤鱼内蒙灶，吃烤鱼到蒙灶。好食材成就好品牌，好品牌选用好食材。原喜原烧麦，每一口都是内蒙古草原的馈赠。精选苏尼特熊猫羊后腿肉，肉质鲜嫩不膻，馅料佐以葱白和姜，面皮选用核桃雪花粉擀制皮，搭配秘制调料配方，让羊肉的醇厚与配料的清香和面的香甜完美交融。从牧场到餐桌，坚守用料的本源，原喜原烧麦，让每一口都回到草原的怀抱。
1: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2: 老板，二两烧麦。
1: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

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0: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那么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美食专访的板块。今天在节目当中啊，我们邀请到的呢是春兰聚源牛大骨的负责人李总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首先有请李总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啊打声招呼。你好，李总。
1: 你好，大家好。
0: 哎，非常高兴啊，把您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很多咱们本地的一些老的食客其实非常了解啊，也早就听说过这个春兰聚源牛大骨自助啊。不少朋友其实他不管是远的近的，都会专门来店里去品尝打卡啊。首先，您给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咱们店主打的餐品是什么呢？
1: 咱们主打的产品就是牛大骨、牛脊骨、牛腕骨。
0: 嗯，就是牛肉的这个骨头自助是吧？
1: 对
0: 啊，除了这个之外，其他的餐品还有什么呢？
1: 咱们还有海鲜、烧烤、小火锅、羊蹄、猪蹄、寿司、披萨，有大概有100多种吧。
0: 100多种啊，
1: 对，
0: 其实就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基本上自助餐厅了啊，该有的都有。但是主打特色呢是这个牛大骨，哎，对。其实刚刚在直播之前啊，您还接了个电话啊，有食客去订餐，
1: 对，
0: 然后还在问到咱们这个牛大骨啊，您给到的一个回复是牛大骨都是每天现的，这是咱们每天现炖的吗？
1: 对，咱们牛大骨是每天保证是现炖的，我们师傅每天早晨5点就起来炖骨头了。
0: 你想作为一个自助，而且这个大骨本身啊，它的牛骨头的这个体型就比较大，是吧？
1: 对。
0: 锅呢，它其实也没有说太大的锅，是吧？它锅基本也就最大的也就那么大号了。每天从午餐到晚餐这么多的食客，那咱们炖这个牛骨是需要总共炖几轮、炖几锅呢？
1: 现在要是生意特别好的时候，我们一天要炖3锅到4锅。现在的话基本上一天能卖到2锅，我们的锅特别大。
0: 直径有多大？大概
1: 我们那个锅的话
0: 一米多，
1: 对，2个人跳进洗澡都没事。
0: 那至少我觉得直径是在抵在这个1米2、1米3左右的这么一个锅了，是吧？
1: 对，
0: 那确实，反正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费火候啊。这个咱们这一锅大骨大概得需要炖多久？2个小时？
1: 4到5个小时。对，每天4到5个小时。因为咱们的牛大骨，你比如说咱们任何人过来，哎，老人软烂脱骨，年轻的有的需要他又感觉有嚼劲，
0: 哎，对，我倒是不担心他不烂啊，但是我倒是担心他4到5个小时炖得太烂了，就肉就失去这个嚼劲了，所以说是不是这个肉选择上或者工艺上也有一些独到的一些这个技艺啊？
1: 对，你看我们炖骨头的时候还得照顾老人，还得照顾一些年轻的。年轻的人喜欢吃的有嚼劲，
0: 是，
1: 你要过于太烂了，哎，那年轻的人吃的就，
0: 没吃头。
1: 对，有的人说到嘴里就化了，那就没有嚼劲了。
0: 对，所以说你看这个，招牌门店上写的，咱们就是这个牛大骨啊，就能把它写进去，就证明这个一定是卖点。那么在炖煮上面，刚刚我们说到了时间这块，还有什么一些其他的一些独门的讲究吗？
1: 独门的讲究是吧？
0: 对，刚刚您说了火候是一个，是吧？其他呢，在选材上，咱们倒是不问配方了啊。
1: 在选食材上啊，你比如说骨头有的特别老的，你炖4、5个小时，它都不一定能炖烂。我们在食材上选的时候，我们就选的骨头标准就是特别严谨的，有一些骨头我们是没法，就是说给你送过来的骨头，有的没法用的。
0: 其实就从生的这个骨头上，咱们就能够分辨出来，它这个肉是新鲜的，是长时间的，
1: 对，
0: 是吧？这个肉是老的还是嫩的？基本上天天做是都能够看出来的，
1: 对，
0: 是吧？
1: 他给你送来的骨头，你单眼一看就知道这个骨头是好还是不好。
0: 对，所以是有选择啊。所以我就在想嘛，就是说，因为我们毕竟只是做餐饮，我们不做养殖，没法保证每一块骨头都出自我们的手中。
1: 对对对。

0: 供货商送来的这个骨头就是很难保证出品都一致，所以就是说四五个小时，就像刚刚您说的，有的就已经骨头是骨头，肉已经炖，肉是存在炖飞了的。那不是说脱骨是可以炖没的，炖成肉末的啊？
1: 对对，有呢。你看你要炖的时间特别长的话，有的那个骨头都拿不起来，一拿的话，它的肉就给掉了。
0: 对，就是骨头倒是炖不化，是吧？但是它的肉的话，就是小块点的，它真的会炖化的啊，就成那种肉末了，对吧？
1: 对对。
0: 然后呢，可能老点的肉啊，还可能嚼头还。
1: 老点的肉它根本就不烂，你就四五个小时那肉也不烂。
0: 对，有些肉就是确实可能咱们家里有经常炖肉也能够有这种的经验，就是它不是说你火候不火候的事，它这个品质不行，你就是三味真火它也炖不烂，是吧？
1: 对对。
0: 哎，而且对于部位上咱们有什么这个也是要精选吗？
1: 部位上我们基本上选择的就是牛大骨、牛腕骨、牛脊骨。
0: 嗯，
1: 哎，我们就选择了三种。
0: 对啊，而且就是同一锅炖煮的话，也得挑挑拣拣，个头大小，对吧？
1: 哎，
0: 你不能差太多，对吧？
1: 对，
0: 哎，正常来讲，咱们到店食客用餐的一个门市价格是多少钱？
1: 咱们到店的话，一个人就是67块钱，
0: 那还挺便宜，对吧？
1: 对，全场包括，包括酒水，
0: 包括酒水，包括刚刚您说到的这100多款的这个餐
1: 品
0: 都包含，是吧？
1: 包含了。
0: 哎，那你看这个种类这么多，是吧？
1: 嗯。
0: 我们就想问了，这挣钱吗？靠什么盈利啊？好多人吃自助都说给老板上一课，是不是？您是不是这个价格是不是经常会面临被上一课的这个情况？
1: 我被老多大胃王呀上课，我已经上到现在就好像，看到大胃王来给我上课，我已经麻木了。因为
0: 吃吧，就是看着他们吃吧，你们开心就好。
1: 对，你看咱们呼市的最能吃的就是猛德，猛德七分饱，他是最能吃的。还有呢，来了一个。那是唐山的唐山豁牙子，哎，那也是给我上课上的明明白白的，我看到，哎，
0: 对，就是这些啊，就是属于这个个例咱就不提了。但是我觉得平常食客碰遇见能吃的也确实这一餐来讲，对于普通食客来讲，咱倒不是说吃回本，反正这一餐是绝对超值的。
1: 对，
0: 对吧？
1: 就咱们普通人来说，你来到我这吃个一两块，其实上你再加上点别的，你已经回本了。
0: 那对，
1: 哎，
0: 那这还是最普通的。你稍微胃口大点的，再多吃两块，再多吃点其他的，
1: 我就不挣钱了。
0: 哎，对啊，那咱们这是一个公益组织吗？
1: 也不是一个公益组织，因为自助餐嘛，你进来的顾客不是说每个人都特别能吃，
0: 哎，
1: 有能吃，有的不能吃，所以就达到饱和了。我们相对来说，一个人我们。之间就挣个一块到两块之间。
0: 对，其实这个就是不能人人都能吃，也不能人人都不能吃，对吧？
1: 对对，
0: 能吃的你就扯开肚皮吃，
1: 对，
0: 不能吃的呢，你也别觉得你说我不吃我亏了，你同行的伙伴或许就帮你吃回去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哎，
1: 所以咱们家是不限时不限量的，
0: 哎，
1: 不管你吃多少，你只要是进来了，咱们就让你吃好喝好。
0: 哎，对啊，你像平常咱们比如说家庭聚会啊、朋友聚会、同事团建，咱们这个店里合适吗？
1: 合适呀，你比如说团建呀、家庭聚会呀、朋友聚会呀，我们这是特合适的。
0: 对，尤其人多了，我觉得就自助嘛，就是尤其是团建等等的话，就非常好分辨咱们的这个价格，对吧？
1: 对，
0: 一个人67块钱，哎，这直接就付自己的价格就 OK 了啊。
1: 对对。
0: 同时可以容纳多少位顾客就餐啊？咱们店里？
1: 我们同时的话，我们有一个大雅间，你比如说接触那团建的，哎，能坐个30来个人。我们还有小雅间，小雅间就是坐10几个人。
0: 对，还有雅间是吧？
1: 对，有雅间，我们雅间是不单独另收费。
0: 啊，就只要人够了，咱们就可以进去，是吧？
1: 对，你比如说你是只要你够8位，咱们就可以进雅间了。
0: 哎，那餐厅的面积其实应该也不小吧？
1: 哎，我餐厅面积是700多平米，
0: 700多平米的一个自助啊。
1: 对，
0: 位置在哪儿呢？
1: 咱们的位置在南二环文都建材城。春兰聚源牛大骨，我在2楼。
0: 哎，对啊，大家可以去这个春兰聚源牛大骨自助啊。
1: 对，
0: 那么今天李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也为我们的食客带来了一些福利啊。大家现在呢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了，6630351、6630352、6630353啊，来参与节目啊。选择一个幸运数字，就有机会能够获得咱们正价67元的单人自助餐券一张哈，中午晚上都可以的，30天之内有效啊。啊，大家呢现在就可以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了。先来有请手机尾号看一下3580。喂，你好，牛先生。
2: 哎，你好
0: 啊，陈女士啊，你好，选一个数字。
2: 22。
0: 22啊，22。恭喜您获得的是咱们春兰聚源牛大骨的单人自助餐券啊，再见。
2: 好， 好，再见。
0: 好，再见。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0778，喂，你好，牛先生。啊，王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嗯，你好，选一个数字。
3: 选七。
0: 七啊，恭喜您获得了咱们春兰剧院牛大鼓的单人自助餐券啊！再见。
3: 再见，谢谢。
0: 哎，好，再见啊。我们的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6630353。您看咱们刚刚聊到了大鼓，但是您也说了种类很多，100多款的这个餐品啊，肉也很多，大家的体验是很好的。但是你看东西多，咱们的成本也是很高的。那么在其他的一些食材上，咱们是怎么去把控餐品质量的，或者说选择的呢？
1: 你就像咱们的菜品，每天我有送货的供货商，他送过来的不新鲜，我就告给我们的服务员，哎，谁验的货不新鲜，我就让你下去自己买。
0: 嗯，对，就是属于这个落实到人了，是吧？
1: 对，因为不新鲜，你就不要给我签字，不要给我签收。
0: 嗯，对，其实我觉得就是大家吃自助最关注的就是这个食品新鲜的问题，
1: 对，
0: 是吧？啊，一个是价格，对吧？价格是不
1: 是
0: 亲民？
1: 一个是新鲜，不新鲜。
0: 对，一个是新鲜。至于说口味，我觉得大家可能因为本身自助餐呢，它的种类很多，就是你这个不爱吃，你总能找到其他你爱吃的。是吧？
1: 对，100多种菜品，你比如说，哎，我吃完牛大骨了，我也想吃点别的，
0: 嗯，
1: 那总有一款是适合你。
0: 对，你觉得那个咸，那旁边那些清淡的就适合你。你觉得那些淡，咱们也有些重口味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但凡选自助的朋友，他基本上他对口味是没有什么太大的挑剔的。最关键的就是说这个新鲜程度，对吧？你咸点、辣点、淡点都无所谓，因为本身众口难调。但是如果说这个东西，我爱吃不爱吃，他如果说有一些异味或者不太新鲜，那可能在我心中这家店瞬间就打了很大的一个折扣。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啊，
1: 对，
0: 或者说这个东西压根我没吃，我看见了它有点不太好，是吧？
1: 对，
0: 比如说一块西瓜，我看见它的色儿都变了，在那儿摆着，我不吃，我就这一块西瓜，哎，就能让我对这家店的这个印象分就是抹掉很多。所以做自助餐我觉得挺难的，因为你要说咱们普通饭店，我这个可能食材菜单上就30道菜50道菜，那我好去把控。咱们100多款的这个餐品，你要真正做到每一道菜每上桌的每一道菜都精挑细选，确实是这个对人力的一个投入是很大很大的。
1: 哦，就是我们一到开餐的时候，必须得绕上一圈把控每道菜品。
0: 对，后厨要把控，前厅前台要把控，是吧？少了要补量，这多了还不够。
1: 比如说人多了，哎，哪一个没有了，我们补餐是最快的。
0: 对，补餐是快，我光补餐快还不行呀，你得保证
1: 菜品
0: 的味道啊、形状、形态也很关键。对吧？
1: 对，
0: 不好看了也不行。
1: 哎，对对对，
0: 嗯，
1: 你想吧，你咱们自己都不吃的东西，让顾客去吃。
0: 对，你自己看见这个东西都没有食欲，所以就摆在那儿，就很影响这个感觉啊。
1: 对对对，
0: 哎，确实挺难的啊。好，继续来接电话，手机尾号3027。喂，你好，刘先生。
4: 哎，你好。
0: 嗯，你好，选一个数字。
4: 选六。
0: 选六啊，六，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我们来有请手机尾号6572。喂，你好，王女士。
5: 你好。
0: 嗯，你好，选一个数字。
5: 79。
0: 79啊，79，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手机尾号4109。崔女士，你好。
6: 你好。
0: 嗯，选一个数字。
6: 我选27。
0: 27啊，恭喜您获得的是春兰剧院牛大鼓的单人自助餐券啊，再见。
6: 再见。
0: 嗯，好，再见啊。那么我们再次提示大家，热线电话呢6630351，6630352，6630353正在为大家开通啊。今天给大家去介绍的这个品牌呢是春兰剧院牛大鼓自助，具体位置啊是在这个玉泉区啊，文都建材城，是吧？
1: 对，在南二环文都建材城。
0: 嗯，它是
1: 春兰剧院牛大鼓
0: 靠着这个西林路还是靠着哪个方向？
1: 靠着西林南路，
0: 靠着西林南路是吧？这个是在路西的位置，对吧？西林南路路西的地方，哎，对，就是这个小巨蛋稍微可能再往北一点这个位置，
1: 对，
0: 大概
1: 小巨蛋往北一点就是。
0: 嗯，很好找啊，这个公交啊、地铁啊也非常的方便，咱们可以去选择这个品牌啊。那么我们继续来接电话，手机尾号0594。喂，你好。
7: 喂，你好。
0: 啊，王先生，选一个数字。
7: 九，
0: 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再见。 下一位朋友手机尾号6343。喂，你好，傅女士。
2: 喂，你好。
0: 嗯，你好，选一个数字。
2: 嗯，八。
0: 八是吧？
2: 嗯。
0: 哎，好，八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
2: 嗯。
0: 嗯，好，再见。热线电话6630351，6630352，6630353啊！打通电话之后呢，大家就有机会来获得到春兰聚源牛大骨的，价值67元的单人自助餐券啊！咱们这个门店是什么时候开的呢，李总？
1: 嗯，到现在为止，我开了3年了。
0: 3年是吧？啊、
1: 嗯，
0: 那这个名字选择上是选择于您的名字吗？
1: 春兰就是我的名字，
0: 是吧？哎呀，我感觉就是可能跟您的名字有关，是吧？啊，
1: 对，就是。
0: 聚源这个当时起的时候是什么想法？名字？
1: 当时聚源起的时候，因为这是朋友开的店，
0: 嗯，
1: 他开不下去了，我给接手了，
0: 你转过来了，是吧？
1: 对，我正好接的时候，人家也是聚源牛大骨，
0: 嗯，就没变，是吧？
1: 没变。
0: 哎，
1: 我在塞罕区开了1年聚源，哎，后来我又搬到玉泉区，我就加上了我的名字。
0: 嗯。其实我觉得这还挺好的，就是因为本身就是朋友嘛，是吗？啊，
1: 对，
0: 保留了朋友最开始开店的一个初心，又有您的一个投入啊。现在你看，就是变得越来越好，是吗？就不光是一份生意了，
1: 对对，
0: 每次看到这个品牌，朋友一想起来，你看，这好像虽然说可能我不经营了，但是好像还是和我有一些牵绊一样。可能每次到店或者每次看到你，看到这个品牌，心里面的感觉都是不太一样的。
1: 就是，
0: 哎，是吧？
1: 哎、
0: 所以说，我觉得有的时候一个名字。挺关键的，哎，
1: 就是，
0: 每次说到这个店，想到这个店，它不单是一个，就是一个店这么简单哈，其实还能够承载很多的东西。
1: 是呢，每次到店里，哎，我一看到顾客来，你比如说顾客吃完，我总是去回访的，
0: 嗯，
1: 我说你好，哎，吃的怎么样？哎，基本上现在我能做到70%的老顾客了。
0: 嗯，对，因为本身这个自助来讲的话，它这个其实还是以老顾客居多。对吧？因为尤其咱们是开在这个旁边的一个住宅社区，很多，对吧？啊，
1: 就是。
0: 其实基本上大多数是以周边的这个居民为主，当然也有很多的一些食客，会慕名而来。那么这个名是从哪儿来的？其实就是从老顾客的口碑传出来的。
1: 对对，
0: 对吧？啊，
1: 就是你比如说，咱们说好吃，不如老顾客的一句话。
0: 嗯。对，老顾客其实会在各个这个网络平台上给出一些中肯的评价，大家看到这些评价之后呢，会选择来尝试，是吧？哎，
1: 对，
0: 尝试的感觉不错的，其实就会成为继续我们下一波的这个老顾客啊。
1: 就是，
0: 哎，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电话啊，手机尾号我们看一下，3176，喂，你好，金女士，
7: 哎，你好，
0: 嗯，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7: 选十八，
0: 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哎，手机尾号2829，赵女士你好。你好，赵女士。赵女士你好。好，那么欢迎您再次拨打，这个打通电话之后没有听听筒啊，忙别的去了啊。单先生手机尾号3014，你好。
8: 你好。
0: 哎，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8: 19。
0: 19，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我们继续为大家去分享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6630351，6630352，6630353，春兰聚源牛大骨67元的单人自助餐券，大家有机会能够获得，可以到店去免费品尝，午餐晚餐都可以，有效期呢是30天。来，有请手机尾号2017的杨先生，你好。
9: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您选一个这个幸运数字。
9: 3号。
0: 3号啊，恭喜您获得的是咱们春兰聚源牛大骨的单人自助餐券啊！再见。
9: 嗯，好。
0: 好，再见。继续来，有请手机尾号0815，白先生，你好。
10: 啊，你好，主持人。
0: 嗯，你好，您从0到99选择一个幸运数字。
10: 我选18。
0: 18啊，恭喜您获得的是春兰聚源牛大骨的单人自助餐券啊，再见。
10: 好的，谢谢。
0: 嗯，好，再见啊。开了3年的一个门店啊，想问一下李总，就是说有没有说继续想，因为现在这个店的这个生意很好，对吧？啊，
1: 嗯，
0: 然后这个品牌也不错，有没有想继续往其他的一些区域再多开几个店铺的想法？
1: 现在有老多就是外地的给我打电话想加盟的，
0: 嗯，
1: 现在正在我们，有好几家，就是说考察了，他来我店里考察了好多长时间， 哎，人家已经现在开始装修了。
0: 这是外地的是吧？
1: 对，
0: 本地的您准备是自己再做几个店吗？还是说本地的再可以放一些加盟？
1: 本地的不放加盟，要是再做的话，我们就自己再开一个。
0: 自己做还开一个是吗？有这个想法吗？现在
1: 有这个想法。
0: 也选址选差不多了，看样子。
1: 对，正在在选择一个地方。
0: 对，其实我觉得应该还是在其他的方位，应该服务方便更多的一些食客，对吧？哎，
1: 对，
0: 就在一个店里，再大它也是有些拥挤，对吧？毕竟可能全市的人都奔那一家店去啊。
1: 就是。
0: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啊，手机尾号2829。喂，你好，赵女士。
7: 你好，
0: 你好，选一个幸运数字，
7: 18。
0: 18，我看一下，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手机尾号9100，苏女士你好。
11: 你好，91。
0: 91啊，91，这轮对应的是感谢参与啊，再见。好，那么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暂时先和李总聊到这里啊，也欢迎大家呢到这个春兰居园牛大骨啊去品尝一下他们家的一些各色美味啊。好了，李总，那么我们机会下次再聊吧，再见。
1: 好嘞，再见。

一座倾城，一笼传世烧麦，百年老店德顺园，非遗手艺代代坚守，线杆薄皮，草原鲜羊，蒸腾间满是老规划成烟火。一笼烧麦，一壶砖茶，藏着呼市人刻在心底的家常滋味。亲友小聚，旅途打卡，德顺园，一口尝尽规划城百年风味。一城归随烟火，百年糕点晋三元，始于道光年间走西口晋商老店，非遗古法糕点匠心传承，胡麻油手工起酥，鲜花制馅，玫瑰饼香飘倾城，混糖月饼，老式槽糕，都是刻在老呼市心里的甜。自吃解馋，出行伴手，一块酥饼，留住跨越百年的老城香甜。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要的是温暖。

0: 爱上一座城市，从爱上这里的味道开始。可能是早上八点的二两烧麦，
1: 老板，二两烧麦。
0: 可能是中午十二点的一份爆炒羊肉，可能是下午两点的一份三分糖的奶茶，还可能是凌晨一点的大排档小龙虾。美食品客，带你探寻这座城市里最生动的烟火味儿。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啊。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冠名播出，呼伦贝尔农垦健康食材世界级。那么呼伦贝尔农垦的宝藏好物给大家去分享几款啊，比如说呢，这个三和牛纯牛奶绝对是你不能错过的选择啊。它的生牛乳啊，源自农垦旗下的希尔塔拉农牧场，那里是天然的黄金牧场。这款牛奶呢，坚持使用100%的生牛乳，采用最佳杀菌温度锁鲜，最大程度的还原了牛奶的自然风味，喝一口呢，脂油色浓，味甘醇厚。无论是直接饮用啊，这个感受纯正的乳香和细腻的口感，还是用来调制咖啡打出绵密的奶泡，都特别的棒啊。还有就是苍茫遥界花儿油，这款油也是大有来头，它用的是国家地理标志登记产品的原料啊，生长在农垦600万亩休耕轮作的黑盖土地里，它采用的是非转基因纯物理压榨工艺，没有任何的化学添加，纯净的很啊，口感清爽不油腻，能够完美还原食材的本真味道，特别适合我们日常的新鲜蔬菜和肉类。最后就是北一记面粉了啊，坚持做原味原香原生态的产品，原料是种植在无污染区里的优质小麦，用这个面粉做面食呢，不用加乱七八糟的东西，光靠它本身优质的粉质就能够吃出那种纯正自然的麦香味，口感扎实又有营养。这三样好物都是来自咱们内蒙古自己的骄傲呼伦贝尔农垦集团，从源头到餐桌全产业链严格把控，吃的就是一个安心和健康。

给大家去介绍一个让肉食爱好者疯狂、让味蕾跳舞的好去处——叶尔史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啊。走进店里啊，你首先会被那盏铺满冰台的新鲜牛羊肉所吸引，肉色鲜亮，纹理分明，在烤盘上一放，油脂啊轻轻作响，香气就漫开了。除了上好的牛羊肉，还有几十种食材任你挑选，每一种啊都能够在烤盘上找到自己的舞台。而叶尔史家秘制的几款蘸料啊更是点睛之笔，香辣鲜咸啊，能够把肉的滋味隐隐托起，送进你的口中。这里的环境啊，也像它的名字一样，带着家常的暖意。你可以从容的挑选，自在的翻烤，和三两好友聊聊日常，看肉片在热气里慢慢的卷起，变成金黄。那种等待与分享的过程呢，其实本身也是一种享受。先切好品质新鲜看得见牛肉啊，还是先切的好。那么叶尔史草原鲜牛肉自助烤肉啊，推荐给大家。那么咱们呼市人吃涮肉呢，其实最讲究一个鲜字啊，可这个鲜从哪儿来，跟大家去分享啊。和府涮肉你得去尝一尝，他们家的阿尔巴斯山羊鲜肉啊，来自鄂托克旗天然牧场，600公里直供，48小时保鲜，从草原到铜锅啊，中间不绕弯，这一口下去呢是真正的鲜香嫩爽，没有膻气，只有草原的奶香和草香。每天啊只卖一只羊，这个呢不光是句口号，每天中午直播间啊现切现分割，是和府涮肉真金白银做出来的承诺啊。不管是家庭聚餐呀、朋友小聚还是商务宴请，这儿呢都给你留一席热乎气儿啊。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看得见的新鲜。继续分享的特色餐厅呢是朵莱纳啊，这里的羊肉啊严选草原优质羔羊，清真认证，绝无膻味，只有鲜香。手扒肉白水下锅，只放一把盐，吃的呀就是肉本身的醇香。还有烤羊排，外皮酥脆，里层绵软，撒上秘制的调料，满口留香。主食来一份热乎乎的羊肉烧麦，皮儿薄馅儿大，汤汁饱满，那叫一个舒坦。店里的装修呢，融合了现代与民族特色，宽敞明亮，无论是朋友小聚还是家庭团圆，都倍儿有面子。朵莱纳特色餐饮啊，别犹豫，导航搜索塞外朵莱纳就能够找到这个品牌了。

0: 草原的风，要走多远才能抵达一座城市的餐桌？鄂托克旗的天然牧场，阿尔巴斯山羊自由生长，和府涮肉甄选上等好食材，坚守正宗原汁味，一锅清汤涮进草原的本真，一片鲜羊封存山野的嫩爽。我们不改草原的味道，只是把它完整地搬到你的餐桌。和府涮肉每天只卖一只羊，直播间现切现分割，看得见的新鲜，让您吃得放心，买得安心。地址：赛罕区邻里会 B 座二层，电话3128188。
1: 非遗碳烤草原匠心，白银杭盖牛肉干，科尔沁好牛，炭火慢烘，真材实料，越嚼越香，正宗草原味道，白银杭盖。
2: 美食品客预订平台部分商业合作伙伴：额尔敦餐饮、香格里拉大酒店、楚田辣鸭头八家门店、海底捞火锅振华广场店、宴请烤肉铺子万象城店、德爵府万象城店、何荣宴稻香鱼、晋红家宴、盛景海鲜、汉业餐饮铁锅油面、俏皮小牛、柿子哥黄柿子养生火锅、昭君烧烤、香耳冰煮羊、小小河边鱼黄辣丁鲜鱼锅、韩记周到黑牛炭火烤肉店、创意十足烧烤大油边、甜美香鸡、肉食动物二丁目、福城肥牛火锅、曲家庄东北铁锅炖、贵圈木火铁锅炖渔村、鱼香川菜馆、丁丁烧肉屋、鼎麦轩家常菜、惊喜时刻坚果零食、东苑烤鸭私房菜、核桃大院内蒙地方菜、繁花摄影旅开写真服饰出租、奥特喜福来 VIP 洗护会所、每年大健康体检中心、赛诺洗车服务店、易掌柜洗车、达尔汉新猛餐、荣鼎会和牛私厨、许愿路生日蛋糕、阿凡提亚新疆拌面、西淮小鲜、牛马喜剧、烤源情音乐烤吧、二连燕鸣羊肉馆、鱼香小厨、草汁味铜锅涮肉坊、灶火雪香特色铁锅炖、濮阳城冷水煮羊肉火锅餐厅、陶冶面包研究所、惠康体检中心、木雅会洗搓馆、醉倾城、海媚音乐餐厅、龙魔精英汽车装饰店、星木眼镜、二当家牛肉串串。各大应用市场搜索美食品客 APP 或微信小程序即刻下单，品鉴超值美食。
1: 行走千万里，心系不过几碗人间烟火。既然生活，就要有滋有味。每当灶火燃起，香气弥漫，熟悉的味道植入记忆深处，我们的生活才获得完整的意义。美食品客，吃的是踏实，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美食品客正在为大家带来直播哈。穿行草原，寻一味地道肉香。白银杭盖啊，传承自治区级非遗碳烤牛肉干技艺，严选科尔沁草原黄牛后腿肉，古法腌制，炭火慢烤，不添多余的防腐剂，丝丝肉香越嚼越醇厚。一根牛肉干藏着游牧民族的匠心滋味，日常解馋、出行随身啊，带颗送礼都是草原好礼。正宗非遗碳烤牛肉干啊，认准白银杭盖，一口尝到科尔沁。

无论呀，您是准备一场浪漫的订婚仪式，还是一场终生难忘的婚礼盛典，那么在遇上喜宴呢，哎，不仅提供星级主厨打造的佳肴美味，专业团队设计的华美场地，现在预定啊，更有重磅的三重礼直接送到您的手里。第一重呢，喜上眉梢订婚礼；第二重呢，是甜蜜加倍生日礼；第三重呢，尊享无忧新婚礼。三重好礼，御花园遇上喜宴，懂您的喜悦，更懂您的需求。以专业成就完美，以细节见证幸福。场馆席位有限，优惠先到先得，马上行动锁定您的幸福档期哈！预定热线呢是04714680999，地址啊是在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北二环与巴彦淖尔路交汇处十字路口东南角御花园遇上喜宴酒店，恭候您的幸福莅临。木之味鲜羊涮肉坊，草原的礼物，献给懂吃的你啊！这个门店呀，精选锡林郭勒盟阿巴嘎旗天然牧场乌然克小节羊，严选一年到一年半乌然克小节羊，是乌然克羊中品质上乘的肉用佳品。那么羔羊散养于天然草原，采食沙葱、黄芪、甘草等等野生的牧草啊，肉质天然纯净，没有膻味，肉色鲜红，脂肪均匀，细嫩多汁，一口就是草原的原生鲜香。只专注一件事儿，用好羊切鲜肉，明档现切，所见即所食，清水微涮数秒，肉质呢细嫩鲜甜，不腥不膻，满口都是草原的清润醇香。温暖就位，美味上桌，尽在木之味鲜羊涮肉坊。

继续啊，给生活在城南的朋友介绍一下咱们这个恒盛广场啊。恒盛广场的定位呢，就是城南区域型的生活消费中心，重点围绕周边居民生活所需，集合了多元的商业形态，满足大家日常休闲娱乐消费等等复合诉求。同时啊，借助甲级写字楼的资源，兼顾了部分商务配套的服务功能。恒盛广场的主要消费人群呢，包括年轻的上班族、高校学生群体、家庭客群、商务人士、旅游客群等等啊。具体位置呀、是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锡林郭勒南路，紧邻内蒙古大学南校区，距离地铁二号线内大南校区站步行仅仅需要5分钟，交通便利啊。目前入驻的品牌涵盖肯德基、必胜客、振华超市、苹果体验店、华为体验店、小米体验店等等，涉及了餐饮、零售、教育、娱乐多个领域。城南就是恒盛广场，恒盛广场城南乐享，恒盛广场快乐主场。想吃火锅的朋友呢，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有我们内蒙古独特地域风情的这个冰煮羊火锅啊。那么这个品牌呢叫做香耳冰煮羊。香耳冰煮羊在呼和浩特呢有4家店啊，中海、金月、绿地、大昭啊。店里啊只用优质的矿泉水去做汤底，一锅需要加入大半桶。那么甘甜的泉水可以更好的激发羊肉的鲜美，汤汁也浓郁清香。最关键的是他们家的锅底选择很有创意啊，特色的鸳鸯锅，藤椒原味麻辣羊脊骨啊，一锅两吃。天然冰泉水冷冻成的冰块呢，不含一丝杂质，整体倒进锅里啊，冰上铺满羊肉啊，肉质会变得这个爽滑可口，所以大家可以去好好品尝一下这个香耳冰煮羊。美食品客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感谢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啊！本节目由诺瑞传媒诚意制作，明天同一时间呢，我们再会，拜拜。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

0: 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2: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1: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2: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1: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2: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1: 一起读书吧，
2: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嗨，我亲爱的朋友，你今天过得还好吗？欢迎大家继续回来关注，在每天傍晚时分的18点到19点，由城乡生活广播为你带来的《一起读书吧》。那在这里向你问候的依然是你的朋友李巧。如果呢，你也有一些好书想要推荐给我们哈，新浪微博、微信公众平台继续为你开放当中，搜索 DJ 巧找到我，给我留言吧，我都是能够看得到。我们当然呢，也希望很多的朋友呢都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读书的行列当中啊，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那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推荐的这本书，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义的。这本书的名字呢，就叫做《长寿真相》。最近呢，我的这个肩膀啊，非常非常的疼。我突然间就意识到，健康真的是对每个人来说都太重要了。在这样一连串的话语当中啊，加无数个态，我相信都不为过哈。我忽然就想到，健康对我们如此之重要，我们应该怎样把健康留住呢？所以今天就特别想为大家推荐这本书《长寿》。这本书呢，是由顶尖的心脏病学家、分子医学教授埃里克·托波尔撰写的。他呢是历时6年追踪1400名80岁以上的慢性病老人，打破了大众对长寿的固有认知，基因对人类寿命的影响仅占25%到30%，生活方式与环境才是决定健康寿命的核心要素。这本书啊，推翻了常用健康食谱万能、体检筛查只看年龄、保健品能够延缓衰老等等普遍的一些观念。从个体饮食代谢差异、力量训练的价值、社交与炎症机制、医疗技术与补剂的真实效用多个维度展开了论述。那提出啊，长寿追求的不单单是我们存活的这个年岁啊，而是要提升健康的寿命，也就是没有病痛、保有行动与思维能力的生命时长。真正的长寿呢，是基于个体的身体体征做出饮食、运动、医疗、社会关系个性化的选择，而非去照搬标准化的健康模板。长久以来啊，大众呢普遍持有两种固化的认知，一呢就是长寿依靠家族遗传基因，那父母高寿自己就会大概率的长寿；二呢是套用统一的健康饮食的清单，就是能够实现身体的长久健康。托波尔呢，通过针对1400名的高龄健康的老人的基因测序研究啊，推翻了上述认知。这批高龄的受试者体内呢，并没有专属的长寿 DNA 密码。心脏病、阿尔兹海默病的遗传风险标记和普通人群啊相差无几。但研究证实啊，基因呢仅能够解释约1/3的寿命差异，那余下的70%呢，都是由后天行为，包括环境、社会关系所决定的。当然啊，基因呢并非毫无作用，它更多的是提供了风险底色，而不是注意。

定生命长度的判决书。本书的作者本人啊，就是典型的案例。那父母呢，分别因为糖尿病失明，还有癌症呢，就早早离世了。携带高危遗传背景，但是依靠后天的持续的健康管理，72岁依旧活跃在这个医学科研的一线。在众多后天因素当中啊，饮食是普通人最关注也是最容易陷入误区的一个板块了。那过去啊，这个健康的科普习惯呢，输出标准化的食谱，判定某一类食物是健康食物，另一类呢就属于禁忌的食物。但是以色列呢，威斯曼研究所针对了800名普通人开展的健康监测实验证明，那食物本身不会决定所有人的这个血糖的代谢结果。同样是一片全麦面包，那部分人食用之后呢，血糖就会剧烈飙升，那部分人食用冰淇淋，血糖呢却维持平稳。那即便拥有完全一致的 DNA 的同卵双胞胎啊，那吃下了一模一样的食物，血糖的波动曲线也会出现巨大的分化，这直接的就排除了基因是代谢差异的主导因素。那真正左右个体食物反应的核心呢，是肠道的微生物组。肠道菌群构成的如同身体内部的一套这个独立的代谢系统，那食物呢只是原材料啊，最终呢糖分啊养分如何被人体吸收利用，由数万亿的肠道细菌的代谢模式所决定，也就是个性化的营养学的底层逻辑哈，不存在普世的完美食谱，只存在于适配自己的身体的饮食方案。除了吃什么怎么吃，同样也深刻地改写着我们的代谢的结局哈。进食的顺序、进餐的时间、进餐前后身体的状态，都会极大地改变同一份食物对身体所产生的影响。先蔬菜，再蛋白质，最后主食的进餐顺序和空腹优先摄入碳水，二者给身体带来的代谢压力是截然不同的。那与此同时啊，这个超加工食品的危害呢是不能忽视的。研究者哈、以自身来开展了对照实验。当日常的饮食当中啊，这个超加工的食品呢占到80%，仅仅一个月，身体呢就会严重的暴涨。那身体内部呢就会发现更为危险的一些小小改变。超加工食品呢依靠的是工业添加剂哈，劫持大脑神经回路，那催生出了强迫性的进食行为，饥饿相关的激素的异常的升高，身体慢性炎症的指标的 C 反应蛋白就会直接的翻倍。而同卵双胞胎对照这一步的证明哈、即便的基因是完全相同的，不同的生活的习惯也会放大超加工食品所带来的身体的伤害。那本书的作者由此就提出了建议啊，普通人呢不要盲从网红的一些膳食的指南，那条件允许呢，可以在专业的医生的指导下哈、借助动态血糖仪来进行一个监测，观察自身对各类食物的真实反馈，找到适配自己的肠道菌群的饮食模式，而不是机械性的去照搬他人的饮食经验。多数人呢，对于运动的理解呢，局限于慢跑、游泳这类有氧运动。力量训练呢，常常被误解为健身爱好者的专属，和中老年人的关系好像总觉得不太大。但是，人体衰老过程当中的肌肉的流失呢，是无声的，但也是一个致命的过程。从50岁开始呢，人体肌肉的力量呢，都会逐步的衰减。60到90区间啊，男性的肌肉的流失呢，可以达到33%，女性也会流失26%。肌肉的流失啊，不只是体型变化，它是老年健康的一个危机的导火索。肌肉衰减带来的腰背疼痛、关节蜕变、平衡能力下降、摔倒骨折的风险呢，也会显著的提升。那很多老年人晚年失能啊，那它的根源其实就在于肌肉量过早的就耗竭了。作者呢结合了大量的医学数据啊，改变了自己的运动习惯，坚持每周4到5次，每次20-30分钟的抗阻训练。那他提出啊，变老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可以选择成为强壮的老人。
抗阻训练啊，并不等同于大量的这种重量的一些杠杆啊、哑铃啊去训练。我们不需要一些昂贵的健身设备，俯卧撑、深蹲、弓步、弹力带训练、靠墙静蹲都属于门槛极低的阻力训练。在这本书当中也特别提

70岁之前呢，几乎从不运动的老人啊，晚年坚持划船机运动、力量训练和高蛋白饮食。93岁拿下了4项室内的划船世界的冠军，身体的肌肉量占比达到了80%。那最大摄氧量呢，对标年轻人，生理状态呢，相当于50岁的中年人，可以说是实现了身体状态大幅度逆生长。这个案例啊，说明肌肉具备强大可塑性，无论是什么年龄开启力量训练，都可以挽回大部分流失的身体机能。在饮食运动之外呢，本书的作者也提出了生活方式加加概念，就是把社会关系纳入到长寿的核心要素，打破健康只关乎生理行为的认知。那孤单呢，不是单纯的负面的情绪体验，而是实实在在的健康威胁。那一项覆盖220万人的长期的追踪研究的数据就显示啊，孤独呢可以让全因过早死亡风险提升32%，心脑血管死亡上升34%，癌症死亡风险上升24%。那社会孤立所带来的死亡风险几乎等同于把肥胖、缺乏运动、吸烟，还会让痴呆发病风险提升50%。当然呢，回到书中最开始的那批80岁以上的无慢性病的老人样本哈，他们除了体型偏瘦、运动量更高，还有统一的特征就是乐观、深度参与社交、参加俱乐部、志愿者活动、维持丰富的人际连接。社交能够缓冲压力、调节人体免疫水平、抑制慢性炎症，而慢性炎症正是诸多老年人重病的共同底层诱因。现代社会呢，很多的老年人退休之后呢，会主动的缩小这个社交圈啊，独处度日，忽略了社交本身就是低成本的长寿手段，走出封闭，维系朋友与社会的参与感，和饮食运动一样，是维护健康寿命的重要一环。那在这本书当中还有哪些给我们提出的一些健康的指南呢？不要走开，我们先来听歌，歌曲之后呢，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这本书，我们看看在这本书当中还有哪些内容对我们的生活能够产生积极的影响呢？不要走开，我们稍后的时间马上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一起读书吧。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名字叫做《长寿的真相》。我们刚才呢和大家共同说了，那其实呢在生活当中，我们身体的炎症控制好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我们的免疫水平、社交的缓冲压力等等等等，当然最重要的还有一个也是很多人都忽视的，那就是要有参与感，不能够感受到孤独。所以呢参与感呢和运动饮食一样，都是维护健康寿命的重要一环，但是我们很多的朋友会觉得好像还挺难的，但是为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呢，我们还是要参与进来。那大众呢面对衰老其实特别容易走向两个极端啊，一部分的人呢是迷信保健品哈，比如说抗衰神药，希望能够靠一些补剂来规避一下衰老。那另一部分人呢就完全依赖一刀切的一个常规的体检啊，认为早期筛定那就一定能够隔绝重病。本书的作者呢对这两种心态呢都进行了一个纠偏啊。那市面上有大量的一些热销的长寿补剂，本质上来说啊其实都是智商税。以鱼油为例啊，一项25,800多名的健康成年人持续5年大型的临床实验证实啊，常规的这种鱼油无法降低心脑血管疾病和癌症的发病率。那长期的过量的去摄入 DHA 还会损伤我们的免疫功能。而

硅谷追捧的 NMN、NR 以及血浆换血等等一系列的疗法，听上去好像科技感十足，但是其实是缺少充分的人体大型的随机对照实验来证明它的安全有效性的。那换血疗法呢，不仅单次价格高昂，还存在着传播疾病的隐患。那包括 NAD 加相关的补剂，忽略了人体的复杂的代谢的网络，那体外的补充剂呢，其实是很难实现预期的抗衰效果的，当然还有潜在提升癌症风险的一个隐患。那这些商业化的抗衰的产品呢，也抓住了大众惧怕衰老的心理啊，来大肆营销，但尚未经过严谨的科学实验证明，那不能够盲目的去投入。还有呢，就是传统的体检同样呢也存在明显的缺陷。那当下主流筛查呢是以年龄作为唯一的这个判断门槛，比如说50岁了才启动这个常见的筛查，这套上世纪60年代延续下来的模式其实带来了三重的问题。那筛查整体呢，它的体检检出率呢比较低，那耗费的巨额的医疗开支还有大量的假阳性的结果呢，催生出了过度的诊断和过度的医疗。那很多人呢体内惰性微小病变呢是不会危及生命的，却让健康人呢承受了手术还有化疗的伤害。那同时完全忽略了低龄的高危人群，当代20-30岁的人群的结肠癌的发病率呢也是持续走高的。那固定年龄门槛的筛查体系呢，让年轻的高危患者呢可以说是错过了早期干预的窗口。作者也提出来未来呢筛查应当抛弃单一年龄的标尺，结合这个基因风险的评估做一个这种个体化风险的分层。那高遗传的风险的人群呢，应该提早的去筛查，降低风险人群，适当延后实现精准医疗。同时呢 ，AI 的医疗呢也展现出了巨大的潜力。心脏病癌症、阿尔兹海默病呢，往往要长达20年以上的疾病的潜伏的窗口期，身体呢会释放微弱的信号，那 AI 呢都可以捕捉普通人无法分辨的细微体征。在这本书当中他写到可以通过语音特征提前6年来预警阿尔兹海默病不过呢现阶段的 AI 还属于这个发展阶段不能够完全的替代现代的医疗。在这本书当中最有启发性的观点呢是万病同源理论，心脏病恶性肿瘤、神经性退行疾病背后共同的推手呢其实都是慢性炎症和免疫系统失调。动脉粥样硬化不只是血管油脂的堆积，本质是血管壁炎症所导致的。癌症发生转移离不开衰老免疫系统的监督能力下降，阿尔兹海默病的这个脑细胞受损源自大脑内部的小胶质细胞过度激活带来的炎性这个增高。大型的临床实验证实专门抑制炎症的靶向药物在降低心脏病发作的同时，也显著地降低了肺癌致死风险，印证了炎症是多种老年重症的共同开关。GLP-1 类的药物比如说美格鲁肽、帕尔博肽也只是减重降糖的药物，那临床实验证明它可以独立的降低慢性炎症减少心血管的事件。那甚至是帕金森的早期的临床实验当中延缓运动的功能的退化，那科学家也推测通过这个肠脑轴远距离的调控大脑炎症，肠道的状态呢深刻的影响着我们脑部疾病的发展。当然GLP-1 依旧是处方药物，有明确的适用范围，绝非人人都可以用的长寿神药。我们总结来说就是这本书呢，它破除了社会上流传的长寿的神话既不存在坐享其成的长寿基因的彩票，也不存在万能的保健品、标准化的体检方案、统一的健康食谱。长寿的核心的目标呢，不是无限的拉长我们的生命的总时长，而是要守护我们的健康寿命，尽量长久的保有行动力、清晰的心智与丰富的生活体验。那基因可以提供风险提示，但不能决定结局。饮食需要尊重每个人个人的肠道菌群的个体差异，拒绝超加工食品，要重视进食的顺序。运动不能只看重有氧，抗阻力量是对抗老年肌肉流失以及预防失能的关键。社交关系绝非生活调剂，
而是调节免疫、对抗炎症的重要的健康资源。那面对层出不穷的抗衰的科技与补剂，需要保持理性的去体验啊，不要盲目的去跟风。那我们要依靠风险的分层的个性化的医疗，抓住慢性病长达20年的潜伏窗口期来进行早期的拦截。长寿本质上不是一场对抗衰老的战争，而是持续做出有利于自身身体的选择革命。饮食啊、运动啊、社交啊、就医啊，每次选择那共同的构建出了我们晚年生命的质量。那这就是我们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如果你也感兴趣的话呢，我们还是推荐大家可以买来好好看一看的一本好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长寿的真相》，愿我们每个人都能长寿，当然也愿我们每个人都能知道长寿的真相。好，接下来呢我们先来听歌，好歌曲之后呢进入到半点广告，广告之后呢也欢迎你继续回来关注到我们的节目了，我们稍后再见。

0: 叔阿姨啊，往这儿瞧，扫码登记领鸡蛋，一人能领30个，政府惠民新政策。
1: 哎呦，老头子你快看，前头李婶都领了2筐了。
2: 天上掉馅饼，不是陷阱就是坑，这队排的比当年粮票换鸡蛋还长呢。
0: 这位阿姨，您笑得真慈祥，填完表再扫个脸，额外送您啊2板土鸡蛋。
2: 对对对，就跟去年说免费领量子波动保健仪的，最后买了28000的磁疗马桶刷。
0: 哎，大爷，你可不能乱说啊，我们可是正规的。
3: 现在拨打电话前30名还能够享受价值88000的保健大礼包，只要押金8800。
4: 各位长辈，各位长辈，街道办提醒啊，领蛋先交钱，转头不见人，扫码送礼品。
0: 哎呦，
4: 钱包要归零。
0: 上次领的纳米蚕丝被啊，洗一次怎么成口罩了。
2: 走，咱回家呀，吃真鸡蛋去。
5: 守护银发岁月，从识破小利诱惑开始，遇到可疑情况记得拨打反诈专线96110。
6: 我妈学会用微信后呀，我的手机就没停过。天冷了加衣，早饭记得吃，给你转了50块钱买水果，全是这种没有用的话。哎，我把她的对话框呀设成了消息免打扰。哎，世界终于清静了。直到上周，她突然不发了，1天、2天、3天，我有点慌，点开那个红色的未读角标，原来她不是不想发，是在练习。
7: 喂喂，哎呀，怎么松手就没了？儿子，你能听见吗？又按错了。儿子，终于发出去了，最近降温了，多穿点啊。
6: 我一条一条听完，原来每一条没用的话背后，都是他对着屏幕练了好多遍的勇气。他怕发错，怕打扰，怕我不耐烦。
5: 别让免打扰挡住这世上最爱你的人，把消息提醒打开吧，哪怕只是一句唠叨，那也是他想了很久才敢对你说的话。
7: 儿子，妈想你了。
2: 老婆，我回来了。
0: 哎，回来了，快洗手，今天做了你最爱吃的葱油拌面，马上出锅。
1: 爸爸爸爸你快来，妈妈做的面太香了，比外面的饭店好吃100倍。
8: 那是啊，外面的饭那叫应酬，家里的饭才叫日子。这口面吃进肚子里，2个字踏实。
9: 王主任，你看我们那工程上的那笔款能不能给我们提前。喂喂，王主任，王主任。
8: 推得掉的是诱惑，咽得下的是轻浮，这心里头踏实，睡觉才香，做人坦荡，吃面才甜。
5: 清廉不是挂在墙上的标语，而是藏在饭碗里的安稳。守得住清白，才尝得到人间至味。
8: 这一碗面呐，真香。
0: 爸爸爸爸，你是想什么？
5: 宝贝，起床了，早饭做好了，是你最爱吃的葱油饼。
1: 好的，妈妈。
10: 这周末咱们去郊外露营吧，我都把帐篷支好了。
0: 真的吗，爸爸？太好了。
2: 小王啊，这个月的奖金我给你批了2倍，下午来我办公室签个字。
11: 您好，您的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吧。哎呀，就是那个最新款的手机呀。
12: 其实刚才那些声音都是我，只要转账5000块，这些美好都能成真。
5: 你以为接住的是生活的糖，其实是骗子的网。别让贪婪屏蔽了真实的幸福。
13: 陌生来电多警惕，美好生活靠自己。全民反诈，你我同行。
14: 哎呀，坏了坏了，我那宝贝新农具找不到了，这可是我今年增收的法宝呀，哪儿去了呢？
0: 爷爷，你是不是又把你的老古董藏哪儿了？现在的农具啊，都在手机里呢。
14: 你这孩子不懂，我这新农具可比手机厉害， 它能告诉我哪块地缺水，哪块地有虫，还能指挥无人机撒药呢。找到了，就是它。你看这红彤彤的本子，高素质农民培训结业证书，这才是真正的新农具。脑袋里装满了知识，种地才能不发愁呀。
5: 科技赋能新农人，知识就是新农具。
3: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二到三级。
15: 紧急插播一条通知，您名下一张银行卡涉嫌洗钱，即将被冻结，如需协助请按一转接人工服务。
5: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条银行卡被冻结的语音呢？
14: 对对呀，
5: 那是假的，真的反诈中心不会让你按一，我们只会让你挂掉电话。
15: 喂喂喂，你还在吗？你还在吗？再不处理，你的钱可就要没了。
3: 明天最高气温28度，适合晾晒，不适合转账。
16: 骗子的剧本每天都在更新，但结局从来不变。你不按一，他就没戏。96110，真反诈，不转账。
17: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是孩子的选择。人不是生来被打败的，是海明威的选择。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司马迁的选择。翻开一本本飘着墨香的书籍，这里有值得尊重的生命，这里有值得回味的文字。这些精美的书籍以传世佳作的方式，为我们开启了生命成长的旅程。一起读书吧，让我们用平时的情感读出文字背后的价值。
5: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7: 书籍是知识殿堂的钥匙，
5: 书籍是通往智慧的灯塔。
17: 一本好书可以影响人类文明的发展与传承。
5: 让我们一起读书吧，
17: 因为读书能够让我们的生活更加美好。
5: 一起读书吧，
17: 阅读滋润心田，文字点亮人生。

0: 有专家，你才不虚感激。专家，
1: 心相通，语相融，声声入心。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来诵读由史铁生为我们带来的《我与地坛三》。如果以一天中的时间来对应四季，当然春天是早晨，夏天是中午，秋天是黄昏，冬天是夜晚。如果以乐器来应对四季，我想春天应该是小号，夏天是定音鼓，秋天是大提琴，冬天是圆号和长笛。要是以这园子里的声响来对应四季呢，那么春天是祭坛上漂浮着的鸽子的哨音，夏天是咏长的蝉歌和杨树叶子哗啦啦的对蝉的取笑，秋天是古殿檐头的风铃响，冬天是啄木鸟随意而空旷的啄木声。以园中的景物对应四季，春天是一径时而苍白时而黑润的小路，时而明朗时而阴晦的天上摇荡的串串杨花，夏天是一条条耀眼而灼人的石凳，或阴凉而爬满了青苔的石阶，阶下有果皮，阶上有半张被做皱了的报纸，秋天是一座青铜的大钟，在院子的西北角上曾丢弃着一座很大的铜钟，铜钟与着园子一般的年纪，浑身挂满了绿锈，文字已不清晰。冬天是林中空地上的急雨蓬松的老麻雀。以心绪来应对四季呢，春天是卧病的季节，否则人们不易发觉春天的残忍与渴望。夏天，情人们应该在这个季节里失恋，不然就似乎对不起爱情。秋天是从外面买回来一颗花，回家的时候，把花搁在阔别已久的家中，并且打开窗户，把阳光也放进屋里，慢慢回忆，慢慢整理一些发过霉的东西。冬天伴着火炉与书，一遍遍坚定不死的决心，写一些并不会发出去的信，还可以用艺术形式来应对四季。这样春天就是一幅画，夏天是一部长篇小说，秋天是一首短歌或诗，冬天是一群雕塑。以梦来应对四季呢，春天是树尖上的呼喊，夏天是呼喊中的细雨，秋天是细雨中的土地，冬天是干净的土地上的一只孤零零的烟斗。因为这园子，我常常感恩于自己的命运，我甚至现在就能够清楚地看见，一旦有一天我不得不长久地离开它，我会怎样地想念它，我会怎样地想念并且梦见它，它会怎样的因为不敢想念它而梦也梦不到它。好的，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只能为大家服务到这里了。如果想听到更多的声音呢，也欢迎大家在蜻蜓网易云音乐当中啊继续搜索 DJ 巧，那里会有更多的声音陪伴大家。明天的傍晚时分，我们继续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好书，明天同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喽。

0: 如果2075年没有水，孩子们只能在课本里读到天下第一曲水，草原变成荒漠，星空失去倒影。但此刻我们正在改写未来的剧本，在锡林郭勒，牧民用太阳能板净化水源；在河套平原，无人机监测农田用水；在每家每户，节水阀成为新时尚。您的一小步，就是节约的一大步。加入节水行动，让未来的孩子依然能触摸清澈的溪流，听见江河的奔腾。
1: 给我拿个纸巾。
2: 好。
1: 还多拿点，多拿点。
2: 行。
3: 如果每个人都这样，
1: 多拿点，多拿点儿，
4: 再来一张。哎，那我也来一张，给我也来张纸。
1: 有啥可惜的？不就是几张纸吗？
5: 树倒喽！
3: 嗨，你听到了吗？每次抽纸的背后，都有电锯和大树倒下的声音。谁都不想失去一头浓密的秀发，地球母亲也一样。节约一张纸，增添一片绿，只因有你更文明。

0: 爸。
1: 华华，你是不是生病了？
0: 没有。
1: 我看都九点了，你的微信步数怎么还是零啊？
0: 哎呀，我昨天累了，我就想多睡一会儿。爸。
1: 华华，你今天遇到什么麻烦事了？怎么走了2万多步啊？
0: 哎呦，爸，单位组织了健步走活动，您就放心吧，以后别老盯着我的微信步数好吗？老爸每天关注我的微信步数，了解我几点起床，几点上班，几点睡觉，一天走了多少步。我感觉自己被监视，常为此跟他生气。去年儿子考到离家1300公里外的一所大学上学，他走后我也忍不住关注起他的微信步数。双休日如果到中午他的微信步数还是零，我就特别着急，想打电话叫他起床吃饭。此时我才懂得了父亲，也变成了父亲。
2: 关注是最深沉的爱。
3: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0: 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宝贝总动员》节目的重播版，我是主持人泽文，欢迎您关注收听收看节目。
2: 自古英雄出少年，梦想养成久寒天，朝朝岁岁苦练兵，潜龙出水弹指间。宝贝总动员集结优质资源，线上线下互动有机结合，多方角色积极互动，为教育插上翅膀，让孩子的梦想有地放矢。周一到周日晚7点到8点，成长的路上我们一路相伴。

0: 好，欢迎来到诗书少年特别节目三探经典。华夏文脉千年传承，古典华章意蕴悠长，在经典之中呢，藏着世事洞明的智慧，也藏着百折不挠的精神。那些反复求索、历经考验的故事，最是耐人寻味，发人深省。今天呢，我们将一同品读三段以三为主题的传世名篇：孙悟空三借芭蕉扇，刘玄德三顾茅庐，孙大圣三打白骨精，一探其情，再探其理，三探其心。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一起沉心静气，走进经典的深处，来探索故事的脉络，品人物的风骨，悟人生智慧。现在诗书少年特别节目三探经典正式启幕。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走进今天节目的第一个篇章《西游记之三借芭蕉扇》。在《西游记》的漫漫西行路上，有一处险地，烈焰冲天，寸步难行，天地围炉，万物焦灼。那么这一道难关究竟藏着怎样的凶险与曲折？一把看似寻常的芭蕉扇，又将在这段征程中写下怎样的波折与坚守？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惊心动魄的西行传奇——孙悟空三借芭蕉扇。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让我们有请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志文博，有请他给我们带来火焰山绝境，有请。
1: 话表唐僧师徒一路西行，忽见红雾扑面，热气逼人，只见一座高山，八百里火焰，四周寸草不生，那火气冲空而起，四下通红，便是铜头铁臂也会化成汁水。行者心惊，只不道师父，这地方进不得，退不得，如何是好？当地土地连忙出来跪禀道：大圣，此山唤作火焰山，无春无秋，四季皆热，要过得此山，唯有翠云山芭蕉洞，铁扇仙有柄芭蕉扇，一扇熄火，二扇生风，三扇下雨，三扇过后方得平安过山。行者闻言暗思：我与牛魔王皆为七兄弟，铁扇仙即是我嫂嫂，借扇想来不难。
0: 好，谢谢我们的首发出场的文化推荐官志文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示。接下来呢，我们有很多的互动问题啊，想要来问问我们的志文博，请问你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聊一下哈，想问一下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在刚才的这段这个片段的展示过程当中呢，有很多特别精彩的词语，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有没有哪些话哪些词语让你一下子就感受到了火焰山特别热特别可怕？
1: 四季皆热，无春无秋。
0: 嗯，还有吗宝贝儿，再回忆一下。
1: 嗯，
0: 比如说他形容这个火焰的能量是怎么形容？
1: 八百里火焰，
0: 没错，八百里火焰，还有寸草不生，对不对啊？
1: 对，
0: 这些词语都一下子让我们感受到了火焰山特别热特别可怕。但其实你发现还有一句话，他说了这个铜头铁臂也会怎么样？
1: 化成汁水，
0: 连钢铁都能融化，说明呢这个里头真的是绝境，对不对？
1: 对，
0: 所以普通人的话他是根本过不去的。所以我们通过这些文字的描述能够感受到哈，这个特别紧张的这个情境里头，这个就是经典文字的魅力。因为我们作者没有直接说这里到底有多热，只是通过这些侧面的描写让我们感受到了那种扑面而来的热浪，还有无路可走的感觉。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讨论一下，我们要深度的跟我们的小小文化推荐官来辨析一下。我想问一下甄文博宝贝儿，你看他说了这个火焰山呢，它无春无秋，四季皆热。我想问一下你宝贝儿，你说作者为什么要写它一年四季都热，为什么不能只写它夏天热或者偶尔热一下？
1: 因为他说是八百里火焰， 因为八百里火焰是火焰一般，咱们春夏秋冬只有夏天热，但是
0: 就是结合它的这个文字来说，八百里火焰，
1: 八百里火焰，它的火是从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面，有一块，西游记
0: 前文已经说过了，是不是啊？
1: 对，西游记孙悟空大闹天宫的时候被关进了八卦炉里面，等出来以后，他把八卦炉一脚踢倒，里面的炭滚到了火焰，那座山上，所以八卦炉里的火是
0: 威力非常强大的，对吧？
1: 对，
0: 也是为了之前我们所铺垫的内容做了一个解释，对吧？
1: 对，
0: 而且呢，它这样的形容也像我们郑文博小朋友说的，它是很符合这个逻辑的，八百里火焰，对吧？它不可能是只有在春天一个季节或夏天一个季节就烧起来，其他的季节就没有了。而且呢，它这么写呢，其实也是把困难写得非常的大，非常的极致，对不对？
1: 对。
0: 那让悟空啊，还有这师徒几人后面的坚持和努力呢，才更有力量。最后一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郑文博，那悟空说了进不得退不得，你从这几个字当中感受到了悟空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1: 很着急，就是感觉很着急，而且说我进去了以后我还有可能还出不去，就感觉很有一种困难，还很着急，
0: 就是进不得退不得，对吧？
1: 对，
0: 进退两难的时候呢，因为他一定要往前走，因为这是西行路上的一道关卡，对吧？
1: 对，
0: 如果这道关卡过不去的话，其实也就相当于他们的路程就失败了，对不对？
1: 就不用去取经了。
0: 对，那如果往前走呢，确实又是非常的困难，所以这一句话就写出了孙悟空当时非常真实的一个困难的困境。
1: 对，
0: 所以你看，其实这段写的特别真实。孙悟空虽然会72变，他虽然的本领非常高强，但是他也会遇到各种困难。所以真正的英雄不是说没有任何的问题，而是能够解决问题。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当时土地公公说了，这个要过山，只有芭蕉扇能管用。那作者为什么要用唯有这两个字，而不说还有其他的办法？你觉得这个题是不是有点烧脑？有没有难度，宝贝儿？你来动动你聪明的小脑袋来想一想，为什么作者要在这里用其他人的视角来说只有这个办法呢？
1: 因为比如其他人，他虽然他的那些武器很厉害，但是只有铁扇先用的是芭蕉扇，只有芭蕉扇，他们试过很多种，因为只有芭蕉扇，
0: 可以能够有效的灭火，对吧？
1: 对，
0: 所以这也就是唯一的选择。所以只有这样的一个办法，最能考验一个人的智慧和耐心了。当悟空没有退路，也没有选择的时候，他就必须强大自己的决心，也激发自己真正的勇气，对不对？
1: 对。
0: 好，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郑文博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展示。Thank you.

0: 接下来呢，我们的悟空满怀信心的去借扇，没想到呢，第一次就碰到了大钉子，到底发生了什么呢？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二位文化推荐官谭一来给我们讲一讲一借芭蕉扇，有请。
1: 行者至芭蕉洞门口，躬身唱落，十分礼貌。嫂嫂，老孙在此奉医。罗刹女一听孙悟空三字，怒从心上起，厉声骂道：“谁是你嫂嫂？我与你有不共戴天之仇。”行者仍不解，直道：“我与尊夫牛魔王结义，你便是我嫂嫂。今求借宝扇，熄了火焰，送师傅过山，一用结还。”罗刹女更不答话，撤出宝剑，劈脸便砍。行者只听躲闪，再三求告，罗刹女转身去扇，只见猛地一扇，阴风飒飒，黑雾漫漫，行者立脚不住，只被扇出五万余里。

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谭一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展示哈，这个代入感特别的强，故事性马上就出来了。那我也有很多的小问题想和谭一来讨论一下，可以吗？

0: 这种委屈，他的这种怨恨，可能因为红孩儿一直还很记恨悟空，所以呢，他虽然说悟空非常礼貌，但是礼貌只在表面，所以说，铁扇公主内心并不开心，对不对？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谭一小朋友，第一次呢，他就被扇走了50000多里，你觉得这次失败把悟空打倒了吗？
2: 没有。
0: 没有打倒悟空，那悟空后来一定会想办法，对不对？
1: 嗯。
0: 那你觉得这次失败有没有让悟空去收获什么样的一个道理，或者收获什么样的一个经验，在接下来在行动的时候要注意什么？
2: 注意铁扇公主再把他扇走，
0: 你再把他扇走，所以他有了灵吉菩萨的定风丹，是不是？
1: 嗯，
0: 相对来说心里会更有底气了。但是呢，我们也通过这一次明白了，铁扇公主跟他来有礼貌的这种方式，铁扇公主是不吃他这一套的，是不是？
1: 嗯，
0: 因为他们真正的矛盾有没有解决呀？
2: 没有，
0: 真正的矛盾在于他的儿子红孩儿，是不是？嗯，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悟空一上来当时就叫嫂嫂，为什么他一叫嫂嫂反而把这个铁扇公主给激怒了？你觉得这个原因是什么？
2: 我觉得是
0: 他虽然很客气，对吧？
2: 嗯，
0: 但是呢，在铁扇公主心里，他是他的亲人吗？
2: 不是。
0: 他是他的什么人？
2: 外人。
0: 仇人，是不是？外人啊，宝贝儿，你说的也不错。所以说当悟空跟他套近乎的时候呢，可能铁扇公主会更加的生气，觉得我还很伤心，然后你跟我拉近距离，你只考虑到你要扇子，你要扇灭火焰，然后跟师傅去取经，但是你没有考虑到铁扇公主，我为什么要借你扇子，是不是宝贝儿？所以说我觉得如果呀他能够站在铁扇公主的角度去来借扇子的话，可能相对呢会好一点。那最后一个问题，我们来问一下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谭一，你觉得悟空被扇走之后他的心态会有什么变化？他一开始的时候他觉得借扇子难不难？
2: 不难。
0: 那他被扇出了50000余里之后，你觉得他会怎么想？会不会他从那种特别轻松的啊，觉得很容易的心态变成了有一点受到了什么呀，压力了，是不是？
2: 嗯，
0: 有一点小挫折，有一点困惑了，对不对？他意识到这件事情没有他想象的那么
2: 简单。
0: 对啊，所以从骄傲到清醒啊，这可能是成长的第一步，这也就是我们的一介芭蕉扇要传达给我们的道理。也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谭一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现。

0: 那一届失败呢，悟空没有放弃，他又想了新的办法。可是呢，第二次借扇依然出了意外。那接下来有请我们的下一位文化推荐官邓雨涵给我们带来二届芭蕉扇，有请。
1: 行者得了灵犀菩萨定风丹，再至翠云山，罗刹女闭门不纳。行者冷笑一声，摇身一变，变做个娇寡虫儿，轻轻飞入茶盘，落在茶沫之下。罗刹女端起茶杯，一口吞下。行者在她腹中拳打脚踢，高声叫喊。罗刹女痛不可忍，满地打滚，只得献出一把扇子。行者大喜，拿上便走，至火焰山，静立一身，火光轰轰，再一扇，火势愈猛，原来竟是假扇。罗刹女、行者气得顿足大叫，懊悔。
0: 好，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给我们带来的二届芭蕉扇这个片段，同样非常的精彩啊！这个悟空开始使用了他自己的变化，变成了一个。

0: 浇过虫，对不对？
1: 浇过虫。
0: 哎，没错。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邓雨涵小朋友，我也有很多的问题想跟你来进行一个思辨的讨论，你愿意参加吗？
1: 愿意。
0: 好，那我们接下来看第一个小问题。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悟空呢这次呢他没有礼貌了，对不对？他也二话不说呢就钻进了这个铁扇公主的肚子，改用自己的这武力来进行逼迫。那宝贝儿，这个方法最后成功了吗？
1: 没有。
0: 那他用这种方法去逼迫别人，为什么还是失败了呢？
1: 因为一，是他伤害了他的，一孙悟空伤害了铁扇公主的孩子红孩儿。应该祭扇的时候应该先跟他铁扇公主赔礼道歉，再跟铁扇公主和气的解散。
0: 所以其实他们之间的这个矛盾并没有解决，对吧？
1: 对，
0: 只是改了一个小手段，从特别礼貌到变成直接就是钻到他的肚子里进行逼迫，对不对？所以你看，虽然说悟空很聪明，但是呢这个方法不解决根本的问题，所以靠强迫呀或这些小手段得来的东西，其实表面上他成功了，但其实借到的却是一把
1: 假扇。
0: 哎呦，太棒了。那接下来我问一下我们的邓雨涵小朋友，你看这个扇子呢被拿走之后呢，火呢是越扇越大。那悟空发现自己拿的是假扇子的时候，他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很生气。
0: 很生气，然后同时一定也会很会不会有一点后悔？那你觉得他生气的原因是什么？首先他自己通过一个小变化，对吧，骗到了这个扇子。但这个扇子呢是真是假，他当时有验证吗？
1: 没有。
0: 所以他很草率，自己就被骗了，对吧？很容易就被骗了。那同时他为什么又会后悔呢？你觉得悟空当时是想好了，有了一个特别周全的办法，还是很着急的去草草的行动？
1: 很着急，
0: 所以说也是操之太急，然后想当然以为啊这个铁扇公主一定会把扇子借给他，对吧？所以其实他也低估了一个母亲对于孩子的那种怎么说，那种
1: 很那种爱心的。
0: 哎呦，说的太好了，爱孩子的那种心，对不对？所以他不会轻易，哪怕他受了一些身体上的痛苦，他也没有轻易的交出真的扇子，对不对？
1: 哎，
0: 那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邓雨涵小朋友最后一个小问题。那罗刹女最后给了一把假扇，你觉得她当时她心里是怎么想的呢？
1: 她说，我觉得她心里想的是，反正这把扇子也是假的哈，反正你拿走吧。
0: 他觉得也是当时没有办法了，对不对？但是又不得不给孙悟空一把扇子，对吧？那你说行者冷笑一声，你能觉得当时孙悟空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他觉得他当时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
1: 他心里想，这次我变成胶管虫儿飞到他的肚子里，我看他给不给我扇子。
0: 所以其实他当时是胜券在握的，对不对？
1: 对，
0: 能够看出来当时其实有点小骄傲，他觉得自己手段很厉害，计谋也特别高明，有一点小看了一个芭蕉扇的这个铁扇公主，同时也小看了一个妈妈的决心，是不是？所以这就是二阶芭蕉扇让悟空又长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是不是？
1: 对，
0: 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邓雨涵。

0: 两次借扇失败，还是没有把悟空打倒，反而让他越来越成熟。那么第三次，他终于用对了方式来成功的解决了难题。那么接下来也让我们有请今天走进我们直播间的下一位文化推荐官，我们有请马一汉来给我们讲解三借芭蕉扇究竟发生了什么。有请。
1: 失败便去找牛魔王，二人交手难分胜负。悟空趁机到走齐坐骑，变作牛魔王骗得真善，

0: 牛魔王发觉后，又化作猪八戒把扇子骗回，双方大战不休。悟空请众神合力降服牛魔王，罗刹女只好献出真扇。悟空连扇49扇，顿时狂风大作，大雨滂沱，火光永断。师徒谢过众神，依旧西行。
1: 哎，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马一翰给我们的这个西行故事呢画上了一段句号。三界芭蕉扇终于是成功了，但成功之后呢，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要进行一个小思辨。我想问一下马一翰小朋友，你做好准备了吗？
0: 做好了。
1: 嗨，接下来呢，我们来一起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哈。你看前两次的时候呢，悟空都是自己上，然后第三次你觉得他为什么一定要请神仙来帮忙，然后不是单独的去靠自己来解决了呢？
0: 我觉得是因为他发现自己单独靠自己解决不行了，
1: 必须要求助去别人来帮忙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有的时候真正的英雄或真正的强大也不一定要就靠自己的本领，对不对？要懂得凝聚智慧的力量，其实这个也是一种本领，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会跟别人合作，这个才是真正的大智慧。我觉得马一涵回答的非常好。那我想接下来问一下马一涵宝贝儿，前面的这个几届芭蕉扇你也都听到了，对不对？
0: 嗯，
1: 那我们回顾一下这三届，你觉得悟空他最大的成长是什么？他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样子的？
0: 很有信心，
1: 结果呢轻敌了，是不是？
0: 嗯，
1: 那最后又遇到了各种各样的困难，到最后解决这个问题，你觉得他最大的一个从心理上的一个收获是什么？宝贝儿，你来想一想。首先呢，肯定是以前耍小聪明啊，或者比较急躁啊，比较冲动啊，这些都不可取了，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呢，就像你说的，他也变得懂尊重、懂合作，然后懂担当了，是不是？
0: 嗯。
1: 所以你看，三次借扇呢，借的不仅仅是扇子，也是成长。每一次失败都让悟空更加的清醒，每一次反思的都让他更加的成熟了。那我想问我们的马一翰最后一个问题，如果你觉得这个悟空他能够成功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0: 因为他懂了，要叫别人来帮忙。
1: 嗯，要别人来帮忙，对不对？
0: 嗯。
1: 同时他也不再蛮干，也不再急躁了，对吧？
0: 嗯。
1: 所以真正的方法就是依靠大家的力量，最后在这一难当中呢，他又顺利的通关了。所以我们通过这个故事，你会发现悟空呢，他从一开始的轻敌，他有很多的小问题，但是他没有放弃，一次次的失败，一次次的成长，最后终于成功了。也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马一翰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

0: 乱世风云，天下纷争，有志者欲救民于水火，求贤若渴，心有苍生。一座茅庐藏天下大事，几番寻访见真心诚意，一次相遇，两次等待，三回登门，这其间是耐心，是尊重，更是胸怀天下的格局。接下来那让我们一起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二个篇章，也就是流传千古的佳话刘玄德三顾茅庐。首先让我们有请这一篇章的第一位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给我们带来一顾茅庐，有请。
1: 玄德闻诸葛亮有惊天伟地之才，待关羽、张飞备厚礼往隆中卧龙岗拜访，行至茅舍，玄德亲叩柴门，童子出问，玄德道：汉左将军宜城亭后，领豫州牧皇叔刘备特来拜访先生。童子道：先生今早出去了。玄德问：何处去了？童子道：踪迹不定，不知归期。关羽、张飞皆有不悦之色，玄德只得吩咐童子：若先生归时，告刘备来访。三人勒马回返，一路惆怅不已。

0: 好，这就是我们的一顾茅庐的故事，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的精彩展示。那同样接下来我们要进入一个思辨的问答环节，请问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那我想问一下刘一月的第一个问题，你看刘备呢，他作为皇叔啊，比较尊贵的一个身份，他为什么要亲自上门，然后轻声敲门，然后不派其他人去请他呢？
1: 因为呢，这个皇叔刘备他就是特别能看得起诸葛亮，然后也特别尊重他，
0: 所以他还要一定要亲自去，对吧？交给其他人他都觉得好像
1: 放心，也感觉对这个别人不太尊重，
0: 同时也觉得不够重视这件事情，对吧？
1: 对。
0: 那我想问刘一月的第二个问题是，他第一次没有见到诸葛亮本人，那他为什么当时不生气也不发火？
1: 因为呢，也是他很尊敬这个诸葛亮，然后他想第一次不成功，那就来第二次，如果第二次不行，那就来第三次。
0: 哎，还有一个小问题哈，你看能不能开动你的小脑筋来想一想，他呢是一点都没生气，但是张飞和关羽这两个弟弟非常生气，你觉得作者为什么要这么写呢？
1: 因为呢，就是自己的老大就是这么尊贵的一个身份来拜访一个小人物，然后第一次来还没见着，
0: 所以其实张飞和关羽的反应是比较正常的，对不对？
1: 对，
0: 反而我们更衬托出其实刘玄德他的这种大格局，是不是？
1: 对。
0: 那还有一个小问题，童子说了，这个诸葛亮啊，他踪迹不定，不知归期，刘备为什么没有继续追问呢？比如说他大概往哪个方向去了，去了什么地方，大概什么时间范围会回来，他完全都没有问，这是为什么？
1: 因为童子都说了，他不知道他去哪儿了，然后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而且呢，我感觉刘备已经做好了准备，就是下次来访。
0: 哎，特别好，就是说其实他心里头呢虽然非常期待，但是不会因为一次没有见到诸葛亮就放弃，对不对？
1: 对。
0: 那最后一个问题了，刘备惆怅不已，你觉得他惆怅的是什么？
1: 他惆怅的我觉得应该是自己，虽然呢他没有太过生气，但是呢肯定也会愁啊，自己背了厚礼，就是带关羽张飞背厚礼，背了那么重的礼物，然后呢自己亲自还带了自己的两个小弟亲自过来拜访他，而且他还是皇叔，他也是为说这么多职位也是为了让这个童子能看得起自己，然后他这么高的一个角色来看这么小的一个人物，然后也背了这么厚的礼物，但却没见着。
0: 说得很有道理，尤其诸葛亮当时就是一介布衣，对吧？用张飞的话说就是一个野人，所以说呢，刘备呢是拿出了最大的诚意来到他的茅舍前面，没有见到他本人之后他肯定是很失望的，但同时他又想，他为什么要请诸葛亮出山呢？当然还是为了去
1: 给他出谋划策。
0: 回答正确了，
1: 打败曹操。
0: 对，所以这回他没有见到，那么他可能就一时安定天下的这个目标就难于实现，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他也带着这样的惆怅开启了后面的故事，也谢谢我们的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刘一月的精彩讲解。

0: 呢是最能打动人心的，这个身份呀、地位还有权力，其实都不如一颗真诚的心更能让人去愿意追随。那接下来我们也就开启了二顾茅庐的篇章了，有请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张楚瑜给我们带来二顾茅庐，有请。
1: 时值寒冬，朔风凛凛，瑞雪纷飞，关羽张飞劝玄德，天寒地冻尚且用兵，何必自苦寻死野人。玄德道，吾正与使孔明知我殷勤之意，三人冒雪再至卧龙岗，闻茅舍中有一人拥炉而歌。玄德大喜，以为是孔明，上前拜见，不料乃是孔明之弟诸葛均。均答道，家兄与好友出游未归。玄德长叹一声，只得留下书信，主其转达冒雪而去。

0: 表现得非常好，给我们这个故事哈讲的是非常的生动。那接下来我们也想进入一段这个互动的环节，来思辨问答一下。请问文化推荐官张楚瑜，你做好准备了吗？
1: 做好了。
0: 好，那我们就开始吧。第一个问题，我想问一下张楚瑜小朋友，你看作者在里面写了，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气？
1: 是那种冬天的，因为它的朔风凛凛和瑞雪纷飞，和冒雪在至，三人冒雪在至卧龙岗。
0: 嗯，
1: 三人冒雪在至卧龙岗，这样就不但形容出了它这是下雪天，这样就是那个，
0: 也告诉了我们天气怎么样。
1: 第一词就是时值寒冬，它就告诉你这里是一个冬天，然后瑞雪纷飞就表达了这里的雪，就是瑞雪纷飞，就感觉就是表达这里的雪非常大。
0: 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天气很
1: 冷，
0: 然后雪很
1: 大，
0: 所以说路。
1: 但是不管是雪多大多厚，也阻止不了刘备他去诸葛亮那里
0: 的决心，是不是啊？
1: 对，
0: 哎，路也很难走，天也很冷，雪也很大，所以呢，你看，这些我们的张楚瑜抓得非常非常的好啊，这些点都非常的准确。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看有这样一个问题，张飞说诸葛亮是什么人？
1: 张飞说诸葛亮是野人。
0: 哎，这个时候你觉得刘备听到这样的评价，他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情？
1: 他心里肯定想夸张点说吧，就是想，我好心知道诸葛亮他的名称叫卧龙先生，卧龙先生就是表达一些非常聪明的人，
0: 人才。
1: 但是张飞非说他是野人，
0: 嗯，
1: 他没含量里，诸葛亮那么聪明，张飞却用野人来表达他，
0: 嗯，
1: 这就说明张飞非常瞧不起诸葛亮。
0: 哎，说的非常准确啊，后面的情节也确实是这样发展的，尤其是这个事情成功之后呢，也能够看到张飞啊、关羽啊对诸葛亮的态度确实是这样的，但是说明恰恰反衬出了刘备对于人才的这种。
1: 就对这种人才的那种
0: 敬重，对不对？
1: 对，敬重，
0: 哎，尊重，是不是啊？所以说哪怕是他的二弟三弟也不允许说诸葛亮的坏话，是不是啊？
1: 对，但他虽然没有说话，但是心里肯定在想。
0: 嗯，那我想问一下张楚瑜小朋友，那两次都没有见到了，二顾都失败了，刘备为什么还不放弃？
1: 因为他相信诸葛亮肯定会回来，再说了他已经留下书信了。
0: 嗯，而且他的目的，请诸葛亮的目的是什么呀？
1: 他请诸葛亮的目的就是请他出山，
0: 哎，
1: 然后当他的军师。
0: 所以说这个目标非常的重要，对不对？
1: 对，他是不请是不行，因为在这个时候，本来刘备的这个地方是天下大乱了，
0: 嗯，
1: 所以刘备现在非常需要一位军师，
0: 嗯，
1: 所以这位军师正在他不知道军师应该选谁，然后有一个他的必。就是他的一个
0: 水镜先生推荐给他了，是不是？
1: 就是水镜先生，他就跟我
0: 还有
1: 刘备说，
0: 对，
1: 有一个人叫诸葛亮，他在山林里，他非常聪明，或许可以当你的军师。
0: 哎，这就是。
1: 刘备虽然两次都失败了，所以他，但是他还不甘心。
0: 呵，宝贝儿，这个
1: 他就是还不甘心，他想自己肯定还能找到这个军师的。
0: 嗯，所以说你这个分析哈，可以说前因后果都交代了。就最后一个小问题吧，宝贝儿，好不好？问一下你，刘备他长叹一声，你觉得他在叹什么？
1: 他在叹，这次又没有见到军师，
0: 嗯，
1: 不过我不放弃，下次还能见到的。
0: 哎，太好了，你回答的正是我想问的问题。他虽然长叹一声，但是他有没有就此放弃呢？
1: 没有，他一次长叹，但是不代表他不找了。
0: 哎，所以这个回答非常的好，也为我们接下来的三顾茅庐做好了铺垫。后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让我们一起来拭目以待。知道呢，真正的成功从来不是靠运气，而是靠一步一步，一次一次的执着的坚持。一次呢是热情，第二次是耐心，那么怎能在两次失望之后呢仍然能够保持初心，这份诚意我觉得就足以打动每一个人了。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宝贝儿给我们带来三顾茅庐的故事，有请。
2: 玄德择吉日，斋戒三日， 军木更衣，再往卧龙岗至茅舍，孔明正在昼寝，玄德吩咐童子勿得惊动，自己拱立阶下，静立等候，全无半分焦躁。半晌，孔明醒来，吟诗毕，玄德方才下拜，倾诉匡扶天下之志。孔明感其诚，逐出隆中，定三分天下大计。其后诸葛亮鞠躬尽瘁，辅佐刘备联吴抗曹，占据益州，中助其开创蜀汉基业，成就三分天下的帝王霸业。
0: 谢谢我们优秀的文化推荐官宋丽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这个展示。当然在你展示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会想到很多的疑问，想和你来探讨一下。你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好，那接下来我们第一个小问题想问一下宋丽轩宝贝儿，你说这个诸葛亮在睡觉的时候，刘备为什么还要在等他而不叫醒他呢？
2: 因为刘备可能是害怕叫醒了诸葛亮，诸葛亮就会想，哎呀，这个刘备真没礼貌，我才不去当他的军师。
0: 嗯，就是细节很重要，对吧？
2: 对。
0: 那刘备已经三顾茅庐了，而且呢，这次是特别有仪式感，又是斋戒，又是沐浴的，所以说他小睡一会儿，他完全能够理解，也能够接受的，对不对？
2: 是。
0: 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诸葛亮为什么一定要等三次才肯见刘备？第一次的时候呢，可以不见，那第二次他们冒着大雪前来，为什么还不见？一定要等到三次呢？
2: 因为诸葛亮可能想要试探这个
0: 刘备
2: 的
0: 诚心有多少。
2: 对
0: 对，就是其实他要狠狠地考验一下他，对不对？
2: 对，
0: 其实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他都在看这个刘备他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明主，是不是？所以他应该想看看这刘备呀，他到底是一时兴起，还是真的有恒心有诚心，还是说看重自己的身份，还是真的为天下和老百姓。所以通过这三次的考验，他发现刘备确实是一个很好的值得追随的主公，是不是？
2: 对。
0: 嗯，好，那我们接下来再问一个小问题。你看刘备他做了很多的事情，斋戒三日，沐浴更衣，他是非常非常认真的，然后他又拱立阶下，也不摆这个皇叔的架子，你说这是为什么呢？
2: 因为他想让诸葛亮看到自己朴素纯洁的一面。
0: 哎，他是非常非常的有格局的，对不对？
2: 对，
0: 没有拿他的身份去对诸葛亮进行施压，对吧？
2: 对。
0: 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你说刘备他说要匡扶天下，那最终为什么能够打动孔明？你觉得最重要的原因，诸葛亮为什么同意了这个刘备的邀请，和他最后完成了一番大业？
2: 因为刘备在跟诸葛亮说匡扶天下的时候，诸葛亮才知道刘备是真心想为那个老百姓，并不是只为了自己发财。
0: 说得太好了，孔明看到的不是私利，是这个刘备想要为百姓为天下的志向，所以他等的不是一个主公，因为他要求职的话有很多很多的选择，对不对？
2: 对，
0: 他也不是为了重金，也不是为了其他的东西，比如说刘备带了很多好马呀，或者金银财宝，反而诸葛亮不一定，或者说肯定不会答应他，对不对？他是一个真正的能够为天下苍生去着想的这样的一个君者，所以诸葛亮才会心甘情愿地追随他，对不对？
2: 对。
0: 好，谢谢我们的宋丽轩，我们的文化推荐官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讲解。

上妖邪暗藏，幻象丛生，真假难辨。一念善恶，一步险途，一场师徒之间的考验就此展开。是非如何分辨，真心怎样坚守，在重重迷雾之下，藏着最考验人性

0: 的选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段扣人心弦的故事，进入今天的第三篇章《孙悟空三打白骨精》。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郭若飞给我们带来这一篇章的第一个故事——一打白骨精。有请。
1: 却说师徒四人一路西行，唐僧腹中饥饿，命悟空前去化斋。山中白骨精早日捉拿唐僧以求长生，见机便做一个美貌村姑前来假意送饭。悟空归来，火眼金睛识破妖精，挥棒便打。那妖精施解施法逃走，只留假尸在地。唐僧以为悟空误杀无辜，大怒。
0: 好，这就是一打白骨精的故事，对吧？
1: 对。
0: 那通过这个故事呢，我们也有很多很多的小问题要和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郭若飞一起来探讨一下，好吗？
1: 好的。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这道题。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它也不是一个题目，其实它是一个，我想看一看我们宝贝儿他的想法和他的角度是什么样的。首先呢，一个简单一点的，我们来聊一下为什么悟空他能够一眼识破白骨精，但是这个唐僧完完全全看不出来呀？
1: 因为唐僧是肉体凡胎，孙悟空是有火眼金睛，火眼金睛可以看破万物的伪装。
0: 哎呦，太棒了，回答得非常好，他是一眼看到了本质，对不对？
1: 对。
0: 哎，那第二个问题哈，我想问一下郭若飞小朋友，这个白骨精呢，他也会很多变化，那他为什么第一个要变做一个年轻的女子？他为什么不变成一个绿林好汉或者其他的样子呢？
1: 因为这样的话就会显得他比较娇弱，不会欺负他呀什么的。
0: 嗯，就会让唐僧放下
1: 戒备心。
0: 哎，对，然后呢轻易的得到他的同情，是不是啊？
1: 是的。
0: 哎，你看，所以说白骨精他的法力可能一般，但他智慧其实还是很深的，是不是？有一些小套路。所以说这个年轻女子她看起来啊就温柔善良，装成这个可怜人呢，就是为了骗取唐僧的信任。所以有的时候很危险的东西往往看起来呢它是很温柔的，很美好的。所以当唐僧善良也没有错，但是应该再带一点什么呀宝贝儿？
1: 带一点警备心。
0: 哎呦，非常好，再带一点智慧警备心，是不是？
1: 对。
0: 那我想问下一个问题，就是唐僧呢他责备了悟空，你觉得他觉得悟空错在哪里了呢？
1: 因为和尚嘛，不能杀人，不能吃肉，但是悟空把白骨精打死，但是唐僧看不出来呀，他就以为是打了人杀了人了，然后他就很生气。
0: 所以其实还是跟我们刚才聊那个话题很像，他只看到了
1: 表面。
0: 哎，所以不辨真假，是不是？
1: 对。
0: 那现在我们代入一下悟空的这个想法，你觉得悟空当时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1: 委屈，不开心，
0: 有苦
1: 难说。
0: 哎呦，太对了，但是他又必须打死妖怪，为什么呀？
1: 因为必须为师父除恶呀，
0: 要不然师父可能就在这一关就结束了，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其实孙悟空内心也是很矛盾的，对不对？
1: 对。
0: 但他，你觉得他会坚持下去吗？
1: 会的。
0: 哎，这也就是他厉害或者说他了不起的地方，对不对？
1: 是的。
0: 那最后一个问题我觉得有点难，我想问一下光若飞小朋友，你觉得妖精他留下了假尸体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1: 为了让唐僧以为他真的死了，要不然把尸体带走，然后唐僧一看，咦，尸体怎么没了，很奇怪，
0: 就会发现事情的真相了，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样的话你看，很高明的一个办法，也是很狡猾的一个办法，就会让唐僧去误会悟空，破坏他们师徒之间的信任，让他们内部就产生了什么呀？
1: 矛盾。
0: 哎，所以这个一打白骨精就让白骨精成功的制造了信任和误会的矛盾。那后面又发生了什么？我们有请下一位文化推荐官继续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

个看清真相呢，才不会犯错。那么真正的智慧也是通过外表看到本质。所以二打白骨精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接下来有请文化推荐官赵毅然为我们带来这个精彩的

0: 故事分享。
1: 妖怪并未被消灭，只是脱身遁走，心中仍不肯罢休。他又变作一个老妇，哭哭啼啼前来寻找女儿，意图再次蒙骗唐僧。悟空一眼看穿，举棒再打，妖精依旧抛假尸脱身。唐僧见悟空连伤人命，怒念紧箍咒，要将他赶走。悟空苦苦哀求方罢。
0: 哎，你看，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赵逸然小朋友，也是表现得非常非常的精彩。同样，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探讨的阶段，你愿意参加吗，宝贝儿？
1: 愿意。
0: 好，那接下来我想问一下赵逸然宝贝儿哈，你说这个妖精啊，他第二次呢又变成了一个老妇人，你觉得他这一次这样变化的目的是什么呢？
1: 他目的再次骗掉唐僧，
0: 而且他还给自己做了一个连结，他说他是刚才第一个这个小姑娘的什么人呀？
1: 他是小姑娘的爸爸
0: 妈妈，是个老妇人宝贝儿。
1: 哦，
0: 老妇人也就是老婆婆的意思，对不对？嗯，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这样的设计，你能不能看出这个妖怪其实他还挺狡猾的，是不是啊？这个本来唐僧他就已经入戏了，这下入戏更深了，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我想问一下宝贝儿，那这一次呢，悟空仍然是举棒就打，你说他明知道自己被罚，他为什么还要打呢？
1: 因为他怕妖怪他就是想吃唐僧肉，因为吃上唐僧肉能长生不老。然后悟空他怕唐僧被骗了，然后他就还没跟唐僧说清楚，然后他就赶紧把那个妖怪给打了。
0: 所以在那一刻他的责任心胜过了他可能考虑到被惩罚的那个担心，是不是啊？哎，这也是他其实是比较了不起的地方。但是你觉得他其实是不是还可以再不那么着急一点，对不对？
1: 嗯，
0: 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说这个唐僧在念紧箍咒的时候，这个悟空哪里疼？
1: 他头疼。
0: 头肯定疼，是不是？但头疼的时候他会不会伤心呢？
1: 嗯，他会很着急。
0: 很着急，为什么着急？
1: 因为他本身打了妖精，他以为他做的是好事，但是没想到唐僧要惩罚他。
0: 所以即便是做了好事，也不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对不对？仍然可能会被误会，或者是被师父惩罚。但是悟空仍然坚持自己觉得应该做的事情，对吧？所以你看，其实我们通过这些故事，如果细细分析的话，细细分析悟空的心理变化，会觉得悟空他不仅仅是本领高强，对吧？他也是一个责任心非常厉害的非常强大的人。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这二打和一打，你觉得妖精的手段有什么变化没有？他一开始的时候他是变成了一个年轻的
1: 小姑娘，
0: 第二次变成了一个
1: 老妇人。
0: 那这两次他的伪装是越来越怎么样啊？他因为有故事情节，他说他是这个小姑娘的妈妈，是不是？所以这个故事越来越逼真，是不是？所以你觉得唐僧是不是越来越相信他了？所以因为唐僧念紧箍咒呢，就说明了他相信了这个白骨精了，对不对？那我想问宝贝儿的最后一个问题是，你觉得第二次打，你觉得悟空他最可怜的地方在哪里？
1: 他做了好事，然后反而被唐僧惩罚了。
0: 那你觉得他接下来会放弃吗？
1: 我觉得他不会放弃，
0: 因为事情就要一波三折，是不是？到后来又发生了什么？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最后一个小篇章，三打白骨精。真正的守护呢，是再难也不放弃，哪怕被误会被伤害也不忘初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为我们讲述第三个片段，三打白骨精，有请。
2: 白骨精贼心不死，再次变作老公公，假装前来寻找妻女，步步

0: 进唐僧，悟空孔师傅再受蒙蔽，暗请山神土地在空中作证，随后一棒将其打死，妖精现原形，化为一堆骷髅，名曰白骨夫人。唐僧仍听信八戒谗言，写下贬书，将悟空逐出师门。
1: 谢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郭庆可，今天可能是年龄最小的一位文化推荐官，但表现得也非常不俗，非常好。我想问一下宝贝儿，我们也有很多的小问题想要跟你讨论一下，你愿意吗？
0: 愿意。
1: 来，接下来我们先讨论讨论这个小问题。你说这个三打白骨精为什么要三打才能成功，一打二打不行吗？
0: 因为一打二打那个白骨精早就做好了准备，
1: 哎，他毕竟也是有一些这个手段，然后呢同时也有一些法力的，对不对？
0: 嗯，
1: 所以你看这样的话可能也把困难显得不那么小，对不对？因为我们要讲故事呢就要有一些波折才好听，妖精呢狡猾，然后呢伪装又很多，所以坚持到底才能铲除。这也证明了其实悟空呢他的付出是不是那么容易的，因为正义也需要坚持，真正的胜利呢要很多次的坚持之后才会得到，是不是？
0: 嗯，
1: 那接下来我问一下宝贝儿，悟空他明知道自己会被赶走，为什么还一定要继续打这个妖怪呢？
0: 我觉得是因为师傅那会儿在五行山下的时候救了他，所以他要感恩师傅，所以也唐僧要被吃了的时候他肯定要打妖怪。
1: 对，他有强大的信念和责任感，是不是？
0: 是，
1: 无论如何师傅的安危才是第一位的，是不是？
0: 嗯，
1: 所以其实如果他冷静下来的话，对付一个白骨精的话其实他有很多办法，不至于让唐僧误会他。当然这个时候他们的团队呢也还不够团结，你看师傅呢这个时候因为跟这个悟空之间的信任其实还没有产生足够的100%的这种相信，那八戒和这个沙僧有的时候稍微还有点摇摆，对吧？所以这个团队他们还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悟空就显得有点孤立无援了，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下一个问题，你看这个悟空啊，他最后被逐走了，你觉得他难过吗？
0: 难过。
1: 难过的原因是
0: 自己被一直误会，
1: 一直误会。他明明是一片忠心，对吧？始终没有人相信他，所以这个时候他的心态是非常非常难过的，可能比打妖精遇到那些困难还要难，是不是？
0: 嗯。
1: 所以你看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你不仅仅是使尽浑身解数去对付敌人，能够让自己的心态能够强大，其实也是成长。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在这三打白骨精的过程当中，你最佩服悟空的是什么呢？
0: 他虽然知道会自己会被惩罚，但是还要保护师傅。
1: 嗯，说得非常好。那你有没有有一点感动？觉得？
0: 嗯。
1: 那你感动的原因是？
0: 他一直在坚持。
1: 一直在坚持。
0: 虽然自己被念了紧箍咒。
1: 嗯。哪怕身体上疼痛，心里很伤心，但是仍然他要做正确的事情，对不对？
0: 对，
1: 正义的事情。那我想问一下宝贝儿，你说这个作者啊，他写了三打，他想告诉我们什么道理？
0: 嗯，即便是受了惩罚，也要坚持不懈。
1: 也要坚持不懈，因为困难其实不是那么轻易被打败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真正的勇敢，他不是害怕，而是明明害怕，明明委屈，但是我们仍然要坚持。就像我们郭庆可小朋友说的，坚持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对不对？宝贝儿，那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三打白骨精。一次是他的什么呀？勇敢。二次呢又是他的忠诚。第三次是悟空的什么呀？他的那颗真心，对不对？
0: 对。
1: 所以我觉得三打呢打出了齐天大圣的真心和风骨。也感谢我们的文化推荐官优秀的郭庆可小朋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三打呢是考验，我觉得也是坚守，每次的这个打击都让悟空呢形象变得更加高大了，所以我觉得三段经典，三次求索，也是三番磨砺，更是三份成长。从火焰山的执着，到茅庐前的诚意，再到迷雾中的坚守，每一次呢或者说再试一次，都是对初心的回望，对信念的践行。所以经典不老，文脉不息，愿我们都能够在千古的故事当中读懂勇气，守住真心，收获成长。说书少年特别节目呢，三探经典， 到此圆满结束，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2: 朋友们，今天的宝贝总动员重播版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关注，我们明天再见。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的热气儿一个劲儿的往七二掌柜的脖子上喷。七二掌柜觉得很扫兴，扭身扶住刁三万的肩膀，把他放倒在炕上。等到第二天黄昏，七二掌柜来找刁三万的时候，对于昨天晚上说过的话，狡猾的狼人立刻就矢口否认了。
1: 没有啊，我什么时候说过这种话？肯定是你听错了。
0: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刁三万冷笑起来。
1: 根本就不可能，七二掌柜，听我说，你还别没事找事儿了，省着点力气，快去照看你家里的母驼去吧。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家有好几峰母驼要产羔了，大喜临门了。
0: 七二掌柜狐疑地看了一会儿刁三万，一副不肯甘心的样子。七二掌柜被刁三万推着离开了刁家的院子，但是七二掌柜立刻又返回来了。他一把抓住刁三万的衣领拧着，把刁三万的脸拽到自己的脸前。
1: 今天你不给老子说实话，看我把你这颗狼脑袋给你拧下来。干什么？
2: 说那个姓海的是不是真的和我老婆一起混呢？
1: 什么姓海的？别装糊涂，就是海九年。怎么可能啊，你疯了吗？
0: 刁三万脖子被七二掌柜拧得难受，几乎说不出话来，但是他的头脑很清醒，一口咬定说，
1: 你他妈的再胡乱猜疑，老子跟你翻脸了。话是从你的嘴里吐出来，我没说。
0: 刁三万拼命地咬着牙，
1: 你血口喷人。
0: 七二掌柜盯着刁三万的眼睛看了半天，把手松开，望着七二掌柜离去的背影，一直躲在门后的麻三婶儿走到丈夫面前。妇人拿手摩挲着自己的胸脯，长吁了一口气，发表着感想：
2: 你这个背时的家伙，差一点就惹出天大的祸来了。你想想看，自古以来杀夫夺妻，这可是男人最不能忍受的事情。七二掌柜还不闹个天翻地覆，血溅驼村呐。
0: 刁

0: 斑斑抹着脸上的汗说：“关老爷保佑，还算我刁三碗机灵，躲过了一场大祸。都因为你这张不值钱的嘴。”老婆说的对，刁三碗在自己的脸上啪的打了一巴掌。七二掌柜隐忍着，一直没有发作。驼队启程前的一个黄昏，七二掌柜将心中的仇恨爆发出来。晚饭后的时分，七二掌柜足足地喝了两大碗稠稠的汤面之后，把空荡荡的海碗在小炕桌上推一推，随后将筷子哗啦丢在桌子上，也不知怎么一根红柳筷子就掉在地上。坐在炕沿上的七二嫂扭头看了丈夫一眼，嘴唇动了动，没有发作起来。她跳下地，弯腰把筷子捡起来了。你还吃吗？七二嫂把筷子擦擦，拿起碗准备给丈夫盛饭。不吃了，传来七二沉闷的话。七二嫂诧异地望了丈夫一眼，问道：你怎么了？是身子骨不舒服吗？
1: 我不是身子骨不舒服。
0: 那是咋回事？我看你脸色不好看。七二嫂伸手到七二掌柜头上，我摸摸，是不是着凉了？七二躲了一下，把头闪开了。
1: 我是心里不舒服。
0: 自从在刁三万家喝酒以后，七二掌柜再没有和自己的媳妇儿在一起过。七二嫂似乎猜到了什么，也就不再多问。临到驼队要启程的前一天晚上，温情才又一次在他们夫妻间出现。七二嫂一边在灯下给丈夫缝补狐皮坎肩儿，一边安顿说：出门在外，凡事都要多加小心，身子骨要紧。
1: 没事，驼道上走了多少年了。
0: 七二掌柜语气温和地说：你一个人在家遇到的难事多，又没有个帮手。
1: 我肚里也有了，我知道。
0: 你咋也不问问？
1: 那有什么，谁家的女人不生孩子？
0: 那一夜七二嫂接受了丈夫，但是事情做得很没有味道。
1: 你咋了？
0: 势必丈夫问妻子。七二嫂简单的答复说：
1: 我怕肚子里的孩子受制。
0: 在贴米尔拜星村种下的仇恨的种子，到了深秋后，在驼道上发芽生长了。不愉快的事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驼道上，两个汉子打起来。起因很简单，为了一件小事。吃饭的时候，海九年把油茶洒到七二掌柜的驼屉上了。七二掌柜张口便骂起来：
1: 你他妈的没长眼睛，
0: 说话客气点。对你不需要讲什么客气。
1: 我咋了？你做的好事

不敢承认吗？什么事？你和我老婆的事，就这事，你敢不敢承认？我怕什么？好，就是说，你做了。还没等海九年回答，齐二掌柜一个饿虎扑食，就把海九年压倒在地上，两个驼夫汉子扭打着在地上滚来滚去。也不知道怎么的，就像变戏法似的，齐二的手里就出现了一把尖刀，眨眼的功夫，就见齐二掌柜把刀架在了海九年的脖子上，动作快的像闪电。我杀了你，你他妈的欺负到我齐二的头上了。在场的人都傻了，胡德全、王锅头、二岛子、刁三万和简家兄弟将打架的人围在中间。王锅头喊：齐二掌柜，你可别做傻事，你们谁也别过来，有话好说。刁三万急得直摆手：杀父之仇，夺妻之恨，我咽不下这口气。捉奸拿双，捉贼拿赃。王锅头说：你没凭没据。全贴米尔拜兴村的人都知道了，海九年他给我戴了一顶绿帽子。说出一个证人来。好，刁三万，他亲眼所见。刁三万让众人一看，吓得直哆嗦，一个劲儿的往别人身后躲。齐二掌柜，你血口喷人！危急关头，又是胡德全那裹了蟒皮的钢鞭发挥了作用。钢鞭在齐二掌柜和海九年的头顶上嗖嗖地叫着，迫使两个扭在一起的汉子怪叫着跳开了。他们各自拿手捂着自己的胳膊，两个人的胳膊上同时出现了几道鲜红的血印儿。兔崽子们，别忘了，这可是在驼道上，整个贴米尔拜兴村的身家性命全都在驼队身上压着呢。狂风突然袭来，转移了人们的注意力，风中夹杂着狼的嚎叫声，越来越响亮清晰地传进人们的耳朵。有狼！牛二板招呼大伙：掌柜子，伙计们，操家伙！护卫狗们都吠叫起来，群狗集合在一起，向野狼叫嚣的地方冲过去。大伙儿都扑向各自的驼列，从货驼间抽出自己的武器。海九年，你等着！齐二恶狠狠地说着，跟在群狗的后面向黑暗中的草原跑去。危险很快解除了，人们三三两两地回到房子里。是王锅头第一个发现了海九年脖子上的伤，他板着海九年的肩膀，让海九年侧过身体，把头凑到油灯跟前。我看看，锋利的刀刃已经在海九年的脖子上划开一道血口子，一道鲜血像蠕动的蚯蚓似的顺着肮脏的脖子流进衣服下面去了。王锅头给海九年的伤口敷了药，用布条子将伤口缠住。事后王锅头奇怪地问

0: 还九年。这么重的伤，你自己不知道？不知道，你就不疼？不疼。所有的人都明白，事情只不过是暂时过去了，但谁都知道，不论白天还是晚上，在海九年的头上始终有一柄利剑在悬着。仇恨就像一个看不见的魔影，不管海九年做什么，走到哪里都照着他。所有的人都担心，也许某一个早晨，当人们起身的时候，会发现海九年已经死去了。为了这样的悲剧不要发生，王锅头专门找了七二掌柜谈话，警告他不要暗算海九年。
1: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小说《大圣魁》。

耕耘此刻，收获未来。城乡生活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本节目由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联合冠名播出。12315，守护您身边。
2: 为了公平和权益，
3: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315。

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将把节目中大家反映的具有代表性的问题和三方通话、主持人现场解答问题的过程重新剪辑编辑后呈现在您的面前，和大家呢一起关注问题的解决进展，学习法律法规政策知识，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温故知新，感受公平和正义。接下来我们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0: 我们来有请段先生。段先生您好。
1: 啊，你好。
0: 你好，遇到什么问题？
1: 关于我就这个20年没还的天然气改造工程国家业费这个事，一直给我把这个工程是这个白拉的工程扔下就不管的事了。现在烧不能烧，现在我也是烧煤炭的了，烧煤炭可是国家的现在不允许烧煤炭冒烟了，现在也不允许不烧了。我现在这个地瓜楼上抢了4台不来了1台，一直就扔下的话就不能烧。
0: 因为什么原因就是给您做了一半工程就放在那儿了？
1: 他不是说是我当时就是安装的时候说的1台不够，再给我安1台，就申请了4台，要是那个他就那个房没有装修不装修啊，好像是这两台给我安一下。那个行，这两台等过一段时间你回来一起你再给你安装一下吧。之前没有给我安装，然后这块工程也收尾了，不管了，再自己弄还得自己申请，还得花6000块钱，这么钱不够。
0: 那当年这些事情，这个跟对方及时的反应督促，当年在工程结束之前没有继续对接吗？
1: 说反映过这个情况，他们说是给你处理啊，处理自己有没有处理？
0: 那直接没处理多长时间了？这是几几年的事儿？
1: 我20年吧，20年我那会儿就打这个。
0: 哦，两年了。
1: 哦。
0: 那
1: 这
0: 那2024年的那个项目应该早已结束了吧？
1: 那个没，还那会儿还安装的了。
0: 不要说那会儿，咱们说现在，因为您是现在反映这个问题嘛。
1: 对对，我24年就反映过这个情况。
0: 但是24年当时没给解决，咱们继续反映啊。
1: 对对，哎。
0: 那继续，当年又最后找到哪儿了？当时是怎么说的？
1: 当时就是找他们最后就这个就不管这个事了，说是收尾了，这个工程就不属于我们管了。
0: 您最后一次找他们是什么时候？最后时候找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工程结束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为什么没有在工程结束之前找呢？
1: 找了吧，找了一堆，找了是就说是今天哎呀，说等这个机器回来就给你安装了，至今也没有给你弄啊。
0: 那就是说您申请了4台，但是最后呢决定给您安2台，但实际上真正只给您安了1台。
1: 哎，对对对。
0: 那现在另外1台是在家里是吗？
1: 对，在家里，家里面这块就啥也没有，就是1台就不能用啊。
0: 你现在这个房子从2024年到现在住人的吗？
1: 住的了吧，一直就住着吧。
0: 那25年冬季怎么采暖的呢？
1: 烧煤的了吧，烧煤。
0: 25年继续反应吗？
1: 反应了吧，一直就这个打12345就反应这个情况了。和村委会也说了，说上报的给你再申请，还自己也没有给弄出来。
0: 不是，现在是炉子回来了，没人给安，还是说是这个炉子也没回来，煤改气的那个？
1: 对，炉子还差一台吧。因为这个就是一直就是在控制，不能烧啊。
0: 那也就是说实际上炉子也差一台。
1: 对，炉子就是
0: 你们这个申请下来的这个炉子也好，或者这个设备也好，是不是由政府全额负责费用？
1: 对对对，这个国家。
0: 那这个的话是谁想申请几台就能申请几台吗？还是说是有一个人数啊，包括面积的一个控制呢？
1: 他是按人数。
0: 那您家几口人？
1: 4口人了。
0: 4口人按照规定应该能申请几台？
1: 4台，
0: 一人一台。
1: 哎、对，4台呢，因为他们说了那2台是不符合要求，那个房没有装修就不允许安，那就别按了。就这2台，你最起码给我就弄上了，最起码就弄1台。
0: 那像你们村里这个情况是只有您这一户，还是还有其他家也这样啊？
1: 哎呀，具体别人家我也不知道呀。
0: 您在本村居住，别人家这项工程做完了没有啊？
1: 有的做完，有的也是没有做完。
0: 这个工程是村委会负责联系对接是吧？
1: 可能是吧。
0: 具体实施的部门是哪个部门？
1: 这是啥公司是的？天然气公司啊。
0: 中燃。
1: 对，中燃，对的。
0: 您是呼和浩特的朋友？
1: 对对，我是玉泉区桃花乡新政府的。
0: 您慢点，我记一下啊。桃花乡。
1: 我是玉泉区桃花乡新政府的。
0: 兴盛村。 工程是2024年的。
1: 对对
0: 对,
1: 对。
0: 那您现在能提供哪儿的电话？
1: 23年就安装的了，24年还安的了，就这种情况。
0: 哦，2023年的工程。
1: 对，24年还安装的了，我那会儿也。等到20年了，没钱。
0: 您确认你们村里边是一人一台这么个名额吗？
1: 对对对对，嗯，
0: 只要是村民，就每人都能申请一台那个煤改气的那个，咱们叫炉子，你们叫啥呀？
1: 壁挂炉嘛。
0: 啊，壁挂炉，每人都能申请一台。
1: 对对对啊，只要符合那个要求，家里面装修的，只要是每人就一台。
0: 那一般像你们村里边，像你们这么大面积的房子。大概能申请下来几台呀？
1: 我要是那个装修好的那个，就是应该4个人就申请4台吧。这管家说那个新盖那个房没有装修那个，对那个。
0: 不是说您，不是说您，就是你们村里边，像您这个住房面积的，因为你们大概这个肯定平房嘛，面积也差不太多。
1: 应该是安2台呗。
0: 起码安2台是吧？
1: 哎，对 对, 对, 对。
0: 因为您说的这个一人能申请下一台，这个我虽然没有看到文件啊，但是我总觉得好像这个标准似乎这个有点不太现实。你万一家里人口多呢，对吧？那有的那个农村里面的家庭一户十来口子人呢，那一人一台。
1: 对对对对的，嗯。
0: 而且关键这个钱还是由政府出资。咱们自己是不掏钱的，
1: 对对对的。
0: 那你就一人一台，那肯定家里人口越多，那越占便宜了吧？
1: 对不？
0: 哎，我觉得你这个
1: 房多，
0: 不知道了。你们村里边是村里定的，还是那个这个就中然在你们村就这么执行的？
1: 中然和村委会这么协调定下的吧？
0: 我看我的快手啊，现在咱们不是正在快手上直播吗？
1: 嗯。
0: 咱们好多朋友都说是一户一台。
1: 哎，我们村是一人一台，二人。
0: 大家都说不可能一人一台。
1: 是我们村全是。
0: 那你们村一共有多少人口啊？大概。
1: 哎呀，大概有700-800人吧。
0: 700-800人，那就700-800台燃气壁挂炉。
1: 有的现在就是房装修好了，就是没有住人，也安上了。
0: 哦，对。那您看现在啊。因为你了解的情况是这样，我们还需要核实一下。我们跟村委会联系了解一下吗？
1: 哦哦，行。
0: 那电话给我一下。
1: 哎呀，我看找一下啊。

0: 猫子幺五五，四零九五，五五三五一个七，
1: 五五五七是吧？
0: 15540953517，
1: 这是谁的电话？
0: 这是我们村委会的村长的电话。
1: 姓什么？
0: 姓崔。
1: 崔是崔书记吗？
0: 对对对，嗯。
1: 当时2023、2024的时候，他也在任是吗？
0: 对对，在任，这会儿也在任。你还就说是借他这个公车就，燃气公司，倒是不和村委会这有啥关系了，只能是说是燃气公司的问题，你找他嘛，就是这种。
1: 你们当时就像您说的啊，申请了四台，批下来两台。那么批下来两台这个手续怎么才能确定下来？你手上有没有给你审批过两台的这个条件证据？
0: 但是村里面不是让我们上报了，你几口人过去登记过，我就上报过，上报就是登记的四台吧。
1: 不，登记了四台，但是批下来几台吗？
0: 批下来就最少就弄了一台吧。
1: 不是，那要批下来一台，那就按一台安呀。你不能说我登记100台。对吧？咱们登记的时候肯定是个登记，但是最后批下来几台嘛？
0: 我们村里面就是按人算，就登记四台，你还别人大多数就一登记四台就回来四台，可是我家就是登记四台，就是实际符合就是按两台，这种情况。
1: 那个登记四台批下来，你就说审批，因为咱们说啊，任何一个部门，咱们这个报东西的时候，肯定就是你报上去的，不见得都能给你批下来，对吧？你报是按四台报的，但是关键是中燃和村委会这边最后给你的结论，给你们家是批下来几台。
0: 不是说是咱们这种情况，不能说是就说是我意见。
1: 咱们现在这不是就你反映问题吗？那我们肯定说您家的事儿呀，别人家的事儿您不是现在也不了解吗？所以我就问您家，您家批下来几台？
0: 我家就这话就是给我就是我申请的是就是这话两台，他就给我弄一台嘛。
1: 哎呀，你不要按，这个批下来没批下来。
0: 啊，你看，要说一批下来，他们肯定说他你那块就给你批下来一台。
1: 那要就批下来一台，那肯定就按一台安呀。这个很好理解呀，这就好像你比如说，我举个例子，有好多朋友申请那个4050的补贴，但是报上去以后不见得符合条件呐。那有的就批下来的，有的就没批下来，对吧？那咱们现在这个情况也是呀。你报上去之后符合条件了，咱们才能批下来。所以你一定要如实的告诉我，虽然我们报了四台，但是经过条件审核，最终批下来几台。

0: 这个拼下来的数字也许是一台，也许是两台，跟你心里边的那个期望值不一样，那个不一样不见得就不对啊，不是说我报几台就一定能批几台的。所以您就实事求是的告诉我，审批的结果到底是一台还是两台，这个很关键，这是个事实，咱们先把事实捋清楚，我们才能帮您联系后续的问题。你就告诉我批下来几台。
1: 那台是啥情况了？就没有给我。
0: 你就告诉我批下来几台。
1: 这话就一台。问题你现在村里面就是90%的人就申请几台就回几台，就我这就差着。你说
0: 是？你家房屋面积多大？
1: 100平米，4间房。
0: 平米4间房，然后呢？有几间是装修了？
1: 现在是
0: 不要说现在，当时你审批的时候，
1: 当时就5间房全装修了。
0: 那为什么当时说你有的没装修，不能给你批呢？
1: 那是我盖新房，后面这块就没有装修，没有抹角抹墙，就是不允许盖，所以就是按两台给我算。
0: 你一共5间房，当时符合条件的是4间房，是吧？
1: 对对对，5间，当时就5间，刚装修好的。当时安暖气之后，就是国家那块正改成那块就是5间全是能住人的。
0: 你看你这个前后就矛盾，你前面说了，说是你审批的时候呢，有一个房子没装修，人家说不符合条件。
1: 后面是，我这块住的是5间房子，一直就是住人的了，全是装修好的。后面现在那个房子一直就没有装修。
0: 好的，段先生。你现在啊，反映问题的前提是什么？你得把真实情况告诉我，我要知道事实。你不要告诉我现在怎样，后续你又做了哪些装修。我相信10年之后你还要再装修呢。但是最关键是什么呢？就是2023年咱们开始这项工程，大家都开始申报了。当时在那个年代申报的时候，你家有几间房子符合条件，你就告诉我这个事实就可以了。
1: 5间房就没有符合条件。
0: 这5间房都在一个户上是吧？
1: 对。
0: 好，接下来我最后问一下，您的诉求是什么？
1: 诉求再给我安装一台，差一台机器，因为这块没法取暖，一台太重，没法取暖。
0: 2024、2025，这2年你是烧的煤？
1: 对。
0: 那今年呢？今年不能烧煤了吗？
1: 国家那是大村委会通知的是今年不让烧煤了吗？国家那是污染不行。
0: 今年不让烧煤了。
1: 你说我这个是差一台。
0: 100平米，你们现在一个取暖炉、壁挂炉大概能带多少平米的面积？
1: 他们说是带100来平米，我以前的烧那个土暖炉就是买那个100的带不动，这回就去换一台是吗？
0: 也就是说，根据壁挂炉的使用说明，是能够带得起来100平米的房子的，是吧？
1: 那上面就写着带100嘛。
0: 那您家现在这不是正好100平米一个炉子吗？
1: 100平，我当时烧个土暖炉100平米带不起来嘛。
0: 你别说，当时咱们这不是换了壁挂炉了吗？你现在换了壁挂炉以后，你们家2024、2025家里的温度怎么样？
1: 我烧这个一直烧土暖，这个燃气没烧过。
0: 哦，你就没用过这个壁挂炉？
1: 没有用过，烧个土暖的时候我就，就这个鼻子就烧那个挺热。
0: 哎，那也就是实际上你没有检验过2024、2025这2年到底热不热？
1: 就那个烧煤的炉子嘛，这块就是。当时我就是按那个，就那个烧煤那个炉子，就是买了100的，后来烧了几天都不行，后来又让人家给换了一台，

0: 白着他家人的。那天我打通电话问一下燃气公司，燃气公司说了，那一百肯定带不动一百平米完了，你必须得壁挂楼比这个平米稍大一点，这才能带动家人，能热。
1: 嗯，您家几口人？
0: 四口人。
1: 四口人啊。稍等，崔书记，我现在时间的关系，不是崔书记去了，段先生，我先跟那个崔书记联系联系，咱们问问这个政策现在还有没有呢？啊，要是这个，要是这个政策没有了，那这个确实你这个也不好办，因为事情已经两三年的时间都过去了，每个政策执行啊，它都有一定的时间周期的，它不是无限制的执行下去的，所以现在咱们只能问啊，问过了，如果确实。就这么个情况，咱们再问问有没有其他的办法。你看我需不需要打这个电话？如果需要，我现在就连线了啊。
0: 哦，好，嗯。
2: 喂。
1: 喂，您好，请问是桃花乡兴盛村的崔书记是吧？
2: 是。
1: 啊，崔书记您好，我们这里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直播现场，你好，我是主持人方华。崔书记，有个关于这个煤改气壁挂炉的事儿，想跟您咨询一下。我们在直播的过程中啊，接到咱们有村民反映，村里边2023、2024的时候，咱们换这个壁挂炉，当时家里边呢是根据政策申请了四台，但是最后呢只给安了一台。现在感觉这一台呢带不起来家里边的供暖，所以想跟您咨询一下，这个政策目前还在执行吗？如果现在呢带不起来的话，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办法？
2: 这样这块是该跟人说说就报告的了，反映这个情况的了，反映这个情况，该说明这个协调这个查这个情况，让具体的再下一步执行，我们一定跟人说明报销吧。
1: 是今年报的是吗？
2: 嗯，今年报了，今年也报了。
1: 对，报的就都是咱们现在感觉才去壁挂炉不够用，然后带不起来的这些户，是不是？
2: 对，嗯。
1: 对，那按照当时的那个，
2: 还有没给的了？
1: 哦，还有没
2: 不具备给的，不具备，当时不具备交接的。
1: 嗯，对对。那现在这个中燃那边有没有什么答复啊？燃气公司那边？
2: 我们是跟他整理投报，整理投在跟中燃在协商。
1: 对，那但是现在眼看着这个供暖季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年这个目前您看节奏上能不能赶得上啊？
2: 对，我们这块正在领导协商的，这早晚就会出来。
1: 对，这个人数多吗？比如咱们村里？
2: 不多。
1: 哦，不多。对，另外就是还想了解一下，咱们2023、2024做这个煤改气的时候，咱们申请这个壁挂炉是按人申请还是按户申请啊？
2: 按户申请。
1: 一户。
2: 对，挨院儿，住的有一百平米以下就一户。
1: 嗯，那要正好一百平米呢。
2: 一户啊。
1: 那就是一户，那就是只能申请一台，是吧？
2: 嗯嗯。
1: 对，但是有村民反映说是按人来申请，家里几口人就给几台壁挂炉，咱们有这个政策吗？
2: 是，咱们那个是啥了？特殊的村里比较大的，特殊的，就是连住的200平米，就是多给他加一台，实际情况按实际情况走。
1: 对，那也就是如果要是家里院大200平米的，那就能申请下来两台。
2: 对。
1: 那要150平米呢？
2: 有大炉子，自己补，国家补助部分，自己出一部分，2000块钱，大的就能烧150。
1: 对，所以咱们从来没有过说是按人头给炉子的这个政策，是吧？
2: 有，也有。
1: 那是什么特殊情况呢？
2: 特殊情况，住的大的平米就有。
1: 对，那但是住的平米大，但是人口不见得多呀，还有这样的户啊？
2: 有两口。

0: 有朋友反映，他当年家里四口人，他申请了四胎，但是最后只给他安了一胎，所以他现在就感觉呢，这个一胎啊就带不起来家里边四口人五间房，所以现在就觉得这个采暖啊就挺着急，也向您这儿反映一下，看看咱们村里边还有。
1: 我们入户了，这个我们村里头也盘算了，也看实地面积了。
0: 嗯，对。
1: 我们这个正协商做的吧。
0: 对，那您看大概时间上，这今天是10月13号，在这个采暖器能给大家再安上不？
1: 不是安，到时候我看它的面积，现在它不到100平米，安了一台了。
0: 嗯，然后
1: 这个呢？这个我们正和上面协商，因为我们现场看了，一共是98平米。
0: 对，
1: 安了一台了。
0: 对，
1: 说是带不起来。
0: 嗯。
1: 这个你们指导意见是啥指导意见？
0: 我是想听您的意见啊，这不是打电话过去问问、
1: 啊、我那块是100平米，有安一台，现在98平米已经安了一台了。
0: 对，所以他现在是您知道是谁反映的是吧？
1: 知道了，你一说就知道，就那一户。
0: 对，
1: 一户啊，我们村就那一户。
0: 对，就是段先生是吧？
1: 是
0: 啊。对，其实我也感觉到啊，就是2023。
1: 我们去现场了，已经98平米，我去现场看的。
0: 嗯，对，那您看过之后，对您看过之后，您感觉他这个炉子也好，家里人口面积也好，情况怎么样？能不能烧得起来？
1: 安多加个泵和我家一样，我家也是108瓦，也安了一台。
0: 啊。
1: 安个泵，我们这现在正协商的了，协商说安个泵。循环泵那种的，
0: 对，然后就能把、
1: 嗯、
0: 就能把它这个意思就是烧的这个功率再带起来一点，家里能再暖和一点。
1: 对
0: 、
1: 嗯、
0: 那也就实际上咱们村里边已经关注到这个问题，也给段先生在积极解决着呢是吧？
1: 对啊。
0: 啊，好的，那就这样，我们把这个段先生的诉求呢、
1: 嗯、
0: 再跟咱们村里边再反映一下，也是希望崔书记这边
1: 跟
0: 咱们镇上一起。
1: 我已经就反映上去了，但是他那个确实有长没有宽，他那房子老房子，
0: 嗯，
1: 一共是4间房子，
0: 嗯，
1: 4间房子上下98平米，
0: 嗯，
1: 安了一台了吧已经。
0: 对，那您就看下一步看看、
1: 嗯、
0: 通过什么途径能够让他这个供暖能够带得起来，家里边总之温度再起来点。
1: 行了，
0: 哎，这最后还想问一个问题、
1: 嗯、
0: 说是今年开始不让烧煤了，有这个通知吗？
1: 有。
0: 那也就是今年他再想用那个土炉子取暖就不行了是不是？
1: 我提前已经一个月以前就协商过这个事情、
0: 嗯、
1: 入过户。
0: 嗯，对，也通知他了，不能让他再烧煤了是吧？
1: 对，我也去看过，实际看过那个房子面积还有炉子的情况、
0: 嗯、对，那就这样，既然咱们都已经实地看过了，也知道他们家这个具体的情况、
1: 嗯、
0: 咱们就是看
1: 96平米好像他们家，我算了一下。
0: 对，您看看是跟他协商加个泵呀、
1: 嗯、
0: 还是通过什么其他的渠道。
1: 对，
0: 那最后再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可能给他再申请下来一台炉子？
1: 这个我得跟着上级反映，我们有包圈干部，有包圈包片领导。
0: 嗯嗯，
1: 我们已经协商这个事情的了。
0: 对，就是这个现在不确定能不能再申请下来一个、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但是温暖过冬的问题咱们还是得继续解决的啊。好、
1: 嗯嗯、
0: 好，那好，我们也了解了、
1: 嗯、
0: 对、
1: 嗯、
0: 好，谢谢您崔书记，谢谢您、
1: 嗯、
0: 好，再见。嗯，再见。段先生，
2: 哦，
0: 看来你这个问题向村里和镇里都反映过了是吗？
2: 对，嗯，
0: 对，那现在能不能申请下来一台新炉子现在不确定，你看刚才咱们也问了，这是第二、
2: 哦、
0: 第二点呢，就是现在商量着给你加个那个循环泵，看看能不能把它带得更好一点。
2: 哦，
0: 哎，第三点的话呢，就是咱们就是确认了一下，到底是按人分还是按户，实际上是按户，这个户的话呢，它既要考虑家里的人口数，也要考虑家里的面积，所以呢，就有可能呢，200平米的，但是他家里只住了两口人，那他面积大，那必然要带一个大炉子，所以像你们家呢，实际上你是不足100平米的，不足100平米，按照政策按户，你就是一台炉子，所以这个它是个基础，咱们先搞清楚，到底是给您发少了，还是没按照规定给你发炉子，这些看来目前都不存在。那现在呢，按照规定给您发了一台炉子，但是由于您家的这个结构比较特殊，对吧？有长没宽， 然后呢这个家里人口也大概四口人呢，所以村里边也重视到了这个问题，看看下一步呢继续给你上报这个问题。

0: 看看是给你再申积极申请啊，还是再给你加装一个循环泵。总之呢，村里和镇里在关注着这个事儿呢。那就这样吧，段先生，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再次帮您反映到村里边去，您这边呢积极的配合村里和镇里的工作，如果需要加装比如说这个循环泵什么的，也希望您能够积极的配合工程。从节目的角度，关于这个问题啊，我们就先为您督促到这里，也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
1: 为了公平和权益，
2: 直言不讳，快速反应，天天三幺五。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
1: 我是咋的，我这个媳妇儿就是咱们呼市悠悠板镇叨叨板村的，她是咋的，她那个是湿地养老保险，村委会给交了10年，然后呢我们她今年够岁数了，我们正是准备去补交5年领这个养老金呀、啊、现在是咋的，这个交不进去，不让交。最早以前所有村委里头办的人都能办，唯独我们这现在就交不进去，因为咋的，他的失地养老保险呀、啊、
0: 您媳妇儿今年多大岁数？
1: 55周，
0: 交了10年的是吧？
1: 对，村委会就交了10年，然后咋的了？去咱们交那就鄂尔城那去办理去，人家就不受理，不给交。
0: 这个湿地农民养老保险其实属于灵活就业的一部分，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是不能在到龄的时候一次性补交的呀。
1: 这个还一次性补交不了？
0: 一次性补交没有政策。
1: 那问题是
0: 早就没有一次性补交的政策了，这也不是一天两天了，是到龄之后，如果没有交够15年，就继续交。什么时候交够了15年，什么时候享受职工养老保险的待遇。
1: 哦，是这样的情况、啊、
0: 对，所以不能一次性的补交。因为灵活，你湿地农民养老保险啊，实际上它的全称叫做农村牧区，叫做湿地农转非人员的养老保险。它这个也不是个单独的险种，它整体上呢是属于职工养老保险。职工养老保险呢，只不过咱们是自己交一部分，村委会承担一部分。像这个它的本质属于职工，职工养老保险灵活就业这一部分是不允许到龄之后一次性补交的。到龄之后如果没有交够最低的缴费年限，只能是继续交，一年一年的交，什么时候交够了15年，什么时候享受退休的待遇。所以只能说是当时你们村里边给大家参加这个湿地农民养老保险的时候，你媳妇儿当时的岁数就是已经不小了，都40来岁了，按道理女职工应该在35岁的时候就开始缴费，这样才能够保证起码啊交够15年。所以这个它也不是个新政策啊。
1: 哦，那问题是，以前的话都能吗？就是现在就不能
0: 了。你说的以前是好多年前，当时甚至有一阵子啊，就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要执行这个不允许补缴的政策了，所以那一年一次性补缴的人特别多。
1: 哦，对对对。
0: 嗯，
1: 那我们这是
0: 你说的那个，它是奈伦国际，那个是呼和浩特人社局。人社局的解答为准。
1: 啊，那意思我们现在就问那儿也不管用了，只能是一年一年交了。
0: 你问的那儿就问对了，那个地方就是主管部门。
1: 哦、啊。
0: 那个是全呼和浩特市社会保险的主管部门。
1: 对。
0: 所以他那儿的政策掌握的是非常全面的，像您灵活就业人员的养老保险，到龄没交够年限。

0: 继续补交，一年一年的交啊。你现在不是还差五年吗？
1: 啊，
0: 那就逐年交，一年一年的交。
1: 对对，那意思是只能是一年一年交了，一次性补交交不进去了，
0: 没那个政策。
1: 哦，
0: 啊，
1: 那好，谢谢啊，
0: 感谢您参与节目，再见，嗯，再见。

0: 朋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315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有请温露清律师。温律师您好。
1: 你好，主持人方华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欢迎温律师为大家解难答疑。李先生，电话已经接通了，您咨询什么问题？
2: 是温律师吗？
0: 请讲。
1: 是的。
2: 那个我行。
0: 把那个快手先关了。
2: 我是就是有这么个问题，我的车2023年出事故了，和另一个车相撞了之后呢，我们在人寿保险投的保，当时保险他们也出险了，之后给我们修车，修完车呢，保险公司打电话和那个修理厂给我打电话，让我们去提车，说没我们事了。我们就把车提回来了。等到今年呢，修理厂又把我们起诉了。
3: 保险公司没给您算账。
2: 保险公司没赔付，然后让我们赔付。等我们现在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让我们告他。你说我们这个事我们能告他吗？
0: 2023年的交通事故责任是怎么认定的？
2: 责任认我们，
3: 咱们
2: 主要责任。
0: 咱们是主要责任，对方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2: 机动车也是小轿车。
0: 对方也有保险是吧？
3: 对方有强制险。
2: 对方就强制险。
0: 对方有交强险，你们这边上的是交强险和车损是吧？
3: 全险。
2: 车损对。
3: 车损三者啥都有。
0: 所以您咨询温律师，现在被修理厂起诉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是不是？
2: 不是，现在是我们又找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说我们得起诉他，我们这个能起诉吗？
0: 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温律师请。
1: 对，可以起诉呀。那比如说你买了保险了，刚才你所说的全险呢，肯定就是你认为的买的很全的一种险，其实不一定是全险。但是呢，你只要有这个保险，然后保险公司没给赔付，你在支付了相关的费用以后，可以追偿保险公司。就跟咱们老百姓，比如说买了那个车损险，但是修车的过程呢，保险公司认为有歧义或者有争议，不给修理厂支付这个费用，那我们就必须给修理厂支付了呀。修理厂支付了以后，我们再拿着相关的票据和修车的详细的清单再起诉保险公司。
2: 他这个现在有这么个事，他也就是他们出庭的时候啊，开庭的时候，保险公司给我打电话，说让我不用出席。结果呢，他在法庭上说的是我们没保险。
1: 那上次有人起诉你时候，你没去开庭，保险公司不让你出庭，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对。
1: 那这就是一个，你这就是错误的观点。只要有人起诉，咱们老百姓一定要注意。咱们老百姓，如果有人起诉你了，你一定要去出庭，听听是原告怎么说的，为啥起诉我，我应该怎么说，你得表达你观点呀。你不去，然后法官听不到你意见，你不能听保险公司说不让你去，你自己的事情你自己做主呀。
3: 保险公司说的打着也是我们赔付你，你不用管。结果呢，等咱也没啥事了，寻思后来人家就是法院下达这个就是那个
2: 判决书
3: 了，说是人家判人家那个修理费，咱们掏，到时候要不啥就强制执行了。最后是听到这事才着急了，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说是你当时没报案。我说我们当时为什么没报案呢？你都跟那个修理厂对接了，已经说提车是你保险公司打电话让我提的车。说是你修理那个那方呢，说是我们对接之后不用你管了，以后你就把车开走就完事了。结果呢，等到今年23年3月24号的出现的事儿，到现在已经3年多了，他弄出这个事儿来。保险公司说我们当时没保险，那你说要如果没保险，他起诉的是中国人寿保险和我，再有对方这三家起诉的是，那如果我们没保险，他起诉你保险公司干什么？ 再一个是修车，我们提车是你保险公司通知我们去提的车。
0: 您是刚才的李先生吗？
2: 啊，对对，我
3: 对
2: 对。
0: 哦哦，好，温律师。这个
1: 对，方华老师，
0: 对李先生和他的家人对这个目前这个结果感到非常的不满意。那您觉得现在咱们下一步维权怎么办？
1: 下一步维权呢、啊？你错已经错了，就是你没去开庭。你现在呢，只能调取，就是你现在去调取，法院不会给你调。你申请，你起诉了以后，申请法院去调取当年开庭，2023年开庭这个笔录相关的证据，能证明保险公司。
2: 他是今年7月15号开庭，
3: 对。
1: 哦，今年7月15号，那就调取7月15号开庭的笔录。嗯，因为那个案件你没去，所以就是不一定会给你调，你去试验吧。如果能给调取的话，看笔录上保险公司怎么说的，怎么陈述的，然后呢，你再确定你是否起诉，然后起诉才有没有可能。你现在这样吧，你在节目以后呢，立马跟那个不是7月15号开庭，他肯定有个法官嘛，你跟那个法官立马联系，你就把这个真实的情况给他说清楚，你问问他这个笔录保险公司承认还不承认，看给你不给你调笔录，然后你再研究，好吧？
3: 温律师，我请问，我问一下，就是现在咱们找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说的吧，这个事儿吧，你只有起诉我们，完后是我们败诉了，到时候呢，他说我们保证败诉，他就糊弄咱们，你去起诉去。然后是咋的？我说我们就是老百姓也没打过官司，也不会起诉，也不会写起诉啥。他说那没事，这个起诉这个稿了啥的了，都由我们提供你，让我们业务员提供你，帮着你就是起诉。我们能听他的吗？你说这3年了，根本没事的情况下，他都整出事来了。现在我们要听他的，起诉保险公司。到时候保险公司。
0: 等等，别着急啊！我问一下您，保险公司让您起诉他什么？诉讼请求是什么？
3: 起诉，他也没说，
2: 他就说给出诉状。
0: 不，他让您去诉他。他您得有个诉讼请求，就是你这个诉是为了解决个什么问题，他有没有告诉你？
3: 他说要起诉我们败诉之后，这个钱就由他们来给这个修理那个修理部了。
0: 好，接下来啊，我们请温律师继续帮您分析。温律师，保险公司让当事人去起诉他们，咱们现在要不要去诉？
1: 我建议你一定跟那个法官联系，你别跟保险公司联系了，上次开庭都不让你去，这个可信程度就在降低。你跟那个7月15号开庭那个法官联系，你就说我那个案子我怎么过，你把真实情况说了以后，法官给你个合理的建议，因为他对这个案子非常了解，给你个合理的建议。你是能不能起诉保险公司，你会不会得到胜诉？别起诉了，最后你败诉了，案件呢，法律的原则是一事不再的，你再以后就不能起诉了。
3: 哦，
1: 你跟法官联系吧，好吧？
0: 对，
3: 温律师。他保险公司给咱们给保险公司打电话了，说是让我们出庭，我们需要不需要去？那个保险公司保险公司说你不用去，这都由我们什么？到时候我们把钱，总是我们出钱，这个录音咱们电话录音都有，你说这个能起作用吗？
1: 电话录音可以作为证据，但是能不能作为定案的证据，法官要在开庭时候要听了以后才能确定。
0: 你这个录音实际上这不是马上要联系法官了吗？如果能联系上本案的这个主审法官，你这个录音可以先给法官看一看，听一听嘛，对吧？你告诉法官，不是我不去，是保险公司跟我说了不用我去，结果没想到他在庭审的时候呢说了一些对我不利的话，所以你看就这么个情况，结果现在案子判了对我不利，所以我就跟法官找一找，看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对吧？啊，所以现在他怎么说，咱们现在听听而已。但是温律师给您的建议是，还是找到7月15号开庭的主审法官，把这个详细的情况和真实的情况让法官知道。不是你去不到庭，而是保险公司再三不让你去，那就说明他实际上内心可能也有一些想法，对吧？那他为什么不让我去呢？他提前又给我做了一些保证，你来听听录音，对吧？所以案子最后判下来对我不利，那我现在应该怎么办？ 所以你把这些情况去说一下啊。
3: 保险公司这个业务员和这个修理店的老板，他们都是互通一气，他们是故向故意就把这个修理费抬得太高，他们咋的呢？分赃不匀，所以出现了保险公司没有赔付他。为啥说没有赔付的呢？这个一个车门子，咱们一个就是一个几台的车门子。
0: 李先生，
3: 座驾九。
0: 李先生，我打断您一下啊，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还是李先生啊，因为我听声音好像是另外一位先生了。
2: 我在听。
0: 哎，对，这个咱们说和本案有关的，关于本案，
3: 我是车主。
0: 哎、对，关于本案，您还有没有其他需要向温律师咨询的？
3: 没有了。
0: 如果没有的话，温律师给您的建议是先找7月15号开庭的法官，跟他把真实情况说清楚，看看下一步怎么办。
3: 那好的，谢谢了。
0: 好，感谢您参与我们的节目。好，再见。嗯，再见。好，那这个事情啊，实际上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个提醒，就是当我们作为一个普通老百姓，突然接到了有一天呢，咱们要传票，要开庭，要应诉了，这个时候呢，不管自己是想去不想去，还是能不能应付得了这次诉讼，这个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是什么？哪些诉必须我们本人要到场，而不能听信其他人，包括像保险公司的一些建议。针对今天这个案件，我们也想请温律师为我们做一些提示，好吗？
1: 对，这也是老百姓特别关心的问题。哎呀，我突然接到传票了，我应该怎么应对？其实呢，如果你接到传票，一定不要着急，也不要逃避，也不要随便法官给你打电话，你是不是欠谁钱呢？是呢，怎么？你也不要随便乱说，你也不要说是我就不去，我又没欠那个人钱。别，你第一步你要核实传票的真假，你要打那个12368诉讼服务热线来核对。如果你说我也不会打这些，那你他法院肯定说呀，我是哪个法院的？比如说他说他是呼和浩特新城区法院，你去新城区法院呀，你去法院，他肯定有个立案窗口，立案窗口呢，你那个去领你的传票，现在都是电子版，然后你去问，这个是真实的还是？窗口肯定会告诉你是真实的。那这时候呢，你就会收到一个诉状，你根据诉状，对方怎么起诉你？是交通事故，还是借款，还是合同纠纷？你根据他的诉讼请求来做出相应的答辩。然后呢，如果特别复杂呢，你就近，一定是就近找你旁边的专业律师来沟通案件，然后呢给你整理相关的证据。如果特别复杂，你再聘请律师；如果简单的，完全不需要聘请律师，自己多咨询就可以了。但是我建议是老百姓，你拿到案件，除非你能应对了，否则的话一定要咨询一个你自己的律师。否则的话，有的时候案件你败诉了，有的老百姓说不是呀，不是这样的。其实咱们老百姓的认知和老百姓的常理和法律，它有部分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所以一定以法律为主神，以事实为依据。好的。
0: 对，我看到快手上一位朋友叫爵士，他留言说，开庭你要不去，那你就输定了。
1: 那不一定。那比如说原告起诉你要被告你欠我3万块钱，开庭时候比如说被告没去，真的没去，原告说，法官说，那你欠条呢？没有。那你转账呢？没有。那你有什么？什么也没有。那你原告也输定了，那不禁的说是绝对输定了。但是开庭不去，基本上你败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应该这样说。
0: 因为开庭是为了什么？开庭就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法官要充分的听取原告和被告双方的意见，对吧？你各自陈述自己的理。

由呢？那你想想，在同样的一个时间节点，在法庭上，人家原告呢，把该说的、能说的、对自己有利的都说了，法官都听进去了。那你这边呢，人都没去，法官都不知道你是咋想的，也不知道你手上有啥证据。那你说，同等情况下，谁输的这个几率高呀？那肯定是没去的这个输的几率会更高一些。当然，这话咱们也不能说绝对了，对吧？所以啊，当你收到传票，有人告你了，千万别就一下慌了神儿，就不知道该咋办。之后呢，选择逃避，选择不理会，这些都不对。被人诉讼了，被人告了，现代社会当中啊，也是时不时会遇到的事儿。遇到这样的情况，第一，先冷静下来；第二，按照温律师刚才的指点，仔细的看一下诉状，谁告的我，因为什么事儿告的我，他依据的是什么法律，他能提供哪些证据。然后呢，和法官那边，如果你能联系得上啊，和法院那边充分的沟通，确定开庭的时间，你针对对方告你的这些请求，你要提前一条一条的，你要列你自己的这个说辞的，对吧？包括这些说辞，你有哪些证据能够佐证，能够证明，你把它都准备好了，都要提交上去。到法庭上，你得充分的给自己说理啊，对吧？你不能跟法官说我有理，我啥也没有，我就有理。那你说这案子，那你输的几率就更大了。所以啊，针对这些事儿，我们提醒大家，接到传票之后，一定要积极的应诉。这个积极的应诉，既有自己主观上，也有客观上的一些准备，更有什么？不要盲目的听信其他人的一些说法。像刚才李先生遇到的这个事儿啊，他实际上就是片面的听信了保险公司的一面之词，保险公司不让他去，他就不去了。结果呢，没想到保险公司在法庭上说了一些对他不利的话，结果导致他现在呢被修理厂起诉了。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虽然啊，保险公司咱们投了保之后，他给咱们进行相应的理赔，这是他的法定义务，但是毕竟在这个时候，咱们跟他是一种商业合作关系，这是个合同，你也对他的出发点，他心里是怎么想的，你要有一个初步的了解，对吧？咱们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那么针对这个事儿，给大家多做一些提示，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全面的了解。

0: 友们，您正在收听收看是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天天三幺五节目的剪辑版，我是方华。我们继续来回顾大家在直播节目中反映的问题。你好，这位朋友。
1: 方华老师你好。
0: 你好，请问您贵姓？
1: 我贵姓，您贵姓马？
0: 马先生咨询什么问题？
1: 我就是咨询交通事故嘛，我父亲不是骑着摩托三轮车就在村里面就当个人泡了，泡了以后他就算逃逸那种，他一交坐了两半了，判了三年，没有赔付对方的钱，像这种的他，坐了三年出来以后再需要坐不了。
0: 判他是判了有期徒刑几年呢？
1: 三年。
0: 三年，现在已经就是在里边执行了一年半了。那就是还有一年半，你想问的就是出狱之后还用不用继续进行赔偿了，是吗？
1: 赔偿，假如赔偿不了，他没有能力赔偿，这需要做。
0: 对方有没有提关于民事赔偿的诉讼请求啊？
1: 他提起了，已经法院下决了，是35万。
0: 35万啊，但是咱们也一直都没
1: 赔付。
0: 35万，咱们这边一直也没履行。
1: 对对对
0: 啊，想问一下给对方造成的伤情怎么样？
1: 他是二级，好像是连误工总共算下35万。
0: 二级伤残
1: 啊？
0: 哎呀，二级伤残就很严重了
1: 啊。他就是法院已经判下总共是35万。35万没有，一直没有赔付，他没有赔付能力。
0: 对，好的。
1: 像现在情况，他从监狱出

0: 为以后学校这学校做不了。
1: 你父亲多大岁数？
0: 他今年79啊。
1: 79岁了。嗯，好的，我们请温律师帮您分析。温律师请。
2: 曹华老师，这个没完全听懂。他这个
1: 他的父亲，马先生的父亲骑那个三轮摩托车在村里边撞的人了，然后呢现在呢法院那边已经判了3年有期徒刑，同时呢判了给对方赔偿民事赔偿35万。现在他父亲呢已经在牢里边呢就是坐了1年半了，还有1年半。马先生想咨询的是，他父亲在1年半以后出狱以后还用不用继续履行那35万的民事赔偿，因为他父亲现在没有执行能力，所以那35万一分都没支付。他父亲今年79岁。
2: 对，79岁，只要法院的判决书出来有30多万的赔偿款就必须支付，如果不支付呢啊，那肯定法院就要根据，虽然79岁，但是有的人是有财产的，就会执行财产，如果确实没有执行财产，那法院可能是暂时会终本执行。
0: 对，就他不需要再判下了，假如这35万赔付不了，再判1年呀2年，有这种情况吗？
2: 那个倒是不会的，他是一个执行的案子了吧，判刑他们是已经判过了，这个关于民事方面没给赔偿，不会说是再判刑。
0: 啊，对对，好的，我就咨询一下这个。
1: 对，但是就是他在这个服刑期间，温律师实际上并不影响他的民事赔偿方面的执行，是吗？
2: 对，是的。
1: 那如果说79岁的这位老人他名下是有财产的，其实法院是可以同步执行他的财产的，是吗？
2: 对，可以的。
1: 那这些可供执行的财产包括他如果有收入，如果有存款，如果有可供拍卖的一些名下的财产都可以执行的，是吧？
2: 对，是的。其实虽然79岁了，但是咱们也知道79岁也可能他是有财产的，那这时候呢咱们老百姓那肯定是有财产的名下或名下情况下，那法院可以执行你的房子呀，那79岁有的人还存了十几万呀几十万块钱也可以执行，或者车辆呀或者相关的财产，是这样的。
0: 哦，他的名下啥也没有，就两个床里面两个低保那种。
1: 嗯，反正就是这么个情况，你担心的是他出狱之后继续被判刑，这个温律师已经明确告诉您了，这个不会再判刑，但是呢就是判在他名下的民事赔偿的这一部分会继续的执行，只要他有财产都会执行他的财产。
0: 好的，明白了。
1: 我看到快手上还有一些朋友在问会不会执行这个79岁老人的孩子的财产，温律师。
2: 不会的，这个孩子跟他是那个，虽然79岁，他是岁数大了。那孩子，比如说是个50多岁，那他财产也是独立的呀，不可以执行孩子的财产。
1: 所以不会执行孩子的财产。
2: 对，
1: 嗯。好，基本情况就是这样，马先生。
0: 对，那好的，谢谢华华老师。
1: 好的，也感谢您啊，感谢您参与节目。好，再见，嗯，再见。

朋友们，今天的天天315节目剪辑版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难以解决的消费纠纷，想要学习法律法规知识，需要媒体帮您协调处理问题，欢迎大家在工作日的上午9点锁定天天315节目。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拨打热线电话0471-628-1111 628-2222参与节目咨询投诉问题。感谢内蒙古自治区消费者协会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感谢关注，下次节目再会。

从乡村的日出到城市的霓虹，时间记录着每一个奋斗的身影。城乡生活广播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助民生，服务大众。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
1: 曾经，老家是一幅水墨丹青，挂在心里最柔软的角落。现在，老家是一根无形的线，牵着游子，也系着炊烟。可不知从何时起，那条泥泞的小路拓宽成了柏油马路，那扇斑驳的木门开出了幸福的鲜花。老家的墙白了，老家的灯亮了，老家的田野里长出了新希望。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今天，老家不再是记忆里的乡愁，而是触手可及的远方。老家心事，新风新事，@每一个热爱家乡的你，让我们一起唠唠老家新变化，一起走进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老家新事。
2: 老家是一幅山水，一份牵挂；老家是一段故事，一份惦念。欢迎收听观看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城乡生活广播正在播出的《老家新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组农牧业新闻。
3: 内蒙古松树山自然保护区位于赤峰市翁牛特旗科尔沁沙地西端，这里有天然原保枫树林地70,000亩，株数有70,000余株，树龄均在100年以上，有的甚至超过了600年。漫步在古老元宝枫林里，仿佛置身于一个斑斓的世界。树干高大挺拔，红的黄的片片枫叶随风摇曳，仿佛在向人们诉说着秋天的故事。游客严雪：
4: 这次来到牧牛特旗松树山，真的切身感受到这片景色的魅力。现在看我身后的枫树